0: 荷叶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吉利6.4亿入股未来能源，吉利旗下营运车辆换电业务将并入未来能源。深蓝和阿维塔是否将整合？长安汽车回应成立协同发展部。苹果 Vision Pro 市场遇冷，苹果店员称 Vision Pro 月销一台就很幸运了。豆包将推个人助理产品，4月已内测，曾用代号 Spell。CPU 交货周期延长到25到30周 ，AI 代理推高需求。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日前，未来控股有限公司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在换电领域，吉利控股集团将以其持有的亿亿互联100%股权及现金6.4亿元入股未来能源。交易完成后，吉利控股集团将持有未来能源30%股权，亿亿互联营运车辆换电业务将并入未来能源。在充电领域，未来将入股吉利控股集团旗下浩瀚能源。交易完成后，未来将持有浩瀚能源10%股权。针对深蓝和阿维塔将整合运营的消息，长安汽车方面表示，目前确实新成立了协同发展部，以推进阿维塔和深蓝两大品牌的战略性协同发展，主要聚焦在中后台的资源共享方面。长安汽车强调，两个品牌的定位和规划不会改变，用户权益也不会受影响。苹果零售店员工表示，如今全球部分门店每月甚至只能卖出一台 Vision Pro， 而且能够达到这一销量已经算是幸运。作为对比， iPhone 全球每秒大约售出8台，平均每月销量约2060万台。苹果 Vision Pro 发布后曾受到市场关注，但这款混合现实头显的市场表现并未达到预期。豆包在个人助理方向正在推进相关产品规划，延续去年豆包手机助手在 Personal Agent 方向的策略，今年4月，豆包内部就已开始内测个人助理方向的探索产品。消息人士透露，这个探索项目当时代号为 Spell， 主要由豆包手机助手团队主导，但由于豆包手机发布等原因，一直没有正式对外。业内机构指出， CPU 交货周期已从通常的16到20周延长到25到30周，原因是 MetaMuse 等个人人工智能代理推高了市场对 CPU 的需求量。分析师们正在争论人工智能代理激发的 CPU 需求究竟有多大，但毫无疑问的是， CPU 的需求增长前景已经确立，即使人工智能代理领域还在起步阶段。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数据显示啊，我国人均每天产生1.2公斤左右的垃圾，大部分的命运呢，都是被回收废品的大爷大妈搜刮一遍之后，直奔垃圾焚烧炉。但现在呢，他们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择优录取，送进小区里的回收机换成钱，直接改写了无数个小区的收破烂江湖。卖废品挣

0: 在演变成一场不限年龄、技能齐飞的民间娱乐赛。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卖废品比打游戏还上瘾，年轻人养活了遍地开花的回收机。而这一切呀，是因为废品智能回收箱正在以连锁奶茶店的繁殖速度迅速铺开在北上广深和二线城市。爱回收在全国40个城市放置了超6万台回收机，还有些本地特供智能回收箱，比如武汉的2500多台爱分类啊，济南的4000多个搭把手回收站点，还有深圳的5400多台深爱回收等等。任何一个声称自己没有游戏瘾或者网瘾的人，都应该去卖一卖废品试试，因为只有你试过了，才会知道自己将染上一项越来越健康的爱好。首先你会发现，原来自己每天都在随手扔钱。有网友分享，在小区里呢发现了一台野生的回收机之后啊，迫不及待地回家，从垃圾袋里拦截了几个纸箱和2个水桶，扫码开箱称重结算，收获0.32元，距离提现的资格还差6.8毛。蚊子再小也是肉啊，只要留心家里的垃圾袋，每天的这个地铁票可能就凑出来了。大扫除一趟，还能给猫再添个罐头。大家终于发现，薅羊毛的终极奥义就是薅自己的羊毛。也是从那一刻起啊，你将以全新的视角观察自己的生活环境，重新审视那些原本准备扔掉的东西。过时的衣服啊、鞋子呀、喝完的饮料瓶啊、快递箱等等，所有的生活的这些垃圾，原本呢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其次呢，随着积累的余额越来越多，大家开发的技能和工具呢也是越来越丰富，这个游戏已经不能单单用钱来结算了。捡瓶子属于有氧运动啊，扛纸箱是负重增肌啊，换回来的钱转身买个小吃补一补碳水，这个健身不一定是在健身房里，还可以在奔向回收机的路上。卖过废品的人就再也回不去了，从此呢，家就是世界上最小单位的矿山，外面的垃圾桶、同事的快递盒也都变得眉清目秀起来。回收机把一整套让人上瘾的游戏机制直接搬进了现实，手机屏幕瞬间弹出的到账通知就是游戏里的胜利结算，玩家获得现金奖励和环保勋章是最纯粹的多巴胺时刻，让人忍不住想要再来一把。游戏也在这里埋下了下一个循环的伏笔，从寻找资源、整理打包，到玩家对抗，再到最后的撤离点落袋为安，卖废品几乎复刻了搜、打、撤完整的游戏机制。区别只在于啊，游戏里你获得的可是虚拟装备，现实中得到的是真金白银。那么问题来了，年轻人的低碳游戏玩的是不亦乐乎，那对商家来说，废品回收的商业模式可持续吗？相关回收企业的最新季度报告里啊，并没有单独列出回收机的盈利情况，以往的报道当中也只提到了上海的智能回收机业务已经总体实现盈利。有工作人员回应啊，回收机呢还没有那么挣钱，目前主要的收入有2个部分，一个是将回收物资分拣后运送到下游企业再次回收利用，赚取其中的差价，另一个呀，就是政府目前对环保回收设备的补贴。至少从目前来看呢，这还不是一个靠几毛钱废品就能把人薅秃的生意，更像是一个商业机制与年轻人的实用主义完成了一次各取所需。从捡到卖，这场进化的本质是年轻人用一种游戏化的方式在日常里为自己重新建构出一套玩法。卖废品是一件特别活在当下的事情，还有效回收了多余的生活、冲动的消费和一些尘封的记忆。每次撤离成功，屏幕上的余额都能证明你今天又从现实的物质世界里捞回了一笔。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周末见。这还真是啊，这以前呢扔快递箱连看都不看，现在喝完饮料的空瓶子都舍不得扔，得攒着。哎，这不就是现实版的捡游戏金币吗？
1: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6: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8: 国际财经观察。
9: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表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10: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11: 据以色列媒体的最新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
9: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始终笼罩在供应紧张的阴影下，多国经济和各国民众生活都面临着较大的压力。美国媒体报道说，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持续飙升。另一方面，油价的剧烈波动也迅速改变了美国消费者的购车选择。目前，消费者对节能车型的需求正在快速上升，混合动力汽车迎来了销售热潮。来听报道。
12: 市场研究机构考克斯公司最新销售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韩系日系车企混动汽车销量在美国销售规模大幅走高。其中，韩国现代混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9%，起亚更是实现152%的翻倍式增长。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过去一年，美国纯电动汽车销量明显回落，特斯拉第三季度交付量同比下滑2.1%。分析人士称，受美伊冲突等地缘政治影响，美国汽油价格飙升，混动车型购置价格更为亲民，加上美国电动车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不少消费者由此转向混动产品。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九月美国普通汽油零售均价较一个月前明显上涨，且处于近年来同期的高位，柴油价格比每一站式前上涨约70%，汽油、柴油、取暖和运输支出攀升，直接侵蚀美国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家庭预算进一步收缩。若能源价格上涨不能有效缓解，消费者信心可能也还将继续走低。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当地时间10月3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经辞职。OpenAI 一名发言人表示，罗宾逊在上周离开公司，此前他还曾经负责公司的政策规划工作，并且参与人工智能安全透明度工作，包括开发和发布模型系统卡。
9: 此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6月曾经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这个 AI 智能体不仅访问了公开文件，还访问了非公开文件。当地时间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且承诺承担责任。当地时间10月2号， OpenAI 披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OpenA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公司是在针对模型行为偏离预期展开的更大范围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一事件。
11: 最近几年，社交媒体滥用问题给未成年群体带来的危害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正式实施全球首个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然而，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这一禁令在澳大利亚实际执行效果并不明显。近期，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新法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管控和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总台记者殷翔宇报道。
13: 今年九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案修订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执法。修订案扩大了澳大利亚电子安全局和电子安全专员的执法权限，并提高了违反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罚款额度。新规加大惩戒力度，倒逼受管控社交媒体平台履行法定义务，阻止16岁以下澳大利亚人持有平台账号。澳大利亚政府还在九月公布数字注意责任法草案，并向公众征询意见。这份草案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如果社交媒体平台未能保护青少年用户免受有害内容侵害，将面临最高1.09亿澳元的罚款。澳大利亚今年7月发布的官方监管与评估报告显示，社交媒体禁令去年12月正式实施。3个月后，80%以上的16岁以下青少年通过虚报年龄、借用家人或朋友账号等各种方式绕过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禁令效果有限。
14: 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社交媒体禁令，初衷向善，但收效甚微。如何在成长与风险之间，如何在守护与信任之间，找到那条最平衡也最艰难的道路，将长久地考验着每一位社会参与者。
9: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5年发布的《数字世界中的童年：屏幕时间、数字技能与心理健康》报告显示，未成年人网络成瘾、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和社交媒体成为不容忽视的全球性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多个国家陆续出台新规，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还有一些国家正在推动平台产品功能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以减少算法的成瘾性，提供便捷的监护人控制功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 四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六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2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9月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需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11: 欧盟委员会10月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且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期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
9: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5: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这也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2个月保持不变。欧佩克家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上述7国自今年4月起逐月小幅增产。在9月6号的会议上，各方决定暂停增产，10月起保持产量不变。伊拉克油轮公司日前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以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船对船转运的办法交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原油20多美元的折扣。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4号，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在日本京都的一场活动上罕见就 AI 安全风险发出警告。他表示，超级人工智能若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可能变得极度危险。孙正义还指出，随着 AI 能力呈指数级提升，各国之间必须建立互信，共同制定管控强大 AI 模型的规则，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报道称，尽管孙正义对 AI 安全提出警示，但其对 AI 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他日前已将超级人工智能实现的时间预期缩短至未来2年内。美国企业家马斯克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 ,SpaceX 是一家超级智能 SI 公司。就在这条贴文发布半小时前，他曾发帖称，不要再用 AI, 人工智能了 ,SI, 超级智能更好。有网友留言问道，是否会改名为 SpaceXSI? 马斯克回复称，是的，我们将做出这样的改变。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正式收购 XAI, 两家企业合二为一。5月，马斯克宣布 XAI 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并更名为 SpaceXAI。上个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令， 要求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在公开声明、报告等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这一表述。
16: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7: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18: 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9: 每天早上等待我的是爱人的一句早安，是一顿简单却美味的早餐，是一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提供的财经资讯盛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与您相约。
2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特朗普说，这一工作组的使命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9: 当地时间10月3号，据 CNBC 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向维斯特拉能源公司提供约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2亿元贷款，用于企业核电产能升级，以提升机组发电能力。
11: 据 CNBC 10月2号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当天表示，经过全面检查，这一机构安全专家小组认定，波音737 MAX 部分机型存在的软件故障不会构成安全问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还表示，将向各航空公司发布一份特别公告，指导其如何识别并应对这一问题。
9: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清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昨天全国高速公路网运行平稳，驾车出行主要以中短途景区间串联为主。
0: 国庆假期前三天，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接近300万次。
1: 楼市观察，多地举办房展会、购房季等活动，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活力。北京新房市场热度明显提升，上海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水平。
0: 赛事经济中网时刻上篇 Z 世代消费新潮，网球赛事成为新型社交场景。
1: 赏花逛集观演出，北京90多项活动丰富假期。
0: 夜游观灯，雅集游园，非遗寻趣，中式浪漫为何圈粉万千游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公路方面在经历了假期前期的出行高峰之后，昨天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记者曹丹稍早前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2: 全国的高速公路网呢，应该说运行还是比较的平稳。预计呢，总的这个车流量的总数呢，大概是在6300万辆次左右。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动态研判，主要是以中短途出行，还有景区间的这种串联出行为主。所以啊，不少景区周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些路段和收费站陆续出现，比如说像排队呀，或者是车行缓慢的情况。虽然假期的高速公路是免收通行费的，但是有的部分景区前的这种地方路段，因为停车啊等等因素会出现排队的情况，也会导致附近的收费站和收费站周边的道路出现这种连带的反应。所以我们建议呢，要去景区周边的司机朋友，咱们尽量提前能够留意，比如说像高速上的这种情报板，还有导航、路况直播等等多种渠道所推送的路况气象的信息、高峰加密播报等等这些信息，那及时呢选择绕行的线路。如果遇上拥堵了，那咱也别着急啊，务必要听从现场的这种交警的指挥和疏导。此外呢，假期选择自驾出行的游客比较多，预计呢新能源汽车的日均流量约能达到1680万辆，占日均总流量的大概在27%左右。长距离的出行对于补能的需求会比较大，高峰时段部分的服务区充电的压力会比较大。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通过官方的微信小程序来查询一下服务区目前充电桩的一个运行状态，来合理的规划咱们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水上的情况，长江南京段的宁浦客渡这条航线啊，是南京市中山码头和浦口码头两地间往返的，既是南京市民日常过江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也是近年来这种南京的一个著名的网红打卡点，是不少市民啊、游客啊、游览长江的一个首选。目前看来，这条航线也是非常火爆，节假日期间一直是保持游客有持续高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面对大客流呢，海事部门也是每日派驻海巡艇来驻守渡运水域，海事人员来随渡检查，全力保障假期的渡运安全。
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的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平均98.95万次，比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了48.41%。请听报道。
3: 10月1号0时至10月3号24时，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人民群众使用新能源汽车长途旅行趋势愈发明显，未来几天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强调度监测，持续做好假期新能源汽车的出行保障。
0: 我们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最近一段时间，在需求端政策持续落地、置换链条逐步畅通的支撑下，九月不少城市二手房成交活跃，新房市场表现也有所提升。今年国庆假期，各地楼市又纷纷举办房展会、购房季等活动，希望叠加此前出台的楼市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活力。来听报道。
4: 国庆期间，浙江多地以大型房展为载体，释放置业红利。衢州举办专场房博会，汇集本地主流在售楼盘集中亮相，现场解答购房补贴、信贷政策等问题，为市民提供一站式便捷置业服务。绍兴推出六地联动大型房博会，汇聚近百个优质楼盘集中展销，
5: 博会力度我感觉还是蛮大的。
4: 而在湖北，当地近日开启了2026金秋购房季，活动采用全省统筹、属地办展、线上线下打通的模式，整合全域优质房源、政务办理、购房优惠资源，精准承接刚需与返乡置业需求。天门市房地产协会会长廖爱军：
6: 大批在外游子返乡就业、创业、回家买房置业，有效激活居民购房消费潜力。
4: 在海口，当地通过购房节集聚本地房企、房产中介、金融服务机构集中参展，同步开设了安居发展专业论坛，通过行业专家、职能部门现场解读，为购房者提供权威置业参考。海口市住建局四级调研员吴和：
7: 今年九月份住房的销售数据环比八月交易面积增长了14.3%，从目前的实施效果来看，政策是起到了积极的一个作用。我们也相信，随着新政的实施，我市的市场将会逐渐回暖。
1: 在北京，从九月以来，不少楼盘就抢抓国庆假期集中推新，看房签约热度明显走高。
4: 全员在岗延长接待时间，是石景山一处新房售楼处应对国庆客流的安排。记者在现场看到，洽谈区内不少购房者正在咨询房源信息，户型覆盖70多平方米两居到120多平方米的四居。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一小时内就有30多组客户前来看房。工作人员介绍，为承接不断增长的假期看房需求，售楼处特意延长了接待时间。北京市石景山区某楼盘销售顾问金艳艳：
8: 启动了早来晚走的工作措施，早上我们8:30就过来了，一直到晚上的10点。而且呢，因为这两天客流量特别大，我们一个置业顾问呢，同时要带2到3组客户，就因为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参观样板间都要开始排队了。
4: 北京市石景山区某楼盘销售负责人杨振鹏：
9: 比平时呢增加了1倍左右。十一期间初步统计了一下，每天大概有40套的初步签订购房意向书。
4: 随着北京八月楼市新政落地，不少新楼盘纷纷加快了供应。数据显示，九月北京商品住宅新增供应5350套，环比上涨53.34%。其中，仅9月1号至20号，北京就核发了17张住宅预售许可证。九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成交面积53.32万平方米，环比上涨47.58%。整体来看，九月市场呈现供应放量、成交回升的特征，环比数据全面向好。
0: 而在上海，自从今年3月份以来，当地的二手房月网签量已经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这样的交易热度还延续到了国庆假期。
4: 记者注意到，国庆长假期间，不少房产中介门店并未歇业，经纪人都在持续接待咨询、带看客户。在部分热门板块、地段、户型、配套条件都不错的优质房源，更是出现多组意向客户同时关注、同台竞争的现象。上海市某房地产中介门店经纪人包金星：
10: 其挂牌的一些业主，他的保留的溢价空间就是比较小的，基本上是贴近于市场价挂牌，所以最近成交的一些房子基本上以新增房为主，在7到10天左右就成交了，然后客户的出价呢，相比于过去更趋近于合理的。
4: 据介绍，目前买卖双方的交易心态有明显转变，近期市场上新挂牌房源持续增多，业主报价更贴近市场行情，溢价空间收窄。中介经纪人告诉记者，这种变化背后主要原因在于八月落地的沪八条，通过优化置换交易政策，降低交易成本，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成为本轮市场回暖的重要支撑。
10: 沪八条出来之后，其实整个九月份这个小区的成交差不多在15套到16套浮动，成交单量大概对比八月份，我们是上涨了50%。
4: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上海二手房市场整体保持较高活跃度，随着国庆假期带看持续推进，置换需求还将稳步释放，市场有望维持平稳修复态势。
11: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
5: 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赛事经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激战正酣，赛场外的嘉年华市集人气火爆，餐饮、娱乐、运动体验等多元业态齐聚，为观众打造观赛之外的新奇消费体验。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报道。
12: 今年到中网看球，你买到的可不只是一张观赛门票，而是一整天松弛自在的秋日度假套餐。上午正赛开始前，可以先到外场训练场打卡，球迷们可以看到球员赛前热身调整状态，运气不错的话还能在签名区域和球员合影收获签名。作为2026中网头号种子选手兹维列夫的球迷，网球爱好者马杰杰从兹维列夫的赛前热身训练就每场必到。4号晚上，兹维列夫和时隔11年再次回到中网赛场的网坛名将德约科维奇激烈对决，马杰杰和朋友一起大呼过瘾。
13: 今年人特别多，你看几乎就是座无虚席了，也都全满了，所以大家其实对网球没有那么强的门槛，而是现在你随便买一把拍子，你就可以去球场，你玩了，你体验了，你肯定就想看更高的选手打成什么样，对吧？那你肯定最好的选择就是来中网。
12: 2026中网票务非常火爆，票务产品种类增长50%。资深球迷王飞说，再次走进钻石球场，和几万名球迷一起观看郑钦文的比赛，让他感觉十分激动。
14: 刚才郑钦文第一盘输，到后面又翻盘，这个观众的心情跟着球员是一样的，就像过山车一样。你看大家前面，哎呦，很遗憾，到后面的时候，哇 ，come on， 牛，开心开心，一起分享看比赛的乐趣。
12: 2026中网不只是网球赛，更是全北京秋天的文商旅体超级派对。西广场被设置成潮流运动街区，南广场与红土花园有丰富的球迷互动项目，还有匹克球、迷你网球等零基础体验区域，就算从来没有拿起过球拍的观众也能上手感受网球运动的快乐。这一切对于刚刚学习打网球2个月的新手小林来说充满了新鲜感，
15: 特别年轻化，然后进来之后就有那种非常热血的感觉。它的色彩，然后它的餐饮选择、文创、外摆都特别适合年轻化，不管是拍照还是打卡，或者是情绪价值的提供，都是用心去搭建。
12: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观众服务组组长董红航介绍，除了基础服务，今年中网在国家网球中心准备了丰富的球迷活动。
16: 我们会准备不少于3场的粉丝见面会，球迷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观众服务中心跟我们的球员做一些近距离的互动。今年观众活动中心里边呢，我们办了很多的小型的活动，有机会能抽到咱们的球员签名。
12: 对于中网这类顶级单项赛事而言，该如何通过业态创新把短期假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稳定的体育消费增量？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说，
17: 顶级的积分赛事能够吸引顶级的明星来参与，就拥有了巨大的流量。我们平时也应该创造一些中小型赛事或者包装自己 IP 的赛事，因为中网的消费场景已经打造出来了，服务设施也有了，我们需要多装一些内容，比如群众体育、社区体育赛事都可以打造出来。
0: 这个假期，北京各大公园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去处。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北京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90多项国庆游园活动，覆盖花展、市集、演出、科普互动与民俗体验等内容，让市民游客在金秋游园中赏美景、品文化、乐享假期。
18: 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各式取景与节日布置错落铺陈，主题花坛、缤纷花廊等景观一路延伸，打造出一步换景的观赏格局。在公园中央广场，精品菊展区更是花繁朵硕，色泽艳丽。公园还推出了民俗展演、花艺科普、文化展览等十余项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园体验。
19: 特别丰富，感觉心里头特别的满足。
20: 人好，花也好，你看完了还想看。
4: 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副科长马媛媛。
21: 展示各色的菊花品种50余个，像独本菊、悬崖菊，还有造型异菊，各色花卉50余种，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花团锦簇、造型优美的打卡圣地。
18: 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不仅有搭配 AR 交互体验的新展亮相，还有园林科普课堂、山间雅集、特色夜游等活动，让游客能够沉浸式感受古典造园艺术。据了解，国庆假期前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超188万人次。为确保游园安全有序，公安部门提前梳理重点公园景区及点位，指导主责单位开展安防检查。警方提示市民游客参加旅游团，请签订旅游合同，讲解导览服务请从官方渠道报名，警惕低价游陷阱，自觉抵制黄牛倒票行为。
1: 除了公园，假期客流还涌向古街、园林和中式文化主题景区，夜游观灯、雅集游园、非遗寻趣、中式浪漫。

0: 成了这个假期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记者孙鲁进、王泽华报道。
1: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

0: 及继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 江苏沛县歌峰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氛围感十足。
2: 我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3: 带孩子们来歌峰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相关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4: 从目前的数据上来看呢，国庆假期每天接待的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不断的满足群众多元化的文旅消费需求。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5: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支持旅游消费新场景的开发、文旅新业态的创新，并大力推动开展丰富多元的夜间文旅体验活动。从地方的供给端来看，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应角色巡演、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场景，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6: 财经身边事，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8: 财经身边事协同发力。国庆假期，上海推出文旅活动2800多项，其中上海主题乐园成为亲子消费主场，来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逛逛。
9: 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火山鲨鱼馆，一场国庆期间的水下展演正在进行，两名专业潜水员将两面五星红旗徐徐展开，与搭载尖端传感与仿生技术的水下仿生鲸鲨同台演绎，硬核前沿的国产仿生科技与静谧浪漫的海洋生态场景完美交融，为国庆佳节献上独具海洋特色的科幻献礼。
10: 游客，
11: 这让我感觉到科技能够和海洋结合起来，也让我感受到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强大，所以很震撼。
9: 夜幕降临，园区上演冰山主题实景奇幻光影秀，借助超高清全画幅影像等科技手段，让整座冰山建筑化身浩瀚无垠的梦幻海洋，带游客沉浸式感受生态之美。据悉，园区全天候安排超150场演出与互动，北京、成都、广州、昆明等地长途游游客量明显增多，10月2号迎来客流高峰。而在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欢乐谷景区，国庆假期总客流预计超10万人次，其中亲子家庭占比较大。园区特别推出跟太空有关的 IP 项目，吸引了大批长三角周边游客前来打卡，形成了主题乐园加周边文旅商业的协同效应。此外，动物类景区同样收获大量亲子家庭。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刚满2个月的红毛猩猩小宝宝会不定期与游客见面。
8: 财经身边事，扬州早茶。国庆假期，在江苏扬州，各大老字号早茶店人气爆棚，天南地北的游客开启美食游，在一茶一点、一味一餐中沉浸式体验美食的魅力。来听报道。
12: 上午9点，扬州的这家早茶店内座无虚席，浓郁的烟火气扑面而来，精工细作的大煮干丝、皮薄馅足的蟹黄汤包、清甜软糯的特色糕点，一桌丰富的扬州早茶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大快朵颐，沉浸式感受到淮扬美食的精致匠心，直呼不虚此行。
10: 游客，
13: 先点了有包子，还有糖藕，还有这个阳春面，还有干丝，我觉得都非常好吃。
12: 室内茶香袅袅，窗外秋雨微凉，游客在烟火气中体会到那份独属于扬州的江南意境。
13: 江南的感觉，温度特别适宜，因为我们从深圳过来特别的热，就感觉一过来的话是进入秋天了。
14: 这里很好，我们都往这边跑，尝特色。
12: 据了解，为迎接

0: 国庆客流高峰，扬州各大茶社提前部署，通过增配服务人员，延长营业时间，严控食材品质，细化卫生管控等举措，全力保障食客用餐体验。
1: 此外，还在后餐时段精心安排非遗展演、传统戏曲、特色人偶互动等，创新消费场景，满足游客需求。江苏扬州某早茶店负责人胡杨凡：
2: 从早上7点半开始，我们接待游客已达1000余人。游客的等候之余呢，我们准备了一些地方的戏曲表演，各位游客在享受扬州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扬州浓浓的文化特色。
3: 财经深边市，销量倍增，广东深圳依托口岸通关便利化优势，来自全球各地的水产品不仅到货更多，销售也是一片火热。
4: 上午9点，位于深圳福田的这家超市才刚开门，就迎来了一大批消费者。
5: 广东深圳消费者，我们也是计划做家庭的一个聚餐咯，这波龙的一个价格就挺可以的呀。
6: 永辉超市广东深圳卓越会店店长。
2: 卜俊义，
7: 特别是以波龙为例，断起来的话是超2到3倍，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像一些小青龙和帝王蟹的话，它也是一个数倍增长。整个三文鱼系列的话，对比去年是有增长了近3倍。水产品对于时效要求较高，下游渠道需要随时补货。罗小杰经营着一家食品贸易公司，节前他们就向海外下了不少的三文鱼订单。
8: 这几天他都在忙着为下游客户配送新到货的进口三文鱼。广东深圳巨鲜配食品公司负责人罗小杰：
9: 平时的话，可能我们每周的销量大概在1500件到2000件，现在目前来说可能是2000多件这样子。一般的三文鱼都在凌晨到，到了以后我们第二天早上7、8点就开始出货，快进快出。
2: 挪威三文鱼只需要48小时即可从产地抵达深圳的商超和餐馆，靠的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航线、全程冷链体系以及越来越顺畅的通关流程。依托我国稳定庞大的内需市场，全球深海美味正加速游向假日里的餐桌。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55分，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莎、洪浩，编辑王子金、汪孟涵，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
1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期。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各位好，我是子亮。
1: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今天的交易实况为大家安排了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消费主张和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欢迎收听。
0: 本时段中国经济大讲堂的主题，六张网上的中国物流网。
2: 物流自古便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曹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与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此番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道路加货车的简单运输概念，实现质的跃升。为何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该如何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后，将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真深度解读。
3: 很高兴今天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和各位朋友聊一聊物流网建设的情况。
2: 刘敬真，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立足企业改革发展实践，统筹推进物流实体网与数字网建设，紧扣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物流空间布局，推动多场景物流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网建设，提质增效，助力畅通现代流通体系与国民经济循环，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3: 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十一爆仓，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对，但也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 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习近平总书记啊，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大家呢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呢通过跨境物流呢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呢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它就像我们人体的筋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今天啊，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我个人认为啊，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工、铁、水、空，由点连线，由线成网的立体空间。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4横5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2: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推进过程却阻力重重。
4: 要做一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改我的，我要求改铁路的。
5: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 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2: 一套看似简单的联运流程，却因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处处受阻。这也直观暴露出我国多式联运发展存在明显堵点，而这仅仅是当前物流行业存在的诸多短板中的一个缩影。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物流基础设施规模、货运流通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长期分领域、分区域碎片化发展积累下来的各类流通难题，仅靠局部优化、单向改革很难彻底化解。也正是立足这样的现实背景，国家将加快建设综合物流网摆在突出战略位置。除破解多式联运衔接堵点之外，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综合物流网建设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考量与现实原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六张网？先看看成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上，2025年啊，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14-15期间年均增长了5.7%，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在效率上，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13-1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这1.1万亿元又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先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勐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

0: 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第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往往呢导致了最后就拼价格、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第四个差距，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对啊，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啊，货物在途状态两眼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那么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必答题。
1: 2026年8月12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它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运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低成本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
2: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钦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1: 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供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除这类标志性江海枢纽工程外，打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有哪些建设重点与关键布局？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布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60%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40%，这是一条重要的思路。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而是要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共生的这么个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一级物流供应商，打造了一种短途取货加 VMI 仓加专项运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4大生产基地布局了一张高效的取货网络，在武汉、广州两地建了 VMI 仓库，把汽车零部件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是，物流不再是生产完成后再来发货，而是直接嵌入了汽车制造的全流程。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3: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4: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3: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5: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5: 交易实况，
6: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7: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录音剪辑，六张网上的中国物流网。
8: 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公路运输占比偏高，公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超过了70%。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1/3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1/10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呢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呢行业的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第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嵌入产业中。过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啊，很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项目制的，你给我一个标，我报一个价，做完了就这个项目就解散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是，物流企业对制造业的生产节拍、供应链逻辑理解不深，提供的方案是标准化的、浅层的，而制造业企业也不愿意把核心供应链的信息开放给一个随时可能换掉的外挂供应商。只有通过 股权层面的长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我介绍几个案例。我们与徐工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徐工是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把零部件采购物流、生产厂内物流、整机交付物流全部纳入一张网的来统筹。我们还在跟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等制造业央企开展合资合作，探索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构建定制化的物流解决系统化的方案。这个思路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做搬运工，而是要做制造业产业链的内置模块。这也是国家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的题中应有之意。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物流企业，才能支撑世界一流的制造业集群。第四个方向，聚焦智慧升级，提升物流运行效率。如果说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它的灵魂和底色。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也聊一些前沿的东西。我们发布中国物流行业首个千亿级行业大模型，流云大模型，2780亿的参数。这些技术参数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那我就用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能干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储智运网络货运平台，只要在我们系统里录入起运地、目的地等信息，很快系统就能基于海量的数据自动生成价格优先、时效优先等多套高质量的方案。以江苏某个钢铁企业为例，在我们的平台发布的运输订单超过80%能在10分钟内完成成交。近3年来该企业运输订单的匹配成功率提升了10%，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大约15%。这些速度的背后靠的就是流云大模型的智能配对的这个算法，实现了货源与运力的高效精准的这种匹配。从司机师傅角度，他们在驾驶室里就能完成接单和线上的结算，而且还能方便地匹配到返程的货源，大大减少了空驶和等待的时间，真正实现了企业和司机的双赢。第五个方向，增强韧性与安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方面有两个战略通道，我想重点讲。北粮南运，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每年数千万吨的东北粮食要通过铁路和海运运往南方，这条粮食通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数亿人的口粮安全。江煤外运，新疆的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的40%以上，通过铁路大通道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个地区，保障的是冬季供暖和工业用能的安全。类似这样保障国计民生的战略通道，就是物流网络中最坚硬的那些主动脉，一定要牢牢守护好他们的安全。国际循环方面，中国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 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9: 2026年6月，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全链条数字化配套物流体系正式全面投用。这套深度嵌入整车制造流程的智慧供应链，成为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想要完成一台红旗整车装配，需要近万个零部件同步配套，物料配送的节奏必须和生产线精准同频。
8: 这是我们工厂物流，这边是总装线，我们把工厂物流呢建在了总装线的线边，可以极大提高服务用户的效率。以前我们是每小时可以生产大约20台车，但是通过这种改造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协助主机厂每小时生产60台车，平均1分钟下线1台车。
9: 智慧物流的变革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同样重塑整车下线后的仓储与运输环节。每台商品车下线后绑定专属电子身份证，流转全程可追溯，智能巡检机器人自主完成整车盘点数据校验。
10: 我们智慧物流园呢，极限存储的一个车辆是4.15万台车，每天呢极限吞吐量呢能达到2800台车。以前呢我们整个的作业方式呢通过人工的记录，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应用呢，实现了从商品车的入库、整备、备车乃至出库均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应用，照比以往我们整体的效率呢是提升了25%，人员呢是大大缩减了70%。
9: 一汽红旗的案例充分说明，现代物流早已突破简单货物运输的传统定位，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物流深度激活汽车产业活力，放眼经济全局，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释放发展潜能？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8: 物流网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它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1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不只是降低运费，更是改变了生产方式，重塑商业模式。之前呢，西北地区这个钢企啊，长期受制于区域内交割库的缺失，只得将货物拉到东部沿海仓库进行这交易。如此啊，千里送货的局面，抬高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不利于西北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所属的中储西安物流中心的热卷交割库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首个钢材交割库，除了帮助钢企拓展销售渠道，也大幅便捷了西北地区钢材加工企业的采购流程。越来越多的小微加工企业开始集聚于这个交割库的周边，依靠交割库来保障自身的原料供应，并节约采购与物流成本，这呢成为西北地区钢材流通生态的一大新变化。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在于，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重塑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催生了新的产业生态，面向经济循环，降低 物流成本，这是物流网最直接最量化的贡献。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物畅其流，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例是13.9%，按140多万亿元的 GDP 规模算，每降一个百分点，就是1.4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成本的节约。这就是物流网给全社会发的降本红包。以前物流节点分散，布局不合理，许多货物不是走最短的路径，而是在路上绕来绕去，枢纽布局优化减少了迂回运输，货物的集散路径更短，中转的次数更少，这是第一层降本。还有就是多式联运打通了转运的堵点，铁水联运、公铁联运衔接更加顺畅，门到门全程一单制，转运环节的成本和时间大幅压缩，这是第二层降本。再有数字平台减少了车辆的空驶，大家可能不知道，社会车辆的空驶率曾经高达40%以上，将近一半的路程是空车在跑。数字平台的智能匹配，让货源和运力实时对接，空驶率次序下降，这是第三层降本。最后，产业融合降低了企业的自身成本，通过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物流从搬运工变成了价值的共创者，这是第四层降本。四层叠加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降本路径，它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样例，而是整个系统的提质增效。物流网对城市的价值，在平时是效率，在及时是生命线。平时啊，物流枢纽的合理布局可以引导城市货运实现客货分离，客运走城内，货运走城外，减少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和碳排放。数字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城市配送的精准调度，药品配送、餐饮供应链、生鲜冷链，这些对时效和温控要求极高的城市物流需求，在智慧物流网的支撑下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及时，比如遇到极端天气或者其他极特殊的原因，供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

流网络，多通道的联通，多方式的协同，评级兼顾，自主可控。物流网是城市的隐形守护者，平时啊，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一些存在，但关键时刻，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最后一层，也是最深远的一层，物流网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来沟通。第一个维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去，东部物流成本低，中西部物流成本高，西部产品进入东部成本就高，竞争力被削弱，市场难以真正的统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高效的配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物流网。举个例子，中国物流集团在重庆布局的区域公司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常态化开行重庆至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运营中老泰冷链班列，重庆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通过这条通道直达欧洲和东南亚，东南亚的水果、欧洲的机械设备通过这条通道进入我们中国的腹地。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了国际物流枢纽。所以说，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即使某一条通道被掐脖子，我们还有备选方案，还有替代路径，还有战略的回旋空间。这就回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以内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循环的不确定性，而物流网就是这个确定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十五五刚刚开局，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在提速，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兼顾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它隐身于日常，却承载着一切。谢谢大家。

0: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之声什么来头？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之声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4: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7: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6: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6: 中国期货业协会，
7: 中国工商银行，
6: 极狐汽车，
7: 北京好视力科技，
6: 广西金嗓子集团，
7: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6: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7: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北京时间10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选板材要环保，
1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8: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9: 别担心，
18: 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9: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8: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9: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8: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的录音剪辑。本时段主题西安千年古都好戏连台。
1: 西安文化盛宴，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2: 非常难抢。这个票是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3: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截止到昨天的话，一共是40万2243人。
1: 经典演出为何经久不衰？
4: 我就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5: 让世界通过大秦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敬、可爱的现代中国。
1: 记者探秘西安现象级演出，解锁火爆剧目背后的流量密码。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来西安旅游，现在最火的玩法是什么？不是逛钟楼，也不是吃泡馍，是看演出。2025年，西安的旅游演艺就演出了将近1800万人次，光票房就卖了将近16个亿。这台啾啾大钱每天连演3场，场场爆满，票提前好几天都抢不到。散场了，观众还不肯走，全扎在剧场里拍照打卡，活生生把剧院变成了景点。到底什么演出这么上头，能让这么多人专门飞趟西安就为看他？咱们这就去探探。
6: 这个票难抢吗？
2: 非常难抢，这个票是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7: 今天也是第一次，因为之前一直听说这个特别好看，然后特别震撼，然后也是期待了挺久的。
8: 我觉得除了舞美灯光是比较好的以外，它最重要体现出了一种就是历史的肃穆感，就是把西安这个厚重历史文化很好的融合进去，观看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1: 这台啾啾大钱到底特别在哪儿？看过的人都说，它不是让你坐着看戏，是让你走进戏里。整场演出没有台上台下的隔阂，舞台会动，座椅会走，前朝的宫殿、战场、市井就在你身边切换。更绝的是，他把老秦人那股不服输的拧劲儿，那种一统天下的魄力，全揉进了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里，看得人热血翻涌。这么火爆的演出，您想不想去后台看看？记者这就带您去探秘。今天登台的张小双，虽然之前也演过不少戏，但像这种演员追着舞台跑，一场下来消耗堪比长跑的沉浸式大秀，他还是头一回上阵。用他的话说，连呼吸都得重新学。
9: 因为你每一幕都在不同的场地，每一幕的舞台它不一样大，不一样宽，它可能是圆的，可能是方的，可能是长的，机械跟演员配合很复杂，然后整个流程也很复杂，每天都要连排，不单单只是为了表演而去表演，要传递给观众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觉得这才是这部剧的内核。就像我们剧中最后有一句话说，华夏从此中国一样。
1: 您猜这身能1:1复刻兵马俑的戏服有多沉？
9: 这套服装呢，就是我在演出过程中最后一幕所要用到的服装，也是最沉的一套。它为了还原这个整个兵马俑的这个状态吧，甲片上面这些泥巴都是粘上去的，所以这件服装它整体有17斤重。
6: 17斤？
9: 对，就是穿在身上的话会特别的沉，还是在最后一幕要用到，所以对于演员的耐力以及体力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第一次穿上这服装我都惊了，在排练期的时候我说穿这个跳舞吗？但是后面还是适应了。
1: 这座剧场本身就是件大道具。2024年，他拿下了全球最大剧院舞台的吉尼斯纪录，能装下1500名观众。最厉害的是观众席，它不是固定在地上，而是一个能移动的巨型车台，就像一辆时空战车，载着所有人从考古现场穿越到咸阳宫殿，再到烽火战场。整整6个场景无缝切换。
10: 我们自主研发了这一个巨型的坐席车台，它呢可以承载1500名观众平稳的移动。仅这个可移动的观众席，我们整个团队啊，当时用测试了有20多种方案，耗时8个月的时间，才攻克这1500个观众能平稳移动，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难题。
1: 从2024年9月底公演到现在，啾啾大秦已经演了超过1000场，累计接待观众超140万人次，平均胜座率超过95%。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也慕名而来，剧院专门配备了 AI 智能翻译眼镜，帮他们听懂文言台词，读懂前文话。不少老外看完直接路转粉，啾啾大秦早已不只是一场演出，他把2000年前的秦人风骨、滚烫的家国情怀和今天最顶尖的舞台技术揉在了一起，成了西安一张响当当的文化名片。
11: 也希望能够把中国传统的大型的文艺演出和这个舞台艺术能够有效结合，能够发挥各自的长处，那么打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那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啾啾大秦，它既有传统文艺演出的大场面，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位演员的这个很细腻的艺术表达。那么在整个演出当中结合了舞剧、跑酷、话剧啊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艺术形式，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啾啾大秦从2024年9月份这个一经面世就受到了市场这个热烈的好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与其讲让世界看见大秦，不如说让世界通过大秦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敬可爱的现代中国。
1: 演出结束后，游客们也会带上啾啾大秦的周边文创，门口买杯咖啡，杯套上印着剧中角色的萌趣动漫贴画，再拐进隔壁的大秦制造局，顺手挑两件秦风小物件。
12: 看过演出的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倒挂宫殿，它是平进式开过来的。这个是在蒹葭那一幕，这是个本子，然后它就是通过立体图书这种方式展现，就是说当时文化历史的这种恢宏。每天现在是3场，4500人，我们的转化率基本上在30%，已经在行业内算是很高的了。
1: 逛完兵马俑出来，您是不是转头就走了？那您可能错过了一条宝藏路线。紧挨着景区出口，就藏着一条前文化主题街区，是逛完俑坑的游客歇脚的第一站。不少人到了这儿，第一件事是找饮料摊，因为藏着全西安最特别的时令限定临潼石榴汁儿。
2: 在20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啊，他就把石榴籽带到了长安，然后就在咱们临潼生根繁衍。这个石榴是咱们临潼的特产，
13: 石榴味特别的浓郁，
2: 纯正的果汁。石榴汁呢，现榨，解渴甘甜。
1: 在这条街上，最不能错过的当属真人实景演出《永生的军团》。这段时间每天排5场，几乎场场爆满。这会儿今日首演马上开始，演员们正在后台紧锣密鼓的准备，咱们进去看看。
14: 扮演这个角色的话，可能是有5年的时间。我挺享受的是那种大家沉下来观看整个完整内容的之后，观众给我们的掌声，我感觉是对我们演员也好，对我们这个剧也好，是一个巨大的认可。
1: 永生的军团依托兵马俑考古发现和云梦秦简上的真实记载，把秦始皇统一6国的征程和黑夫金两兄弟舍家从军的故事搬到了你眼前。整场戏没有干巴巴的历史说教，只有一封家书，两兄弟一场战争，看得人心里发烫。有意思的是，剧中扮演嬴政的演员每场演完连戏服都来不及脱，直接跑到剧场门口跟游客合影互动。
15: 好多次我在第一排谢幕的时候都会看到观众眼含热泪，就是他不愿意离去，然后就利用这样的这个演出的间隙跟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合合影聊一聊啊，就很开心，因为观众也很开心。
1: 不少游客来西安，第一站就是奔着兵马俑去的。以前看完坑里的陶俑，拍几张照片就走人了，现在不一样了，抬脚走100米就能看一场沉浸式演出，把那些静默的2000年的陶俑背后的故事活生生地讲给你听。
16: 从陕西忻州来的。
17: 那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儿玩啊？
16: 因为想去看一下我们的兵马俑，然后还有我们永生的军团，因为宣传得很好嘛，然后就说过来看一下。
18: 就是刚看完出来，然后觉得这个演出就是里面那个母亲对她那个孩子的想念，然后还有那个孩子往家里写信的时候， 那种的确实很让人很感动，这种母子之间那种情深的。
15: 这次专门陪那个女朋友来这边看一下，女朋友哭得稀里哗啦，哭了三次。尤其那个为了家人更好的生活，黑夫和他的哥哥去当兵，尤其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3: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的，然后截止到昨天的话，一共是40万2243人。首先，我们这部剧是靠这种故事和情感作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表现方式，才能让观众和历史拉近这种距离。
1: 出来旅游，吃向来是头等大事。作为公认的碳水之都，西安的风味名片里，牛羊肉泡馍必定占据一席。西安看完表演，不妨按照老西安的法子解锁地道吃法，亲手把馍掐成黄豆粒大小。这可不是讲究仪式感，手工掰出的不规则孔隙能牢牢锁住鲜醇骨汤。你亲手掰的馍递到后厨，和老师傅的技艺联手，才算完成这碗专属老陕风味的制作。这家牛羊肉泡馍的制作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他家的特色是什么呢？
19: 在切肉过程中，我们俗称两片鱼，肉切出来它要像鱼一样，然后加上粉丝配好以后，然后再由师傅给咱们煮制。用的高汤是经过十几个小时12种调料煮制而成的。
1: 一碗地道的老孙家牛羊肉泡馍，看起来是双鱼盖背，银丝罩碗，讲究料重味纯，汤鲜味浓，香气四溢。
20: 就说老西安人从早上开始就从一碗泡馍
21: 啊，这个我知道。
20: 对，就说
21: 爷爷他就是这样，
20: 咱们聊着天喝着茶，然后一人一碗泡馍，从掰馍开始，可能这一顿饭就需要一两个小时。然后吃完泡馍以后呢，再喝上一碗用肉汤烹制的高汤，讲究原汤化原食。
1: 今年夏天，一部陕派大剧主角彻底把秦腔给带火了，剧中60%以上核心主场景均在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完成置景与拍摄。剧一播完，这儿立马成了西安的新晋热门打卡地，一秦娥走过的路，大伙儿都想亲自走一趟。在这儿，你可以沿着主角的故事线一路逛过去，先去老排练厅的长条凳上坐坐，运气好的话还能撞见秦腔演员在里头练功。秦腔演员何亚楠今年18岁，戏龄却已经有7年了。他每天在基地里演3场互动剧目，这会儿他正在给自己上妆，秦腔的油彩妆得一层一层叠上去，颜色饱满，舞台上特别亮眼，而且出汗也不容易花。油彩上完，还有最关键的一步包头，勒带把眉眼使劲往上提，整个人一下就精神了，眼神也亮了。
22: 吊眉，这样就显得比较精神一点。头是一直处于就是充血的那个阶段，还是有点疼。一般演武戏，在更比较难度比较大的戏，它可能还会上2层水纱，以防就是头上的东西会掉。
1: 妆造完成，何亚楠来到家属四合院，给早已等候的游客带来枪花和水袖表演。不少游客还会换上一秦娥同款秦腔戏服，彻底入戏。这家秦腔主题妆造店的老板以前做的是汉服唐风古装，今年特意把店搬进影视基地，就为了接触主角带来的这波客流。何亚楠还会手把手教大家慢握鱼这类秦腔身段，哪怕你从来没接触过，也能现场感受一把秦腔的讲究。秦腔唱腔和身段门槛都高，以前年轻人不太爱碰，但今年主角一波，风向变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跑过来听秦腔学秦腔。21岁的年轻演员党浪涛是这股新风潮最直接的见证人。秦腔的舞台不只是唱念作答，更是一身硬功夫撑起来的。吐火是秦腔最震撼的特技之一，行内有句话叫秦腔一口火半条命，这门绝活背后是成百上千次的反复打磨，全是老派秦腔艺人实打实的硬功夫。 整场30分钟的互动演出结束，当浪涛已经汗流浃背。一部主角把秦腔从传统的剧院戏台上直接拉进了市井街头。如今打浪涛、何亚楠这些年轻演员每天就在影视基地的实景街区里跟游客面对面的演、面对面的唱。在家属四合院看看80年代关中人家的生活样子，距离花彩香的家就在这儿。整条街区复原了40多个剧中场景，还能跟 NPC 演员互动合影。全街区最热闹的打卡点是老卢坑，每天都有游客排着队在那儿挖煤拍照，但真正的隐藏彩蛋藏在墙缝里。顺着标识拐进巷口的国营大食堂，花28元钱，陕西特色小吃随便吃。坐在复古装潢的餐厅里，连碗里的自助餐都透着80年代的氛围感，恍惚间像一脚踏进了老陕的旧时光。影视基地的复古街巷里还有不少有意思的小店，古爵里出现了邮电局，现在变成了主题文创店，能淘到秦腔花旦纹样的冰箱贴，还有复刻80、90年代的怀旧综合商场、万花筒、弹弓，满满都是回忆。挑东西的时候，连收银员都穿着复古工装，购物体验直接拉满。
16: 很多人他喜欢来合影，然后我也非常开心，因为大家看到我这个小辫儿，然后就会反正就是鼓励的话特别多，所以在这儿上班特别开心。
1: 在西安华清宫有一台演了21年的实景历史舞剧，是陕西旅游演艺的一张名片，也是无数游客来西安必打卡的演出。
0: 已经是第二次来看长安歌了，第一次呢是几年前就跟朋友一起来看这个长恨歌，当时呢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好，这次呢我就带家人一起来看，我想让家人也体验一下这里的舞美呀、灯光呀及演员的表现、舞蹈各方面。
4: 它里面蕴含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情感，然后也蕴含着艺术的一种风格。
1: 这台《长恨歌》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实景历史舞剧，很多人都管它叫中国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典范。它就在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骊山脚下九龙湖畔，用真山真水当舞台，靠声光电技术还原白居易笔下的《长恨》一曲，近300名演员在水面上星空下把那段缠绵千年的故事演了整整21年。从2006年首演到现在，6500多场演出，近1300万人次观看。
5: 我们这个舞台它并不像我们传统的舞蹈演员所要采用的塑胶地板，它是一种玻璃钢，更重要的它是水上舞台，也就是它每一次升起的时候，演员们是要站在薄地层水上，且是一个玻璃钢的材质上面要去表演的时候，这个对他脚下的功底考验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们舞台上最长的贵妃表演20年，她要把这台剧真的要融到自己的骨子里头，融入到自己的灵魂里头，且变成这个人物，每天要传递给不同的观众的时候，其实对于演员的思想性，我觉得其实也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
1: 一场华美的《长恨歌》背后站着一支庞大的幕后队伍，道具师王喜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任务是让每一件器物都成为无声的演员。每场演出超过600件道具的流转、使用、修复，一件都不能少，一件都不能错。
23: 像前段时间旺季，我们是4场，下班以后就在凌晨1点半左右，到家里其实最早也在2点多才能睡，然后一天可能也就是6个小时左右吧，睡眠。这个是最近刚新做的一个龙椅，马上完工，然后下面这些全是纯手工，在材料和工艺上就是有提升。
1: 如今的《长恨歌》早已不只是一场舞剧，它像一个引擎，把临潼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实打实的旅游消费，让看一场演出、游一座城市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从2025年开始，华清宫围绕盛唐主题做了很多新尝试，实景 NPC 互动，上百场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游客不再是站着看景，而是走进景里当主角。看完演出，出口处的文创店也值得一逛，唐风仕女盲盒、航运香囊、便携铜镜，各种趣味摆件，喜欢的话可以挑几件带走。逛累了，华清宫御膳院里藏着不少融合了唐风和西安本地特色的菜品，长安葫芦鸡外皮酥脆，里肉嫩烂，说是刻在西安人基因里的味道也不为过。还有一道黄河甲鱼煮馍，潼关地处三省交界，渔业资源丰富，当地人把馍掰进甲鱼浓汤里煮着吃，慢慢演变成了这道菜的市井版本。
6: 长安葫芦鸡也是古时长安号称长安第一名菜，甲鱼煮馍呢也是在唐朝烧尾宴里边的一道名菜。这个里边我们选用了类似于八珍的这种感觉，有鲍鱼、鱼肚、山菌、笋。
7: 唐汉哥这场表演会不会给咱们的这个餐厅也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呀？
6: 对，尤其晚市我们餐厅8%到90%的游客也是在演出前或演出后会到我们餐厅来就餐。
1: 从前朝的兵马俑到盛唐的长恨歌，从剧场里的沉浸式大秀到街头巷尾的前腔互动，西安用一场场演出把书本里的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您会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5: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7: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8: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7: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9: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0: 交易实况，
11: 交易实况，
12: 交易实况，
13: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为您播出消费主张的录音剪辑，北京相约京城邂逅大戏。
15: 国家大剧院经典剧目吸引海内外游客专程打卡。
16: 我们国外回来的，
17: 带着小朋友也做一下艺术品鉴和欣赏吧。
15: 四合院小剧场看剧休闲，老茶馆里品味老北京韵味，
17: 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看，就感觉非常入戏。
15: 胡同、四合院、运河之上，北京还有哪些别开生面的宝藏演出？
18: 它有一种身临其境的这种参与感。
15: 大幕徐徐拉开，邂逅北京满城好戏，敬请收看消费主张。看首演来北京，未场演出赴一座城，正在北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消费活力。今天我们就跟着舞台灯光，开启一场以演出为线索的京城特色之旅。
17: 这里是国家大剧院，被称作是长安街上的水上明珠。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北京啊，都会选择来这里打卡拍照。但它可不仅仅是地标建筑，更是国内顶尖的演艺殿堂。在这里，世界经典演出轮番登场，歌剧、舞剧、话剧应有尽有。据说今天啊，这里正在上演一部美声歌剧的巅峰之作，让我们去一睹为快。
15: 国家大剧院这座国家级艺术殿堂，以一场场高水准的舞台演出吸引着海内外游客专程奔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北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而是把观看一场现场演出纳入自己的首都深度文化之旅。
16: 我们国外回来的，加拿大，
19: 对，欣赏艺术，连建筑故地重游吧，在什么的家人看点艺术。
20: 毕竟这是首都嘛，各个全世界的这个文化的汇流的中心。
17: 我们是从宁夏银川过来的，带着小朋友过来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订了今晚的这个贝里尼的诺尔玛这部歌剧，然后带着小朋友也做一下这块的一个艺术品鉴和欣赏。在一个城市里边去做这种深度的文化的体验，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去了解这个城市，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15: 贝里尼的经典歌剧诺尔玛重磅回归，这部作品被誉为美声试金石。 故事发生在古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地区，讲述女祭司长诺尔玛在信仰、家国与爱恨之间的悲剧抉择。剧中经典唱段《圣洁的女神》享誉世界，婉转优美的美声演唱搭配极具雕塑感的舞美布景、光影特效，把古老圣殿、森林祭坛的氛围感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为观众带来听觉与视觉的双重震撼。
11: 在国外呢，我们一般都是以这个外语，然后用声音来传递一个西方的经典的作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能够让人现场能够身临其境的这么一个体验。
15: 舞台之上，经典剧目跨越国界与时空，而走出演出厅，国家大剧院又把艺术体验延伸到了日常触手可及之处。
12: 这是我们这个剧目盲袋，我们每次出新的我们的自制剧目都会根据剧目做一款这个盲袋，每款盲袋里面都有4到5种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剧目相关的，也可能是跟我们大剧院相关的，它至少有5种，您可以看一下。
21: 里面还是比较实在的东西哈。
12: 对，还有一个帆布包，
21: 帆布包，然后也是一个我们这个诺尔玛这个剧的这样一个帆布包，然后这个是一个
12: 纪念的票根，后面还有剪纸，您可以翻过来看一下。
15: 把剧目故事与剧院元素装进盲袋，让舞台上的经典化作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一件件文创周边让观众把观演的美好记忆留存下来。小小的文创让高雅艺术变得触手可及，而大剧院的艺术体验远不止于此。走进遇见肖邦珍品展，波兰肖邦博物馆的50余件馆藏首次抵京，签名钢琴、亲笔手稿静静陈列。而静态展览之外，还有一座互动十足的数字艺术空间等你亲自来玩。
22: 需要挥动双手，面前的这个虚拟交响乐团呢，就会跟着我的指挥来进行演奏。不用你懂乐理，也不用你会指挥，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这个 AI 体感装置上，我们就可以感受这种沉浸式的艺术的乐趣。
23: 我们是从美国西雅图来的，然后还有指挥家特别有意思，然后已经玩了好几次了。里面的艺术氛围特别好，而且这边的设计感很强，就里面好漂亮。说8月份有很多儿童戏剧的，就是不巧的是我们在这边停的时间它没有就适合小朋友的，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希望能来看一下剧。
15: 哪怕不来看演出，也能在国家大剧院逛上一整天。数字科技降低了艺术的门槛，无论是国内远道而来的家庭游客，还是漂洋过海的海外访客，都能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艺术时光。
22: 逛完热闹喧嚣的前门，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老舍茶馆。很多来北京旅游的游客啊，在前门打卡完之后一定会来到这里。它不像大剧院那样恢宏，也不像先锋小剧场那样潮流。在这里呢，我们体验的是最地道、最具有烟火气的老北京演艺时光。看，这里还有大碗茶可以喝，我们看一下。
24: 大碗茶20分钱一碗喽。
22: 真的是20分钱一碗吗？
24: 对，
22: 这个物价真的是太感人了哈，而且是拿着这种大碗喝，这是我们老北京的一个传统是吗？
24: 对，这个就是前门青瓷大碗茶，79年开始售卖，到现在为止一直卖20分钱一碗。
22: 哇，我们来尝尝这个20分钱的这个大碗茶味道是什么样的哈，非常的清香。这个是茉莉花茶，
24: 对，老北京的茉莉花。
22: 那我们在这个老舍茶馆除了能喝到这个大碗茶以外，还能感受到什么呢？
24: 还有咱们家一天有10多场演出，话剧专场、相声专场、综艺演出、评书专场，每天从中午的12:10一直到7:50最后一场。
22: 也就是说在我们老舍茶馆可以把老北京最具有特色的演出一网打尽，全部都看一遍是吧？
24: 对喽。
22: 走，那我们快进去看演出吧。
24: 好，您里边请。
15: 紧邻正阳门，这家以老舍经典话剧《茶馆》命名的地方 早就不只是一间喝茶的铺子，满满的老北京元素成为外地游客了解北京的一扇窗口。
0: 这边是一个大的灯海兔爷，据传说呢，兔爷下到人间给人间来治病的，他是北京的守护神。那这个灯海兔爷呢，也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灯海兔爷。这边放了一个大碗茶席啊，那我们老舍茶馆是88年12月15号开业的，当时组建了一个乐队啊，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每天在这边有一个直播。
15: 在老舍茶馆，建筑、茶香与舞台演绎交织在一起，一碗清茶串联起几代北京人的生活记忆。
2: 70年以前我在北京，那时候我到前门来，就是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特亲切，就是门口放了个大桌子，上面全都是大碗，就一分钱是两分钱一大碗茶，好多人过来喝，它这个民族气息很，就是说把老北京的还有咱们中国的那些老的东西都反映出来，那我就觉得呢这个非常好。
15: 走进演出大厅，古色古香的中式厅堂里，相声、皮影、京剧、杂技轮番登场，老少咸宜各得其乐。而整场最令人期待的当属经典话剧《茶馆》。不过在好戏开锣之前，咱们得先做一件要紧事儿，点上一份地道的京味茶点。
3: 这个呢是现做的京八件，分为酥四品和软四品。这是软四品，山楂糕、豌豆黄、绿豆糕还有驴打滚。然后这个是酥四品哈，鲜花饼、五仁饼、枣泥酥还有桃花酥。然后这是咱们那个老舍茶馆现蘸的糖葫芦。
15: 茶点就位，好戏马上开场。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不朽经典，老舍先生的茶馆以一间裕泰茶馆为缩影，写尽半世纪时代沉浮、市井众生的悲欢离合。当这部课本里的文学作品走进同名的老舍茶馆，场景与文本完成奇妙的相遇。没有传统剧场刻板的排座，八仙桌、盖碗茶、瓜果点心摆在观众面前，游客化身戏里的茶客，在茶香萦绕之间沉浸式品读老北京的岁月变迁，也给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带来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体验。
22: 这个茶馆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又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看，就感觉非常入戏，
4: 很有感觉。而且这里的整个的氛围，我看这里的工作人员穿的也都是有点老舍茶馆的那种小二的那种感觉。
5: 来是从福建福州过来的，然后特意到北京来旅游，带着家人，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个老北京的戏味文化。
25: 我是从那个山东海洋来的，就是放假带孩子来看看我们咱们那个首都，然后特意选了今天下午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为了感受一下，我让孩子感受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
15: 课本里的文字通过实景演出变得触手可及，观众不再是远远的看戏，仿佛置身那个年代，读懂普通人的命运，读懂岁月的变迁。
0: 因为在老舍先生所有的剧目当中，他这个茶馆呢是最能代表就是我们基层啊这些就是民间呀、百姓的这种生活的，是今年春节开始上的这款话剧茶馆哈，至今为止呢已经演了60场，几乎每一场都是满场的。
15: 国家大剧院代表着演绎的高度，而北京众多的小剧场松弛自在的戏剧氛围则吸引着大批年轻人专程奔赴。
22: 很多游客来到北京，总喜欢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寻找惊喜。在西单旁的这条老胡同深处啊，有这样一座由四合院改造而成的小院，成了很多年轻人奔赴而来的戏剧聚落。让我们来看看这里在上演着什么样的好戏。
15: 这个戏剧产业园藏身于四合院之中，几座风格各异的小剧场比邻而居，剧迷张子若就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许多个周末他把自己的闲暇时光都交给了这个四合院里的戏剧世界。
1: 这个是旁观者报告，然后是他们今年新出的一个剧，然后我还没有看过，然后可以下次一起来看。然后狂人阿狗是我去年有看过他们第一版，然后今年又听说添加了新的卡司，也准备要把这个新卡司看上。
6: 啊，这个只要换了个不同的演员，你就会来再重新感受一下。
1: 对，因为不同的演员对这个剧本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以他的角度对这个角色的了解也不一样。一剧场的话，就是这个剧场常驻的戏有《一夜一生》、《奋不顾身的爱情》，然后《说走就走的旅行》，基本上都在一剧场演，都看过，然后会多刷爱刷的那种，最多刷了得有十场。
15: 在张子若眼中，戏剧村不只是看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文艺生活体验。即便没有买到当日的演出票，观众依旧可以来到小院逛戏剧主题书店，在戏剧主题的餐厅吃饭，还可以和心仪的演员近距离交流。戏剧跳出舞台，融入休闲社交，也正因为这份独特的氛围感，这里成为不少外地居民来北京旅行专门打卡的文艺目的地。
7: 我是余欢水，
8: 对，
7: 一夜一生，
8: 朱莉小姐，说走就走的旅行，
7: 说走就走旅行，然后狂人与阿狗，
8: 对，
7: 今天
8: 来看旁观者啊。
6: 看过这么多呢，
8: 对对对，
6: 铁粉了
8: 啊，对，是的，大家都觉得北京就是天安门，北京就是故宫，北京就是长城，但是其实的话，北京更深的文化就是深度游的话，像胡同游啊这些也都很好，但是其实北京在首都层面更主要的就是在文化这个层面上也会有更多的机会，然后给到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文化和意识。
15: 当城市旅行跳出热门景点，走进胡同小院看一场小剧场话剧，成为游客解锁北京的深度玩法，而源源不断的原创剧目正是小剧场留住观众的底气。
4: 繁星戏剧村有自己独立运营的 IP 大概60多部，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上演的剧目就经常是只有在繁星戏剧村能看，其他地方看不了，所以大家呢，这个剧目知名度打出来后，会经常有从外地专门来奔着繁星戏剧村的剧目来看的人确实是不少啊，也有经常会有观众不仅是外地过来，然后包括我们出去巡演，也有北京的游客跟着我们去外地去看巡演的，会非常多。
15: 大量独家孵化的本土戏剧 IP 只在这里和观众见面。今天舞剧场上演的《狂人与阿狗保持冷静》，就是繁星自主出品的一部重磅原创大戏。
4: 这个剧目其实灵感是来自于果戈里的一本著名的小说，叫做《狂人日记》。那它其实是以当代职场人这种精神的困境为依托，然后以这个狂人和阿狗来这个荒谬的对话，来解构一些当代年轻人不管职场的一些孤独感还有焦虑感。其实我们这展陈可能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它是一个笔记本电脑，然后下面是这个键盘，然后这是一个大的笔记本框。
15: 还没踏入剧场，场外的主题展览已经让观众提前进入故事。而走进五号剧场，弧形的舞台设计更进一步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戏剧不再发生在遥远的镜框另一端，而是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上演。
9: 那么所有人他的角度都是围绕着你，这样呢，他的能量是聚集的。我们会感受到我们和观众他们的心跳是同频的，我们是共呼吸的，我们是都在思考这个人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儿。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讲的？跟灯光舞美，我们所有来到这个地方的人物景，我们一起在完成塑造这么一个非常荒诞离奇的一个故事。
15: 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与演艺之都建设标杆城市。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

0: 演艺新空间将在城市各个角落蓬勃生长。 截至2025年底， 北京市累计认定演艺新空间148家， 年演出场次超5000场。
1: 三里屯、王府井、前门等热门商圈里沉浸式小剧场脱口秀俱乐部接连落地，新颖的现场演出已经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夜生活新选择。看了这么多的演出啊，今天我们换一种打开北京的方式，据说现在有一种沉浸式的剧场可以让我们这些观众呢也能成为剧中人。今天呢就有这样一场戏，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豪门盛宴，
0: 太期待了，让我们一起去凑凑热闹。告别胡同里的小剧场，我们来到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演出现场。在这里，观众不再坐在台下远远的观望，美食、布景、演员、观众交织在一起，一场民国豪门寿宴等待宾客入席。
2: 我就是这部剧中的一个演员，我叫敖二公啊。然后这是您的邀请函，上面对，有座位号。
1: 敖二公寿宴啊，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进入角色了，已经开始
2: 可以进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前厅，我们可以拍照打卡，这边还有这个雪糕啊，有冰棍。
1: 来到这儿真的是有吃有喝哈，
0: 有吃有喝。还没有走进主剧场，沉浸式体验就已经开启。
3: 哇，这个舞台感觉好特别啊，
4: 是吧？这就是我们开心麻花沉浸式代餐喜剧偷袭晚宴的剧场
3: 啊，可以看一眼。这是一个沉浸式的舞台，它基本四面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进行现场的互动。
4: 对，看着就是特别像是来参加晚宴的。
3: 可能你随时在坐着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会把你叫上台，然后你就马上能生成一个角色。
0: 然后在这个角色的前提下跟我们形成一个关系，人物关系，然后他马上就能沉浸的跟我们一起表演，这样子。从拿到邀请函的那一刻，观众们就完成了从游客到寿宴宾客的身份转换。
1: 现在已经入座了，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很期待能够上台跟他们一起进行互动。
0: 灯光亮起，宴席开席，好剧正式拉开帷幕。 演员穿梭在餐桌之间，故事就在你的身边上演。豪门家产争夺、乌龙反转接连上演，魔术、歌舞、爆笑桥段接连不断，大家一边享用宴席美食，一边看戏，随时可能被演员拉入剧情，开启一场意料之外的互动。社牛游客踊跃互动上台，社恐游客坐在桌边轻松吃瓜，餐桌
5: 就是观众席，表演可以发生在场内任何一个角落。
6: 每一场给我们作为演员的感受都非常不一样，而且这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一种体验吧，就不管是对于演员还有对于观众来说，其实都是一个互相交互的这么一个很新奇的一种体验。如果一些外地的游客，比如说天津来的游客呀，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就是天津当地的一些本地的一些包袱，然后让他们听起来更有亲近感。
0: 在偷心晚宴的剧场里，没有两场演出是完全相同的，外地游客的到来往往会为剧目注入意想不到的现场梗。演员根据观众的及时反应即兴调整包袱，每一场都是独属于当晚在场所有人的无法复刻的限定版。
7: 特别开心，而且我是带着家里人一起看的，
0: 而且可以身临其境的体会到其中，也参与到其里边，这是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
8: 今天刚到北京，是我们朋友觉得到北京呢一定要来看一场。
4: 因为我工作很忙很忙，我觉得这种放松形式挺好的，它不只是吃一顿饭，也不只是我看一场演出。
0: 北京的演出舞台也把聚光灯投向了年龄最小的一批观众。在天桥艺术中心有一座特殊的剧场， 台下的观众大多只有几个月到三岁，在这里孩子们可以爬可以跑，演出过程中甚至可以直接走到舞台中央，这就是专门为0到3岁婴幼儿打造的宝宝剧，很多家长把它称作宝宝人生里的第一场剧。我们这个天桥艺术中心这个剧场呢，是24年的
9: 7月份开始驻场的，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这2年多以来呢，我们平均是每个月呢都会轮换一个剧目来演，平均每个剧目呢应该

应该都是在演出30场以上，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剧场应该是接待了应该是几万人次有了。我们最远的有当时有从深圳来的，深圳、上海、南京、内蒙、西安都有，然后有一些是专门就规划了要过来玩，以我们的演出时间为核心，然后再规划孩子的两三天的行程。

0: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轨道交通系统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12: 报时中国经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6: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7: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16: 嗯，是啊。
17: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6: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8: 口感怎么样？
16: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7: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6: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本时段主题，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慢生意，体验出价值。
1: 所以约定紧紧相牵，
2: 零零后博客手把草原日常拍成短视频，意外戳中了城市年轻人的心。
3: 然后安静的歌声，明亮的篝火，温暖的这样的大家一群人，所以说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很大冲击力的。
2: 拒绝走马观花，用真心换来了游客与草原的双向奔赴。
4: 就是特别让我感动，他们就是没吃晚餐，晚餐都好了，我去叫了他们，他们就非常认真的画。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也送给我。
2: 新国道不仅给他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成为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新机遇。
5: 这就是331国道。现在这个环中国自驾游啊特别火热，所以在这投入了有咖啡厅，还有一个民宿啊，完了还有餐厅，还有肉食店。
2: 今天请跟随生财有道一起走进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
4: 大家起床了，快八点了啊，然后我们9点活动开始。
5: 郭勒，这一波客人都是咱们蒙古族人吗？我怎么听你叫的都是蒙古名字呀？
4: 不是的，他们来到我的故乡，想取一个本地的蒙古族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是我给他们取的，能更直接交流到我们当地的文化一样，就是深入进到我的家一样，就更亲切感，
5: 更亲切了，是吧？下一步活动是什么呀？
4: 举办一个小型的拿灯。
5: 那咱们赶紧把他们都叫进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吧。
4: 好，姐。好，来吧，大家，奥克多们的，睡得好吗？昨天，今天是在我们草原上的最后一天了嘛，然后我们举办一个小型的拉达木，今天的活动安排是，先我们射箭比赛，然后我们再玩羊拐骨赛马，最后是我们的摔跤比赛。拉达木是游戏的意思，草原上就是地广人稀嘛。有一个时间点，各个地方的人会相聚到那个班拿特莫的剧场，会相聚在那里，你会见到很多年没见的朋友啊，你的老同学也好，你的亲戚也好，所以拿特莫就是要快快乐乐的。好，那就我们把今天用拿特莫迎接吧。下
2: 乌日勒朝克图是一位00后，他在自家的牧场搞旅游已经2年了。与参加传统的草原观光游有所不同，来他这里的大多都是想深度体验牧区生活的游客。
6: 我们来了5天4晚。
5: 嗯，5天4晚了。
6: 对，然后第一天是去宰羊，感受生命和起源。
3: 第二天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蒙古的文化，就开始教了我们一些蒙古语中这种，就是比如说日常早上好，克鲁门德，然后你好怎么说？考你一下。
7: 塞班诺，
5: 塞班诺。这下大家都知道了。
3: 然后还教了我们一首蒙语歌，叫《四岁的海流马》。然后在昨天晚上的篝火晚会上，我们也有大家一起唱那首歌，真的很动人。然后就是这种环境，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难得，就是星空，然后安静的歌声，明亮的篝火，温暖的这样的大家一群人，所以说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很大冲击力的。然后让我们平时这个忙碌的喧闹的心，然后就能沉下来。
6: 我之前去的草原可能就是稍微偏景点一点的，人比较多。然后这一次就是可以好好的坐下来，然后听一下风声、心跳的声音。
2: 可以说是呼日勒朝克图家浓郁的民族风情，让来此的人们收获了不一样的旅游体验。呼日勒朝克图为游客安排的行程大多为4到7天，临近尾声，他今天组织的主要是一些轻松的游戏类项目。
4: 弓就是Nom， 然后它的这个剑呢叫 Sum， 加起来就是 Nom Sum。 对，这个靶子叫什么呢？我们会叫它 Sarumba。 Sarum 是什么意思呢？月亮的意思。我希望你们打中那个最里面的红色，谁打中也好，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会今天非常幸运。哇，打到木头了，哇哇，一分啊。
2: 在外人眼里，年轻的呼日勒带起游客来从容自如，俨然一位老练的旅游从业者。
4: 对，
2: 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他的身份还是一名职业摔跤运动员。
4: 我们这里的蒙古族都喜欢摔跤嘛，这是我们蒙古族的当地一个文化。然后我从小喜欢这个文化，然后初中的时候，正好我们新浩特的一个体校看中了我的身体素质吧。那时候我比较就是黑黑的，喜欢骑马的一个小孩嘛。然后到2016年的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手摔骨折了。
7: 啊，
4: 对，这个
7: 哇。
4: 然后我再回到我的牧区养伤。我们这里的人说会伤筋动骨100天嘛。然后100天以后我按耐不住了，我想摔跤。然后我骑上我的白马去找我的叔叔，然后回来的路上我的那个白马正好绊了一次跤，又把我的手弄骨折了。
8: 等于是二次受伤。
4: 二次受伤了。
8: 在同一个地方还是
4: 对。然后那个医生说你再不能摔跤了。
2: 博客在蒙古语中意为摔跤，呼日勒朝克图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博客手，但这一次意外受伤几乎彻底中断了他的职业生涯。好在从小性格顽强的他并未就此放弃，经过一段极其艰苦的康复训练，他最终重返了热爱的赛场。
8: 哇，这么多奖啊，这还有一级运动员证书，这边有很多奖状，这边有很多奖牌。
4: 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奖牌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奖牌我2018年去到甘肃兰州练摔跤，然后2019年得了奖牌，然后2016年的时候说那个医生判我就是摔不了跤了，但这个得了这个奖牌就我就更加肯定，你要相信自己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这个奖牌对我来说是非常
8: 意义重大。
4: 对。
8: 那后来为什么回家乡不做摔跤运动员？
4: 我退役的是2020年退役的，那时候比赛比较少一点。然后再一个是我觉得人是多体验一下更多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我回家乡就是找一个突破点嘛，哪个事情适合我干，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个适合我的工作。我也待过甘肃兰州嘛，都是高楼大厦。然后晚上的话抬头看不到星星，早上呢看不到日落，所以我特别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是慢生活，体验这种安逸的感觉。然后一来到这片草原，你就得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能给你带来什么。
2: 呼日勒朝克图的家在内蒙古的东乌珠木沁草原上，这里是天然的优良牧场，每年都会吸引很多来自各地的游客来此观光游玩。在2025年的春天，呼日勒朝克图跟家人一起在自家的4000亩草场上搞起了旅游。
8: 现在就有多少个蒙古包？这是都是什么时候扎的？
4: 这是2025年扎的。
8: 都是2025年扎的吗？
4: 对，都是2025年。现在有14个蒙古包。
8: 为什么当年这么有信心？
4: 我跟我的好兄弟在小红书上创建了自己的账号。然后小有粉丝了。
8: 当时的粉丝量有多少？
4: 3000多。
8: 3000多。
4: 对，然后我们就发布我们日常生活，比如说小羊也好，我们当地的穿蒙古袍去跟拉达姆也好，就是把真正的东西从用图文加图案给就是客人们这样。
2: 呼日勒朝克图把游牧日常拍成短视频，这些带着些许粗粝又极具真实感的影像，意外戳中了大城市年轻人对简单生活的渴望，其中的一些人很快就转化为他的游客。
4: 现在我们要玩赛羊拐骨，用这面是马吗？我们就这样放着，一人挑一匹自己的马。
2: 经过2个夏天的摸索与沉淀，呼日勒朝克图的草原深度体验游已经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他不走走马观花的传统路线，而是把草原生活化作一个个有趣的体验，让游客在寓教于乐中触摸到最本真的游牧生活。在东乌珠穆沁草原上，夏天无疑是最热闹的季节，除了盛大的那达慕大会，这里还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到这个时候，呼日勒都会带着自己的客人一同参与。在他看来，融入这些热闹的盛会，正是体验草原深度游的绝佳方式之一。
8: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他们
4: 今天是羊群们的寻美活动，乌珠穆沁羊的。
8: 哦，
4: 对，
8: 羊也要进行选美。那羊和羊之间比的是什么？
4: 比的是它的

0: 身形，还有它的这个尾巴呀，然后它的个子。
1: 个头
0: 啊，个头
1: 就是个头，看壮不壮。但是刚才我听您说，这些羊都属于乌珠穆沁羊。
0: 对，我们乌珠穆沁羊。
1: 这个羊有什么特色？
0: 就是出了名的尾巴大嘛。
1: 尾巴大。
0: 对，尾巴大，肥肥的。过冬的时候，我们这儿零下30几度，它更能就是给身体输出营养。对，还有一个是比别的羊多一根排骨。正常的羊是13个排骨嘛，我们乌珠穆沁羊是14根。嗯，它更那种。悠长一点，
1: 身形更长一些，
0: 长一点，对。还有我们这个乌珠穆沁羊是，匀称的那种五黑，就是它的嘴巴黑，两个眼睛黑，耳朵黑，两个耳朵黑，正好是五个黑嘛。
1: 这
0: 个
1: 一下就认出来了，这就乌珠穆沁羊。
0: 对，然后我们乌珠穆沁羊是出了名的好吃嘛，他们都是草原溜达羊群嘛，就是不会卷养，所以它的肉质很鲜，很结实。它就是一直在活动当中嘛。
2: 通过呼日乐深入浅出的介绍，既丰富了游客对于草原的认知，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些活动的热闹氛围。而走进现场的蒙古包里，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
1: 正在涮羊肉。
0: 对，这是在涮羊肉呢。
1: 这个要涮多少秒？
3: 20秒。
1: 20秒就可以。
0: 对。吃啊，来小米，尝一下。
1: 谢谢。
0: 这不需要加任何东西，尝一尝，
1: 不需要任何的佐料。
0: 对，
1: 我们来尝一下啊。
0: 对，
1: 可以看到这个肉非常的
0: 肥瘦相间嘛，
1: 而且还带着自然的弹性，肥瘦相间。
0: 是的，
1: 来一大口啊。
0: 好喝，感受怎么样？是不是有嚼劲儿？
1: 非常的有嚼劲儿，同时羊肉的这个脂肪的香气啊很足，关键是肉啊越嚼越香。肉的汁水也很棒，而且一点糖味都没有。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说的膻味完全没有。啊，太好吃了。
2: 旅行中最动人的风景往往不是草原的辽阔，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份真诚的羁绊。呼日乐的用心让游客感受到了草原的温度，而游客们的感动与认可也深深温暖了这位年轻人。
1: 呼日乐，这两年来我们已经接了多少这样的游学团？
0: 30个团了。
1: 30多个团。
0: 对，30多个。
1: 那大概有多少人了？
0: 大概有400多。400多个人。
1: 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0: 现在全国各个地方的都来了。
1: 我看这边还有很多这个照片啊。
0: 这个话就是特别让我感动，都是就是来到的游客们给我留下来的。这个是我给他取了一个艾洛纳，然后他给我留下来，把我画下来了。然后这个是我用的，我给他取了一个这个名字。他把我的这个情景给留下来了，我的家草场上的，就是特别让我感动。他们就是没吃晚餐，晚餐都好了，我去叫了他们，他们就非常认真的画。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要送给我，然后到已经是天黑了，饭也一直在这，我给他们准备着，然后一回来就把这个画送给我，然后当时真的特别感动。因为他们发自内心才会创美好的作品。一进到这个餐厅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想到他们。
2: 如今靠着精心打造的草原深度体验游，呼日乐朝客图家不仅迎来了更多的游客，增加了收入，而且靠着他全身心的投入，也打动了远道而来的旅人们，心与心的双向奔赴，成就了这些最美好的相遇。
4: 来到这里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心很广阔，然后看到呼日乐每天被为我们准备各种东西，游戏啊，然后包括妈妈姐姐帮我们准备饭，就感觉很幸福，像家人一样。
5: 我就问他以后如果就是有条件了会不会重新回到城市里面生活，他说不会，他觉得他这一辈子都是草原的。
4: 昨天那个篝火晚会的时候，哎呦我泪失禁，就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真诚，然后说到这两天的感受，然后包括呼日乐也说了很多，就是感觉像家人一样。就是虽然我们才来了5天，但是感觉来在跟大家生活了很久。
2: 告别呼日乐朝客图的家，我们继续前行，目的地是在东乌珠穆沁旗东北方向的额仁高壁草原。在那里有一个被称为孤独的小酒馆的地方。
1: 哎，顾磊，你好。
6: 你好。
1: 这就是咱们的小酒馆。
6: 对，
1: 刚才我们开车过来啊，这一路上都是草原。这个位置具体在哪儿啊？
6: 咱们这个位置具体来说，正南方5公里是331国道。咱们小酒馆的北面距国境线有60公里。
1: 哦，当年怎么想在这儿开一个小酒馆？
6: 咱俩进屋说。
1: 好嘞，
6: 风大。
1: 好嘞，好嘞，参观参观你的小酒馆。
6: 哎，
1: 这小酒馆面积不大，但还挺全乎。这边吧台，
6: 对，
1: 这边等于就是客人落座的地方。
6: 对，
1: 我数了一下，座位并不多，一二三四，也就能坐个七八个人，
6: 对，
1: 对吧？
6: 哦，我们这个酒馆宽度是3米，嗯、这个纵向是8米。
1: 是这
2: 样吧，顾磊原本生活在北京，8年前他来到俄人高壁草原深处建起这座小酒馆。
6: 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译制片，叫草原小屋，讲述一家人在草原生活，就一个小房，这种画面根深蒂固的在我心里就埋下了这个种。每当我开车到这个旷野当中，我就想找这么的一个空间啊，一个住所，但始终找不到。后来我就想不行，自己搞，就这样下定决心，在2018年就把这个事儿就干掉了。
1: 那干完了之后，会真的有人来这个小酒馆吗？
6: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也有这种我同样的需求的，朋友会来我这儿，是吧？在这么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其实需要一个很安静、很舒适，啊，尽可能舒适的一个，迷你型，聚会的一个小地方。
2: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开一间只能坐下8个人的小酒馆，这种听上去、看上去都令人称奇的经营方式，为他的第一批客人发到了网上。没想到，正是这份独特，让他的生意在开业不久后便红火了起来。
1: 我看啊，咱们现在这个小酒馆啊，外边还有几个蒙古包，有1、2、3、4，这是跟他匹配的吗？
6: 起初不是这样的，起初只有一个小酒馆，但是随着客人提出的要求，他们想更长时间逗留在荒野，特别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星空。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光有酒馆不太合适，所以陆续就建了4顶蒙古包。为什么要建4顶蒙古包？是因为我们的空间就满足8个人，那4顶蒙古包我们也刚好住宿是8人。这样的话彼此还显得更安静，如果是人多了以后就又变成了那种非常热闹的那种状态，这不是我们想拥有的，所以只有4顶。
2: 可以说每到夏天，草原上变幻莫测的壮丽天象，加上小酒馆那份独特又温馨的氛围，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带来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旅行体验。
7: 上次你来的时候，你没见到这种场景吗？
8: 对，我们这次来又有晴天又有暴雨，特别不一样。
9: 来，快来这边看。
10: 好，来第一次见。
8: 哇塞，
6: 这大自然给予的颜色
8: 太美了，这种感觉也好棒啊。
2: 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顾磊的小酒馆生意日趋稳定，但受限于草原的天气，酒馆每年只有短短3个月的运营期，这让他的收入很难再有突破。转机出现在2023年，一条新国道的正式通车为他带来了全新的商机。
6: 小米，你看，这就是331国道。现在这个环中国自驾游啊特别火热，所以每天的车流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在这国道旁边又投入了一个咖啡馆，
1: 等于离国道近，我们的这个客流啊可以很方便引到这边来。
6: 哎，是的，是这样。
1: 那每天到我们这儿来的从331国道引来的这种客流很多吗？
6: 现在是刚刚开始，所以就不是很多，但是我想未来通过这个更多的流量会传播出去，所以在这投入了有咖啡厅，还有一个民宿啊，完了还有餐厅，还有肉食店，这样方便所有的旅游客人，他能体会到当地的特色，买到本地的牛羊肉。我带你进去看看。
1: 好嘞。
2: 国道的延伸不仅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拓宽了顾磊心中的蓝图。2024年，他将目光投向了当地的一座老院落。经过精心改造，这个承载着岁月痕迹的老院子焕然一新，成为了他扎根草原、规划未来的大本营。
6: 小明，你看，这就是我们后来投入的民宿。
1: 这个设计的还挺独特的呀。
6: 这个板材和孤独酒馆的那个板材是一样的。这个原有的建筑是羊圈，我们把羊圈改造成了民宿，
1: 等于它的底座是一个羊圈。
6: 对，
1: 在它的基础上变成了民宿。
6: 对。我们进里边看看。好，快请进。
1: 好嘞。这个也看得眼熟，这不是孤独酒馆的沙发吗？
6: 对，
1: 这里面一下进来就 比我冬天这一下高了很多，这是一下两层，空间感非常的大，这挑高很高，这是一个大的客厅，装饰的也非常的好，全木质的，上边和下边分别两层。如果你不跟我说呀，完全不能想象这原来是一个羊圈改造。
2: 漂亮的民宿和专业的咖啡馆让顾磊在当地出了名。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自家的咖啡，也为了增加收入，他利用房车打造了一个移动咖啡馆。一到夏天，草原上的各种活动现场总能看到这间咖啡馆的身影。
11: 拿铁呀，林哥，
9: 拿铁要一个，
11: 两个，
9: 两个哈，
11: 一个拿铁，一个你想拿两个。
9: 好，摩卡也好喝，带巧克力的。
2: 别看是流动咖啡馆，顾磊做起咖啡来可绝不含糊，从精心挑选咖啡豆到每一步的制作工序，他都严格把控，坚持高标准。正是这份严谨认真的态度，为他赢得了好口碑，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1: 像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一天能够卖到多少杯咖啡？
6: 好的时候能有200多杯。
1: 两百多杯？
6: 对，200多杯。
1: 那像这样我们在牧区啊，一年能参加多少次这样的活动？
6: 去年我们比较保守，就是有个5-6次，今年会多一点，因为今年可能这个活动的月份也都赶在了8月份。
1: 嗯，
6: 今年可能要参加10几次。
1: 这样的话，我们一年下来，这样一个咖啡的流动车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收入带来？
6: 几万块钱吧。
1: 依照我们这个咖啡车，它还能够带动一些周边吗？
6: 能啊，比如说我们牧区有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他做的这个汉堡，我们的邻居又是，所以就我们有的时候会带动他们，
1: 就是旁边这家是吧？
6: 隔壁这家，
1: 我都闻到这个汉堡的这个
6: 肉香，
1: 焦香的肉饼味儿。
2: 如今，顾磊已经在当地深深扎下了根，对草原的热爱也与日俱增。每当有休闲空间，约上3-5好友一起骑行，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变成了他最快乐、最放松的事情。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下面为您播出的是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浙江金华巧创新，香薰鲜果大商机。
2: 从半间店铺到香薰工厂，他的创业路径蜿蜒曲折。
3: 这边我们现货区的话，大概有500多种香味。
4: 500多种。
3: 对。
2: 从葡萄到无花果，保鲜难度加大，他们为什么偏向虎山行？
5: 你们能做到多长时间的保鲜？
6: 我们现在最长的话能做到15天。
2: 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的两位创业者，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从传统模式走向品牌产业升级的善变。在金华市金东区的孝顺镇，记者见到了香薰工厂的主人钟阳勇。走进他的工厂，一股香气迎面袭来，令人产生了心旷神怡的愉悦。
4: 钟总，每次一到这个货架就挪不开眼，这每一个格子都是不同的香味儿吗？
3: 对，像这种一些格子，每一个格子一层啊，我们就有5到10个香味。
4: 一层有5到10个，
3: 对，
4: 那这么大个空间，总共有多少个味道？
3: 这边我们现货区的话，大概有500多种香味。
4: 500多种。
3: 对。这个呢，是我们在生产的香薰蜡烛。
4: 哦。
3: 那这些香薰蜡烛呢，是我们即将发往美国的一个客户的货。
4: 我看起来量很大，预估有个1000多支。
3: 那不止的，
4: 不止。
3: 这个整个车间的话，我们一天生产的话，将近是10000支香薰蜡烛。
4: 那像前面咱们工人就是开始灌注了吗？
3: 对。
4: 哦，这个黄色的液体就是蜡液。
3: 对，就是我们的蜡液。
4: 那这个里面已经加了我们的香，
3: 加了我们的香精了。
4: 哦，已经加了。
3: 对，前面灌完之后呢，这边呢就是灯芯固定，要把这个灯芯让它一直要保持一个垂直的状态。
4: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灯芯拉这么直？
3: 这个是我们一个要出口欧盟的一个标准，灯芯呢必须要居中，那么它的火苗呢就不会跑偏。那么如果我们的灯芯歪了之后，灯芯跑偏了，那么我们的玻璃杯可能一面很烫，一面就不是很烫，它受热不均匀，玻璃杯呢会出现这个炸裂的情况。产品到客户的手中呢，是保证它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瑕疵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铁片拿完之后，那它已经成了一个热胀冷缩了，有凹面了，那我们再进行第二次给它补平，最后就是把它封平掉。
4: 哦，我现在摸起来还是有点微微的温度，
3: 还没有完全冷却。
4: 它
3: 从生产到冷却的时间呢，大概有3到4个小时左右。对，要完全冷却掉。
2: 钟阳勇位于孝顺镇的工厂面积超过了12000平方米，年销近400万瓶，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的香薰产品。他告诉记者，自己把一个家居用品做成情绪生意，他的工作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松弛美好的情绪价值。
3: 这个香包呢，它有多功能的，它既可以挂在我们的车里面，还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衣帽间里面，让我们每天穿的衣服呢都夹杂着一些香味。这一款呢，桂花图案的大富大贵的石膏香薰啊，特别是这个秋冬季了，挂在家里呢也是满屋的桂花香味。
2: 一开始，钟阳勇在义乌商贸城租下半间偏僻店面做香薰蜡烛生意，高峰时9平方米门面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3: 2010年在国际商贸城租了半间店面做香薰，一直是从这个各个工厂拿货过来批发的。
2: 但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很多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
3: 当我们做的产品种类越多的时候，发现从每一个工厂拿过来的货，它的品质、品控、包装都不一样。第二个，出货时间交期不稳定，只要有一家货出不来，我这个整批的订单就没有办法出货。
2: 面对难题怎么办？钟阳勇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主动放弃了义乌的纯商贸模式，来到了金华市的金东区，开办了自己的香薰生产工厂。从选址开始， 他的身份就已经从一个香薰的买卖者转变为香薰的生产者，从卖别人的产品到自己生产产品，各种艰辛难以想象。
7: 当时没有想到门槛这么高，因为当时对行业的不了解，第二个没有想到好的香精价格会这么高。普通的香精可能七八十一公斤，但是好的香精它可以到七八百一公斤。
4: 那调香师这个有什么技术性的难度和壁垒吗？因为作为外行，我们可能不是很了解。
7: 这个有的，因为全世界调香师的话，加起来，据香精公司跟我们说，不到一百位。
4: 全世界不到100位。
7: 对，但是这一百位香精调香师呢，都集中在这个国际的四大公司。
2: 香味看不见摸不着，更是无法复制，很多香型在国际上都有专利保护，为了开发出具有自己专利的香型，他的努力可谓一波三折。
7: 最早有一款香型是客户要的一款茶香，因为它是做品牌的，它需要做一个东方茶香的一个味道，所以对这个香味的要求呢特别高啊，提出来的这个点呢也特别多。那我们前前后跟香精公司大概有15次左右吧，足足搞了3个多月才把这款香味定下来啊。当然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好事多磨啊，这个客户呢也现在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客户。
2: 那么多的香型让普通人难以招架，很多人闻了这些香味很快就造成嗅觉麻木。可是钟阳勇每天都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10多个小时，分辨多种香味，那么他如何恢复嗅觉呢？
7: 因为我最早开始闻香的话，可能每天都要闻100种香味啊。当开始的时候是不习惯的，就是闻多了之后你会闻到想吐啊，闻到你后面你自己都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香味了啊。我们就通过这个不同的那个咖啡豆啊，把它去缓冲啊，又接着闻。
4: 那要不您就来给我测试测试我这个鼻子有没有可能。
7: 那可以，我给你闻一下，你看一下你能不能闻出来这是什么味道。
4: 白色的哈、我现在觉得味道是比较清香的，是不是有可能是某种茶？
7: 不是的，你再闻一下，感觉是不是真的像那种山泉水？
4: 对，没有任何的侵略性。
7: 对，它这个是一个叫清水的味道。我再帮你闻一下这个香味吧，你闻出来是花香还是果香还是木质香调？
4: 有点像好吃的食物，有点像牛奶、
7: 或者一些
4: 一半了，
7: 对，
4: 比刚才一点没答对有所进步。
7: 是的，
4: 面
7: 不对。
4: 哦，米。
7: 对，这个是米饭香，他们是把这个名字取的叫妈妈的味道、就是妈妈做的米饭叫米饭香。
2: 每一款香型都充满了想象力，因为看不见摸不着，香味全靠嗅觉来分辨优劣。那么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呢？
7: 一个好的香味它的层次感很丰富，对吧，能让你闻起来有那种放松的啊，比较轻松的愉悦的感觉。那一个差一点的品质比较劣质的香薰呢，它让你闻到的是那种刺鼻的不舒服的啊，怎么闻我都觉得不得劲的那种味道。
2: 为了达到出口的高标准，钟阳勇的香薰产品在原料上建立了严格的硬标准，尤其在制作香薰蜡烛的时候，钟阳勇采用的全是食品级的原料。
7: 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蜡烛用的原材料。
4: 哦，我看这里有写食用氢化油，这
7: 对，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食用级的豆油、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
4: 我尝一点点，感觉像芝士夹心饼干。
7: 对，有一点点清香味。
2: 香精是天然提取的，添加量必须达到8%到10%。钟阳勇公司的要求远超目前国内的行业标准。
7: 这个就是我们香薰公司的化学实验室了。
4: 这个大概有多少种？
7: 这里的话，目前展在这里的话，大概有200多种吧。
4: 董总，咱们现在是要进行的是调香吗？
3: 我现在呢不是调香，我是在试香，因为它是一款新香，那我们要测试它跟我们这个无火香薰的溶剂呢是否相融。这个是我们的毫升容量，那我们现在调的话是50毫升，我们这个加到30毫升，然后呢我们再加另外一种，我们加到40毫升，40毫升之后呢，我们再称这个香精。
5: 啊，最后放香精。
3: 对，要放香精，称它这个需要的香精的克重。那50毫升，我们15%呢是7.5克。那我们这个呢，就是香精跟溶剂呢调好了之后，那我们给灌到我们客户需要的容器里面去，然后呢再放在那个测试台里面去做测试。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无火香薰呢做的一些相容性测试。然后我们测试的时间呢，就是从头到尾把它用完，相容性好的，它一直用到结束，它都不会有分层，模仿我们正常使用的时间，就是45天到60天。
2: 材料环保，从源头确保了产品的安全性与品质。也正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中央勇坚持检测自己生产的每一款产品是否达到严苛的欧盟标准。
3: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拿过来的香精呢，然后做这种小样测试。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会不会一些冒油啊，不相容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固化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到这边的测试台，就是我们蜡烛做好之后啊，每天呢，你看我们这边有长达20多项每天要测试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要测试啊，这个烛芯的燃烧状态，看它是不是够直立啊，有没有倒，有没有偏斜，还有一个燃烧的稳定性，它的火苗是不是这个忽高忽低，测试燃烧这个灯芯的长度会不会形成黑烟。像这一款啊，它就产生了隧道效应。隧道效应就是灯芯一直在往下走，然后边上的蜡面没有全部化开，产生了一个洞的，就是叫隧道效应。因为这款蜡烛呢，那我们测试出来呢，就是发现它的灯芯可能偏小了，那我们要把灯芯呢稍微加粗一点。所以我们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容器、不同的香料，每一款呢都要进行测试，保证这个每一个产品呢都能够平整平稳地一直燃烧下去，而且不能产生黑烟。
2: 每一款产品都需要经过实验室的检验，测试的项目不合格的都需要整改。现在每天中央勇公司里50多人的专业生产团队和20人的设计研发团队不断推出高品质的新产品。
7: 国内的话，今年就流行东方香调，因为每一个季度的香味需求也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春天呢，比如国内我们就会推花香、茶香，对吧？然后呢，夏季我们就会推一些果香，比较清凉。那春天我们用的就是玉龙茶香，啊，到秋天我们要去推一些木质香调，啊，到冬天呢，我们可能会推一些果香，是吧？它会更甜一点，让你闻着会感觉有一点暖暖的感觉。
2: 十多年的转型，十多年的再创业，中央勇终于成功地从义乌的半间小店铺，做成了网络外贸销售香薰产品的头部厂家。
7: 我们的客户回头率，100个客户，有82个客户回头复购。
5: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营业额大概有多少？
7: 我们现在的营业额的话，大概是在3500万左右。对，然后我们今年的话有在扩场地，在做年规的时候，到明年我们就要达到5000万，那3到5年之后，我们就要做到1亿以上。
2: 同样在金华市金东区，有一对夫妻，他们也在事业的发展中不断转型升级，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赢得了市场，赢得了财富。
8: 刚开始我们是主要是做无花果销售的，后面呢因为销路不断扩展，这个量跟不上，所以我们开始自己做基地，品质才能更好的把控。
2: 无花果是桑科榕属植物，并非真的无花， 而是花藏在果实内部。它是人类最早驯化的果树之一，原产于地中海沿岸，汉代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现在我国南北多地均有栽培。
4: 这样一片叶子就会有一颗果子，
6: 一个叶子，像你看这一片叶子就有一个芽、哦、一个果，像我这种长大了我们都要把叶子给拔掉去，这样子它的果子就能充分的接受阳光。
4: 上面还是说要留一部
6: 分，要留一点呢，因为上面如果太快接受阳光，它又长，就是个头会小去。
4: 哦，就是接受太多光照也不行，不接受还不行，
6: 得循序渐进呢。
4: 大叔，有果子吗？一个都没有啦。早上全都没有了吗？
6: 对，他们早上很早就4点钟就开始摘了，都摘干净了。
4: 那我们还真得再找一找。哎，那个是不是熟了？那无花果一般怎么摘？
6: 就把它柄抓住，然后往下掰，往下滴一下，让它的白色汁水流出来。因为它这个白色汁水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4: 杜老师，这怎么有这么多麻雀在飞啊？
6: 因为
4: 而且一群一群的，
6: 果子甜，鸟爱吃。
2: 这1000亩无花果是钱继昌和杜子威新种植的，从单纯的收购到自己发展种植园。这样的转型有着怎样的考虑？
6: 我们品种呢是跟浙江大学，然后浙江省的农科院、金华农科院一起，就是也不断的研发它，就是增加它的新品种，然后呢种植标准化，用药标准化，分级打包也要标准化。
2: 现在杜子威和丈夫钱继昌的果园跟国内的几个高等院校研究所合作，先后开发出无花果新品种数百个，他们筛选培育出一批抗寒抗冻的新品种，并且实现了自己育苗，每年出苗上百万株，成为了浙江省唯一的无花果种质资源谱。公司实现了365天均有鲜果上市。
6: 我们本身从原来的就是专做7成8成熟，现在就是慢慢的把成熟度提高，让客户收到的口感更好一点。一亩地的话大概有7000-8000斤左右。
2: 早上5点，钱继昌、杜子威夫妇两人就开始忙碌了。他们每天3-4点钟就起床来到收购点，等待第一波售卖无花果的果农。天气炎热，果农们都趁着早上太阳没出来，把当天已经成熟的果子采摘回来。所以，夏天的无花果收购时间都是赶早不赶晚。
4: 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品种。
6: 对，就一般客户他是按颜色分类的。嗯，这个是金澳芬，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青皮，个子比较小，但是很甜。这个呢是斯特拉。这个是蜂产黄，紫色索莱斯。
4: 这个是波姬红吗？
6: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主推品种巴朗黛。
5: 这个卖多少钱？
6: 网上的话起码80几块一斤，江浙沪的话基本在20-30左右一斤，因为发快递各种成本加上去了吗？
4: 甜蜜使人。

0: 93。
1: 甜度的测试真的会因为品种而差距这么大吗？
0: 有差异，关键的跟成熟度也有相关，成熟度越高呢，相对它糖度会越高一点。
2: 杜子威的工坊里每天都要请数十名工人帮忙选果、包装、发货。90%以上的工人都是附近村民，其中女性占比超过90%。鲜果打包机每人每月能赚到4000多元。
1: 这是什么呀？是咱们的早饭吗？
3: 对，我们工人的早饭。
1: 咱们现在已经是将近7点多钟了，
3: 因为他们从家里出来比较早，来不及烧早饭呢，然后我们就要给他们准备早餐。
4: 11、12点或者是凌晨1、2点的时候，还在那里去当客服，回复客服消息，去处理售后。
2: 无花果完全成熟后皮薄多汁，不耐储存，保质期仅有2天，经常让好果子烂在地里，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无花果的生意。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水果，钱继昌和杜子威的经营之道是什么呢？
3: 因为我们金华的品质是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所以客人比较认同金华的无花果。我们是金华，是我们有浙商精神的呢，就不管是哪里都去试一试，试了再说，不管它赚不赚钱。
0: 我们现在就是一整年的无花果，我们通过错海拔，就是不同的纬度给它布局，然后呢，就是我们保证就是不同的产区、不同的时间给它上市，云南的、还有海南的、还有四川的、还有广州的，相对呢，它这些地区呢可以做一些反季的。
2: 钱继昌和杜子威从父辈的手里接过水果收购生意，已经30多年了。最初他们是卖葡萄，生意一直很稳定。销售渠道完善，无花果的生意对他们来说只是品种的转换。
3: 就是刚开始帮着大家一起收购葡萄的嘛，大家开始种无花果以后，那就会跟风的人特别多。
0: 然后在周边的一些农户啊，一些都是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亲戚啊，然后他说有没有办法，能不能就是帮着无花果销售一下。
3: 我们总要得把他们解决嘛，然后就开始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2: 杜子威现在是浙江省金华市市级金果新农人代表，他告诉记者，无花果因为味道鲜美，有着独特的香味和气息，很受江浙沪的市场欢迎，但是每天都要用最快的速度发出去，1分钟也不能耽搁，因为保鲜期太短，导致无花果的生意繁琐，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3: 我们现在最长的话能做到15天，一般的话是2天左右，还是看成熟度的情况，全程就给它冷链发出去，基本上不会有影响。
5: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销量有多少？
3: 销量的话基本上我们有1.几个亿。
2: 现在钱继昌和杜子威的果园基地在全国多个地市布局成功，他们上门收果，统一运输，解决偏远乡村老人肩挑送货难的问题。如今无花果种植已成为金东区特色农业产业。
6: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上午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强、子亮，代表责任编辑蔡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经济之声。

0: 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

0: 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洪浩，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透过数据看亮点，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4.1%， 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返程高峰即将到来，从今天到假期结束，我国大部天气晴好，总体有利于外出与返程。专题报道《赛事经济中网时刻》上篇 Z 世代消费新潮，网球赛事成为新型社交场景。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票根当钱花，一张票撬动一座城。楼市新动向，全国多地举办房展会、购房季等活动，释放住房消费活力。北京新房市场热度明显提升，上海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水平。总台记者观察，产量没有明显减小，全球粮价为何还在上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新闻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我们来听报道。
2: 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随着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上涨。专家表示，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运行基础，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组织模式和新型利益连结机制，增强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1: 国庆假期的返程高峰即将到来，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如何？我们来听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3: 本周我国的降水总体较少，其中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三天，晴或多云是全国的主流天气，利于假期的出行以及返程。不过在偏北气流的控场之下，导致空气比较干燥，特别是北方的很多地方最小相对湿度不到30%，甚至是低于20%，提醒大家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预计到本周末，我国华西地区的降水会发展增多，但强度比较弱，普遍是小雨天气。在气温方面，今天正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上下。而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呢，冷空气不仅会彻底扫除此前的高温，就连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地方也会大幅的缩减，最低气温的下降趋势会更加的明显。从周一到周三，随着南方降雨结束，天空放晴，夜间因为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导致辐射降温效应非常明显，因此南方的最低气温将会大面积创新低。而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将会有所回升，从明天开始到周末，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及以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又会逐渐回升到25度以上，在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将会回升到30度以上。不过因为湿度已经明显下降，所以 所以虽然白天还有些热，但不会有明显的闷热感了。另外呢，因为最低气温的回升幅度不及最高气温，因此未来中东部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特别是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的时段仍然比较寒凉，要注意保暖。另外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在新疆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将有5到7级风，阵风可达8到9级，外出要注意防范。
1: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激战正酣，赛场外的嘉年华市集人气火爆，餐饮、娱乐、运动体验等多元业态齐聚，为观众打造观赛之外的新奇消费体验。请听专题报道《赛事经济中网时刻》上篇 ，Z 世代消费新潮，网球赛事成为新型社交场景。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
4: 今年到中网看球，你买到的可不只是一张观赛门票，而是一整天松弛自在的秋日度假套餐。上午正赛开始前，可以先到外场训练场打卡，球迷们可以看到球员赛前热身调整状态，运气不错的话还能在签名区域和球员合影收获签名。作为2026中网头号种子选手兹维列夫的球迷，网球爱好者马杰杰从兹维列夫的赛前热身训练就每场必到。4号晚上，兹维列夫和时隔11年再次回到中网赛场的网坛名将德约科维奇激烈对决，马杰杰和朋友一起大呼过瘾。
5: 今天人特别多，你看几乎就是座无虚席了，也都全满了，所以大家其实对网球没有那么强的门槛，而是现在你随便买一把拍子你就可以去球场，你玩了你体验了，你肯定就想看更高的选手打成什么样，对吧？那你肯定最好的选择就是来中网。
4: 2026中网票务非常火爆，票务产品种类增长50%。资深球迷王飞说，再次走进钻石球场和几万名球迷一起观看郑钦文的比赛，让他感觉十分激动。
6: 刚才郑钦文第一盘输到后面又翻盘，这个观众的心情跟着球员是一样的，就像过山车一样。你看大家前面哎呦很遗憾，到后面的时候哇 come on 牛，开心开心，一起分享看比赛的乐趣。
4: 2026中网不只是网球赛，更是全北京秋天的文商旅体超级派对。西广场被设置成潮流运动街区，南广场与红土花园有丰富的球迷互动项目，还有匹克球、迷你网球等零基础体验区域，就算从来没有拿起过球拍的观众也能上手感受网球运动的快乐。这一切对于刚刚学习打网球2个月的新手小林来说充满了新鲜感，
7: 特别年轻化，然后进来之后就有那种非常热血的感觉。它的色彩，然后它的餐饮选择、文创、外摆都特别适合年轻化，不管是拍照还是打卡或者是情绪价值的提供，都是用心去搭建。
4: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观众服务组组长董红航介绍，除了基础服务，今年中网在国家网球中心准备了丰富的球迷活动。
8: 我们会准备不少于3场的粉丝见面会，球迷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观众服务中心跟我们的球员做一些近距离的互动。今年观众活动中心里边呢，我们办了很多的小型的活动，有机会能抽到咱们的球员签名。
4: 对于中网这类顶级单项赛事而言，该如何通过业态创新把短期假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稳定的体育消费增量？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说，
9: 顶级的积分赛事能够吸引顶级的明星来参与，就拥有了巨大的流量。我们平时也应该创造一些中小型赛事或者包装自己 IP 的赛事，因为中网的消费场景已经打造出来了，服务设施也有了，我们需要多装一些内容，比如群众体育、社区体育赛事都可以打造出来。
1: 一张票根串联起多元消费链条，票根经济正成为越来越成熟的文旅发展模式。这个假期多地发力票根经济，带动人气，激活消费。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票根当钱花，一张票撬动一座城。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10: 记者走进宁夏银川的一家商业综合体，这里的美食市集热气腾腾，
11: 八宝茶、手抓羊肉等宁夏地道美食，香气四溢。产自本地的稻田蟹现场蒸制，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排队尝鲜。
12: 那是宁夏的一些特色，像有小吃呀，还有葡萄酒、八宝茶。
1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银川市推出了多场市集展销和特色活动，游客持外地来银川的机票、高铁票、演唱会门票等有效票根，在合作商户消费可以享受满减、折扣等优惠。在江西吉安，电影票根成了夜间消费享优惠的通行证，市民持当天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以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11: 电影家正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参与活动的商户表示，
14: 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
11: 在安徽安庆，戏票换影票吸引众多消费者参与，凭有效的戏票票根加8块钱，可以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消费场景还延伸到景区，让一张票根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李贤文，
15: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下一步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1: 在广西，一张票根成为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优惠入口。今年8月15号，广西启动票根当钱花餐饮住宿消费券活动，发放了50000张消费券，横跨暑期、中秋、国庆双节，将持续到10月31号。贵票通微信小程序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消费者凭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大展会、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电影等票根可以领取8折餐饮住宿券，单笔订单最高优惠200元。
16: 主要目的地是广西区内的火车票、飞机票，你把订单页面上传到活动页面，就可以领取酒店以及餐饮的8折优惠券。
17: 具体怎么操作呀？好操作吗？
16: 广西区内的电影啊，或者演出的，以及交通呢？您这边有票根吗？您上传之后，审核通过就可以有优惠券了，最高优惠200元。它有效期是8月15号到10月31号，领到优惠券之后可以点击去使用，它就会出现可以使用的商家了。
11: 记者也按照客服人员的提示实际操作了一遍，整个流程只需要几分钟。记者了解到，部分在线旅游平台也参与其中。飞猪旅行运营经理张威恒介绍，平台围绕跨城观演观展游客的使用习惯，简化了领券和预订核销操作。
18: 游客在购买了大麦上的演赛展票务后，或者是在飞猪上购买了飞机、景区票等商品后，只要去搜索广西票根消费券的关键词，就可以到达活动的会场，查看并预订参与活动的酒店使用消费券。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更加连贯的预订体验，让游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演出、赛事和在广西的行程。
11: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看来，票根经济与普通消费券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以一次消费为起点，串联起餐饮、住宿、旅游等多个消费场景，让一场活动带动一段旅程，把一次性客流转化为城市综合消费的增量。
19: 游客原本是看完演出就会返程，但因为一些优惠，他可能考虑会多吃一顿饭，多住上一晚上，进而呢会带来一些休闲啊、娱乐呀、购物啊、游览啊等等相关的行为，它既延长了我们停留的时间，也让相关的场馆它的客流能够汇集周边的一些商圈。
11: 唐成才认为，衡量票根经济成效，关键要看优惠能否促成之前可能不会发生的消费，因此申领要便捷，使用期限要与游客行程匹配，商家布局要便于游客活动。以广西的票根当钱花活动为例，从平台数据看，票根优惠对服务消费的实际带动效果明显。 张威恒介绍，
18: 从平台的数据观察到，票根的优惠能够有效串联起观演和服务消费，通过住宿消费券的一些引导，部分原本计划当日往返的年轻游客会选择在广西多停留一晚，进一步来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这种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的消费方式，也在平台与政府的联动下面转化成为对广西服务消费的一个积极带动，助力消费热度的延续。
11: 唐成才观察到，近期票根联动呈现五个趋势：治理制度化、运营数字化、权益扩容化、供给分层化、形象 IP 化。
19: 很多专项的方案密集的出台，并且呢纳入到了目的地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去优化城市的消费环境。有了统一的平台，实现了票根归集和闭环的核销，利用数据的资源的优势，就能非常清晰的掌握消费者基本的一些特征跟未来发展的趋势。票根品类不断的在延伸，有效期在拉长，没有有些目的地可能一下子就是好几个月。另外呢，还有跨区域的互认，从单一的折扣升级为差异化权益的组合，它能够无形中能让游客享有更多更丰富的一些权益。依托有大型的一些演艺赛事等等高流量端口，能够释放出消费游客量的乘数效应。
11: 对于票根经济的复制推广，唐成才建议不能停留在简单优惠叠加，应该基于城市已有资源、品牌、产业和业态，重点做好三方面的工作：政策机制创新、消费场景丰富、业态产业协同联动。
19: 把票根经济纳入到促消费的政策体系里面来，通过消费券、包括商户的让利等等的方式，降低消费的门槛。同时要完善跨部门、跨行业协同机制。票根经济它的吸引力不仅仅是在于优惠，更在于票根它所承载的一些独特的地方的文化价值，应该立足于自身的一些历史文化、地域的特色，还有城市的品牌等等方面呢，去挖掘形成地方特色的这种消费的体验。
11: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不少地方在假期推出了票根优惠，怎么使用好票根，应享尽享优惠，又能获得更好的体验，给我提供一个参考吧。
20: 云小听版本的假期票根优惠攻略来了，先看看自己有哪些票根，包括电影票、高铁票、机票、演出票、景区票等，梳理一下手头的票根优惠券，再来看优惠项目，免门票、打折、消费券、餐饮、住宿满减等，联票相对更多，根据自己的行程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体验上记得关注核验是否方便，是否限本人，是否仅限外地游客，要不要预约，以及有效期多长。在消费时分清免费、折扣、满减和叠加门槛，还有认准官方文旅号或小程序，保留电子和纸质票根，提前注册，先核验再买票。可以尝试搜目的地加文旅加票根优惠，查指定景区、时间窗口和限用次数，用地图把优惠点串成线，优先选顺路、高价值、易核验的。票根不只是省钱的凭证，更是城市递给游客的邀请函，用好它也能收获更好的体验。
1: 我们再来说一说假期的楼市新动向。最近一段时间，在需求端政策持续落地、置换链条逐步畅通的支撑下，九月不少城市二手房成交活跃，新房市场表现也有所提升。国庆假期，各地楼市又纷纷举办房展会、购房季等活动，希望叠加此前出台的楼市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活力。来听报道。
2: 国庆期间，浙江多地以大型房展为载体，释放置业红利。衢州举办专场房博会，汇集本地主流在售楼盘集中亮相，现场解答购房补贴、信贷政策等问题，为市民提供一站式便捷置业服务。绍兴推出六地联动大型房博会，汇聚近百个优质楼盘集中展销，
21: 活力度我感觉还是蛮大的。
2: 而在湖北，当地近日开启了2026金秋购房季，活动采用全省统筹、属地办展、线上线下打通的模式，整合全域优质房源、政务办理、购房优惠资源，精准承接刚需与返乡置业需求。天门市房地产协会会长廖爱军：
22: 大批在外游子返乡就业、创业、回家买房置业，有效激活居民购房消费潜力。
0: 在海口，当地通过购房节集聚本地房企、房产中介、金融服务机构集中参展，同步开设了安居发展专业论坛，通过行业专家、职能部门现场解读，为购房者提供权威置业参考。海口市住建局四级调研员吴和：
3: 今年九月份住房的销售数据环比八月交易面积增长了14.3%，从目前的实施效果来看，政策是起到了积极的一个作用。我们也相信，随着新政的实施，我市的市场将会逐渐回暖。
1: 在北京，从九月以来，不少楼盘就抢抓国庆假期集中推新，看房签约热度明显走高。
0: 全员在岗延长接待时间是石景山一处新房售楼处应对国庆客流的安排。记者在现场看到，洽谈区内不少购房者正在咨询房源信息，户型覆盖70多平方米两居到120多平方米的四居。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一小时内就有30多组客户前来看房。工作人员介绍，为承接不断增长的假期看房需求，售楼处特意延长了接待时间。北京市石景山区某楼盘销售顾问金艳艳
21: 启动了早来晚走的工作措施，早上我们8:30就过来了，一直到晚上的10点。而且呢，因为这两天客流量特别大，我们一个置业顾问呢同时要带2到3组客户，就因为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参观样板间都要开始排队了。
0: 北京市石景山区某楼盘销售负责人杨振鹏：
23: 比平时呢增加了1倍左右。十一期间初步统计了一下，每天大概有40套的初步签订购房意向书。
0: 随着北京八月楼市新政落地，不少新楼盘纷纷加快了供应。数据显示，九月北京商品住宅新增供应5350套，环比上涨53.34%。其中，仅9月1号至20号，北京就核发了17张住宅预售许可证。九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成交面积53.32万平方米，环比上涨47.58%。整体来看，九月市场呈现供应放量、成交回升的特征，环比数据全面向好。
1: 在上海，自从今年3月份以来，当地的二手房月网签量已经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这样的交易热度还延续到了国庆假期。
0: 记者注意到，国庆长假期间，不少房产中介门店并未歇业，经纪人都在持续接待咨询、带看客户。在部分热门板块，地段、户型、配套条件都不错的优质房源，更是出现多组意向客户同时关注、同台竞争的现象。上海市某房地产中介门店经纪人包金星：
24: 其挂牌的一些业主，他的保留的溢价空间就是比较小的，基本上是贴近于市场价挂牌，所以最近成交的一些房子基本上以新增房为主，在7到10天左右就成交了，然后客户的出价呢相比于过去更趋近于合理的。
0: 据介绍，目前买卖双方的交易心态有明显转变，近期市场上新挂牌房源持续增多，业主报价更贴近市场行情，溢价空间收窄。中介经纪人告诉记者，这种变化背后主要原因在于八月落地的沪八条，通过优化置换交易政策，降低交易成本，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成为本轮市场回暖的重要支撑。
24: 沪八条出来之后，其实整个九月份这个小区的成交差不多在15套到16套浮动，成交单量大概对比八月份，我们是上涨了50%。
0: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上海二手房市场整体保持较高活跃度，随着国庆假期带看持续推进，置换需求还将稳步释放，市场有望维持平稳修复态势。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直播继续。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在产量没有明显减小的情况下，近期全球粮食价格却持续上涨。为什么粮食总产量相对稳定，全球的粮价却还走高？这对全球粮食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请听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预计约为29.79亿吨，仅略低于2025年的历史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衡量的是国际市场上一篮子主要食品商品的价格，并不等于各国居民最终支付的食品零售价格。国际粮价向消费者传导，还要经过运输、加工、仓储和零售等多个环节。有分析指出，全球粮食总产量充足，粮价却在上涨。从短期因素看，推手不在田间，而在路上。 黑海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造成局部供应收紧，放大了国际粮价波动。黑海是全球粮食出口重要通道，受地缘局势影响，该地区港口冲突及袭船事件频发，严重影响粮食外运。另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迟迟难以恢复，不仅影响石油，还抬高了化肥、物流及保险成本，并传导至农产品，进一步加剧全球粮价波动。此外，尽管当前农产品产量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但全球普遍关注强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全球温度和降雨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产品生产。有观察人士表示，气候风险改变了粮食产量的中长期预期，引发市场价格波动，进一步影响采购和库存。另外，叠加当前紧张的地缘局势，粮食安全风险敞口放大，导致市场价格反应远早于实际出现粮食减产。
1: 了解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4: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这也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第二个月保持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上述7国自今年4月起逐月小幅增产。在9月6号的会议上，各方决定暂停增产，10月起保持产量不变。伊拉克油轮公司日前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以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船对船转运的办法交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原油20多美元的折扣。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4号，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在日本京都的一场活动上罕见就 AI 安全风险发出警告。他表示，超级人工智能若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可能变得极度危险。孙正义还指出，随着 AI 能力呈指数级提升，各国之间必须建立互信，共同制定管控强大 AI 模型的规则，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报道称，尽管孙正义对 AI 安全提出警示，但其对 AI 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他日前已将超级人工智能实现的时间预期缩短至未来2年内。美国企业家马斯克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 SpaceX 是一家超级智能 SI 公司。就在这条贴文发布半小时前，他曾发帖称，不要再用 AI 人工智能了， SI 超级智能更好。有网友留言问道，是否会改名为 SpaceXSI？ 马斯克回复称，是的，我们将做出这样的改变。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正式收购 XAI， 两家企业合二为一。5月，马斯克宣布 XAI 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并更名为 SpaceXAI。 上个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令，要求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在公开声明、报告等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这一表述。
1: 好，各位听众，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及责任编辑洪浩，代表导播胡波，节目监制陈爱海，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收听天天315。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 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奇云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3: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8: 各位听众，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您听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节目《买车有问号》重播精华版。

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比较高的造车新趋势，理性客观地分析新趋势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聚焦现阶段智驾是可选还是必选。智驾系统也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它通过车载硬件、高精度地图、算法、机器学习、车路协同等实现辅助人类驾驶的功能。目前的智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而是处于相对低阶的水平。其中绝大部分智驾是 L2 级及以下自动驾驶，只有个别量产车型刚刚实现 L3 级自动驾驶。智驾系统在使用中，驾驶员必须手握方向盘，而且眼睛注视前方道路，一旦系统发出警报，驾驶员必须立即接管车辆。而从具体功能来看，当前主流智驾系统可以实现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自动泊车、自动刹车、智能限速辅助等功能。这些功能如今是车辆的一大卖点。某品牌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顾问在向记者介绍一款新车的时候，就重点介绍了这辆车的智驾系统。
5: 再比如说您那个车上导航之后开辅助驾驶，它能自己开，车身不用接管，平均油去十公里接管一次。
6: 你说高速上全程不用接管还是哪？
5: 城区也可以。
6: 城区也可以，
5: 主要不是那种特别复杂路况，除非说给你堵个水泄不通动不了，那不要接管。
4: 在各品牌新能源汽车新车发布会上，智驾也一直是厂商宣传的重点。有些厂商主要突出的是智驾硬件有多强，比如有多少颗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用了多高端的智驾芯片，有多大的算力。另一些车企则会强调智驾系统的软件和自主学习能力。
7: 标配自研旗舰芯片是行业综合性能最强的智驾芯片，在算力、带宽、感知、片间互联和可靠性等各方面全面领先，真实推理性能行业最强。
8: 全系搭载了天神之眼 5.0， 搭载全闭环端到端的大模型，拥有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能力。我们有海量的训练数据给大模型来学习。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不久前披露，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渗透率达到 70.5%。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型智驾配置的渗透率甚至超过了 90%， 几乎成为了标配。那么目前汽车行业智驾系统的成熟度究竟如何，好不好用呢？汽车专家潘磊说，整体上来看，智驾基础功能比较稳定，而处于 L2 与 L3 级自动驾驶之间的领航辅助驾驶功能，目前仍然有优化和提升的空间。
9: 一些基础的辅助驾驶功能，比如说像 AEB 自动紧急制动、自主巡航、车道保持、盲区检测等等，那这些功能呢，我觉得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它对于我们日常提升行车安全确实有实际的帮助。那对于城市 AOA 啊这种更高级的智驾呢，城市道路我们都知道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那我觉得就要更加的谨慎，不能去过度的依赖这种所谓的高级智驾功能。
4: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说，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常规驾驶场景当中，智驾的安全性表现要好于人类驾驶，而且它可以持续迭代，类似人类驾驶员不断积累经验，成为了一名老司机。
10: 我是认为在常规的驾驶状态下，他会比我更稳定，他会比我注意力更集中，因为他的传感器一直在开着嘛，他一直在观测道路的情况，一直在做分析，在做预判，在做响应。我个人开车，你如果分神接个电话或者临时打个哈欠，你其实是分神的。那在智驾系统它是一直在跑嘛，所以它这个状态它是很稳定的，而且它实际上是持续在训练，持续在提升的。因为现在随着 OTA 升级，你智驾系统是持续迭代的。
4: 不过他同时也提醒，在复杂路况之下，智驾系统的应对能力与人类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他表示，目前尚未建立衡量同一自动驾驶级别车辆智驾水平谁更高、高多少的标准体系，智驾的发展还处在早期阶段。
10: 比如说我用了5亿公里去训练，那那人说我用8亿，其实大家都没法举证。硬件这个还好举证，你说我用了2颗锁，他说我只用了1颗，我算力是多少，然后我放了5颗激光雷达是可以数数的。就其实还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能对每一款车具体的智驾能力能够进行相对公正客观量化的一套标准体系，所以导致大家没有办法来证明我比你好或者我不比你好，因为毕竟智驾还是在早期起步阶段。
4: 那么在上路行驶的车辆当中，智驾的真实表现又如何呢？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大量车主发布智驾评测或者是日常使用视频，其中不少车主对智驾给出了正面的评价。
11: 我这一路开过来到现在已经有30多公里了，一次都没接管过，可能也是因为这条路上车少，反正一般情况下它都能从容应对，算挺牛的了。
4: 不过也有车主在开启智驾之后遭遇惊险一幕，随后晒出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视频。
12: 这都没看到啊，速度还那么快，差点就撞上去了，速度还很快，吓死了，真的刚才超级危险，我不介入直接撞了。
4: 近年来与智驾相关的交通事故偶有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事故是驾驶员过度依赖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所造成的。比如在一些事故案例当中，有的驾驶员开着智驾低头玩手机，有的甚至在座椅上躺着睡觉。而面对智驾评价褒贬不一的现状，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态度也是有明显的分化。一部分消费者把智驾作为 B 选项，没有的话就不买，
13: 觉得自己轻松一些了，也需要说是自己操控，但是不完全操控，会相对轻松一些了，注意力可以不那么集中，说是可以分出20%、30%之心和家人聊聊天。比如说走高速的情况下，正常来说其实咱们也是跑高速和人聊天，但是主要精力还是在路上，对吧？这可能就是能去分一些心了。
4: 另外一部分消费者认为智驾无非是一项配置，可有可无。有些人甚至表示，就算是买的车配备了智驾，也不会去用。
14: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吧，我觉得毕竟还是开车，它不像你平时手机系统卡一下，屏幕卡一下，对你没有太大影响。开车就不一样了，你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它真出现意外的话，因为它毕竟属于机器，如果是真死机一下，那你的生命就受到威胁了。
4: 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现阶段智驾是可选还是必选。稍后我们会请出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
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4: 有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崔先生您好。
15: 你好，主持人。
4: 欢迎你。以前智驾是高端车辆的专属，而近年来呢，不少汽车厂商推进智驾平权，把智驾下放到了价位比较低的车上。那么您认为未来智驾会成为车辆的标配吗？
15: 对，我认为未来来看的话，智驾将成为车辆的标配。目前看 R2 级的自动驾驶未来会成为行业的一个标准配置，而高阶的往后在中长期内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主流的普及的方向应该说未来来看，自动驾驶成为发展的一个主流的特征，就跟我们智能手机一样，手机的通话功能应该说我们认为未来也是我们智驾功能的一个体现，就是说大部分的消费者实际上在开车的时候，未来智驾是一个标准的配置，大家可能在车内是一个体验和一个感受，车辆真正从一个运输工具调成一个智能驾乘的一个体验空间。
4: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说呢，现阶段在买车的时候，您觉得智驾到底是可选项还是必选项呢？
15: 应该说在现阶段，应该说智驾属于高价值的可选项，绝非这个必选项。总体来看，现在阶段的话，智驾它的尤其 L3 级以上的，目前还没有什么主流的一个产品。应该说，全部的车型现在来看，大部分来讲都属于辅助驾驶，还没到自动驾驶的水平。自动驾驶，尤其是高阶的自动驾驶，还是在一个发展的阶段。
4: 那么，我们从网上的各种视频当中可以看出啊，智驾表现对每个人可能区别都是比较大的，甚至同一套智驾系统，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使用体验。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5: 应该说，同样的智驾系统主要来自于场景差异运行的边界、用户的预期以及车辆状态四大因素的一个干扰，因为有些情况下系统本身的边界也并不清楚，消费者并不清楚智驾设计的它的一个范围在哪些状况下好使用，哪些范围下不好使用，所以这个有一个边界问题。第三个来看，有一个用户的差异，他把这个很多用户把辅助驾驶作为自动驾驶，期待能够处理很多的突发问题，但实际上来看，这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异的。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车辆的硬件标配 OTA 的一个差异，像好多的车辆的版本级别不一样，它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这样的话用户体验是有差异的。
4: 智驾呢还有一个技术路线的一个争论，有人说呢模块化产品稳定成熟，有人说端到端产品会更聪明一些，也有人说呢两者结合才是更好的，您怎么看？
15: 纯视觉版本还有端到端的模型等，这些它都有各自的一个特征行业最终走向是这种融合货架，还是最终要看它的效果。再一个来看，低成本是最核心的发展方向。从我们传统的这种模型来看的话，把感知、预测、规划、控制拆成独立模块，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每个侧面都能够比较清晰的有输出，能够把握过程，但是它的效果来看很难得到一个有效的对所有情况完整的一个体验。而完全的端对端，它直接能够通过输入到输出的车辆的控制指令，模仿人的驾驶的直觉，处理复杂的这种场景博弈应该更加灵活，驾驶情况更加反应快，类似于人的体验，但是短板它不是像那种分段的这种能够可视化的，而是一个黑盒模式。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来看，端对端是现在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智驾的方案是多元化的选择，以决定它的效果和 AI 的一个加持带来的算力跟算法的提升，推动这个行业发展。
4: 好，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智驾系统的硬件之争啊。一种是开启纯视觉方案，只靠车载摄像头收集数据以及信息；另外一种呢是多传感器融合方案，除了摄像头，车上还增加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等其他的硬件。那么您个人觉得哪一种方案会更好一点呢？
15: 的确是我们认为目前方案是比较多的，但是目前没有绝对完美的方案。两种路线，纯视觉跟我们的多传感器融合方案各有的优劣，适应于不同的成本跟使用环境。而国内的复杂交通环境下，多传感器方式它有它的一些优势，而同时它的成本也相对比较高。而我们看到目前来看，整个随着 AI 的发展，随着智驾的一个水平的提升，未来智驾应该说走向低成本然后全普及的一个方向的发展。而在中国复杂路面下，这些使用这种像这个激光雷达，甚至像天线上激光雷达，这些都有它独特的一方面的优势，对某些场景来看它有它的一个必要性。而消费者的话要根据预算选择，预算有限的话，我认为纯视觉方案在我们正常的常规的道路下就使用的很好， 如果是极其特殊的一个场景下，比如说经常夜间开车，雨雾天气也要开车，那么就要选择带激光雷达的，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适应这种道路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硬件勇于它的优势就比较明显，消费者要根据自己需要做自己的选择。
4: 嗯，智驾系统的开发相对是比较专业的，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选智驾，怎么评价一款智驾产品的优劣呢？
15: 对，您现在说的是，现在来看的话，宣传应该说的确是比较复杂，然后好多都是宣传参数啊这些东西所去迷惑。实际上我们重点要看它的场景的适配、接管率、人机的互动啊、实测的表现，而不能够简单的比参数、看硬件的一个堆料，要看这些东西它到底支持哪些场景，它实际上还要看它实际的一个使用效果，同时要看到自己的使用的这个地域它的一个特征的情况，再一个来看要看高频场景下的真实反应，像这种高速路上跟车是否平顺呢、啊？不会这种频繁加速、减速啊等等这些，所以智驾产品它要对体验做有效的一个判断，尤其像我们说的这些上匝道、路口还有隧道雨雾天气等这些接管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它的自动应急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是它的关键。再一个看人机交互的一个设计，然后这块设计时候是否人性化，是否能够告知用户的边界，遇到超出能力的场景及时接管，然后提出接管要求，并有效的做好这种不接管情况下的处理，这些都极其关键。在一个 OTA 升级是不是能够做到有效管理，所以我们不能仅看它的发布会的宣传，要尽量的实车测试，然后在自己日常的通勤情况下去体验这比看参数更加靠谱。
4: 我们的体验可能比看参数更靠谱一些，那么我们在选择试驾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那么到底是看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智驾芯片、算力这种硬件更靠谱，还是看算法、机器学习能力更加靠谱呢？
15: 我们觉得像自动驾驶是模仿我们老司机的一个能力，也就是我们老司机实际上他并不带有任何的设备，只是他的驾驶经验比较丰富，也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算法跟机器学习的能力，这些是核心的关键。搭了硬件条件也有很好的补充，毕竟有些情况人可能看不了这么远，尤其在雨雪的天气情况下，这个硬件是基本的一个底盘，然后决定了整个我们对环境的状态的了解。所以应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传感器、合规的芯片，这块也发挥不了效力。所以我们说，像芯片、算力这些是核心的一个关键，而其他的这个多传感器融合情况，这些传感器的这些使用也是比较重要的。但它主要是一个肌肉、一个算法。然后真正来看，我们认为算力和我们的这个机械学习的能力，这些可能更为靠谱。所以我们认为，综合来看，硬件达到够用程度即可，不要追求硬件的这个参数的天花板，而在硬件达标下，重点考量软件落地之后的它真实的道路场景，和这个算法和硬件要做到。

0: 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拟于明年起正式实施。那么根据这个标准，车企必须按标准定义的场景去开发和测试智驾产品，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懂这辆车到底能够做什么。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实施有什么意义呢？
1: 这份强制性国家标准补齐了国内 L2 组合驾驶的安全的底线啊，对行业、消费者、监管啊，这三方都有重大的价值。这里由我个人认为，它有几方面。第一个方面来看，它就厘清了边界啊，纠正了市场认知的一个乱象，明确了这种组合辅助驾驶啊，就是一个辅助，它不是一个自动驾驶啊，不能够宣传自动驾驶，强制要求车企清晰地告诉消费者系统能力的边界。防止模糊化的宣传，解决了过去消费者分不清辅助和自动驾驶的痛点，降低了它误用的风险，保护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厘清边界很重要。第二，它统一了开发标准测试的底线，过去各家企业测试场景安全标准它的参数都不太一致，然后国际标准应该说在测试场景覆盖的线路线，还有它的隧道啊、施工等这些典型的场景啊，所有的上市的产品必须要达标，它要抬高行业的一个准入门槛，遏制低价低质的自驾产品的一个入市，所以这样的话，强化测试底线和产品的开标准，对这有意义。第三个来看，我们完善监管与事故的追溯的一个依据，为市场的监管还有事故的检定做到一个统一的技术规范，一旦发生纠纷可以对照参考标准是否合规，便于厘清我们产品层面的责任，实现我们完整的监管跟事故的追溯。再一个，我们认为这块就是 L2 的辅助驾驶明确了保护用户安全，规范人机的互动强制要求驾驶员状态的一个监控，对这种分心脱手啊分级的这个提醒，然后同时要采取有些情况下的降低推出，减少因为驾驶员过度依赖智驾带来的事故，用这个国家的标准推动行业从比拼的这个功能的噱头到回归安全的本质，为后续的更高级的自动驾驶打好良好的基础。
0: 车辆在开启智驾状态之下，如果发生了事故，责任到底应该怎么来划分呢？驾驶人对智驾系统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安全意识？
1: 当前车辆属于 R2 级的自动驾驶，这个驾驶只能做辅助系统，驾驶人是第一安全责任，只有证明车辆系统本身故障这个问题才能够导致事故，才能追究车企的责任，而其他情况还是以驾驶员责任为主。如果驾驶员出现脱手、像分心、玩游戏等这些情况，不观察路面、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甚至要睡觉等情况，即使开启了这功能，责任仍然由驾驶员承担。所以，若按严格说明书的使用，事故出现系统出现非人的事故包失灵，车企承担相关的责任，这块做有效的一个分清，所以驾驶员要分清这块的事情，然后要树立有效的安全的意识。第一个来说，要树立真正来看核心点，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智驾只能是减轻我们的疲劳，不能代替驾驶员，无论系统表现多好，眼睛都不能离开路面，双手不能长时间的脱离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车辆，这样的话还能够实现安全驾驶。第二，要读懂车辆驾驶的能力边界，明确系统有适用的场景，遇到大雨浓雾然后无标准的路线、复杂路口等超出边界的情况，要主动的关闭辅助驾驶，改为人工的一个接管。第三个，我们认为要认真的阅读我们的车辆的说明书，明确系统的限制的条件，不必迷信硬件的配置，不要听宣传的概念，不要看很多小的一个视频的一个解读不因为车辆的传感器多而放松警惕，要理性的看清智驾，把它当成一个驾驶的助手而不是一个代驾。
0: 好的，非常的感谢崔东树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吕红桥、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继春、王涛，感谢您收听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2: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1: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2: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 交易实况，
3: 交易实况，
1: 交易实况，
4: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间里陪伴各位的是王强和子亮。下午的交易实况呢，为您安排了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消费主张和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欢迎您收听。本时段中国经济大讲堂的主题是六张网上的中国物流网。
1: 一段红线圈起一段圆圈，
2: 物流自古便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曹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与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此番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道路加货车的简单运输概念，实现质的跃升。为何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该如何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后，将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真深度解读。
3: 很高兴今天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和各位朋友聊一聊物流网建设的情况。
2: 刘敬真，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立足企业改革发展实践，统筹推进物流实体网与数字网建设，紧扣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物流空间布局，推动多场景物流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网建设，提质增效，助力畅通现代流通体系与国民经济循环，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3: 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十一爆仓，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对，但呢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 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习近平总书记啊，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大家呢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

0: 要出口到海外，需要呢通过跨境物流呢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呢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它就像我们人体的筋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今天啊，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我个人认为啊，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由点连线、由线成网的立体空间。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四横五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六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1: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推进过程却阻力重重。
2: 要做一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改我的，我要求改铁路的。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1: 一套看似简单的联运流程，却因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处处受阻，这也直观暴露出我国多式联运发展存在明显堵点。而这仅仅是当前物流行业存在的诸多短板中的一个缩影。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物流基础设施规模、货运流通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长期分领域、分区域碎片化发展积累下来的各类流通难题，仅靠局部优化、单向改革很难彻底化解。也正是立足这样的现实背景，国家将加快建设综合物流网摆在突出战略位置。除破解多式联运衔接堵点之外， 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综合物流网建设，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考量与现实原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六张网？先看看成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上，2025年啊，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14-15期间年均增长了5.7%，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在效率上，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13-1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这1.1万亿元又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先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至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第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往往呢导致了最后就拼价格，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第四个差距， 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

0: 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对，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货物在途状态连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那么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必答题。
1: 2026年8月12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它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运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低成本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
2: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钦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1: 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供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除这类标志性江海枢纽工程外，打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有哪些建设重点与关键布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布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60%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40%，这是一条重要的思路。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而是要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共生的这么个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一级物流供应商，打造了一种短途取货加 VMI 仓加专项运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4大生产基地布局了一张高效的取货网络，在武汉、广州两地建了 VMI 仓库，把汽车零部件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是物流、 不再是

生产完成后再来发货，而是直接嵌入了汽车制造的全流程。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下面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录音剪辑，六张网上的中国物流网。
1: 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公路运输占比偏高，公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超过了70%。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1/3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1/10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呢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

0: 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四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呢行业的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第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嵌入产业中。过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啊，很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项目制的，你给我一个标，我报一个价，做完了就这个项目就结散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是，物流企业对制造业的生产节拍、供应链逻辑理解不深，提供的方案是标准化的、浅层的，而制造业企业也不愿意把核心供应链的信息开放给一个随时可能换掉的外挂供应商。只有通过股权层面的长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我介绍几个案例。我们与徐工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徐工是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把零部件采购物流、生产厂内物流、整机交付物流全部纳入一张网的来统筹。我们还在跟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等制造业央企开展合资合作，探索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构建定制化的物流解决系统化的方案。这个思路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做搬运工，而是要做制造业产业链的内置模块。这也是啊，国家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的题中应有之意。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物流企业，才能支撑世界一流的制造业集群。第四个方向，聚焦啊智慧升级，提升物流运行效率。如果说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它的灵魂和底色。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也聊一些前沿的东西。我们发布中国物流行业首个千亿级行业大模型——流云大模型，2780亿的参数。这些技术参数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那我就用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能干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储智运网络货运平台，只要在我们系统里啊录入起运地、目的地等信息，很快系统就能基于海量的数据自动生成价格优先、时效优先等多套高质量的方案。以啊江苏某个钢铁企业为例，在我们的平台发布的运输订单，超过80%能在10分钟内完成成交。近3年来啊，该企业运输订单的匹配成功率提升了10%，综合物流成本啊下降了大约15%。这些速度的背后，靠的就是流云大模型的 智能配对的这个算法，实现了货源与运力的高效精准的这种匹配。从司机师傅角度，他们在驾驶室里就能完成接单和线上的结算，而且还能方便地匹配到返程的货源，大大减少了空驶和等待的时间，真正实现了企业和司机的双赢。第五个方向，增强韧性与安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方面有两个战略通道，我想重点讲。北粮南运，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每年数千万吨的东北粮食要通过铁路和海运运往南方，这条粮食通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数亿人的口粮安全。江煤外运，新疆的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的40%以上，通过铁路大通道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个地区，保障的是冬季供暖和工业用能的安全。类似这样保障国计民生的战略通道，就是物流网络中最坚硬的那些主动脉，一定要牢牢守护好他们的安全。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2026年6月，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全链条数字化配套物流体系正式全面投用。这套深度嵌入整车制造流程的智慧供应链，成为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想要完成一台红旗整车装配，需要近万个零部件同步配套，物料配送的节奏必须和生产线精准同频。
2: 这是我们工厂物流，这边是总装线，我们把工厂物流呢建在了总装线的线边，可以极大提高服务用户的效率。以前我们是每小时可以生产大约20台车，但是通过这种改造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协助主机厂每小时生产60台车，平均1分钟下线1台车。
1: 智慧物流的变革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同样重塑整车下线后的仓储与运输环节。每台商品车下线后，绑定专属电子身份证，流转全程可追溯，智能巡检机器人自主完成整车盘点、数据校验。
3: 我们智慧物流园呢，极限存储的一个车辆是4.15万台车，每天呢极限吞吐量呢能达到2800台车。以前呢，我们整个的作业方式呢通过人工的记录，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应用呢，实现了从商品车的入库、整备、备车乃至出库，均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应用。照比以往，我们整体的一个效率呢是提升了25%，人员呢是大大缩减了70%。
1: 一汽红旗的案例充分说明，现代物流早已突破简单货物运输的传统定位，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物流深度激活汽车产业活力，放眼经济全局，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释放发展潜能？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它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 高效运到国内。

时间已经缩短到一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不只是降低运费，更是改变了生产方式，重塑商业模式。之前呢，西北地区这个钢企啊，长期受制于区域内交割库的缺失，只得将货物拉到东部沿海仓库进行的交易。如此啊，千里送货的局面抬高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不利于西北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所属的中储西安物流中心的热卷交割库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首个钢材交割库，除了帮助钢企拓展销售渠道，也大幅便捷了西北地区钢材加工企业的采购流程。越来越多的小微加工企业开始集聚于这个交割库的周边，依靠交割库来保障自身的原料供应，并节约采购与物流成本，这呢成为西北地区钢材流通生态的一大新变化。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在于，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重塑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催生了新的产业生态，面向经济循环，降低物流成本，这是物流网最直接、最量化的贡献。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物畅其流，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率是13.9%，按140多万亿元的 GDP 规模算，每降一个百分点，就是1.4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成本的节约。这就是物流网给全社会发的降本红包。以前物流节点分散，布局不合理，许多货物不是走最短的路径，而是在路上绕来绕去。枢纽布局优化减少了迂回运输，货物的集散路径更短，中转的次数更少，这是第一层降本。还有就是多式联运打通了转运的堵点，铁水联运、公铁联运衔接更加顺畅，门到门全程一单制，转运环节的成本和时间大幅压缩，这是第二层降本。再有数字平台减少了车辆的空驶，大家可能不知道，社会车辆的空驶率曾经高达40%以上，将近一半的路程是空车在跑。数字平台的智能匹配，让货源和运力实时对接，空驶率次序下降，这是第三层降本。最后，产业融合降低了企业的自身成本，通过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物流从搬运工变成了价值的共创者，这是第四层降本。四层叠加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降本路径，它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样例，而是整个系统的提质增效。物流网对城市的价值，在平时是效率，在及时是生命线。平时啊，物流枢纽的合理布局可以引导城市货运实现客货分离，客运走城内，货运走城外，减少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和碳排放。数字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城市配送的精准调度，药品配送、餐饮供应链、生鲜冷链，这些对时效和温控要求极高的城市物流需求，在智慧物流网的支撑下
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即使比如遇到极端天气或者其他极特殊的原因，供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断了，都会造成整个链条的拥堵。物流网的建设恰恰是针对这些痛点来补短板，通过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布局，实现

关键时刻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最后一层也是最深远的一层，物流网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来沟通。第一个维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去东部物流成本低，中西部物流成本高，西部产品进入东部成本就高，竞争力被削弱，市场难以真正的统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高效的配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物流网。举个例子，中国物流集团在重庆布局的区域公司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常态化开行重庆至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运营中老泰冷链班列，重庆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通过这条通道直达欧洲和东南亚，东南亚的水果、欧洲的机械设备通过这条通道进入我们中国的腹地。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了国际物流枢纽。所以说，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即使某一条通道被掐脖子，我们还有备选方案，还有替代路径，还有战略的回旋空间。这就回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以内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循环的不确定性，而物流网就是这个确定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十五五刚刚开局，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在提速，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它隐身于日常，却承载着一切。谢谢大家。

0: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8: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2: 喏，给你。
11: 霹雳茶器。
12: 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2: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1: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13: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4: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15: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14: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6: 交易实况，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的录音剪辑，本时段主题西安千年古都，好戏连台。
17: 西安文化盛宴，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18: 非常难抢，这个票是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19: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截止到昨天的话一共是40万2243人。
17: 经典演出为何经久不衰？
20: 我就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21: 让世界通过大秦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敬可爱的现代中国。
17: 记者探秘西安现象级演出，解锁火爆剧目背后的流量密码，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来西安旅游，现在最火的玩法是什么？不是逛钟楼，也不是吃泡馍，是看演出。2025年，西安的旅游演艺就演出了将近1800万人次，光票房就卖了将近16亿。这台啾啾大钱每天连演3场，场场爆满，票提前好几天都抢不到。散场了，观众还不肯走，全扎在剧场里拍照打卡，活生生把剧院变成了景点。到底什么演出这么上头，能让这么多人专门飞趟西安就为看他？咱们这就去探探。
22: 这个票难抢吗？
18: 非常难抢，这个票是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23: 今天也是第一次，因为之前一直听说这个特别好看，然后特别震撼，然后也是期待了挺久的。
24: 我觉得除了舞美灯光是比较好的以外，它最重要体现出了一种就是历史的肃穆感，就是把西安这个厚重历史文化很好的融合进去，观看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17: 这台啾啾大钱到底特别在哪儿？看过的人都说，它不是让你坐着看戏，是让你走进戏里。整场演出没有台上台下的隔阂，舞台会动，座椅会走，前朝的宫殿、战场、市井就在你身边切换。更绝的是，他把老秦人那股不服输的拧劲儿，那种一统天下的魄力，全揉进了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里，看得人热血翻涌。这么火爆的演出，您想不想去后台看看？记者这就带您去探秘。今天登台的张小双，虽然之前也演过不少戏，但像这种演员追着舞台跑，一场下来消耗堪比长跑的沉浸式大秀，他还是头一回上阵。用他的话说，连呼吸都得重新学。
25: 因为你每一幕都在不同的场地，每一幕的舞台它不一样大，不一样宽，它可能是圆的，可能是方的，可能是长的，机械跟演员配合很复杂，然后整个流程也很复杂，每天都要连排，不单单只是为了表演而去表演，要传递给观众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觉得这才是这部剧的内核。就像我们剧中最后有一句话说，华夏从此中国一样。
17: 您猜这身能1:1复刻兵马俑的戏服有多沉？
25: 这套服装呢，就是我在演出过程中最后一幕所要用到的服装，也是最沉的一套。它为了还原这个整个兵马俑的这个状态吧，甲片上面这些泥巴都是粘上去的，所以这件服装它整体有17斤重。
22: 17斤？
25: 对，就是穿在身上的话会特别的沉，还是在最后一幕要用到，所以对于演员的耐力以及体力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第一次穿上这服装我都惊了，在排练期的时候我说穿这个跳舞吗？但是后面还是适应了。
17: 这座剧场本身就是件大道具，2024年他拿下了全球最大剧院舞台的吉尼斯纪录，能装下1500名观众。最厉害的是观众席，它不是固定在地上，而是一个能移动的巨型车台，就像一辆时空战车，载着所有人从考古现场穿越到咸阳宫殿，再到烽火战场，整整6个场景无缝切换。
26: 我们自主研发了这一个巨型的坐席车台，它呢可以承载1500名观众平稳的移动。仅这个可移动的观众席，我们整个团队啊，当时用测试了有20多种方案，耗时8个月的时间，才攻克这1500个观众能平稳移动，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难题。
17: 从2024年9月底公演到现在，啾啾大秦已经演了超过1000场，累计接待观众超140万人次，平均胜座率超过 95%。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也慕名而来，剧院专门配备了 AI 智能翻译眼镜，帮他们听懂文言台词，读懂前文化。不少老外看完直接路转粉，啾啾大秦早已不只是一场演出，他把2000年前的秦人风骨、滚烫的家国情怀和今天最顶尖的舞台技术揉在了一起，成了西安一张响当当的文化名片。
0: 也希望能够把中国传统的大型的文旅演出和这个舞台艺术能够有效结合，能够发挥各自的长处，那么打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那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啾啾大秦，它既有传统文旅演出的大场面，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位演员的这个很细腻的艺术表达。那么在整个演出当中结合了舞剧、跑酷、话剧啊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艺术形式，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啾啾大秦从2024年9月份这个一经面世就受到了市场这个热烈的好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与其讲让世界看见大秦，不如说让世界通过大秦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敬可爱的现代中国。
17: 演出结束后，游客们也会带上啾啾大秦的周边文创，门口买杯咖啡，杯套上印着剧中角色的萌趣动漫贴画，再拐进隔壁的大秦制造局，顺手挑两件秦风小物件。
1: 看过演出的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倒挂宫殿，它是行进式开过来的。这个是在蒹葭那一幕，这是个本子，然后它就是通过立体图书这种方式展现，就是说当时文化历史的这种恢宏。每天现在是3场，4500人，我们的转化率基本上在30%，已经在行业内算是很高的了。
17: 逛完兵马俑出来，您是不是转头就走了？那您可能错过了一条宝藏路线。紧挨着景区出口，就藏着一条秦文化主题街区，是逛完俑坑的游客歇脚的第一站。不少人到了这儿，第一件事是找饮料摊，因为藏着全西安最特别的时令限定临潼石榴汁。
2: 在20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啊，他就把石榴籽带到了长安，然后就在咱们临潼生根繁衍。这个石榴是咱们临潼的特产，
3: 石榴味特别的浓郁，
2: 纯正的果汁。石榴汁呢，现榨，解渴甘甜。
17: 在这条街上，最不能错过的当属真人实景演出《永生的军团》。这段时间每天排5场，几乎场场爆满。这会儿今日首演马上开始，演员们正在后台紧锣密鼓的准备，咱们进去看看。
4: 扮演这个角色的话，可能是有5年的时间。我挺享受的是那种大家沉下来观看整个完整内容的之后，观众给我们的掌声，我感觉是对我们演员也好，对我们这个剧也好，是一个巨大的认可。
17: 永生的军团依托兵马俑考古发现和云梦秦简上的真实记载，把秦始皇统一6国的征程和黑夫金两兄弟舍家从军的故事搬到了你眼前。整场戏没有干巴巴的历史说教，只有一封家书，两兄弟一场战争，看得人心里发烫。有意思的是，剧中扮演嬴政的演员每场演完连戏服都来不及脱，直接跑到剧场门口跟游客合影互动。
5: 好多次我在第一排谢幕的时候都会看到观众眼含热泪，就是他不愿意离去，然后就利用这样的这个演出的间隙跟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合合影聊一聊啊，就很开心，因为观众也很开心。
17: 不少游客来西安，第一站就是奔着兵马俑去的。以前看完坑里的陶俑，拍几张照片就走人了，现在不一样了，抬脚走100米就能看一场沉浸式演出，把那些静默的2000年的陶俑背后的故事活生生地讲给你听。
6: 从山西忻州来的。
27: 那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儿玩啊？
6: 因为想去看一下我们的兵马俑，然后还有我们永生的军团，因为宣传得很好嘛，然后就说过来看一下。
28: 就是刚看完出来，然后觉得这个演出就是里面那个母亲对她那个孩子的想念，然后还有那个孩子往家里写信的时候， 那种的确实很让人很感动，这种母子之间那种情深的。
7: 这次专门陪那个女朋友来这边看一下，女朋友哭得稀里哗啦，哭了三次。尤其那个为了家人更好的生活，黑夫和他的哥哥去当兵，尤其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0: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的，然后截止到昨天的话，一共是40万2243人。首先，我们这部剧是靠这种故事和情感作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表现方式，才能让观众和历史拉近这种距离。
17: 出来旅游，吃向来是头等大事。作为公认的碳水之都，西安的风味名片里，牛羊肉泡馍必定占据一席。西安看完表演，不妨按照老西安的法子解锁地道吃法，亲手把馍掐成黄豆粒大小。这可不是讲究仪式感，手工掰出的不规则孔隙能牢牢锁住鲜醇骨汤。你亲手掰的馍递到后厨，和老师傅的技艺联手，才算完成这碗专属老陕风味的制作。这家牛羊肉泡馍的制作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他家的特色是什么呢？
8: 在切肉过程中，我们俗称两片鱼，肉切出来它要像鱼一样，然后加上粉丝配好以后，然后再由师傅给咱们煮制。用的高汤是经过十几个小时12种调料煮制而成的。
17: 一碗地道的老孙家牛羊肉泡馍，看起来是双鱼盖背，银丝罩碗，讲究料重味纯，汤鲜味浓，香气四溢。
9: 就说老西安人从早上开始就从一碗泡馍
10: 啊，这个我知道。
9: 对，就说
10: 爷爷他就是这样，
9: 咱们聊着天喝着茶，然后一人一碗泡馍，从掰馍开始，可能这一顿饭就需要1-2个小时。然后吃完泡馍以后呢，再喝上一碗用肉汤烹制的高汤，讲究原汤化原食。
17: 今年夏天，一部陕派大剧主角彻底把秦腔给带火了，剧中60%以上核心主场景均在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完成置景与拍摄。剧一播完，这儿立马成了西安的新晋热门打卡地，忆秦娥走过的路，大伙儿都想亲自走一趟。在这儿，你可以沿着主角的故事线一路逛过去，先去老排练厅的长条凳上坐坐，运气好的话还能撞见秦腔演员在里头练功。秦腔演员何亚楠今年18岁，戏龄却已经有7年了。他每天在基地里演3场互动剧目，这会儿他正在给自己上妆，秦腔的油彩妆得一层一层叠上去，颜色饱满，舞台上特别亮眼，而且出汗也不容易花。油彩上完，还有最关键的一步包头，勒带把眉眼使劲往上提，整个人一下就精神了，眼神也亮了。
11: 吊眉，这样就显得比较精神一点。头是一直处于就是充血的那个阶段，还是有点疼。一般演武戏，在更比较难度比较大的戏，它可能还会上2层水纱，以防就是头上的东西会掉。
17: 妆造完成，何亚楠来到家属四合院，给早已等候的游客带来枪花和水袖表演。不少游客还会换上忆秦娥同款秦腔戏服，彻底入戏。这家秦腔主题妆造店的老板以前做的是汉服唐风古装，今年特意把店搬进影视基地，就为了接触主角带来的这波客流。何亚楠还会手把手教大家慢握鱼这类秦腔身段，哪怕你从来没接触过，也能现场感受一把秦腔的讲究。秦腔唱腔和身段门槛都高，以前年轻人不太爱碰，但今年主角一波，风向变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跑过来听秦腔学秦腔。21岁的年轻演员党浪涛是这股新风潮最直接的见证人。秦腔的舞台不只是唱念做打，更是一身硬功夫撑起来的。吐火是秦腔最震撼的特技之一，行内有句话叫秦腔一口火半条命，这门绝活背后是成百上千次的反复打磨，全是老派秦腔艺人实打实的硬功夫。 整场30分钟的互动演出结束，当浪涛已经汗流浃背。一部主角把秦腔从传统的剧院戏台上直接拉进了市井街头。如今打浪涛、何亚楠这些年轻演员每天就在影视基地的实景街区里跟游客面对面的演、面对面的唱。在家属四合院看看80年代关中人家的生活样子，距离花彩香的家就在这儿。整条街区复原了40多个剧中场景，还能跟 NPC 演员互动合影。全街区最热闹的打卡点是老卢坑，每天都有游客排着队在那儿挖煤拍照，但真正的隐藏彩蛋藏在墙缝里。顺着标识拐进巷口的国营大食堂，花28元钱，陕西特色小吃随便吃。坐在复古装潢的餐厅里，连碗里的自助餐都透着80年代的氛围感，恍惚间像一脚踏进了老陕的旧时光。影视基地的复古街巷里还有不少有意思的小店，古爵里出现的邮电局现在变成了主题文创店，能淘到秦腔花旦纹样的冰箱贴，还有复刻80、90年代的怀旧综合商场、万花筒、弹弓，满满都是回忆。挑东西的时候连收银员都穿着复古工装，购物体验直接拉满。
6: 很多人他喜欢来合影，然后我也非常开心，因为大家看到我这个小辫儿，然后就会反正就是鼓励的话特别多，所以在这儿上班特别开心。
17: 在西安华清宫有一台演了21年的实景历史舞剧，是陕西旅游演艺的一张名片，也是无数游客来西安必打卡的演出。
12: 已经是第二次来看长安歌了，第一次呢是几年前就跟朋友一起来看这个长安歌，当时呢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这次呢我就带家人一起来看，我想让家人也体验一下这里的舞美呀、灯光呀，以及演员的表现、舞蹈各方面。
13: 它里面蕴含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情感，然后也蕴含着艺术的一种风格。
17: 这台《长恨歌》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实景历史舞剧，很多人都管它叫中国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典范。它就在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骊山脚下九龙湖畔，用真山真水当舞台，靠声光电技术还原白居易笔下的《长恨》一曲，近300名演员在水面上、星空下

0: 这段缠绵千年的故事演了整整21年， 从2006年首演到现在， 6500多场演出， 近1300万人次观看。
1: 我们这个舞台它并不像我们传统的舞蹈演员所采用的塑胶地板，它是一种玻璃缸，更重要的它是水上舞台，也就是它每一次升起的时候，演员们是要站在薄薄的一层水上，且是一个玻璃缸的材质上面要去表演的时候，这个对他脚下的功底考验是非常非常强的。
0: 舞台上最长的贵妃表演20年，她要把这台剧真的要融到自己的骨子里头，融入到自己的灵魂里头，且变成这个人物，每天要传递给不同的观众的时候，其实对于演员的思想性，我觉得其实也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一场华美的长恨歌，背后站着一支庞大的幕后队伍，道具师王喜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任务是让每一件器物都成为无声的演员。
2: 每场演出超过600件道具的流转，使用修复一件都不能少，一件都不能错。像前段时间旺季，我们就是4场，下班以后就在凌晨1点半左右到家里，其实最早也在2点多才能睡，然后一天可能也就是6个小时左右吧睡眠。这个是最近刚新做的一个龙椅，马上完工，然后下面这些全是纯手工，在材料和工艺上就是有提升。
0: 如今的长恨歌早已不只是一场舞剧，它像一个引擎，把临潼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实打实的旅游消费，让看一场演出游一座城市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从2025年开始，华清宫围绕盛唐主题做了很多新尝试， 10景NPC互动， 上百场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 游客不再是站着看景，而是走进景里当主角。看完演出，出口处的文创店也值得一逛，唐风仕女盲盒、唐韵香囊、便携铜镜，各种趣味摆件，喜欢的话可以挑几件带走。逛累了，华清宫御膳院里藏着不少融合了唐风和西安本地特色的菜品，长安葫芦鸡外皮酥脆，里肉嫩辣，
3: 说是刻在西安人基因里的味道，也不为过。还有一道黄河甲鱼煮馍，潼关地处三省交界，渔业资源丰富，当地人把馍掰进甲鱼浓汤里煮着吃，慢慢演变成了这道菜的市井版本。
2: 长安葫芦鸡也是古时长安号称长安第一名菜，甲鱼煮馍呢也是在唐朝稍微一样里边的一道名菜。
3: 这个里边我们选用了类似于八珍的这种感觉，有鲍鱼、鱼肚、参菌、笋。
4: 长恨歌这场表演会不会给咱们的这个餐厅也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呀？
0: 对，尤其晚市我们餐厅90%到90%的游客也是在演出前或演出后会到我们餐厅来就餐。从秦朝的兵马俑到盛唐的长恨歌，从剧场里的沉浸式大秀到街头巷尾的钱腔互动，西安用一场场演出把书本里的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您会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11: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10: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12: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3: 交易实况。
14: 交易实况。
15: 交易实况。
9: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下面为您播出消费主张的录音剪辑。北京相约京城邂逅大戏，
17: 国家大剧院经典剧目吸引海内外游客专程打卡。
18: 咱们国外回来的，
19: 带着小朋友也做一下艺术品鉴和欣赏吧。
17: 四合院小剧场看剧休闲，老茶馆里品味老北京韵味，
20: 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看就感觉非常入戏。
17: 胡同、四合院、运河之上，北京还有哪些别开生面的宝藏演出？
21: 它有一种身临其境的这种参与感。
17: 大幕徐徐拉开，邂逅北京满城好戏，敬请收看消费主张。看首演来北京，未尝演出负一座城，正在北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消费活力。今天我们就跟着舞台灯光，开启一场以演出为线索的京城特色之旅。
22: 这里是国家大剧院，被称作是长安街上的水上明珠。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北京啊，都会选择来这里打卡拍照。但它可不仅仅是地标建筑，更是国内顶尖的演艺殿堂。在这里，世界经典演出轮番登场，歌剧、舞剧、话剧应有尽有。据说今天啊，这里正在上演一部美声歌剧的巅峰之作，让我们去一睹为快。
17: 国家大剧院这座国家级艺术殿堂，以一场场高水准的舞台演出吸引着海内外游客专程奔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北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而是把观看一场现场演出纳入自己的首都深度文化之旅。
23: 我们国外回来的，加拿大。
24: 对，欣赏艺术，连建筑故地重游吧，再什么再加上看点艺术。
25: 毕竟这是首都嘛，各个全世界的这个文化的汇流的中心。
22: 我们是从宁夏银川过来的，带着小朋友过来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订了今晚的这个贝里尼的诺尔玛这部歌剧，然后带着小朋友也做一下这块的一个艺术品鉴和欣赏。在一个城市里边去做这种深度的文化的体验，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去了解这个城市，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17: 贝里尼的经典歌剧诺尔玛重磅回归，这部作品被誉为美声试金石。故事发生在古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地区， 讲述女祭司长诺尔玛在信仰、家国与爱恨之间的悲剧抉择。剧中经典唱段《圣洁的女神》享誉世界，婉转优美的美声演唱搭配极具雕塑感的舞美布景、光影特效，把古老圣殿、森林祭坛的氛围感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为观众带来听觉与视觉的双重震撼。
0: 在国外呢，我们一般都是以这个外语，然后用声音来传递一个西方的经典的作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能够让人现场能够身临其境的这么一个体验。
17: 舞台之上，经典剧目跨越国界与时空，而走出演出厅，国家大剧院又把艺术体验延伸到了日常触手可及之处。
1: 这是我们这个剧目盲袋，我们每次出新的我们的自制剧目都会根据剧目做一款这个盲袋，每款盲袋里面都有4到5种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剧目相关的，也可能是跟我们大剧院相关的，它至少有5种，您可以看一下。
2: 里面还是比较实在的东西哈。
1: 对，还有一个帆布包，
2: 帆布包，然后也是一个我们这个诺尔玛这个剧的这样一个帆布包，然后这个是一个
1: 纪念的票根，后面还有剪纸，您可以翻过来看一下。
17: 把剧目故事与剧院元素装进盲袋，让舞台上的经典化作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一件件文创周边让观众把观演的美好记忆留存下来。小小的文创让高雅艺术变得触手可及，而大剧院的艺术体验远不止于此。走进遇见肖邦珍品展，波兰肖邦博物馆的50余件馆藏首次抵京，签名钢琴、铅笔手稿静静陈列。而静态展览之外，还有一座互动十足的数字艺术空间等你亲自来玩。
4: 需要挥动双手，面前的这个虚拟交响乐团呢，就会跟着我的指挥来进行演奏。不用你懂乐理，也不用你会指挥，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这个 AI 体感装置上，我们就可以感受这种沉浸式的艺术的乐趣。
14: 我们是从美国西雅图来的，然后还有指挥家特别有意思，然后已经玩了好几次了。我们的艺术氛围特别好，而且这边的设计感很强，就里面好漂亮。说8月份有很多儿童戏剧的，就是不巧的是我们在这边停的时间它没有就适合小朋友的，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希望能来看一下剧。
17: 哪怕不来看演出，也能在国家大剧院逛上一整天。数字科技降低了艺术的门槛，无论是国内远道而来的家庭游客，还是漂洋过海的海外访客，都能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艺术时光。
4: 逛完热闹喧嚣的前门，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老舍茶馆。很多来北京旅游的游客啊，在前门打卡完之后一定会来到这里。它不像大剧院那样恢宏，也不像先锋小剧场那样潮流。在这里呢，我们体验的是最地道、最具有烟火气的老北京演艺时光。看，这里还有大碗茶可以喝，我们看一下。
15: 大碗茶20分钱一碗喽！
4: 真的是20分钱一碗吗？
15: 对，
4: 这个物价真的是太感人了哈！而且是拿着这种大碗喝，这是我们老北京的一个传统，是吗？
15: 对，这个就是前门青瓷大碗茶，79年开始售卖，到现在为止一直卖20分钱一碗。
4: 哇，我们来尝尝这个20分钱的这个大碗茶味道是什么样的哈，非常的清香。这个是茉莉花茶，
15: 对，老北京的茉莉花。
4: 那我们在这个老舍茶馆除了能喝到这个大碗茶以外，还能感受到什么呢？
15: 还有咱们家一天有10多场演出，话剧专场、相声专场、综艺演出、评书专场，每天从中午的12:10一直到晚上7:50最后一场。
4: 也就是说在我们老舍茶馆可以把老北京最具有特色的演出一网打尽，全部都看一遍，是吧？
15: 对喽。
4: 走，那我们快进去看演出吧。
15: 好，您里边请。
17: 紧邻正阳门，这家以老舍经典话剧《茶馆》命名的地方，早就不只是一间喝茶的铺子。 满满的老北京元素成为外地游客了解北京的一扇窗口。
3: 这边是一个大的灯海兔爷，据传说呢，兔爷下到人间给人间来治病的，他是北京的守护神。那这个灯海兔爷呢，也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灯海兔爷。这边放了一个大碗茶席啊，那我们老舍茶馆是88年12月15号开业的，当时组建了一个乐队啊，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每天在这边有一个直播。
17: 在老舍茶馆，建筑、茶香与舞台演绎交织在一起，一碗清茶串联起几代北京人的生活记忆。
5: 70年以前我在北京，那时候我到前门来，就是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特亲切，就是门口放了个大桌子，上面全都是大碗，就一分钱是两分钱一大碗茶，好多人过来喝，它这个民族气息很，就是说把老北京的还有咱们中国的那些老的东西都反映出来，那我就觉得呢这个非常好。
17: 走进

0: 在古代，茶馆的主大厅、古色古香的中式厅堂里，相声、皮影、京剧、杂技轮番登场，老少咸宜各得其乐。而整场最令人期待的，当属经典话剧《茶馆》。不过，在好戏开锣之前，咱们得先做一件要紧事儿，点上一份地道的京味茶点。
1: 这个呢是现做的京八件，分为酥四品和软四品。这是软四品，山楂糕、豌豆黄、绿豆糕还有驴打滚。然后这个是酥四品，鲜花饼、五仁饼、枣泥酥还有桃花酥。然后这是咱们那个老式茶馆现蘸的糖葫芦。茶点就位，好戏马上开场。
0: 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不朽经典，老舍先生的茶馆以一间裕泰茶馆为缩影，写尽半世纪时代沉浮、市井众生的悲欢离合。当这部课本里的文学作品走进同名的老舍茶馆，场景与文本完成奇妙的相遇，没有传统剧场刻板的排座，八仙桌。 盖碗茶、瓜果点心摆在观众面前，游客化身戏里的茶客，在茶香萦绕之间，沉浸式品读老北京的岁月变迁，也给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带来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体验。
2: 这个茶馆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又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看，就感觉非常入戏，
3: 很有感觉。而且这里的整个的氛围，我看这里的工作人员穿的也都是有点老舍茶馆的那种小二的那种感觉。
4: 来是从福建福州过来的，然后特意到北京来旅游，带着家人，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个老北京的趣味文化。
0: 我是从那个山东海洋来的，就是放假带孩子来看看我们咱们这个首都，然后特意选了今天下午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为了感受一下，让孩子感受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课本里的文字通过实景演出变得触手可及。
5: 观众不再是远远的看戏，仿佛置身那个年代读懂普通人的命运，读懂岁月的变迁。因为在老舍先生所有的剧目当中，他这个茶馆呢是最能代表，就是我们基层啊这些，就是民间呀、百姓的这种生活的。是今年春节开始上的这款话剧茶馆哈，至今为止呢已经演了60场，几乎每场都是满场的。国家大剧院代表着演艺的高度，而北京众多的小剧场松弛自在的戏剧氛围，则吸引着大批年轻人专程奔赴。
0: 很多游客来到北京，总喜欢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寻找惊喜。在西单旁的这条老胡同深处啊，有这样一座由四合院改造而成的小院，成了很多年轻人奔赴而来的戏剧聚落。让我们来看看这里在上演着什么样的好戏。这个戏剧产业园藏身于四合院之中，几座风格各异的小剧场比邻而居。
2: 剧迷张子若就是这里的常驻居民，许多个周末，他把自己的闲暇时光都交给了这个四合院里的戏剧世界。这个是旁观者报告，然后是他们今年新出的一个剧，然后我还没有看过，然后可以下次一起来看。然后《狂人阿狗》是我去年有看过他们第一版，然后今年又听说添加了新的卡司，也准备要把这个新卡司看上。
6: 这个只要换了个不同的演员，你就会来在重新感受一下。
2: 对，因为不同的演员对这个剧本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以他的角度对这个角色的了解也不一样。一剧场的话，就是这个剧场常驻的戏有《一夜一生》《奋不顾身的爱情》，然后《说走就走的旅行》，基本上都在一剧场演，都看过，然后会多刷，爱刷的那种，最多刷了得有10场。
0: 在张子若眼中，戏剧村不只是看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文艺生活体验。即便没有买到当日的演出票，观众依旧可以来到小院逛戏剧主题书店，在戏剧主题的餐厅吃饭。
1: 还可以和心仪的演员近距离交流，戏剧跳出舞台，融入休闲社交，也正因为这份独特的氛围感，这里成为不少外地居民来北京旅行专门打卡的文艺目的地。我是余欢水，
3: 对，耶医生，朱莉小姐。
0: 说走就走的旅行，说走就走必行，然后狂人与阿狗，今天来看旁观者。看过这么多呢，对对对，铁粉了啊，对，是的，大家都觉得北京就是天安门，北京就是故宫，北京就是长城，但是其实的话，北京更深的文化就是深度游的话，像胡同游啊，这些也都很好，但是其实北京在首都层面更主要的就是在文化这个层面上也会有更多的机会，然后给到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文化和意识。当城市旅行跳出热门景点，走进胡同小院，看一场小剧场话剧，成为游客解锁北京的深度玩法。
4: 而源源不断的原创剧目正是小剧场留住观众的底气。繁星戏剧村有自己独立运营的 IP 大概60多部，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上演的剧目就经常是只有在繁星戏剧村能看，其他地方看不了，所以大家呢这个剧目知名度打出来后，会经常有从外地专门来奔着繁星戏剧村的剧目来看的人确实是不少。
0: 也有经常会有观众不仅是外地过来，然后包括我们出去巡演，也有北京的游客跟着我们去外地去看巡演的，会非常多，大量独家孵化的本土戏剧 IP 只在这里和观众见面。今天舞剧场上演的狂人与阿狗保持冷静，就是繁星自主出品的一部重磅原创大戏。
4: 这个剧目其实灵感是来自于果戈里的一本著名的小说，叫做《狂人日记》。那它其实是以当代职场人这种精神的困境为依托，然后以这个狂人和阿狗来这个荒谬的对话来解构一些当代年轻人不管职场的一些孤独感还有焦虑感。其实我们这展陈可能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它是一个笔记本电脑，然后下面是这个键盘，然后这是一个大的笔记本框。
5: 还没踏入剧场，场外的主题展览已经让观众提前进入故事，而走进五号剧场，弧形的舞台设计更进一步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戏剧不再发生在遥远的镜框另一端，而是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上演。那么所有人他的角度都是围绕着你，这样呢，他的能量是聚集的。我们会感受到我们和观众他们的心跳是同频的，我们是共呼吸的，我们是都在思考 这个人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儿，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讲的，跟灯光舞美，我们所有来到这个地方的人物景，我们一起在完成塑造那么一个非常荒诞离奇的一个故事。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与演艺之都建设标杆城市，
0: 数据显示， 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 6万场， 接待观众1400多万人次， 票房突破50亿元， 大型演出277场， 创下历史新高。越来越多外地观众专门为一场演出奔赴北京。在北京，演艺消费不再只局限于传统大剧院，各类演艺新空间正在城市各个角落蓬勃生长。 截至2025年底， 北京市累计认定演艺新空间148家， 年演出场次超5000场。 三里屯、王府井、前门等热门商圈里，沉浸式小剧场、脱口秀俱乐部接连落地。新颖的现场演出已经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夜生活新选择。
6: 看了这么多的演出啊，今天我们换一种打开北京的方式。据说现在有一种沉浸式的剧场，可以让我们这些观众呢也能成为剧中人。今天呢就有这样一场戏，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豪门盛宴。
7: 太期待了，让我们一起去凑凑热闹。
8: 告别胡同里的小剧场，我们来到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演出现场。在这里，观众不再坐在台下远远的观望，美食、布景、演员、观众交织在一起，一场民国豪门寿宴等待宾客入席。
6: 我就是这部剧中的一个演员，我叫敖二公啊。然后这是您的邀请函，上面
7: 对，有座位号。
6: 敖二公寿宴啊，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进入角色了，已经开始
7: 可以进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前厅，我们可以拍照打卡。这边还有这个雪糕啊，有冰棍。
6: 来到这儿真的是有吃有喝哈，
7: 有吃有喝。
0: 还没有走进主剧场，沉浸式体验就已经开启。
6: 哇，
1: 这个舞台感觉好特别啊。
3: 是吧，这就是我们开心麻花沉浸式代餐喜剧偷袭晚宴的剧场、
1: 哦、
3: 可以看一眼。这是一个沉浸式的舞台，它基本四面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进行现场的互动。
1: 对，看着就是特别像是来参加晚宴的。
3: 可能你随时在坐着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会把你叫上台，然后你就马上能生成一个角色，然后在这个角色的前提下跟我们形成一个关系，人物关系，然后他马上就能沉浸的跟我们一起表演。这样子，
0: 从拿到邀请函的那一刻，观众们就完成了从游客到寿宴宾客的身份转换。
5: 现在已经入座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就在你的身边上演，豪门家产争夺，乌龙反转接连上演，魔术、歌舞、爆笑桥段接连不断，大家一边享用宴席美食，一边看戏，随时可能被演员拉入剧情，开启一场意料之外的互动。社牛游客踊跃互动上台，社恐游客坐在桌边轻松吃瓜，餐桌就是观众席，表演可以发生在场内任何一个角落。
1: 每一场给我们作为演员的感受都非常不一样，而且这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一种体验吧，就不管是对于演员还有对于观众来说，其实都是一个互相交互的这么一个很新奇的一种体验。如果一些外地的游客，比如说天津来的游客呀，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就是天津当地的一些本地的一些包袱，然后让他们听起来更有亲近感。
0: 在偷心晚宴的剧场里，没有两场演出是完全相同的，外地游客的到来往往会为剧目注入意想不到的现场梗，演员根据观众的及时反应即兴调整包袱，每一场都是独属于当晚在场所有人的无法复刻的限定版。
2: 特别开心，而且我是带着家里人一起看的，而且可以身临其境的体会到其中，也参与到其里边，这是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
3: 今天刚到北京啊，是我们朋友觉得到北京呢一定要来看一场
4: 啊，因为我工作很忙很忙，我觉得这种放松形式挺好的，它不只是吃一顿饭，也不只是我看一场演出。
0: 北京的演出舞台也把聚光灯投向了年龄最小的一批观众，在天桥艺术中心有一座特殊的剧场，台下的观众大多只有几个月到三岁，在这里孩子们可以爬可以跑，演出过程中甚至可以直接走到舞台中央，这就是专门为零到三岁婴幼儿打造的宝宝剧，很多家长把它称作宝宝人生里的第一场剧。
5: 我们这个天桥艺术中心这个剧场呢，是24年的7月份开始驻场的，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这2年多以来呢，我们平均是每个月呢都会轮换一个剧目来演，平均每个剧目呢应该都是在演出30场以上。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剧场应该是接待了应该是几万人次有了。我们最远的有，当时有从深圳来的，深圳、上海、南京、内蒙、西安啊都有，然后有一些是专门就规划了要过来玩，以我们的演出时间为核心，然后再规划孩子的2-3天的行程。

0: 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3: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本时段主题：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慢生意，体验出价值。
1: 值得被爱的那一场，
2: 00后博客手把草原日常拍成短视频，意外戳中了城市年轻人的心。
3: 然后安静的歌声，明亮的篝火，温暖的这样的大家一群人，所以说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很大冲击力的。
2: 拒绝走马观花，用真心换来了游客与草原的双向奔赴。
4: 就是特别让我感动，他们就是没吃晚餐，晚餐都好了，我去叫了他们，他们就非常认真的画。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也送给我。
2: 新国道不仅给他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成为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新机遇。
5: 这就是331国道。现在这个环中国自驾游啊特别火热，所以在这投入了有咖啡厅，还有一个民宿啊，完了还有餐厅，还有肉食店。
2: 今天请跟随生财有道一起走进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
4: 大家起床了，快八点了啊，然后我们9点活动开始。
5: 郭勒，这一波客人都是咱们蒙古族人吗？我怎么听你叫的都是蒙古名字呀？
4: 不是的，他们来到我的故乡，想取一个本地的蒙古族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是我给他们取的，能更直接交流到我们当地的文化一样，就是深入进到我的家一样，就更亲切感，
5: 更亲切了，是吧？下一步活动是什么呀？
4: 举办一个小型的拿灯。
5: 那咱们赶紧把他们都叫进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吧。
4: 好，加。好，来吧，大家，奥克特们的，睡得好吗？昨天，好，今天是在我们草原上的最后一天了嘛，然后我们举办一个小型的拿灯幕，今天的活动安排是，先我们射箭比赛，然后我们再玩羊拐骨赛马，最后是我们的摔跤比赛。拿灯是游戏的意思，草原上就是地广人稀嘛。有一个时间点，各个地方的人会相聚到那个班纳特莫的剧场，会相聚在那里，你会见到很多年没见的朋友啊，你的老同学也好，你的亲戚也好，所以拿灯幕就是要快快乐乐的。好，那就我们把今天用拿灯幕迎接吧。谢
2: 乌日勒朝克图是一位00后，他在自家的牧场搞旅游已经2年了。与参加传统的草原观光游有所不同，来他这里的大多都是想深度体验牧区生活的游客。
6: 我们来了5天4晚。
5: 5天4晚了。
6: 对，然后第一天是去宰羊，感受生命和起源。
3: 第二天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蒙古的文化，就开始教了我们一些蒙古语中这种，就是比如说日常早上好，克鲁门德，然后你好怎么说，考你一下。
7: 塞班诺，
5: 塞班诺。这下大家都知道了。
3: 然后还教了我们一首蒙语歌，叫《4岁的海流马》。然后在昨天晚上的篝火晚会上，我们也有大家一起唱那首歌，真的很动人。然后就是这种环境，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难得，就是星空，然后安静的歌声，明亮的篝火，温暖的这样的大家一群人，所以说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很大冲击力的。然后让我们平时这个忙碌的喧闹的心，然后就能沉下来。
8: 我之前去的草原可能就是稍微偏景点一点的，人比较多。然后这一次就是可以好好的坐下来，然后听一下风声、心跳的声音。
2: 可以说是呼日勒朝克图家浓郁的民族风情，让来此的人们收获了不一样的旅游体验。呼日勒朝克图为游客安排的行程大多为4到7天，临近尾声，他今天组织的主要是一些轻松的游戏类项目。
4: 弓就是Nom， 然后它的这个剑呢叫 Som， 加起来就是 Nom Som。 对，这个靶子叫什么呢？我们会叫它 Saramba。 Saram 是什么意思呢？月亮的意思。我希望你们打中那个最里面的红色，谁打中也好，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会今天非常幸运。哇、打到木头了，哇哇，衣服啊。
2: 在外人眼里，年轻的呼日勒带起游客来从容自如，俨然一位老练的旅游从业者。
4: 对，
2: 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他的身份还是一名职业摔跤运动员。
4: 我们这里的蒙古族都喜欢摔跤嘛，这是我们蒙古族的当地一个文化。
7: 嗯，
4: 然后我从小喜欢这个文化，然后初中的时候，正好我们新浩特的一个体校看中了我的身体素质吧。那时候我比较就是黑黑的，喜欢骑马的一个小孩嘛。然后到2016年的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手摔骨折了。
7: 啊，
4: 对，这个
7: 哇。
4: 然后我再回到我的牧区养伤。
7: 嗯，
4: 我们这里的人说会伤筋动骨100天嘛。然后100天以后我按耐不住了，我想摔跤。
7: 嗯，
4: 然后我骑上我的白马去找我的叔叔，然后回来的路上，我的那个白马正好绊了一次跤，又把我的手弄骨折了，
7: 等于是二次受伤。
4: 二次受伤了，
7: 在同一个地方还是？
4: 对。然后那个医生说你再不能摔跤了。
2: 伯克在蒙古语中意为摔跤，呼日勒朝克图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伯克手，但这一次意外受伤，几乎彻底中断了他的职业生涯。好在从小性格顽强的他，并未就此放弃。经过一段极其艰苦的康复训练，他最终重返了热爱的赛场。
7: 哇、哦，这么多奖啊！这还有一级运动员证书，这边有很多奖状，这边有很多奖牌。
4: 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奖牌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奖牌，我2018年去到甘肃兰州，练摔跤，然后2019年得了奖牌，然后2016年的时候说那个医生判我就是摔不了跤了。但这个得了这个奖牌，就我就更加肯定，你要相信自己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这个奖牌对我来说是非常
7: 意义重大。
4: 对。
7: 那后来为什么回家乡不做摔跤运动员？
4: 我退役的是2020年退役的，那时候比赛比较少一点。
7: 嗯。
4: 然后再一个是，我觉得人是多体验一下更多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我，回家乡就是找一个突破点嘛。哪个事情适合我干，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个适合我的工作。我也待过甘肃兰州嘛，都是高楼大厦。
7: 嗯，
4: 然后晚上的话抬头看不到星星，早上呢看不到日落，所以我特别知道他们要需要的是什么，是慢生活，体验这种安逸的感觉。然后一来到这片草原，你就得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能给你带来什么。
2: 呼日勒朝克图的家在内蒙古的东乌珠穆沁草原上，这里是天然的优良牧场，每年都会吸引很多来自各地的游客来此观光游玩。在2025年的春天，呼日勒朝克图跟家人一起在自家的4000亩草场上搞起了旅游。
7: 现在就有多少个蒙古包？这是都是什么时候扎的？
4: 这是2025年扎的。
7: 都是2025年扎的吗？
4: 对，都是2025年。现在有14个蒙古包。
7: 为什么当年这么有信心？
4: 我跟我的好兄弟，在小红书上创建了自己的账号，然后小有粉丝了。
7: 当时的粉丝量有多少？
4: 3000多。
7: 3000多。
4: 对，然后我们就发布我们日常生活，比如说小羊也好，我们当地的穿蒙古袍去跟拉达姆也好，就是把真正的东西从用图文加图案给有，就是客人们这样。
2: 呼日勒朝克图把游牧日常拍成短视频，这些带着些许粗粝又极具真实感的影像，意外戳中了大城市年轻人对简单生活的渴望。其中的一些人很快就转化为他的游客。
4: 现在我们要玩赛羊拐骨，用这面是马吗？我们就这样放着，一人挑一匹自己的马。
2: 经过2个夏天的摸索与沉淀，呼日勒朝克图的草原深度体验游已经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他不走走马观花的传统路线，而是把草原生活化作一个个有趣的体验，让游客在寓教于乐中触摸到最本真的游牧生活。在东乌珠穆沁草原上，夏天无疑是最热闹的季节，除了盛大的那达慕大会，这里还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到这个时候，呼日勒都会带着自己的客人一同参与。在他看来，融入这些热闹的盛会，正是体验草原深度游的绝佳方式之一。
7: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他们
4: 今天是羊群们的选美活动，乌珠穆沁羊的。
7: 哦，
4: 对，
7: 羊也要进行选美。那羊和羊之间比的是什么？
4: 比的是它的身形，还有它的这个尾巴呀，然后它的个子。
9: 个头
10: 啊，个头
9: 就是个头看壮不壮。但是刚才我听您说，这些羊都属于乌珠穆沁羊。
10: 对，我们乌珠穆沁羊。
9: 这个羊有什么特色？
10: 就是出了名的尾巴大嘛。
9: 尾巴大。
10: 对，尾巴大，肥肥的。过冬的时候，我们这儿-30几度，它更能就是给身体输出营养。对，还有一个是比别的羊多一根排骨。正常的羊是13个排骨嘛，我们乌珠穆沁羊是14根，它更那种悠长一点，
9: 身形更长一点，
10: 长一点，对。还有我们这个乌珠穆沁羊是，匀称的那种乌黑，就是它的嘴巴黑，两个眼睛黑，耳朵黑，两个耳朵黑，正好是五个黑嘛。
9: 这
10: 个
9: 一下就认出来了，这就乌珠穆沁羊。
10: 对，然后我们乌珠穆沁羊是出了名的好吃嘛，他们都是草原溜达羊群嘛。就是不会卷养，所以它的肉质很鲜很结实，它就是一直在活动当中嘛。
2: 通过呼日乐深入浅出的介绍，既丰富了游客对于草原的认知，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些活动的热闹氛围。而走进现场的蒙古包里，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
9: 你在涮羊肉？
10: 对，这是在涮羊肉呢。
9: 这个要涮多少秒？
11: 20秒。
9: 20秒就可以？
10: 对。行，来小米，哎，尝一下，
9: 谢谢。
10: 就不需要加任何东西，尝一尝，
9: 不需要任何的佐料，
10: 对，
9: 我们来尝一下啊。
10: 对，
9: 可以看到这个肉非常的
10: 肥瘦相间嘛，
9: 而且还带着自然的弹性，肥瘦相间。
10: 是的，
9: 来一大口啊。
10: 好喝，感受怎么样？是不是有嚼劲儿？
9: 非常的有嚼劲儿，
10: 是的。
9: 同时，羊肉的这个脂肪的香气啊很足，关键是肉啊越嚼越香，肉的汁水也很棒，而且一点杂味都没有。
10: 是的，
9: 就是我们说的膻味完全没有啊，太好吃了。
2: 旅行中最动人的风景，往往不是草原的辽阔，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份真诚的羁绊。呼日乐的用心让游客感受到了草原的温度，而游客们的感动与认可也深深温暖了这位年轻人。
9: 呼日乐，这两年来我们已经接了多少这样的游学团？
10: 30个团了。
9: 30多个团？
10: 对，30多个。
9: 那大概有多少人了？
10: 大概有400多，400多个人。
9: 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10: 现在全国各个地方的都来了。
9: 我看这边还有很多这个照片啊。
10: 这个话就是特别让我感动，都是就是来到的游客们给我留下来的。这个是我给他取了一个艾露娜，然后他给我留下来，把我画下来了。然后这个是我用的，我给他取了一个这个名字，他把我的这个情景给留下来了，我的家草场上的，就是特别让我感动。他们就是没吃晚餐，晚餐都好了，我去叫了他们，他们就非常认真的画。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要送给我，然后到已经是天黑了，饭也一直在这，我给他们准备着，然后一回来就把这个画送给我，然后当时真的特别感动，因为他们发自内心才会创美好的作品。一进到这个餐厅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想到他们。
2: 如今靠着精心打造的草原深度体验游，呼日乐潮客途家不仅迎来了更多的游客，增加了收入，而且靠着他全身心的投入，也打动了远道而来的旅人们，心与心的双向奔赴，成就了这些最美好的相遇。
12: 来到这里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心很广阔，然后看到呼日乐每天被为我们准备各种东西，游戏啊，然后包括妈妈姐姐帮我们准备饭，就感觉很幸福，像家人一样。
8: 我就问他以后如果就是有条件了会不会重新回到城市里面生活，他说不会，他觉得他这一辈子都是草原的。
12: 昨天那个篝火晚会的时候，哎呦我泪失禁，就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真诚，然后说到这两天的感受，然后包括呼日乐也说了很多，就是感觉像家人一样，就是虽然我们才来了5天，但是感觉来跟大家生活了很久。
2: 告别呼日乐潮客图的家，我们继续前行，目的地是在东乌珠穆沁旗东北方向的俄人高壁草原，在那里有一个被称为孤独的小酒馆的地方。
9: 哎，顾磊，你好。你好。这就是咱们的小酒馆。
13: 对，
9: 刚才我们开车过来，这一路上都是草原。这个位置具体在哪儿啊？
13: 咱们这个位置具体来说，正南方5公里是331国道，咱们小酒馆的北面距国境线有60公里。
9: 哦，当年怎么想在这儿开一个小酒馆？
13: 咱俩进屋说。
9: 好嘞，
13: 风大。
9: 好嘞，好嘞，参观参观你的小酒馆。
13: 哎，
9: 这小酒馆面积不大，但还挺全乎。这边吧台，
13: 对，
9: 这边等于就是客人落座的地方。
13: 对，
9: 我数了一下，座位并不多，一二三四，也就能坐个七八个人，
13: 对，
9: 对吧？
13: 哦，我们这个酒馆宽度是3米，嗯、这个纵向是8米，
9: 是这样吧？
13: 请坐。
2: 顾磊原本生活在北京，8年前他来到俄人高壁草原深处，建起这座小酒馆。
13: 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译制片，
9: 嗯，
13: 叫《草原小屋》，讲述一家人在草原生活，就一个小房。这种画面根深蒂固的在我心里，就埋下了这个种。每当我开车到这个旷野当中，我就想找这么的一个空间啊，一个住所，但始终找不到。后来我就想，不行，自己搞。就这样下定决心，在2018年就把这个事儿就干掉了。
9: 那干完了之后，会真的有人来这个小酒馆吗？
13: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也有这种我同样的需求的，朋友会来我这儿，是吧？在这么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其实需要一个很安静、很舒适，尽可能舒适的一个，迷你型，聚会的一个小地方。
2: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开一间只能坐下8个人的小酒馆，这种听上去、看上去都令人称奇的经营方式，为他的第一批客人发到了网上。没想到，正是这份独特，让他的生意在开业不久后便红火了起来。
9: 我看啊，咱们现在这个小酒馆啊，外边还有几个蒙古包，有1、2、3、4，这是跟他匹配的吗？
13: 起初不是这样的，起初只有一个小酒馆，但是随着客人提出的要求，他们想更长时间逗留在荒野，特别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星空，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光有酒馆不太合适，所以陆续就建了4顶蒙古包。为什么要建4顶蒙古包？是因为我们的空间就满足8个人，那4顶蒙古包我们也刚好住宿是8人，这样的话彼此还显得更安静。如果是人多了以后，就又变成了那种非常热闹的那种状态，这不是我们想拥有的，所以只有4顶。
2: 可以说每到夏天，草原上变幻莫测的壮丽天象，加上小酒馆那份独特又温馨的氛围，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带来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旅行体验。
14: 上次你来的时候，你没见到这种场景吗？
15: 对，我们这次来又有晴天又有暴雨，特别不一样。
16: 来，快来这边看。
17: 好好好，来，
15: 哇塞，
18: 这大自然给予的颜色
15: 太美了，这种感觉也好棒啊。
2: 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顾磊的小酒馆生意日趋稳定，但受限于草原的天气，酒馆每年只有短短3个月的运营期，这让他的收入很难再有突破。转机出现在2023年，一条新国道的正式通车为他带来了全新的商机。
13: 小米，你看，这就是331国道，现在这个环中国自驾游啊特别火热，所以每天的车流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在这国道旁边又投入了一个咖啡馆，
9: 等于离国道近，我们的这个客流啊可以很方便引到这边来。
13: 哎，是的，是这样。
9: 那每天到我们这儿来的从331国道引来的这种客流很多吗？
13: 现在是刚刚开始，所以就不是很多，但是我想未来通过这个更多的流量会传播出去，所以在这投入了有咖啡厅，还有一个民宿啊，完了还有餐厅，还有肉食店，这样方便所有的旅游客人，他能体会到当地的特色，买到本地的牛羊肉。
9: 嗯，
13: 我带你进去看看。
9: 好嘞。
2: 国道的延伸不仅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拓宽了顾磊心中的蓝图。2024年，他将目光投向了当地的一座老院落。经过精心改造，这个承载着岁月痕迹的老院子焕然一新，成为了他扎根草原、规划未来的大本营。
13: 他们一看，这就是我们后来投入的民宿。
9: 嗯，
13: 啊，
9: 这个设计的还挺独特的呀。
13: 这个板材和孤独酒馆的那个板材是一样的。
9: 哦，
13: 啊，这个原有的建筑是羊圈，我们把羊圈改造成了民宿，
9: 等于它的底座是一个羊圈。
13: 对，
9: 在它的基础上变成了民宿。
13: 对，
9: 哦，
13: 我们进里边看看。
9: 嗯，
13: 好，快请进。
9: 好嘞。哎，这个也看得眼熟，这不是孤独酒馆的沙发吗？
13: 对，
9: 嗯，哇，这里面一下进来就 比武洞天这一下高了很多，这是一下两层，空间感非常的大，这挑高很高，这是一个大的客厅，装饰的也非常的好，全木质的，上边和下边分别两层。如果你不跟我说呀，完全不能想象这原来是一个羊圈改造。
2: 漂亮的民宿和专业的咖啡馆让顾磊在当地出了名，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自家的咖啡，也为了增加收入，他利用房车打造了一个移动咖啡馆。一到夏天，草原上的各种活动现场总能看到这间咖啡馆的身影。
17: 拿铁要两个，
19: 拿铁要一个，
17: 两个
19: 好，
17: 一个拿铁，一个想听拿两个。
19: 好，摩卡也好喝，带巧克力的。
2: 别看是流动咖啡馆，顾磊做起咖啡来可绝不含糊，从精心挑选咖啡豆到每一步的制作工序，他都严格把控，坚持高标准。正是这份严谨认真的态度为他赢得了好口碑，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9: 像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一天能够卖到多少杯咖啡？
13: 好的时候能有200多杯。
9: 200多杯？
13: 对，200多杯。
9: 那像这样我们在牧区啊，一年能参加多少次这样的活动？
13: 去年我们比较保守，就是有个5-6次，今年会多一点，因为今年可能这个活动的月份也都赶在了8月份。今年可能要参加10几次。
9: 这样的话，我们一年下来，这样一个咖啡的流动车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收入带来？
13: 几万块钱吧。
9: 依照我们这个咖啡车，它还能够带动一些周边吗？
13: 能啊，比如说我们牧区有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他做的这个汉堡，我们的邻居又是，所以就我们有的时候会带动他们，
9: 就是旁边这家是吧？
13: 隔壁这家，
9: 我都闻到这个汉堡的这个
13: 肉
9: 焦香的肉饼味儿了。
2: 如今，顾磊已经在当地深深扎下了根，对草原的热爱也与日俱增。每当有休闲空间，约上3-5好友一起骑行，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变成了他最快乐、最放松的事情。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时光，下面为您播出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浙江金华巧创新，香薰鲜果大商机。
1: 那段只一次的青春，等回望过去曾理解过去。
2: 从半间店铺到香薰工厂，他的创业路径蜿蜒曲折。
3: 这边我们现货区的话，大概有500多种香味。
4: 500多种。
3: 对。
2: 从葡萄到无花果，保鲜难度加大，他们为什么偏向虎山行？
5: 你们能做到多长时间的保鲜？
6: 我们现在最长的话能做到15天。
2: 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的两位创业者，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从传统模式走向品牌产业升级的善变。在金华市金东区的孝顺镇，记者见到了香薰工厂的主人钟阳勇。走进他的工厂，一股香气迎面袭来，令人产生了心旷神怡的愉悦。
4: 周总，每次一到这个货架就挪不开眼，这每一个格子都是不同的香味吗？
3: 对，像这种一些格子，每一个格子一层啊，我们就有5到10个香味。
4: 一层有5到10个，那这么大个空间，总共有多少个味道？
3: 这边我们现货区的话，大概有500多种香味。
4: 500多种。
3: 对。这个呢，是我们在生产的香薰蜡烛。哦。那这些香薰蜡烛呢，是我们即将发往美国的一个客户的货。
4: 我看起来量很大，预估有个1000多支。
3: 那不止的。
4: 不止、啊、
3: 这个整个车间的话，我们一天生产的话将近是10000支香薰蜡烛。
4: 那像前面咱们工人就是开始灌注了吗？
3: 对。
4: 哦，这个黄色的液体就是蜡液。
3: 对，就是我们的蜡液。
4: 那这个里面已经加了我们的香，
3: 加了我们的香精了。
4: 哦，已经加了。
3: 对，前面灌完之后呢，这边呢就是灯芯固定，要把这个灯芯让它一直要保持一个垂直的状态。
4: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灯芯拉这么直？
3: 这个是我们一个要出口欧盟的一个标准，灯芯呢必须要居中，那么它的火苗呢就不会跑偏。那么如果我们的灯芯歪了之后，灯芯跑偏了，那么我们的玻璃杯可能一面很烫，一面就不是很烫，它受热不均匀，玻璃杯呢会出现这个炸裂的情况。产品到客户的手中呢，是保证它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瑕疵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铁片拿完之后，那它已经成了一个热胀冷缩了，有凹面了。那我们再进行第二次给它补平，最后就是把它封平掉。
4: 哦，我现在摸起来还是有点微微的温度，
3: 还没有完全冷却。它从生产到冷却的时间呢，大概有3到4个小时左右。哦，对，要完全冷却掉。
2: 钟阳勇位于孝顺镇的工厂，面积超过了12000平方米，年销近400万瓶，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的香薰产品。他告诉记者，自己把一个家居用品做成情绪生意。他的工作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松弛美好的情绪价值。
3: 这个香包呢，它有多功能的，它既可以挂在我们的车里面，还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衣帽间里面，让我们每天穿的衣服呢都夹杂着一些香味。这一款呢，桂花图案的大富大贵的石膏香薰啊，特别是这个秋冬季了，挂在家里呢也是满屋的桂花香味。
2: 一开始，钟阳勇在义乌商贸城租下半间偏僻店面，做香薰蜡烛生意。高峰时，9平方米门面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3: 2010年，在国际商贸城租了半间店面做香薰，一直是从这个各个工厂拿货过来批发的。
2: 但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很多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
3: 当我们做的产品种类越多的时候，发现从每一个工厂拿过来的货，它的品质、品控、包装都不一样。第二个，出货时间、交期不稳定，只要有一家货出不来，我这个整批的订单就没有办法出货。
2: 面对难题怎么办？钟阳勇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主动放弃了义乌的纯商贸模式，来到了金华市的金东区，开办了自己的香薰生产工厂。从选址开始，他的身份就已经从一个香薰的买卖者转变为香薰的生产者。 从卖别人的产品到自己生产产品，各种艰辛难以想象。
7: 当时没有想到门槛这么高，因为当时对行业的不了解，第二个没有想到好的香精价格会这么高。普通的香精可能七八十一公斤，但是好的香精它可以到七八百一公斤。
4: 那调香师这个有什么技术性的难度和壁垒吗？因为作为外行，我们可能不是很了解。
7: 这个有的，因为全世界调香师的话，加起来，据香精公司跟我们说，不到一百位。
4: 全世界不到100位。
7: 对，但是这一百位香精调香师呢，都集中在这个国际的四大公司。
2: 香味看不见摸不着，更是无法复制，很多香型在国际上都有专利保护，为了开发出具有自己专利的香型，他的努力可谓一波三折。
7: 最早有一款香型是客户要的一款茶香，因为它是做品牌的，它需要做一个东方茶香的一个味道，所以对这个香味的要求呢特别高啊，提出来的这个点呢也特别多。那我们前前后跟香精公司大概有15次左右吧，足足搞了3个多月才把这款香味定下来啊。当然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好事多磨啊，这个客户呢也现在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客户。
2: 那么多的香型让普通人难以招架，很多人闻了这些香味很快就造成嗅觉麻木。可是钟阳勇每天都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10多个小时，分辨多种香味，那么他如何恢复嗅觉呢？
7: 因为我最早开始闻香的话，可能每天都要闻100种香味啊。当开始的时候是不习惯的，就是闻多了之后你会闻到想吐啊，闻到你后面你自己都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香味了啊。我们就通过这个不同的那个咖啡豆啊，把它去缓冲啊，又接着闻。
4: 那要不您就来给我测试测试我这个鼻子有没有可能
8: 那可以，我给你闻一下，你看一下你能不能闻出来这是什么味道。
4: 白色的哈、
8: 嗯、
4: 我现在觉得味道是比较清香的，是不是有可能是某种茶？
8: 不是的，你再闻一下，感觉是不是真的像那种山泉水？
4: 对，没有任何的侵略性。
8: 对，它这个是一个叫清水的味道。哦，这样你闻一下这个香味吧，你闻出来是花香还是果香还是木质香调吗？
4: 有点像好吃的食物，有点像牛奶、
8: 啊、或者一些
4: 一半了。
8: 对，
4: 比刚才一点没答对有所进步。
8: 是的。
4: 面
8: 不对。
4: 哦，米。
8: 对，这个是米饭香，他们是把这个名字取的叫妈妈的味道、
4: 哦、
8: 就是妈妈做的米饭叫米饭香。
2: 每一款香型都充满了想象力，因为看不见摸不着，香味全靠嗅觉来分辨优劣。那么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呢？
7: 一个好的香味它的层次感很丰富，对吧，能让你闻起来有那种放松的啊，比较轻松的愉悦的感觉。那一个差一点的品质比较劣质的香薰呢，它让你闻到的是那种刺鼻的不舒服的啊，怎么闻我都觉得不得劲的那种味道。
2: 为了达到出口的高标准，钟阳勇的香薰产品在原料上建立了严格的硬标准，尤其在制作香薰蜡烛的时候，钟阳勇采用的全是食品级的原料。
7: 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蜡烛用的原材料。
4: 哦，我看这里有写食用氢化油，这能吃吗？
7: 对，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食用级的豆油、
4: 啊、
7: 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
4: 我尝一点点，嗯，感觉像芝士夹心饼干。
7: 对，有一点点清香味。
2: 香精是天然提取的，添加量必须达到8%到10%，钟阳勇公司的要求远超目前国内的行业标准。
7: 这个就是我们香薰公司的化学实验室。
4: 这个大概有多少种？
7: 这里的话，目前展在这里的话，大概有200多种吧。
4: 钟总，咱们现在是要进行的是调香吗？
7: 我现在呢不是调香，我是在试香。 因为它是一款新香，那我们要测试它跟我们这个无火香薰的溶剂呢是否相融。这个是我们的毫升容量，那我们现在调的话是50毫升，啊，我们这个加到30毫升，然后呢，我们再加另外一种，我们加到40毫升，40毫升之后呢，那我们再称这个香精，
5: 啊，最后放香精，
7: 对，要放香精，称它这个需要的香精的克重，那50毫升，我们15%呢是7.5克。那我们这个呢，就是香精跟溶剂呢调好了之后，那我们给灌到我们客户需要的容器里面去，然后呢再放在那个测试台里面去做测试。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无火香薰呢做的一些香溶性测试。然后我们测试的时间呢，就是从头到尾把它用完，香溶性好的它一直用到结束，它都不会有分层。模仿我们正常使用的时间，就是45天到60天。
2: 材料环保，从源头确保了产品的安全性与品质。也正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中央永坚持检测自己生产的每一款产品是否达到严苛的欧盟标准。
7: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拿过来的香精呢，然后做这种小样测试。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会不会一些冒油啊。不相容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固化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到这边的测试台，就是我们蜡烛做好之后啊，每天呢，你看我们这边有长达20多项每天要测试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要测试啊，这个烛芯的燃烧状态，看它是不是够直立啊，有没有倒，有没有偏斜，还有一个燃烧的稳定性，它的火苗是不是这个忽高忽低，测试燃烧这个灯芯的长度会不会形成黑烟。像这一款啊，它就产生了隧道效应。隧道效应就是灯芯一直在往下走，然后边上的蜡面没有全部化开，产生了一个洞的，就是叫隧道效应。因为这款蜡烛呢，那我们测试出来呢，就是发现它的灯芯可能偏小了，那我们要把灯芯呢稍微加粗一点。所以我们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容器、不同的香料，每一款呢都要进行测试，保证这个每一个产品呢都能够平整平稳的一直燃烧下去，而且不能产生黑烟。
2: 每一款产品都需要经过实验室的检验，测试的项目不合格的都需要整改。现在每天中央永公司里50多人的专业生产团队和20人的设计研发团队不断推出高品质的新产品。
7: 国内的话，今年就流行东方香调，因为每一个季度的香味需求也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春天呢，比如国内我们就会推花香、茶香，对吧？然后呢，夏季我们就会推一些果香，比较清凉。那春天我们用的就是玉龙茶香，啊，到秋天我们要去推一些木质香调，啊，到冬天呢，我们可能会推一些果香，是吧？它会更甜一点，让你闻着会感觉有一点暖暖的感觉。
2: 10多年的转型，10多年的再创业，中央永终于成功的从义乌的半间小店铺，做成了网络外贸销售香薰产品的头部厂家。
7: 我们的客户回头率，100个客户，有82个客户回头复购。
5: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营业额大概有多少？
7: 我们现在的营业额的话，大概是在3500万左右。对，然后我们今年的话有在扩产地，在做年规的时候，到明年我们就要达到5000万，那3到5年之后，我们就要做到1亿以上。
2: 同样在金华市金东区，有一对夫妻，他们也在事业的发展中不断转型升级，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赢得了市场，赢得了财富。
9: 刚开始我们是主要是做无花果销售的，后面呢因为销路不断扩展，这个量跟不上，所以我们开始自己做基地，品质才能更好的把控。
2: 无花果是桑科榕属植物，并非真的无花，而是花藏在果实内部，它是人类最早驯化的果树之一，原产于地中海沿岸， 汉代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现在我国南北多地均有栽培。
4: 这样一片叶子就会有一颗果子，
6: 一个叶子，像你看这一片叶子就有一个芽、一个果。像我这种长大了，我们都要把叶子给拔掉去，这样子它的果子就能充分的接受阳光。
4: 上面还是说要留一，
6: 要留一点呢，因为上面如果太快接受阳光，它又长，就是个头会小去。
4: 哦，就是接受太多光照也不行，不接受还不行，
6: 得循序渐进的。
4: 大叔，有果子吗？一个都没有啦。早上全都没有了吗？
6: 对，他们早上很早就4点钟就开始摘了，都摘干净了。
4: 那我们还真得再找一找。哎，那个是不是熟了？那无花果一般怎么摘？
6: 就把它柄抓住，然后往下掰，往下滴一下，让它的白色汁水流出来。因为它这个白色汁水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4: 邓老师，这怎么有这么多麻雀在飞啊？
6: 因为
4: 而且一群一群的，
6: 果子甜，鸟爱吃。
2: 这1000亩无花果是钱继昌和杜子威新种植的，从单纯的收购到自己发展种植园，这样的转型有着怎样的考虑？
6: 我们品种呢是跟浙江大学，然后浙江省的农科院、金华农科院一起，就是也不断的研发它，就是增加它的新品种，然后呢种植标准化，用药标准化，分级打包也要标准化。
2: 现在杜子威和丈夫钱继昌的果园跟国内的几个高等院校研究所合作，先后开发出无花果新品种数百个。他们筛选培育出一批抗寒抗冻的新品种，并且实现了自己育苗，每年出苗上百万株，成为了浙江省唯一的无花果种质资源谱。公司实现了365天均有鲜果上市。
6: 我们本身原来的就是专做7成8成熟，现在就是慢慢的把成熟度提高，让客户收到的口感更好一点。一亩地的话大概有7000-8000斤左右。
2: 早上5点，钱继昌、杜子威夫妇两人就开始忙碌了。他们每天3-4点钟就起床来到树

0: 收购点，等待第一波售卖无花果的果农。天气炎热，果农们都趁着早上太阳没出来，把当天已经成熟的果子采摘回来。所以，夏天的无花果收购时间都是赶早不赶晚。
1: 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品种。
2: 对，就一般客户他是按颜色分类的。
1: 嗯，
2: 这个是金澳芬，这个是我们本地。

0: 现在的主推品种巴朗带。
1: 这个卖多少钱？
0: 网上的话起码80几块一斤，江浙沪的话基本在20-30左右一斤，因为发快递各种成本加上去了吗？
2: 甜蜜使人快乐，在无花果工厂，甜是有数字的。那我们就测试一下，看看第一个就是郭基红，
3: 14.4。
4: 是的。
2: 接下来是金奥芬，
4: 是的。3.3。
2: 甜度的测试真的会因为品种而差距这么大吗？
4: 有差异，嗯，关键的跟成熟度也有相关，成熟度越高呢，相对它糖度会越高一点。
5: 杜子威的工坊里每天都要请数十名工人帮忙选果、包装、发货。90%以上的工人都是附近村民，其中女性占比超过90%。鲜果打包期每人每月能赚到4000多元。
2: 这是什么呀？是咱们的早饭吗？
0: 对，我们工人的早饭。
2: 咱们现在已经是将近7点多钟了，
0: 因为他们从家里出来比较早，来不及烧早饭呢，然后我们就要给他们准备早餐。
6: 11、12点或者是凌晨1、2点的时候，还在那里去当客服，回复客服消息，去处理售后。
5: 无花果完全成熟后皮薄多汁，不耐储存，保质期仅有2天，经常让好果子烂在地里，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无花果的生意。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水果，钱继昌和杜子威的经营之道是什么呢？
0: 因为我们金华的品质是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所以客人比较认同金华的无花果。我们是金华，是我们有浙商精神的呢，就不管是哪里都去试一试，试了再说，不管它赚不赚钱。
4: 我们现在就是一整年的无花果，我们通过错海拔，就是不同的纬度给它布局，然后呢，就是我们保证就是不同的产区、不同的时间给它上市，云南的、还有海南的、还有四川的、还有广州的，相对呢，它这些地区呢可以做一些反季的。
5: 钱继昌和杜子威从父辈的手里接过水果收购生意已经30多年了，最初他们是卖葡萄，生意一直很稳定，销售渠道完善，无花果的生意对他们来说只是品种的转换。
0: 就是刚开始帮着大家一起收购葡萄的嘛，大家开始种无花果以后，那就会跟风的人特别多，
4: 然后在周边的一些农户啊，一些都是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亲戚啊，然后他说有没有办法，能不能就是帮着无花果销售一下，
0: 我们总要得把他们解决嘛，然后就开始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5: 杜子威现在是浙江省金华市市级金国新农人代表，他告诉记者，无花果因为味道鲜美，有着独特的香味和气息，很受江浙沪的市场欢迎，但是每天都要用最快的速度发出去，1分钟也不能耽搁，因为保鲜期太短，导致无花果的生意繁琐，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0: 我们现在最长的话能做到15天，一般的话是2天左右，还是看成熟度的情况，全程就给它冷链扒出去，基本上不会有影响。
1: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销量有多少？
0: 销量的话基本上我们有1.几个亿。
5: 现在钱继昌和杜子威的果园基地在全国多个地市布局成功，他们上门收果，统一运输，解决偏远乡村老人肩挑送货难的问题。如今无花果种植已成为金东区特色农业产业。
7: 好，今天的教育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强、子亮，代表责任编辑蔡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经济之声。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2: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3: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13: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13: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1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3: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1: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5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我们如何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为您深度解读。
15: 大家好，我是殷月平，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 说到地质灾害，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离自己挺远的，不就山上的石头掉下来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然，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呢，最常见的有六种。第一种呢叫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石整体的往下滑，沿着一个面，像坐滑梯一样，或者像滑雪一样下来。第二种呢叫崩塌，就是在高陡的山上，石头突然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来，跳水运动员一样，速度特别快，让人猝不及防。三种呢是叫泥石流，就是暴雨把山上的泥石石块搅在一起，然后像一个泥浆河一样冲下来，破坏力非常大。第四种就叫地面塌陷，主要是在石灰岩岩溶地区，地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坑。第五种就是叫地裂缝，地面突然开一个大口子，房屋道路都被拉裂。第六种呢，我们把它叫地面沉降，由于过度的开采地下水，整个地面慢慢的下沉。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建立健全了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综合防治四大体系，造成群死群伤的地质灾害明显减少，因灾死亡人数呢已经从上世纪末的每年大概1500人左右降到了近年的200人以下。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地质灾害是非常狡猾的敌人，非常善于伪装，行踪呢大多捉摸不定，隐蔽性越来越高，造成人员伤亡的破坏模式也一直在变异，所以防灾减灾的难度越来越大了。我给大家讲讲这几年发生的三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在空间上的变化，前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还有西北中南的17个省区，是现在呢扩大到了全国的范围，特别是以前我们认为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近年来呢多次受到台风的影响，地质灾害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第二个变化是在时间上，原来每年我们防范地质灾害的重点时段是5月到9月，也就是5个月的汛期，现在呢延伸到了全年，春夏秋冬12个月都得防，特别是冬春季因冻融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三个变化是在强度上，虽然暴雨呢导致了地质灾害由点向面转化，空间上从17个省扩展到了全国，时间上从5个月延伸到了全年，强度上从单点变成了面上的群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形势。防范地质灾害首要的是要知道隐患在哪，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找地质灾害隐患是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我总结了三个难。第一难是我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调查工作量巨大，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调查手段呢也越来越先进，现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察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已经成为了标配。后来呢，我们自己研发发射了专门寻找地质灾害的卫星系列，这种卫星能穿云透雾，全天候全天时的工作，比如说路探一号卫星分辨率达到了3米，对大型特大型的地质灾害是非常实用的，每28天就能对全国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扫描一遍，这就相当于跟每一座山都定期做体检。2020年以来累计识别出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近1万处。第二个难是已知的隐患点我们能把它管住，但是还有新生的隐患点让人防不胜防。我最近刚到贵州黔南地区调研，当地的专家告诉我，目前已查出并建立台藏的隐患点有935处，都纳入了很好的监控。去年发生的12起地质灾害 加上今年发生的五起，全都是新生的灾害点。这就像你重点看护了已知的病人，结果一个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突然发病一样。第三个难是灾害体积越变越小，越变越隐蔽，越来越难识别。早些年像我们从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时候，体积往往是百万方、千万方、上亿方的大块头。现在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十万立方米以下，属于小型甚至微小型。我们做过统计，最近五年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型灾害体，体积变小了，隐蔽性、随机性自然就更强了，所以识别难度成倍的增加。以前我们觉得大滑坡才危险，小滑坡没事，不会造成群死群伤，现在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今年7月17号在重庆彭水县城发生的山体崩塌，体积才3.6万方，那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却造成了51人死亡等失踪的重特大地质灾害。我们现在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能判断这个山坡稳不稳，但是呢，对它滑下来以后能跑多远、能冲多远，我们还算不准。比如说去年在四川军连发生的高位滑坡，滑动以后转化成碎屑流，然后整个承载的范围冲到了 1.8 公里之外，超出了原本我们推测的运动距离数倍，相当于滑冰运动员在滑冰场上失误以后撞出了栏杆之外，肯定看台上的观众要出问题，所以导致了远端的村庄被毁。如此看来，地质灾害这个敌人啊，正在小型化、远程化、隐蔽化。我们的调查识别也必须针对性的升级，从点到面，从精细调查到精准的勘察。
11: 2025年6月15日凌晨，台风蝴蝶裹挟暴雨扑向广东茂名信宜中和村。村支书刘明芳在巡村排查隐患时发现，村道转弯处的水流颜色不对劲，路上全是带着碎石的黄泥水。根据以往的培训经验，他敏锐地判断出这是山体滑坡的前兆，便立即向镇里汇报，并与镇村干部一起连夜转移25户57名群众。因转移及时，全村无一人伤亡。但有些灾害是在没有明显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如何让预警跑在灾害前面，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继续为您解读。
15: 跑到了隐患点站了，下一个问题同样棘手，什么时候发生？解决地质灾害的预报预警被誉为是世界难题，因为每座山坡的地质条件都不一样，降雨、冻融、地震等触发因素也千变万化，你很难用一个公式套用所有的山坡。更难的是从发现裂缝到灾害的降临，时间可能很长，也可能只有几分钟，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这个何时发生就像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炸弹，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它。据我们近10年的统计，发生在广大乡村的地质灾害占到了总数的93%。但我们已经研发了众多高精尖的监测预警设备，不少已经达到国际的领先水平，但往往价格不菲。在一个滑坡体上安装一套设备需要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因此呢，在我国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中，群测群防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什么叫群测群防？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住在山里的老百姓都成为地质灾害的监测员和吹哨人。我们在每个隐患点上都安排了专人的盯守，下雨的时候加强巡查， 发现不对劲，有异常，马上报告，马上组织撤离。因为最了解这座山的是天天生活在这里的人，最有可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的也是他们。而且全国群策群防员达到了总人数约26万人，我们每年都要对群策群防员进行前兆识别和应急响应知识培训。接受过培训的群策群防员在短邻预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突发地质灾害的第一吹哨人。2010年8月12日，也就是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过后的第四天，在四川绵竹清平乡也遭受了强降雨，降雨量高达 227.5 毫米。我们群策群防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就是雨下得很大，但是河里的水突然没有水位了，反而下降了。所以他敏锐地判断出一定是上游被泥石流堵住了，肯定存在危险。凭借培训学到的知识判断泥石流即将发生，果断地启动了原已准备好的预案，组织群众撤离。由于及时预警迅速撤离，3000多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大家想想，如果晚撤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一个普通人凭借培训中学到的知识救了3000多人的命。当然了，群策群防也有局限，因此呢，我们想能不能研发一套便宜又好用的监测设备，就让广大的农村也用得起，给群策群防加上科技的翅膀。三五以来，特别是14五期间，我们加大了适合广大农村的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并全面推广。一些设备在滑坡体上安装的费用平均降到了原来的1/10，也就是由100万元降到了10万元以下。我们把它命名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这些设备能实时提供坡体开裂、坡面变形、山体倾斜、加速错动等数据，而这些恰恰是滑坡崩塌发生的主要前兆。我们在国家、在省、地、县、在后方同时也进行协商，同时也可以按照大数据来开始预警，所以提高了我们的短邻监测预警的能力。目前普适性监测预警的系列仪器已推广到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是大概 7.5 万处地质灾害中，显著提升了基层的群策群防的科技能力。从靠人眼看、靠经验判断，到普适性设备24小时监测秒级预警，我们的监测预警正在从人防为主走向了人防加技防的融合，争取每一次都能跑在灾害的前面。
11: 湖南是我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省份，全省超80%为山地丘陵，群众临坡切坡建房现象普遍，雨季一到，滑坡崩塌泥石流说来就来，地方防控压力很大。2025年，湖南探索出一条微治理的新路子，就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针对风险最高的部位精准实测，坡脚砌上矮挡墙，屋后修好排水沟，把最紧要的风险控制住。全省一年完成治理50000户，消除隐患点11500处，所有完成治理的隐患点均未发生地质灾害事故。面对狡猾的地质灾害，究竟该怎么防、怎么治，才能有效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继续为您解读。
15: 刚才我们说了，找隐患点难，预测何时发生更难，但难并不等于没有办法。今年8月5日上午，湖北省长阳县普降大雨，一个叫熊飞的中巴车司机拉着5位乘客往城里开，开着开着发现路边的山坡上的竹林不对劲，在晃动，大面积的晃动， 所以他马上就把车停了下来。车刚停稳三秒钟，山上的泥石、竹子、树木就滑了下来，把前面的道路埋了好几米厚。就因为他停得及时，车上的六个人一点没有伤亡。原来呢，这个叫熊飞的司机，他们公司平时就组织过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知识培训。你看，一个普通司机就因为在汛期地质灾害高发季节多留了一个心，多懂一点防灾知识，就救下了一车人。我们在大量成功避险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了非常简易的地质灾害五步避险法。第一步，要勤观察，早发现，特别在汛期，其他季节也可以，特别要关注前面的一些池塘水位有没有下降啊。第二步呢，多监测来知险情。像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后面山坡上埋两个桩，经常去看一看，贴一些纸片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常演练，会应对。但是你不会临门一脚，就不知道最后一公里怎么办，或者最后一百米怎么办，也是要出事的。所以我们提出来要经常演练，怎么来快速撤离，特别是在晚上，包括很多老人有病的人怎么来帮他撤离。第四步就是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很多出来以后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甚至有些人穿着短裤就跑出来了，然后等出来看以后又回去要穿衣服。所以第五步要听指挥保平安，不让你再回去你就别回去。那除了这些避险知识以后，近些年针对强降雨，我们也提前有组织的避险转移，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说今年八月初，我和北京市的专家到平谷区杨家台村现场联合会商，我们发现村里面建立了多处的安全性很好的避险场所，取的名字也非常好，叫高地堡垒。在7月10号到12号的时候，受八威台风的影响，平谷区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 339.1 毫米。为了防范山洪泥石流，紧急转移了大概5000多人吧。高地堡垒呢，不仅地势高于灾害的范围，而且物资准备也充分，老百姓转移进去了以后挺安全。这些年呢，全国已经有74万余人完成了避险搬迁，从根本上摆脱了风险。但是呢，我要提醒一下，搬迁不是唯一的方法，特别在很多地方很多山区，你没有地方可搬，还需要综合施策，宜搬则搬，宜治而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江三峡库区，位于三峡旅游景区的巫峡神里峰脚下，有一处叫剑川动物野体。水库蓄水以后，底部被严重掏空，好比一个人的脚软弱无力，站不稳了。所以一旦石稳入江，大概是会形成40多米高的巨浪，长江的航道威胁巨大。所以我们团队呢，开展了危险防控积水的研究，就像在前沿陡峭的这个悬崖上搭起了100多米高的脚手架，然后呢，在脚手架上面再安上钻机，而60多米的水平孔有20多根，再放入预应的锚索，将危险张拉以后锁定。这些技术成功的用在了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三大峡谷地段，大型的危险已经实施了治理，安全了。所以说到底吧，地质灾害防治没有一招歇，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1: 在云南镇雄乌蒙山片区，山体崩塌、滑坡等灾害风险十分突出。为了有效防范地质灾害，一套空天地深的立体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全天候值守，为矿山管控、应急处置、群众避险筑牢技术屏障。精准正在成为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词。
1: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中提出，未来五年，我国将新建近8000个滑坡崩塌监测台站，并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未来防灾减灾如何在精准上下功夫？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继续为您解读。
15: 防灾减灾要在精准上下功夫。第一，地质灾害调查需要更加精准。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路，不必要是全国都铺开，但是有人的地方，围绕有人居住的每一栋房屋，精细到每一个山坡、每一处切坡，都要开展调查，还要做一些地质勘察工作，调查跟勘察结合起来，这样风险隐患还是能精准确定下来的。第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需要更加精准。面对极端暴雨，我们原来是24小时预警，现在看来常规的这种方法很难满足现实要求了，所以要强化12小时、6小时、3小时，甚至1小时的地进式提前预警机制，确保在临灾前吧全面启动紧急撤离，做到应转尽责、应转早准。但还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规律，设定安全的预警阈值，减少虚警力。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能告诉老百姓或者帮助老百姓在哪些区几点钟提前往哪撤，而不能笼统地说这没用。第三个方面，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需要更加精准，要精准到哪一处坡该加固，该用什么措施加固，不要搞一刀切，不要画冤枉线，加大科学技术的支撑力度。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正在探索的新技术。第一个新技术是个大山量体温，我们把它叫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冬天的时候也是灾害的高发区，在冬天特别冰雪覆盖的时候，你靠人工去徒步很难发现灾害隐患，等你发现以后灾害就下来，因为山高坡陡嘛，速度也快。第一就是利用现有的无人机的热红外技术进行面上的扫描，据地表不同部位的温度差找异常。蒙山区冰雪覆盖以后温度基本上是零度吧，甚至更低了，突然有些地方如果温度，我们热红外探测出温度在零度以上，达到10度啊等等，实际上就是异常。我们把这些异常穿起来就是裂缝带，裂缝带的话就属于是山体不稳定了。现在我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厘米级，温度的识别可以到0.1度。第二个技术也是很新奇的啊，因为我们一说滑坡，滑坡体上经常有马刀树，就树子是弯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更超前一点，发现滑坡体在变形的早期阶段一些微变形？所以我们提出了叫树木年轮的方法。在云南正雄县，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过去近20年间有8次年轮的偏新现象，你看那年轮有大有小有偏新的，实际上表示地面出现了缓慢的滑动。目前呢，当地政府已经通过这些研究启动了2处危险区的搬迁。一棵大树居然成了地质灾害的记录页。目前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地质灾害不断在突破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防灾减灾防线，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科技的支撑，加强科技的引领，加强群策群防体系的建设。只有做好人防加技防，才能全面提升防御地质灾害的能力。谢谢大家。
1: 以上是本期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3: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看见世界。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7: 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
8: 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对话演播现场。今天的这场对话，我们将共同来见证人类和人形机器人的一场特殊的比拼。人形机器人可以跳舞，可以跑马拉松，可以踢足球，可以打拳击，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相信大家都见到过了。当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到工厂，他们在车间的流水线上，在他们的岗位上的表现，是不是也如此让人觉得惊艳，值得称道呢？我的同事田以南此刻就在深圳，正在和人形机器人开始一场特殊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
9: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仓储打工人小外。刚听说现场有人要跟我 PK 音箱拆马垛，哎，我还是第一次和人类进行比赛，心情有点小激动呢。我可是 UB 选持证上岗的搬运小能手，特别期待这场人机对决哦。
10: 哎呦，你的开场白有点唬人哈。你好小歪，那今天呢，我就是要来挑战你的主持人田以南了。今天来这儿呢，我也是这个有备而来的。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9: 哎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10: 哎呦，你还挺有格局哈。来，咱们开始比赛吧。好，我等你开始，我再开始啊。
11: Round one Lady go。
10: 他是放了慢动作吗？我怎么感觉干这个很轻松啊？他才搬了2个，

0: 还得加把劲儿啊。
1: 此刻我想对大家来说心中最大的一个好奇，就是到底这样的一场比拼最终获胜的会是谁。
2: 你好，
3: 欢迎周总。
2: 你好，
3: 好久不见啊。
2: 是，
3: 你觉得刚才那场比赛跟你心目当中的料想一样不一样？
2: 我当然希望 YE 能赢，但是我知道半空下可能不是他强项。
3: 我们坐下来一块儿看。 好，
2: 谢谢。
3: 来，我们来一起预测一下第一轮的比赛，最终田以南有可能获胜的请举手。好像一半多一点啊。我想采访其中的一位嘉宾，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坚定地认为他能够获胜？
4: 因为我们是一家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所有的这个解决方案当中，搬箱子在这个物流仓库里面搬箱子这个少不了的。
3: 您的这个潜台词有四个字，叫手拿把掐，这是我们物流机器人最拿手的一件事儿，是吧？
4: 对的，它必须的，
3: 就必须的。
4: 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3: 那我们来看一看比赛的进程是不是能够到达一个我们大家共同期望的比赛结果哈。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比赛，主持人用时4分钟，机器人小外用时50分钟，机器人用时是人的12.5倍，机器人搬箱子搬得挺慢的。为什么我们还要让它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呢？
2: 搬运的活儿，相对来讲其实对人类长期来讲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需要搬重物，然后同时要放我们讲的就是不断持续的弯腰做这种相同的工作，对我们的来讲就是属于比较简单枯燥重复的劳动。那目前人形机器人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但这个因为是空箱，等它加了重量之后也许这个事情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3: 所有的机器人的研发者对于机器人其实都是情有独钟的。你的同事告诉我说你的微信名就叫机器人他爸。
2: 对，机器人就像自己的孩子的感情，从小像一把屎一把尿慢慢拉扯大的，从最早的 AI 硬件都不是特别收敛，做到今天能够上场干点活了吧，先不说干活干得多好，这种慢慢培养长大这种感情，可能有了孩子的这个父母亲会比较了解这种感觉，所以我的微信名这么多年一直没变。对，
3: 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注重机器人进工厂？
2: 其实我们最早做机器人更多想的是能够未来进入到家庭，后来发现这个技术包括我们讲的现在我们的讲的这个世界的物理 AI， 包括这个整个世界的构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工厂这种结构化的场景，能够让机器人做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的劳动，能够让人类从这么繁重或者比较伤害健康的这种一些工作中能够解脱出来，我们就觉得这个时机差不多从2022年左右就开始逐步到来了。
3: 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在我们已经有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在我们有日臻成熟的机械臂的同时，还一定要研发机器人进工厂？
2: 工业机械臂目前来讲可能是更多在专一的单一的场景做一些简单重复来往的一些工作，比如汽车的喷涂啊、焊接啊一些的工厂场景已经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了。
3: 对，
2: 但是看到汽车总装线上的汽车里面的内饰啊，包括汽车的这里面的安装，把一个沙发放到这个汽车里面装好，
3: 对，
2: 打螺丝轮式的双臂的人形机器人，其实就越来越受到这个需求了。
3: 大家看机器人更多的会聚焦于它的外观，它的四肢，但实际上今天我们要请周总带着大家看最核心的地方之一，就是他们的关节。现在眼前看到的是我们刚刚拆解开来的这些关节的部件。
2: 关节相当于来讲就是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3: 是
2: 非常非常重要，它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这个发动机。那我们机器人能干活也好，能跳舞抗冲击也好，其实很多来自于这个关节。我们的一个斜波减速在于它是个柔轮的一个情况。对，那柔轮的
3: 情况，这个是我们平时听到的专业词汇。
2: 简单来讲，斜波的关节这个减速这个关节模组，它最大的能力是精度高，对，体积相对小，然后呢它的这种相对来讲干我们的分拣包括我们一些精密装配的活儿，用在工业端是比较多的。我们的行星减速，那它是比较刚性的。 对
3: 是这个吧？
2: 对，
3: 大家可以看一看，
2: 它比较刚性，然后呢它的齿轮啮合是有这个我们讲的间隙差的，导致了它的精度是不如这个我们的斜波减速的。
3: 但是看上去它应该是更结实更牢固。
2: 对的，它抗冲击力非常大。
3: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灵巧的跳舞的机器人，
2: 没错，
3: 它的关节其实用的是这个。
2: 我们如果在上肢需要干活精密的操作，
3: 是，
2: 然后呢要求的精度比较高，我们一般就是采用的斜波的这个减速。那其实这两套搭配其实是目前大部分的到工业端的人形机 都是这么搭配。但如果说我们只是跳舞的或者一些打拳的机器人，它只是需要动作特别夸张的话，那不需要精密装配的话，它可以全部采用行星减速，上肢和下肢四个手臂都可以这么用。
3: 那这些关节都是我们自研的吗？
2: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关节年产已经是达到了百万级别，
3: 你们曾经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挑战吗？
2: 非常困难。这个关节其实从定制化一直到客户的需求，以及它的稳定性、寿命达到比如几万个小时，这种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难度的。看着只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耗费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多的心血。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关节开始起家，然后做这个机器人的。
3: 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去国外采购一些现有的产品？
2: 当然有，但是无论是日本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产品，老实讲海外的产品还是蛮贵的。所以我们希望从关节开始做我们的国产化替代。所以说这一点对我们的整个未来人形和巨身以及供应链是显得尤其的重要。
3: 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胜出的依然是我的同事田以南，他用时12分钟，机器人小外用时50分钟。我们一块来回忆一下第一局的比赛结果哈。小外的用时好像也是50分钟，对吧？
2: 对。
3: 小田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好像仅仅用时4分钟，是之前的3倍。是因为我们搬的箱子更重了吗？
2: 更重了，
3: 更重了。
2: 然后人的体力会不够这么持续坚持，然后它会变慢。对。
3: 那我们也替小外问一问吧，究竟在什么样的比赛当中我才有可能胜了小田呢？
2: 我觉得不用太多，再多五落可能他就赢了。
3: 可能我们的主持人就会说，我能不能暂时歇一歇。
2: 他这一歇机器还在干，这个差距就没那么明显了。对。而且您刚刚看到他的马的舵非常精准，人类马的可能有点歪七扭八的，
3: 对，
2: 我们的对的其实非常精确的，
3: 是
2: 都是毫米级的这种对齐的。您别看这个搬箱子慢，可以说我敢可以跟全球的其他机器人
3: 负责任地说，
2: 谁来给我比拼这个搬箱子，应该是我们能胜出。
3: 您说到的这个搬箱子的场景，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也非常的熟悉哈。
0: 主持人更像是百米赛跑的这个爆发型选手。那么机器人它是一个马拉松选手。它从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但是机器人它能够长期稳定连续的做重复的工作，它没有情绪，它的速度和输出都不会衰减。这个的话是现在我们这个生产线上面特别需要的。因为现在一个是我们现在的招工难、用工累这样的矛盾。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不愿意从事这种线上长期重复的这种工作。所以我们招不到这样的工人。那这样的工位的话就是特别适用于人形机器人。如果人形机器人把这个一个是多场景的运用能够把它停上来的话，那我相信整个一个人形机器人对于我们汽车总装车间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4: 我们在生产线上哪些工位使用量最多，对人的劳动强度影响最大，那我们都认为搬箱子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然后现在在各种不同的工厂和物流中心，我们都在做这个搬箱子机器人干活，已经接近和达到客户对机器人的这样的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它的管理就非常简单，不像管人。所以在然后还有安全生产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的客户都能够接受机器人现在和人还差一点效率的问题。
5: 未来机器人它一定会走入到工厂，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是做歇克行业的，那么歇克行业的话呢，是目前全球来讲是典型的一个劳动密集企业，用工比较多的。2025年的数据，全球目前大概是460万人，那么中国大概是290万人。那作为温州是中国协都的话呢，目前我们有这个5000家制鞋企业，近万家的配套企业，相关的从业人员将近50万人。所以当时我跟周主任在见面的时候谈到机器人，我是非常迫切要机器人尽快进入到我们这个领域。
3: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特别请导演去采访了一些观看比赛的人士，我很想听一听他们对这样的比赛有什么样的看法。
6: 我们在车间进行比赛的时候，一个快递小哥正好来送快递，他饶有情趣地观看比赛。比赛结束后，我们索性也邀请他进行搬箱子体验。
7: 搬了两箱，就是感觉怎么样？
8: 感觉到要叹一口气的感觉，很累的。
7: 你需要歇一歇。日常比如送快递的过程当中，有会碰到这么重的东西吗？
8: 偶尔会有的。
7: 偶尔会有。如果碰到这么重的东西，一般是不是有其他的师傅跟您一块儿来？
8: 有时候我们同区域上会叫个兄弟伙过来帮我一起搭把手啊，这样子搬一下会好一点点。
7: 如果让您每天都开始干这个，
8: 不容易，这个劳动强度有点大，
7: 比您现在这个送快递的强度要大。
8: 要大要大，因为我们送快递有时候还会休下气啊，缓一下啊，这种就是连续工作的话就受不了了。
7: 宁愿现在继续干快递，也不愿意搬这个重物。
8: 对对对对对对。
3: 现场意外闯入的这位快递小哥，应该说给了机器人小外很大的一个信心。其实可能这对于很多制造业企业来说也是今天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并没有那么多他们期望当中的年轻人能够被招到企业里面来。我们也来做一个现场的调查吧，曾经被招不到人这件事儿所困扰的请举手。还是有好几位哈，包括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三位嘉宾。卓总，我看到您刚才也举手了哈。
4: 机器人的在 to B 的场景里面，其实价格没有这么敏感。to C 的其实我们测算了一下投资回报，大概两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所以其实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的广泛应用，主要还是在模型数据和它的作业的稳定可靠性，而并不是比拼人形机器人迅速降本啊，我认为这个不重要。
2: 卓总为什么会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包括他的很多客户本身是海外的，海外的客户他的在某些欧美国家，他的日韩那些国家，他本身的劳动力相对来讲比中国还高，这对他们来讲招工难以及这个成本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第二个，他们那边我的理解，他们很多在产业工人的效率上是没有中国人效率这么高的，所以他们比较能够接受一个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进入到工厂。
3: 我们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共同见证的这场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比拼，所谓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而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让大家更加清晰地看到人和人形机器人各自的强项究竟是什么。我们暂且离开搬空箱子和重箱子的那个环境，我们在灵巧度上来测试一下人类的强项是什么，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强项又是什么。咱们把它们放在流水线上来分解物品，来看一看他们的下一轮的比拼。
9: 刚才呢，我们干的是一些重活粗活啊，接下来干一干精细活。这是一个分拣机器人，来到的是分拣的场景，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工作状况怎么样。来，准备，开始。好，我跟他一块儿。

0: 速度还有待提高啊，没有我快。好，我已经完成了。看一看机器人，它其实呢，可能难点主要在这个识别上面。我刚才其实自己抓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哈，比如说我常用的是右手，我右边抓的会快一点，左边抓的就会慢一点。从这个结果来看呢，这个机器人估计也是个右撇子。因为刚才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现在呢还是在调试阶段，所以我估计它的这个识别系统，包括它的抓取系统，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哈。
1: 其实对于分拣物品这件事儿来说，对机器人的挑战是什么？是来自于对大脑的挑战，还是对于硬件身体的考验？
2: 都有。就首先我们得识别这个物体，目标物体，然后呢，包括它的尺寸，什么样分拣，什么样去分拣法，然后同时呢，它的肢体的这种我们讲的全身的协调运控。一般干这样的活，一般对这个节拍和效率要求是蛮高的。它跟搬箱子不像，我搬14个小时，反正能搬完就行了。
1: 是，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对它要求节拍比较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具身的大脑，包括我们讲视觉。甚至未来还有力触觉反馈，然后这种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重要的帮助和挑战，包括它抓空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尺寸的这种物体去做一个数据学习，我需要大量的数据，未来泛化能力提高，就是很多不同的品种的种类的这个物体我们都能去抓取识别，而且速度能达到人类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动作未来能达到人类的80%-90%。对，
1: 经过了刚才三轮的比拼，相信大家对于来自于优必选的机器人小歪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三局比赛当中你最满意人形机器人的一项是哪一个？打多少分？
3: 第二项搬重箱，我认为可以打8分。
4: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9分。
1: 机器人的能力非常强，但机器人也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今天呢特别列举了6个场景，你们觉得在3年之后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胜任这样的场景请举手。我们看看第一个场景，叫重复搬运，来请举手通过。第二个场景叫精密装配，有3位看好，有其中1位觉得有点担心。第三个场景叫高温等恶劣环境的工作，4票全票通过。来，我们看一下第4个场景，随机瑕疵判断3年之后的机器人表现，哎，同样也很看好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剩下的2个场景当中，4位嘉宾是不是意见一致。来，第5个场景，狭窄空间取料，还是有1位没有举手。
5: 机器人做到的前提是在规则的狭窄的空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遇到堆叠或是说歪斜，或者是堵塞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需要人去介入去把它修正的，那么也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人机协同才能够完成的。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场景，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请给出你们的判断。1票，3票不看好，
2: 就我一个人。
1: 对，你觉得是因为你是机器人他爸，所以你这么看好他，他们是用户，所以他们觉得有担心。
2: 从我的角度来讲，多品种小批量反倒是人形机器人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和特点。我们的工业机械臂一旦在一个场景固定了做单一专一的工作之后，往往会导致它要调整的工艺生产线很难，不同的品种，而只要足够把这种不同品种的这个数据喂给机器人提前，你随时切换，对我来讲其实是一样的。
4: 周总肯定有他的这个想法啊。那从我这个行业来讲，我认为这个是不现实。刚才周总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小批量，那么小批量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呢，你要积累大量的数据，那么像我们做鞋子的，
1: 对，
4: 就是变化很大。今年流行什么，明年流行什么，变化非常大。男鞋女鞋你没办法采集数据。如果说我今天小批量，那你的定义是我们几百双还是几十双小批量，那如果为这个几百双几十双小批量要进行前期算力的研究，等你这个算力都搞好了，我鞋子都做完了，我的时尚期已经过了。
3: 其实在多品种小批量的这个生产过程中间，其实最缺乏的是数据，因为要训练机器人，就他要去做一个新的生产任务作业任务的时候，是需要大量数据的。整个的这个小批量非常周转快，就你连数据采集跟训练都还没完成，
1: 对，
3: 我就要马上就这个订单已经结束了，这种挑战是特别大的。
1: 接下来呢，我特别想邀请小袁也加入我们的对话。小袁，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6: 今天在座的有机器人还有造机器人用机器人的 堪称一张机器人产业链全家福。我想趁此机会斗胆替屏幕外的普通人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当机器人一台接一台入职工厂，我的工作会怎么变？我又该往哪儿使劲？这份焦虑挺真实的，我想请各位嘉宾都掏心窝子。

0: 来理解吧。首先我们是把流水线上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繁重的劳动中让我们的人类第一步的解脱出来，人类从一个角色就完全跳出来了，不去干这种简单重复枯燥劳动，其实谁都不愿意干东西，人类可以做创意维护保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机协作往往是就是说简单重复枯燥或者人类不愿意干的工作让机器人去干，人类从这个升级出来了，他成为创造者、训练者甚至是裁决者。
1: 完全赞成周总的这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人类不断地去把这些危险的繁重的单调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这个是一个使命，而且也是一个必然，它不可阻挡。
2: 就几次工业革命它不是说淘汰人，那是促进了人类的一个更快的发展。那现在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也是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一次这个就业形态的升级，就是让人去做更有创造性的，做一些这个更有技术含量的活，比如像机器人训练师，或者说工艺工程师，或者说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班长，管理一群机器人。
3: 我特别想问问周总啊，未来三年我们的生产线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人机协同的新场景？你准备了一张图带着我们看一看。
0: 这可能是个汽车工厂哈，然后那边就是冲压车间、焊装车间，大家可以看到还是像工业机械臂一样的这种。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类的员工其实他做得很轻松了，可能以前这些工作是人类在打螺丝，那这个人类拿着一个 pad 或者拿着一台电脑，他只是随时看看这个机器人运作的状况。那最后还有一批人类员工，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我们的这个总控室，我们人类员工可以在总控室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群脑的制控。
3: 谢谢谢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进车间，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他们，看看你们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想要和周总交流。
4: 其实我是来自这个机器人的二次开发这个行业，那么我们主攻的也是这个工业的场景。那么我想就是跟周总取个经，就是在大规模部署这个方面一些困难，然后是怎么样去突破的。谢谢。
0: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的确我们从实验室走到这个大规模部署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的对场景的理解，我们对很多场景就像你说的，我们只是做机器人具身的，我不可能对教育、对制鞋、对做服装、对做物流、对做汽车都懂。所以我们一直在打磨，就是寻找更多的数据，场景中垂直垂域的数据，这对我们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不断地收集这个包括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的数据，以及我们的真机现场的采集的数据，又必须在寻找大量的合作伙伴跟场景里面的头部企业去形成合资或者合作。我其实觉得为什么机器人市场如此的广大，就在于所有360行360业，不像我们汽车只是出行，我们的某些东西只是为了干某一个活儿。这个人形机器人其实理论上未来可以在360行业真正的赋能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360行业的不同的理解者、参与者，以及我们讲的甚至二次开发，我们一起来共同打造这个解决方案。所以今天离开场景谈人形机器人，我都觉得稍微还有点那个距离。对，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谢谢。
3: 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之路应该是一条难而正确的道路。
0: 是
3: 我们特别感谢今天这么多嘉宾的参与和讨论。这里是对话，谢谢您的收看，谢谢来到现场的每一位嘉宾，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5: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碎片财经，
6: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啊。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啊，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7: 很多投资者关心 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

之后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4: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11: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2: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11: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1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1: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4: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5: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4: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7: 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18: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打开一扇门，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1: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22: 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为不符合规范，就要受到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
23: 压实双方的责任，堵住监管的漏洞。
22: 以前好多的行为都是违规或者擦边的，不是说监管机构没有处罚就成了平台的权利。
23: 从页面源头减少了误导、借贷、信息过度采集的这个问题。
2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节目开始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某个 APP 上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啊，写着最高可借20万，秒到账低利率。哎，听起来很吸引人，那么你点进去填写了个人信息，申请了贷款，但是问题来了，这笔钱到底是谁借给你的？是那个 APP 吗？还是说背后有你看不见的银行？很多人呢都觉得哎有点乱啊，搞不清楚，因为那个 APP 我们叫它为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它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既像一个金融超市，又像一个贷款中介，它展示产品，收集信息，帮你申请，但它本身不是金融机构，不受金融监管。那么今年4月24号，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9月30号起正式施行了。那么这份文件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给第三方平台画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你可以帮金融机构做营销，但是呢绝对不能碰销售啊。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彻底帮大家扒透以前这套赚钱模式到底藏了多少隐患，以及为什么现在我们必须要全面重构。那么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1: 以及天元律师事务所西安办公室的王国元律师。
2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1: 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想跟大家去聊透，就是这个互联网平台在金融业务里面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它不属于银行，也不是持牌机构，那么为什么它可以深度的去参与金融业务？
24: 互联网平台它讲的是数字平台，或者说互联网平台指的是本身没有金融牌照的这个平台，不属于持牌金融机构，比如短视频平台、社交 APP、 综合资讯的 APP， 还有电商、出行、本地生活 APP， 也包括财经社区、内容平台。这些平台帮银行、销金、保险打广告、做引流，不管是 APP、 小程序、网站，

0: 都是本次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约束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这些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核心优势在于，它掌握了巨大的用量的流量，平台依靠这些流量把用户输送给银行、销金公司。时间一长，平台不只是简单展示广告，还深度参与信息收集、初步筛选、页面包装等环节。虽然这些平台不能放贷，不做风控，但靠着流量入口，实实在在的介入了金融业务的全流程。这就是非持牌平台深度参与金融业务的由来。过去监管层没有完全细化相关规则，金融机构需要获客，它自身的线上触达用户的能力有限，就选择和互联网平台合作。新规明确，第三方只能做营销信息展示，纯粹的技术转接，不能介入金融产品的营销环节。风险测评、签约、审批这些业务的动作，必须要回到金融机构自身自营的这个页面来完成。
1: 那这其中完整的导流链路是什么样的呢？从我们刷到广告，然后点进去填信息、出额度，这其中的每一步平台是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0: 我们再看到完整的它的这个旧的模式，一个完整的导流链路，它每一步的平台都在这个深度的参与每一步的这个动作。用户刷到接待广告，平台负责广告曝光，还会加工包装宣传文案，吸引用户点击。用户点击以后呢，不是直接跳到这个银行，是留在第三方聚合页面，平台展示多款贷款的产品，做广告排序推荐。接着用户在这个页面填写了手机号、身份证号码、收入等等这个资料，由平台收集、留存用户信息。还会利用自身数据做一轮初步的筛选，把用户打包推送给多家银行、销金公司。真正的风控授信也是由后台的这个持牌金融机构完成。机构呢，它算出额度，结果呢回传到了平台，再由第三方这个页面展示给用户。整个申请查额度流程大多停留在第三方平台。放款机构藏在了后端，平台不负责风控的坏账，但只要用户最终成功的借款，就能拿到一笔导流的佣金。正是因为按成交拿报酬，平台有动力诱导借贷，还容易出现信息过度的采集，责权发生了错配。
1: 那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有点疑惑，就是如果说就只是在帮银行介绍客户，撮合交易，那这听起来也不是一个特别坏的事儿啊，为什么监管要严打呢？
0: 我们单纯的介绍客户本身没有问题，但旧的导流模式容易越界。平台为了提高成交，拿更多的佣金，有很强的动力去做营销包装，比如夸大宣传，比如说这个对利率的这个真实性有隐瞒，还有这个把各种的服务费啊做了这个很好的这么隐藏，篡改了宣传的这个话术。平台收集大量用户的隐私信息，也会存在信息泄露、滥用风险。更关键的是，权责错配，平台拿导流的佣金，但是风控、坏账、用户纠纷全部由持牌金融机构去承担。一旦这个出现了误导借贷、过度借贷，普通用户权益受损，平台又会拿这个我只是做广告中介能够规避这个他的职业责任，出现了责任的这个真空，所以监管呢，有必要要划清责任的这个边界。
1: 明白了。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两个真实的案例。一个是2025年12月，某期货公司被深圳证监局采取监管谈话措施啊，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互联网营销第三方合作机构尽调不充分，未对互联网营销活动进行有效管控。部分从业人员在开户环节向客户发送风险测评问卷答案啊，包括指导客户修改风险测评问卷答案。那么同样在另一起案例 案例里，某证券公司的徐州营业部因对第三方互联网信息平台的营销合作合规管控不到位，被江苏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所以说我们听完这两个案例，那这其中说明了什么问题，以及办法对第三方平台的定位是什么，对平台的责任提出了哪些明确的要求？第一个案例我也看到了，这个深圳证监局在监管谈话措施中
2: 明确认定这个母期货公司是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交易者适当性管理不到位，期货交易咨询业务开展不规范，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存在不足。另外一个是江苏证监局今年8月17日出具的警示函，两个案例均说明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为不符合规范，就要受到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办法对第三方平台的检视 是非金融机构的自营的，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简单讲的话，就是非自营的销售供应商。对平台的责任主要是依法委托，不能转委托和超出委托范围。所有行为要符合监管要求，同时不得为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者便利。
0: 这个办法呢，也明确了平台的责任，要在金融机构 合法委托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转委托，要核验合作主体的资质，做好营销内容审核的监测。营销跳转必须直达金融机构自营平台，不得参与适当性测评、签约等销售的活动，清晰地披露合作机构的身份，发现违规营销要及时处置并上报监管机构。同时呢， 金融机构呢承担营销主体的责任，要强化对合作第三方的全流程的管理，压实双方的责任，堵住监管的漏洞。
1: 那新规中其实也明确了说，第三方平台不得介入金融产品的营销环节。那么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具体砍掉了平台的哪些权利呢？说实话，我认为这不是平台的权利，以前好多的行为都是违规或者擦边的。
2: 不是说监管机构没有处罚就成了平台的权利。是的，我们从新的办法来看，主要还是要关注第10条的内容，制作网络营销内容的禁止行为清单，也就是哪些重点行为平台以后不能做了，诸如明示或者暗示保本、承诺收益、使用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等诱惑性的用语。
1: 嗯，
0: 我们新规提出第三方平台不得介入 金融产品营销环节，简单的讲就是把平台过去变现充当金融中介的权利给剥夺掉，只保留营销信息的展示、技术跳转的这个功能，也对应了这个5个方面的严格的要求和禁止。第一个方面是不能私自修改、美化金融宣传的文案，所有宣传的素材 必须原样采用持牌金融机构提供的内容，平台不能自行包装话术。第二，风险测评、资质审核、签约、风险告知这些核心业务的动作，平台一律不能代劳，必须交由持牌金融机构来完成。第三，禁止超额采集用户的金融隐私信息，只能收集业务所需的最少必要的这个信息。第四， 不允许做广告产品、排名、比价、种草的推荐，不能替用户挑选金融产品。第五，严禁多层跳转、套娃导流，杜绝隐性的撮合交易，办理业务必须直达金融机构自营的页面。过去我们平台深度参与了业务的全流程，靠成交拿佣金，容易诱导借贷，造成责任这个悬空。
1: 新规把产品营销业务处置权完全归还给持牌的金融机构，平台只做纯粹的营销和技术的通道，从根本上的理清了权责，保护了消费者的权利。那到底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是介入销售？包括我们普通用户，我们想要让自己做到一眼识别违规操作，我们可能需要注意些什么？办法规定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
2: 指的是通过互联网对金融产品进行商业性的宣传推荐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3: 展示介绍金融产品相关信息或金融机构业务品牌，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提供

0: 转接渠道等。第三方平台如果有上述行为，就是介入销售。
1: 具体来讲，包括在平台页面做风险的测评、贷款额度的测算、代替金融机构做风险告知、签约、开展这个资金的划转、直接和用户做金融产品的咨询的互动、设置改写宣传的文案、做产品比价排名、主动推荐、层层套娃的跳转、不直达金融机构的自营的页面，这些都属于违规介入营销。简单的一个区分就是，广告展示可以在第三方平台，但是办业务的核心操作不能留在第三方页面完成。我们作为普通用户呢，怎么来识别呢？第一，我们点击金融广告之后，填资料，做风险测评，确认协议的全过程都是停留在这个 APP 或者小程序上，始终没有跳转到银行、券商、销金公司的官方页面。这个时候你要高度这个警惕。第二，页面主动给你做产品对比，给你这个标注、优选、推荐，帮你这个挑贷款、理财，这个你也要小心。第三，出现多层的弹窗跳转，绕来绕去，始终进不到这个持牌金融机构的官网。第四，第三方平台客户直接跟你这个聊贷款的额度、产品的这个细节。我们一个简单的这个判断就是，广告在哪看没有关系，但是只要到了这个测评、申请、签约这一步的时候，必须要跳转到金融机构自己的官方的页面，停留在第三方页面办理，就是违规的介入了销售。
2: 好，那么新规里面有这样一项要求，叫只能做技术服务。那么我们普通人理解的技术服务和监管定义的技术服务是一回事吗？
1: 普通人理解的技术服务和监管定义的技术服务不是一回事。很多听众都会认为，只要动用接口、服务器，就算是合规技术服务。过去不少平台也是打着技术服务的旗号做的导流的生意。监管层面的技术服务，它有严格的边界，只允许做广告展示、页面跳转、系统对接之类纯技术的通道工作，不能参与客户筛选，不做截留用户信息，不能干预业务转化，更不能按照贷款成交规模拿佣金。用户提交申请、风险测评、签约等全部的金融核心的操作，必须跳转到持牌金融机构它自营的页面完成，平台不能借接口暗箱参与这个业务的流程。简单的来讲的话，这个普通人你要搞清楚，也不能把这个技术当做这个工具，觉得有技术就可以做获客的这个撮合。监管的逻辑是，技术只是做通道，营销、风控、客户处置这些金融业务一律要交给持牌金融机构，平台要恪守技术的本位，不能借技术变现的这个开展金融销售的这个业务，这也是新规权责划分的一个关键所在。
2: 跟大家聊了那么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来一起帮大家总结一下。9月30号之后，我们刷手机看到的金融广告，再通过平台申请贷款，会发现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1: 首先，广告的术语会变得比较规范，秒到账、低门槛，这类夸大诱导宣传不能再这个出现。所有的宣传素材全部由持牌金融机构来完成，平台你不能自行美化包装文案。会醒目的标注放款机构到底是谁。其次呢，我们申请流程呢也会发生明显的改变。浏览广告可以停留在第三方平台，但到填写信贷申请、做风险测评、测算额度、签署借款协议这些关键的步骤，必须前置的跳转到银行、销金公司的官方页面，不允许全流程的留在第三方的 APP 小程序里面来办理，也不会再有层层套娃跳转，中间不能再跳到别的第三方平台。第三，我们可能看不到平台做贷款产品的排名、比价、为你优选之类的推荐的内容，同时平台不会一上来就索要大量非必要的个人金融的信息， 只采集最低限度的信息。进入业务的页面，业务页面以后呢，还会弹跳出显著的提示，是提醒用户已经跳转到了金融机构的业务的业务页面里面。也就是说，广告我们还是能够刷得到，但真正办贷款的核心环节，全部收归了持牌金融机构的自己的页面上去完成，从页面源头减少了误导借贷、信息过度采集的这个问题。
2: 好，那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最关心的就是后续我们再去填写个人信息啊、金融信息的时候，我们的隐私安全性会不会得到大幅的提升？
1: 隐私安全整体会得到明显的改善，但不是绝对的零风险，更多的是从制度上堵住过去导流模式的数据的漏洞。在过去的导流模式下，第三方平台会大量采集留存用户的信息、收入等等这些与金融密切相关的这个信息，它还会打包推送给多家机构，存在信息过度采集、流转滥用风险。新规实施以后，第三方平台禁止收集非必要的金融隐私，申请信贷的核心信息填写环节跳转到了持牌金融机构自己的页面上面，关键的金融的这个一些数据和信息主要是由这个银行、销金机构接受这个处理，第三方呢不能随意的截留、留存用户的金融类的信息，更不能私自倒卖、二次使用这些数据。同时，办法也明确，平台如果需要传输客户数据，必须获得用户授权，做好数据安全防护，严禁非法获取和使用金融客户的信息。当然，制度加固不等于万无一失，用户自身也要保护好验证码、身份材料，不随意授权，也不随意把这个权限给放给别人。监管呢，把数据责权划分清楚了，一旦发生了信息的泄露，平台和机构的追责的依据也就更加清晰了，对消费者呢又是一层的有力的这个保护。
2: 其实我们非常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一种能力，所以说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和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区分什么样的页面是正规页面，什么样的页面是违规的？
1: 普通用户分辨正规和违规页面，我们记住一个办法，广告展示可以在第三方 APP 小程序，但是风险测评、提交申请、签署协议这些核心业务必须跳转到银行、销金公司等持牌机构的他自己的官方的网页上面去。我们可以看几个直观的判断。第一，办理这个借款的关键步骤是不是始终停留在第三方平台，没有跳转到金融机构的官方的这个页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属于违规。第二，页面没有清晰的标注实际放款的金融机构的名称、客户联系的方式，这你要小心。第三，出现产品比价、优选推荐、多层套娃跳转，绕不到这个持牌金融机构的官网上面，大家一定要留意页面跳转的变化，不在第三方页面提交借贷签约的相关的这个材料。
2: 那未来如果说遇到一些套路营销、虚假宣传，维权的难度会不会降低？包括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合理的维权呢？
1: 新规落地之后，维权会更加清晰。过去导流模式下的平台、金融机构往往容易相互推诿，消费者很难分清楚找谁来追责。按照办法，金融机构对营销内容承担主体责任，第三方平台如果篡改宣传、违规介入销售的话，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发生了虚假宣传、套路营销，消费者优先找放款、发行产品的持牌机构投诉，平台存在违规的，也可以一并向平台和监管部门反映，权责划分明确，减少了相互甩锅的这情况。
0: 办法出台生效以后，对类似的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管力度是加大的，法律责任及主管部门也进行了明确，可以说解决了侵权以后找谁管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维权难度是大大降低的。我们相信随着办法的这个实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一定会越来越规范。如果真的 后续出现仍不整改的第三方平台，结合办法和其他的法律规定，通过向主管机关投诉、举报等常见的维权手段，我认为一般问题会得到解决。
2: 好的。听完了这期节目，我来帮大家总结。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7: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8: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车市、楼市、文旅市场的新亮点和新看点。
7: 先来说说汽车消费，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请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10: 我们整个汽车园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1: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1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1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9: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3: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9: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 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4: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7: 政策密集落地，新车集中投放，再叠加国庆假期，汽车市场的传统旺季金九银十进入关键阶段。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四季度国内汽车市场整体走势又会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9: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15: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9: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15: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8: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红红火火，各大商圈卖场客流涌动，国补地方消费券等多重政策红利进一步撬动消费。总台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来听报道。
16: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8: 再来说说假期的楼市新动态。国庆假期，各地楼市纷纷举办房展会、购房季等活动，叠加此前出台的楼市优化调整政策，希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7: 国庆期间，浙江多地以大型房展为载体，释放置业红利。衢州举办专场房博会，汇集本地主流在售楼盘集中亮相，现场解答购房补贴、信贷政策等问题，为市民提供一站式便捷置业服务。绍兴推出六地联动大型房博会，汇聚近100个优质楼盘集中展销，
18: 博会力度我感觉还是蛮大的。
17: 而在湖北，当地近日开启了2026金秋购房季， 活动采用全省统筹、属地办展、线上线下打通的模式，整合全域优质房源、政务办理、购房优惠资源，精准承接刚需与返乡置业需求。天门市房地产协会会长廖爱军：
18: 大批在外游子返乡就业、创业、回家买房置业，有效激活居民购房消费潜力。
17: 在海口，当地通过购房节集聚本地房企、房产中介、金融服务机构集中参展，同步开设了安居发展专业论坛，通过行业专家、职能部门现场解读，为购房者提供权威置业参考。海口市住建局四级调研员吴和：
19: 今年九月份住房的销售数据环比八月交易面积增长了14.3%，从目前的实施效果来看，政策是起到了积极的一个作用。我们也相信，随着新政的实施，我市的市场将会逐渐回暖。
7: 在北京，不少楼盘抢抓国庆假期，集中推新，看房签约热度明显走高。
17: 全员在岗延长接待时间是石景山一处新房售楼处应对国庆客流的安排。记者在现场看到，洽谈区内不少购房者正在咨询房源信息，户型覆盖70多平方米两居到120多平方米的四居。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一小时内就有30多组客户前来看房。工作人员介绍，为承接不断增长的假期看房需求，售楼处特意延长了接待时间。北京市石景山区某楼盘销售顾问金艳艳：
20: 启动了早来晚走的工作措施，早上我们8:30就过来了，一直到晚上的10点。而且呢，因为这两天客流量特别大，我们一个置业顾问呢，同时要带2到3组客户，就因为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参观样板间都要开始排队了。
17: 北京市石景山区某楼盘销售负责人杨振鹏：
21: 比平时呢增加了1倍左右。十一期间初步统计了一下，每天大概有40套的初步签订购房意向书。
17: 随着北京八月楼市新政落地，不少新楼盘纷纷加快了供应。数据显示，九月北京商品住宅新增供应5350套，环比上涨53.34%。其中，仅9月1号至20号，北京就核发了17张住宅预售许可证。九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成交面积53.32万平方米，环比上涨47.58%。整体来看，九月市场呈现供应放量、成交回升的特征，环比数据全面向好。
8: 在上海，今年3月份以来，二手房月网签量已经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这个国庆假期，这样的交易热度还在持续。继续来听报道。
17: 记者注意到，国庆长假期间，不少房产中介门店并未歇业，经纪人都在持续接待咨询、带看客户。在部分热门板块，地段、户型、配套条件都不错的优质房源，更是出现多组意向客户同时关注、同台竞争的现象。上海市某房地产中介门店经纪人包金星：
22: 其挂牌的一些业主，他的保留的溢价空间就是比较小的，基本上是贴近于市场价挂牌，所以最近成交的一些房子基本上以新增房为主，在7到10天左右就成交了。然后客户的出价呢，相比于过去更趋近于合理的。
17: 据介绍，目前买卖双方的交易心态有明显转变，近期市场上新挂牌房源持续增多，业主报价更贴近市场行情，溢价空间收窄。中介经纪人告诉记者，这种变化背后主要原因在于八月落地的沪八条，通过优化置换交易政策，降低交易成本，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成为本轮市场回暖的重要支撑。
22: 沪八条出来之后，其实整个九月份这个小区的成交差不多在15套到16套浮动，成交单量大概对比八月份，我们是上涨了50%。
17: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上海二手房市场整体保持较高活跃度，随着国庆假期待看持续推进，置换需求还将稳步释放，市场有望维持平稳修复态势。
23: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24: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23: 嗯，是啊。
24: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3: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5: 口感怎么样？
23: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0: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23: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啊！
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00，0106373700。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接下来一起扫描黄金周出游新图景。国庆假期，国内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大景区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在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客们走进大漠，穿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骑着骆驼穿行在沙漠戈壁间。下面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一起感受西北大漠的别样魅力。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接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
3: 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好值得。我们又骑骆驼，不是骑两步，骑好几公里啊。
2: 这个假期，景区还全面启用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系统自动形成骆驼编队，匹配游客和牵驼人，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不少游客。总台记者熊芷涵
4: 在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的入口处，石头门楼和长征桥，相信看过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们都不陌生了。现场啊，不仅挂起了电影海报，还设置了打卡点，拿着手机拍照，寻找电影中同款场景的游客在小镇里随处可见。
2: 国庆假期，重庆云阳世界地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假期前四天，地质公园龙岗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这里喀斯特地貌与野生猕猴群落相映成趣，人们登上云端廊桥，俯瞰峡谷深壑，还可以近距离观赏野生猕猴，体验投喂互动的乐趣。
25: 我喂猴子的时候，这些猴子都很温顺，不争不抢的，特别可爱。
2: 今年国庆，龙岗景区新开放龙渊谷旅游大环线，这条线路集地轨缆车、平湖游船、高山索道于一体，串联溶洞、峡谷栈道、石笋河等景点，形成水陆空立体游览体验。
26: 这趟环线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带着小孩玩呢也不算特别累，下来有船，上来有索道。
7: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还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推出了沉浸式体验项目。河南许昌市以三国文化为基础，推出行进式实景演出。湖南花莲县则通过演绎原著故事，让大家在游玩中感受文化魅力。请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7: 在许昌市春秋楼，忠义千秋经典故事精彩上演，演出采用一步观演的行进模式，由专业演员实景演绎。游客还可以跟随剧情一步游览，沉浸式感受历史故事，
28: 让人特别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演员也很投入。
27: 在另一处游览地曹丞相府，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等经典三国故事轮番登台，演员们生动传神演绎，将三国故事鲜活呈现在观众眼前。此外，演出还融合了光影科技等多种创意元素。河南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彩，
29: 我们推出了6条精品旅游线路，联动文博场馆、景区景点、旅游街区，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旅游活动。
27: 今年国庆假期，当地联动景区、餐饮、商场等30多家市场主体，推出3大类100余条文旅惠民福利，同时在博物馆、图书馆等场所设立游客驿站，为游客出行游玩提供便利。国庆假期，湖南花莲县边城茶洞景区热度持续升温，游人往来如织。在边城茶洞景区的清水江畔，精彩实景演绎轮番上演。实景大戏中，演员们生动演绎码头劳作、江岸寻滩等场景，紧扣边城原著故事内核，吸引游客驻足拍照。
30: 1:1还原，像从书中里面走出来的一样，特别好。
8: 红色研学游、红色沉浸式体验游正持续升温。在山西省大同市临丘县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游客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厚植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总台记者贺威通、临丘融媒记者杨如江报道。
5: 您知道的，中间这一块呢是大型试衣室进行。
6: 假期里，平型关大捷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展厅内一件件承载烽火记忆的革命文物静静陈列，老旧步枪、军用公文包、抗战生活用品等实物展品，还原了平型关大捷的战斗场景与峥嵘岁月。不少游客驻足凝视，认真品读历史史料，跟随讲解员的细致讲解，深入了解平型关大捷的战斗经过与重大历史意义。山西游客唐露华：
9: 这次参观体验特别好，纪念馆不只有传统的文物陈列，还有半景油画、战役沙盘等多元化沉浸式展陈，相比起书本知识更加直观生动，让我们对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历史意义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知。
10: 娘，当你听到平型关桥沟的喊杀声，
6: 在纪念馆内沉浸式感悟历史的同时，红色演绎也为这个假期增添了别样的活力。假期里，大型红色情景剧《烽火平型关》精彩上演，剧目紧扣史实，设置雨夜行军、桥沟设伏、走向胜利等十个篇章，将舞蹈、音乐与情景表演深度融合，展现了抗日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天津游客李瑞：
11: 国庆期间专门带着家人来到咱们平型关大捷的纪念馆，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聆听一个个热血的革命故事，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希望通过实地的参观，让孩子铭记历史、致敬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6: 伴随假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面对假期客流高峰，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通过优化馆内游览动线，合理调配讲解服务，同时完善停车场秩序管理、便民引导、安全巡查等配套服务，保障游客参观秩序安全顺畅有序。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安全保卫部主任支福：
12: 国庆假期以来，我们结合客流量特点，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接待保障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从客流疏导、动线优化、停车管理、安全值守、自愿讲解等多方面细化举措，全力应对假期参观高峰。同时，我们依托半景画、战役沙盘等特色沉浸式展陈，丰富红色教育形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7: 车在画中行，人在景中游。这段时间，国道331吉林吉安段漫山五彩，吸引各地自驾游客奔赴而至。依托这条边境景观公路，吉安的国庆假期游客量大幅上涨。请听总台记者张旭成、邀月、于大贺的报道。
13: 作为国道331吉林段的第一站，吉安段公路依山傍江，把山林风光、边境风情穿珠成链。这个国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奔赴而来，一路穿行红叶林海，欣赏鸭绿江两岸风光，感受车在画中行，人在景中游的秋日体验。游客李红居说：
14: 我们是家在长春嘛，一路走331国道，然后一路上还能看看枫叶，有绿有红有黄，特别美，感觉大自然这天然氧吧，太舒服了，特别放松。
13: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假期人流量大幅上涨，漫山遍野的彩林吸引游客登山赏秋，沉浸式感受东北林海秋色。吉安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工作人员杜新阳介绍说：
15: 因为今年呢气候比较早，霜下的也早，所以基本上从中秋节开始吧，红叶就已经开始红了，一直持续到十一期间。从国道331路线开通以后，我们五女峰的人数较往年有明显的增加，每天的客流量都比以前能多20%左右。
13: 随着临边公路秋色变浓，一批国道331服务驿站和房车露营基地迎来车辆人流高峰。作为国道进入吉林的第一站，吉安市如流园房车营地迎来客流高峰，成排的房车与帐篷井然有序，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此停靠，感受着鸭绿江畔的秋日气息。广东游客欧女士说：
16: 我们从广东珠海，对，只要看秋景，因为我们那边没有这种景，所以特意在等这个看秋景。331这一段还是搞得还是蛮好，八大驿站我们都几乎每一个都有进去，都有看，配套都挺好的，还说有水有电啊，停车位都有带水电的，因为生活用电用水都要嘛， 都在车旁边，就比较方便嘛。
13: 中午时分，游客们

0: 便利。据统计，国庆假期前三日，吉安市共接待约400000名游客，其中40%左右游客通过国道331进入。面对持续走高的车流人流，当地文旅、交通、公安等部门联动保障，沿线设置志愿服务岗46处，日均上岗志愿者1000余人，提供路线指引、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及时响应，妥善解决游客诉求。随着国道331扩容提质，县域游越发火爆，住宿餐饮能否有效承接成为不少游客关心的问题。吉林省吉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张磊表示，
1: 住宿这方面呢，我们是建立了一个全市的住宿保障群，那像这些住宿接待单位呢，都会在这个群里边啊，比如说游客到一个宾馆发现这个宾馆满房以后呢，这个宾馆会及时的把游客的信息推送到这个群里，然后大家共享，方便游客及时的找到这个住宿的场所。
2: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4: 国庆假期的返程高峰即将到来，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5: 本周我国的降水总体较少，其中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三天，晴或多云是全国的主流天气，利于假期的出行以及返程。不过在偏北气流的控场之下，导致空气比较干燥，特别是北方的很多地方最小相对湿度不到30%，甚至是低于20%，提醒大家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预计到本周末，我国华西地区的降水会发展增多，但强度比较弱，普遍是小雨天气。在气温方面，今天正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上下。而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呢，冷空气不仅会彻底扫除此前的高温，就连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地方也会大幅的缩减，最低气温的下降趋势会更加的明显。从周一到周三，随着南方降雨结束，天空放晴，夜间因为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导致辐射降温效应非常明显，因此南方的最低气温将会大面积创新低。而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将会有所回升，从明天开始到周末，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及以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又会逐渐回升到25度以上，在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将会回升到30度以上。不过因为湿度已经明显下降，所以虽然白天还有些热，但不会有明显的闷热感了。另外呢，因为最低气温的回升幅度不及最高气温，因此未来中东部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特别是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的时段仍然比较寒凉，要注意保暖。另外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在新疆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将有5到7级风，阵风可达8到9级，外出要注意防范。
6: 这里是经济之声，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

0: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2: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2: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0: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奔赴山海，
6: 情系家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当名厨酿造成了营销标签，旅游餐饮该怎样守住信任资产？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假期是国内旅游消费的高峰，景区餐饮是游客消费体验中非常关键的一环。为了打消食客顾虑，名厨酿造被广泛推广，商家接入摄像头，线上展示后厨操作。原本是用数字化手段保障食品安全、提振消费信心的举措，但是总台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旅游商圈的热门餐饮门店，名厨酿造明显走了样。
2: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一些店铺页面明确标注着名厨酿造的标识，但是呢，监控摄像头被人为偏移，镜头没有对准切配、烹饪、餐具、消毒这些核心操作区域，而是干脆对着地面、墙面、桌腿等等。

0: 线下探访后厨看到的是油污长期堆积，生熟食材混放，杂食杂物和食材堆放在了一起，现场甚至还有老鼠出没。
1: 面对这样的情景，门店工作人员和老板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有个老板说，老鼠抓了两次没抓到，其实也没必要专门处理。他甚至对记者说，做餐饮的可以说100%有蟑螂有四害。
0: 嗯，这听起来挺吓人的哈。消费者以为自己吃到的是有保障的餐食，但是没成想竟然有可能是老鼠出没的餐厅。当明厨亮灶的标签变成了引流工具，线上展示的画面和真实的后厨成了实打实的两张皮。
1: 事件曝光后，相关市场监管部门对涉事商户开展核查处置，同时要求压实平台审核责任，对虚假公示商家坚决下线。
0: 食品安全是餐饮的底线，对此网友们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哈。网友林海听涛说了，出门旅游看到名厨亮灶的标，我会优先选择这家，没想到镜头是摆样子，这种虚假宣传比后厨脏本身更让人寒心呀。还有网友阿凯说，名厨亮灶不该只是贴在页面上的贴纸，平台不能只负责给流量，巡检核验的责任不能缺位。
1: 嗯，网友小何说，文旅城市辛辛苦苦打造口碑，几家造假餐饮店就会毁掉游客对整座城市的印象。网友数据不说谎说得更直接，造假成本几乎为零，挂上标签就有流量，商家当然算得过这笔账。
0: 嗯，那么名厨亮灶标签对游客的消费决策、客单价、富有意愿到底有多大的影响？食品安全口碑受损会对一个地方的餐饮收入、文旅品牌会带来哪些中长期经济损失？未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方式、一种信用体系助力文旅餐饮高质量发展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吕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打着名厨亮灶的幌子，在卫生条件不达标的环境里，甚至有老鼠出没的地方做饭给消费者，您觉得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游客对一个景区景点乃至一个地方的信任呢？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种造假对于游客信任的打击接近于是一票否决的。我们知道它不仅仅是一个卫生问题吧，而是把名厨亮灶这个安全承诺变成了像是一种欺骗的符号。其实游客很容易通过这个商户外溢到整个商圈或者整个景区乃至整个城市，对整个城市或整个片区都会有一种脏乱、宰客啊、监管失灵这样的一些负向的一些标签。短期来看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说避雷啊、差评啊或者客流转移的一些现象，但是中长期来看，它肯定是会显著的去降低这种富游推荐和消费者的一个消费意愿，拉低这个餐饮旅客的这个客单价以及文旅的一些口碑的。尤其我们想象一下，老鼠出没和一些生熟食混放的一些画面是很有冲击感的，那一旦曝光了之后，这种信任修复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它对于一个景区和一个景点、一个地方的一个这个信任的一个冲击是接近于一票否决的。
1: 说实话啊，我自己在点外卖的时候，如果看到有名厨亮灶的标识，会优先选择这一家，我会觉得平台帮我把过关了，审核过了哈。我相信很多游客可能看到名厨亮灶的标识，也会默认这家店是经过平台核验的。但似乎好像这平台没有做到严格的审核哈。这种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吕先生想请教您哈，会带来哪些消费陷阱？另外您分析平台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2: 确实这个消费陷阱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一些虚假安全的溢价啊，游客为这个名厨亮灶这四个字可能会产生一些已核验的错觉啊，导致自己付了不应该付的这个费用。第二个是线上展示和线下后厨实际上是两张皮，它的卫生风险其实是被掩盖了。第三个就是一些差评啊、投诉啊可能会被稀释，对于消费者来说他维权举证可能会更难。第四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有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情况，合规的一些商户反而会遭受到一些挤压。那平台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呢？我觉得平台它不能只是 你有明厨亮灶，就给你贴上这个标签，就给你引流。

0: 平台既然参与了这个标识的展示、推荐的排序，或者宣称已经核验过了，就应该承担这个审核的一些责任，包括动态复核的一些责任。所以如果没有完成这些应尽的义务，导致了消费者或者说误导了消费者，我觉得应该是承担这个相应的连带责任的啊，否则这个名厨亮灶啊，我觉得就会沦为平台收割流量的一个信用幌子了。
1: 我们也观察这个景区的餐饮啊，大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短期旺季爆单，淡季的客流又比较稀少。这样的一个业态的特点，您觉得是不是也影响了商家长期投入后厨改造的这种意愿？那么名厨亮灶的这个实际的维护成本是很高吗？
0: 是不是这个影响商家就长期投入改造的意愿？这答案肯定是一定的，它肯定会影响大家的改造意愿。尤其景区在旺季爆单、淡季很冷清的情况下，它投资回报的这个周期是不确定的啊。那商家肯定是倾向于我要挣一笔快钱，不愿意在后厨改造上面做很多长期固定的投入。其实名厨亮灶它初期的投入其实也主要是一些设备投入，像摄像头啊、屏幕啊、网络啊。像存储啊之类的，它其实也就几千块到几万块钱，单看我们看它的成本不是特别高的，真正成本高的是持续维护的一个成本，比如说网络的成本、存储的成本、清洁维护、设备的更新，包括人员的合规操作，包括镜头偏移后的这些反复的整改啊之类的一系列的管理成本。那淡季来看的话，这些设备闲置在那儿，肯定会显得这个成本是额外支出的，所以因此这种季节性业态肯定会削弱商家的一些改造意愿，导致装而不用、量而不增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其实除了在旺季的高频监管和淡季的一些补贴，包括我们说的一些信用激励啊，包括平台的一些分担啊，包括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监管设施啊、监管措施啊，才能保证我们说的这个名厨亮灶不会成为一次性的这个应付，而会成为一个长期的一个监管手段。
2: 吕先生，我有一个外行的请教哈，我感觉这个整个环节当中，如果从没有名厨亮灶到有名厨亮灶，最关键的就是改装，比如说加装监控的摄像头等等。有一些餐厅它本身是有了，可是呢，人为的把这个镜头啊偏移了，没有对准应该对准的地方，而是像对着地面啊、墙面啊、桌腿等等哈，这种好像似乎只是说人员培训、人员合规操作方面的一个成本，这方面的成本在对于商家合理使用、合规使用名厨亮灶的设备方面，这个成本很大吗？
0: 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实际上它改造的成本并不一定会费用特别高，它实际上更大的成本是后续的维护的一些成本。假设它后续的维护成本包含了我们刚刚说的存储啊、包括设备啊、包括人员的合规操作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成本。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看到一些水下我们说隐性的成本，就如果它正好它本身是一个合规经营的状态，那它的成本肯定是改造起来是不会高的。但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它本身的经营并不是非常合规，它在用名厨亮灶的方式去对准自己不合规的地方去做展现，那对于商家来说，这肯定
2: 是
0: 自我曝光最不合适的地方。那他要做全面的升级和改造的时候，可能对于商家来说，他隐性的成本就会更高了。
2: 对，如果说只是安了摄像头，平台就会给出名厨亮灶的标识，那商家自然愿意冒险试一试哈。大家担心这种伪的名厨亮灶会造成行业劣币驱逐良币，导致认真投入改造的诚信商家失去价格的竞争力，这种情况您觉得会发生吗？
0: 可能是会发生的，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及到了说，伪的名厨亮灶它其实是一个很低的合规成本，获得同等甚至更高的流量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诚信的一些商家，他需要承担设备啊、维护啊、清洁啊、人力的成本，他价格竞争力又被削弱了。 啊，游客呢又很难辨别哪些是真名厨亮灶，哪些是短期的我们说看到的伪名厨亮灶，那必然在短的时间内会形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必然的。如果说平台的这个核验变得更加严格了，动态复核更加频繁了，监管的这个重罚造假的这样的这个动作和行为更明确了，那让合规者确实拿到了流量倾斜，拿到不合规的受到了一定的处罚，我觉得长期来看他可能不会持续的保持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样的状态。
2: 从行业层面哈，如何建立激励机制，让坚持透明后厨、真名厨亮灶的商家获得流量溢价呢？而不是说只是靠处罚。
0: 其实有很多激励的手段，当然包括平台的和行业的一些激励手段。比如说，我们说平台设定一定的这个流量池，对于一些稳定达标，且我们通过 AI 的能力啊，抽检了没有违规的这些商户，给到一些这个流量上面的加权，或者说相应这个位置的一些推荐，或者专属的一些信用标识等等，这些属于平台额外给的激励的部分。当然我们也可以联合比如说文旅啊监管部门推出一些除了平台之外的一些官方认证的一些徽章啊，这样的认证可能会区别于商家自制的一些标签，这种认证可能可以让商家或者商户参与到文旅的一些消费推荐的榜单，或者说景区导览的一些推荐当中，也能给到一些真实的这个好的商家，有名厨亮灶的这个商家得到一定的这个加权推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平台还可以通过一些降低佣金的方式啊，包括这个信用等级动态更新的方式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用户的这个评论区可以增加所谓对于名厨亮灶的一个专门的一个评论的这个一个区域啊，都可以通过一些正向的方式去给到真实名厨亮灶的商家一定的激励啊，刺激或者说激励这个商家真的往我们说有效的名厨亮灶这个方向去做改进，而不是只通过处罚来倒逼啊，是不是？
1: 其实不管平台也好，还是监管部门，依靠人工的这种巡检，海量的商家后厨直播成本是会比较高的。您觉得这个 AI 画面的识别技术在核验后厨监控上能起到多大作用？有什么样的难点呢？
0: 确实现在 AI 技术发展非常快哈，确实 AI 在图片识别或者视频识别，尤其在一些动态视频的识别上，能力已经相较于之前，相较于我们说摄像头啊之类的，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长了。它现在确实可以识别包括我们说的后厨油污啊、生熟混放啊、包括老鼠啊、人员未佩戴这些这个卫生帽啊、之类的等等这些违规的画面，包括它可以通过7x24小时的这个持续的轮巡的海量监控，去降低我们所谓人工巡检的这个压力，包括我们可以快速的锁定某一帧某一个画面的一些异常线索，去提升我们这个抽检的这个效率。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难点，包括我们说它可能会受到你后厨光线的一些遮挡的影响，包括你镜头偏移了之后可能会造成一些误判，包括一些我们说的违规行为的瞬间出现，它在静态识别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遗漏，包括我们说商家如果刻意调整了一些镜头的这个角度和方位，它其实可以规避识别的，所以 AI 其实是难以识别镜头造假本身的一些问题的。
1: 这个事情当中呢，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今天探讨就是一个信任资产被透支的问题。那如果要构建一套市场化的信用体系，您觉得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信用资产给它守住？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可能时间不太多，30多秒的时间帮我们做一个综合性的总结。
0: 好，那我简单说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信用档案啊，绑定后厨的这个监控 AI 巡检，是投诉抽检的这些数据啊，全程是可以追溯的这样的一个信用档案，然后这个档案可以对外公示，而不是商家自己去贴这样的一个标签。第二个方面，我们说市场化的一些奖惩措施，高信用的商户可以拿到平台流量的这个倾斜优先推荐，那信用扣分的或造假的，那直接摘牌啊，就纳入这种所谓的这个失信名单啊，文旅餐饮的失信名单。第三个就是引入第三方的一些独立核检，避免 这个平台和商户自证清白的这么一个状态，最好有一个行业协会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出现。
1: 嗯，
0: 第四个其实就是信用结果联动消费端，游客或者说消费者是可以查看这个信用评分的，让消费者用脚投票倒逼商家。

0: 维护自己的信用资产，把名厨酿造从营销噱头变为可信的一个信用凭证啊，大概四个方面。
1: 非常感谢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先生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假期消费服务站。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庆假期餐饮消费热度也随之升温，不过在聚餐时一些套路也要小心，比方说包间设置了最低消费，结账时凭空多出来没有提前告知的服务费，商家只允许购买套餐不能单点菜品等等。遇到这些问题，很多消费者都分不清哪些收费是合规的，哪些收费是可以直接拒绝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4: 专家介绍，餐饮实行市场调节价，商家享有自主定价权，但这份权利建立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基础之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专家陈殷江：
5: 如果你去一个餐厅消费，首先他要确保给你提供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他要向你提供明码标价的服务，要让消费者对价格在选择之前是充分了解的。如果他存在一些价格的欺骗，存在提供劣质的食品，或者说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如果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当然可以依法去维权。
4: 哪些属于无效霸王条款可以直接拒绝呢？包间设置最低消费，法律明确禁止无论换包间费、必点菜等任何名目变相设置最低消费都无效，禁止自带酒水，涉嫌强制消费，不应支持，收取开瓶费不合理，消费者可以拒绝支付，结账才告知服务费，服务费必须提前醒目公示，结账临时新增未提前告知的有权拒付，节假日强制只能购买套餐，不允许单点，侵犯自主选择权，属于变相设置最低消费。团购套餐节假日禁用，随意限定时段，如售卖页面未提前清晰标注限制，商家不能单方面限制使用。唯一合规情形是服务费、包间使用费预定前就醒目清晰告知，消费者自愿同意才可以收取。
2: 假期里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便利，然而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中，押金退还暗藏套路。例如在有的景区使用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后，押金明明显示退款完成，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入了小程序账户里，需要用户自行提现。这类小额押金问题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那么消费者如何防范这类小额消费套路呢？请听总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7: 我看到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6: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
8: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情况，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他可能机器在那块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6: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7: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6: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9: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信息，显示退款成功。我当时还想，哎，这挺方便的。
6: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9: 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 是需要你主动去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那些，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返还。
6: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10: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6: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11: 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地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6: 黄隐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10: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2: 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随着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上涨。专家表示，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运行基础，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组织模式和新型利益连结机制，增强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播出票根当钱花，一张票撬动一座城。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4: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6: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5: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6: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15: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7: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9: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1: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 来听详细内容。一张票根串联起多元消费链条，票根经济正成为越来越成熟的文旅发展模式。这个假期多地发力票根经济，带动人气，激活消费。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票根当钱花，一张票撬动一座城。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21: 记者走进宁夏银川的一家商业综合体，这里的美食市集热气腾腾，八宝茶、手抓羊肉等宁夏地道美食香气四溢，产自本地的稻田蟹现场蒸制，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排队尝鲜。
22: 这是宁夏的一些特色，像有小吃呀，还有葡萄酒、八宝茶。
2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银川市推出了多场市集展销和特色活动，游客持外地来银川的机票、高铁票、演唱会门票等有效票根，在合作商户消费可以享受满减、折扣等优惠。在江西吉安，电影票根成了夜间消费享优惠的通行证，市民持当天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以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2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21: 电影家正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参与活动的商户表示，
24: 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
21: 在安徽安庆，戏票换影票吸引众多消费者参与，凭有效的戏票票根加8块钱，可以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消费场景还延伸到景区，让一张票根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李贤文，
25: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下一步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 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21: 在广西，一张票根成为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优惠入口。今年8月15号，广西启动票根当钱花餐饮住宿消费券活动，发放了50000张消费

0: 券，横跨暑期、中秋、国庆双节，将持续到10月31号。贵票通微信小程序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消费者凭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大展会、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电影等票根可以领取8折餐饮住宿券，单笔订单最高优惠200元。
1: 只要目的地是广西区内的火车票、飞机票，你把订单页面上传到活动页面，就可以领取酒店以及餐饮的8折优惠券。
2: 具体怎么操作呀？好操作吗？
1: 广西区内的电影啊，或者演出的，以及交通呢？您这边有票根吗？您上传之后，审核通过就可以有优惠券了，最高优惠200元。它有效期是8月15号到10月31号，领到优惠券之后可以点击去使用，它就会出现可以使用的商家了。
0: 记者也按照客服人员的提示实际操作了一遍，整个流程只需要几分钟。记者了解到，部分在线旅游平台也参与其中。飞猪旅行运营经理张威恒介绍，平台围绕跨城观演观展游客的使用习惯，简化了领券和预订核销操作。
3: 游客在购买了大麦上的演赛展票务后，或者是在飞猪上购买了飞机、景区票等商品后，只要去搜索广西票根消费券的关键词，就可以到达活动的会场，查看并预订参与活动的酒店使用消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更加连贯的预订体验，让游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演出、赛事和在广西的行程。
0: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看来，票根经济与普通消费券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以一次消费为起点，串联起餐饮、住宿、旅游等多个消费场景，让一场活动带动一段旅程，把一次性客流转化为城市综合消费的增量。
4: 游客原本是看完演出就会返程，但因为一些优惠，他可能考虑会多吃一顿饭，多住上一晚上，进而呢会带来一些休闲呀、娱乐呀、购物啊、游览啊等等相关的行为，它既延长了我们停留的时间，也让相关的场馆它的客流能够汇集周边的一些商圈。
0: 唐成才认为，衡量票根经济成效，关键要看优惠能否促成之前可能不会发生的消费，因此申领要便捷，使用期限要与游客行程匹配，商家布局要便于游客活动。以广西的票根当前花活动为例，从平台数据看，票根优惠对服务消费的实际带动效果明显。张威恒介绍，
3: 从平台的数据观察到，票根的优惠能够有效串联起观演和服务消费，通过住宿消费券的一些引导，部分原本计划当日往返的年轻游客会选择在广西多停留一晚，进一步来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这种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的消费方式，也在平台与政府的联动下面转化成为对广西服务消费的一个积极带动，助力消费热度的延续。
0: 唐成才观察到，近期票根联动呈现5个趋势：治理制度化、运营数字化、权益扩容化、供给分层化、形象 IP 化。
4: 很多专项的方案密集的出台，并且呢纳入到了目的地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去优化城市的消费环境，有了统一的平台，实现了票根归集和闭环的核销，利用数据的资源的优势，就能非常清晰的掌握消费者基本的一些特征跟未来发展的趋势。票根品类不断的在延伸，有效期在拉长，有些目的地可能一下子就是好几个月。另外呢，还有跨区域的互认，从单一的折扣升级为差异化权益的组合，它能够无形中能让游客享有更多更丰富的一些权益。依托有大型的一些演艺赛事等等高流量端口，能够释放出消费游客量的乘数效应。
0: 对于票根经济的复制推广，唐成才建议不能停留在简单优惠叠加，应该基于城市已有资源、品牌、产业和业态，重点做好3方面的工作，政策机制创新，消费场景丰富，业态产业协同联动。
4: 把票根经济纳入到促消费的政策体系里面来，通过消费券、包括商户的让利等等的方式，降低消费的门槛，同时要完善跨部门、跨行业协同机制。票根经济它的吸引力不仅仅是在于优惠，更在于票根它所承载的一些独特的地方的文化价值，应该立足于自身的一些历史文化、地域的特色，还有城市的品牌等等方面呢，去挖掘形成地方特色的这种消费的体验。
0: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不少地方在假期推出了票根优惠，怎么使用好票根，应享尽享优惠，又能获得更好的体验，给我提供一个参考吧。
5: 云小听版本的假期票根优惠攻略来了，先看看自己有哪些票根，包括电影票、高铁票、机票、演出票、景区票等，梳理一下手头的票根优惠券，再来看优惠项目，免门票、打折、消费券、餐饮、住宿满减等，联票相对更多，根据自己的行程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体验上记得关注核验是否方便，是否限本人，是否仅限外地游客，要不要预约，以及有效期多长。在消费时分清免费、折扣、满减和叠加门槛。还有认准官方文旅号或小程序，保留电子和纸质票根，提前注册，先核验再买票。可以尝试搜目的地加文旅加票根优惠，查指定景区、时间窗口和限用次数，用地图把优惠点串成线，优先选顺路、高价值、易核验的。票根不只是省钱的凭证，更是城市递给游客的邀请函，用好它也能收获更好的体验。
0: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6: 体育赛事消费同样火热，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激战正酣，赛场外的嘉年华市集人气火爆，餐饮、娱乐、运动体验等多元业态齐聚，为观众打造观赛之外的新奇消费体验。请听专题报道《赛事经济中网时刻》上篇，Z 世代消费新潮，网球赛事成为新型社交场景。财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
7: 今年到中网看球，你买到的可不只是一张观赛门票，而是一整天松弛自在的秋日度假套餐。上午正赛开始前，可以先到外场训练场打卡，球迷们可以看到球员赛前热身调整状态，运气不错的话还能在签名区域和球员合影收获签名。作为2026中网头号种子选手兹维列夫的球迷，网球爱好者马杰杰从兹维列夫的赛前热身训练就每场必到。四号晚上，兹维列夫和时隔11年再次回到中网赛场的网坛名将德约科维奇激烈对决，马杰杰和朋友一起大呼过瘾
8: 啊！今年人特别多，你看几乎就是座无虚席了，也都全满了，所以大家其实对网球没有那么强的门槛，而是现在你随便买一把拍子，你就可以去球场，你玩了，你体验了，你肯定就想看更高的选手打成什么样，对吧？那你肯定最好的选择就是来中网啊。
7: 2026中网票务非常火爆，票务产品种类增长50%。资深球迷王飞说，再次走进钻石球场，和几万名球迷一起观看郑钦文的比赛，让他感觉十分激动。
9: 刚才郑钦文第一盘输，到后面又翻盘，这个观众的心情跟着球员是一样的，就像过山车一样。你看大家前面，哎呦，很遗憾，到后面的时候，哇，come on，牛。开心开心，一起分享看比赛的乐趣。
7: 2026中网不只是网球赛，更是全北京秋天的文商旅体超级派对。西广场被设置成潮流运动街区，南广场与红土花园有丰富的球迷互动项目，还有匹克球、迷你网球等零基础体验区域。就算从来没有拿起过球拍的观众，也能上手感受网球运动的快乐。这一切对于刚刚学习打网球两个月的新手小林来说充满了新鲜感，
10: 特别年轻化然后进来之后就有那种非常热血的感觉，它的色彩，然后它的餐饮选择、文创外摆都特别适合年轻化，不管是拍照还是打卡或者是情绪价值的提供，都是用心去搭建。
7: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观众服务组组长董红航介绍，除了基础服务，今年中网在国家网球中心准备了丰富的球迷活动。
11: 我们会准备不少于三场的粉丝见面会，球迷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观众服务中心跟我们的球员做一些近距离的互动。今年观众活动中心里边呢，我们办了很多的小型的活动，有机会能抽到咱们的球员签名。
7: 对于中网这类顶级单项赛事而言，该如何通过业态创新把短期假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稳定的体育消费增量？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说，
12: 顶级的积分赛事能够吸引顶级的明星来参与，就拥有了巨大的流量。我们平时也应该创造一些中小型赛事或者包装自己 IP 的赛事，因为中网的消费场景已经打造出来了，服务设施也有了，我们需要多装一些内容，比如群众体育、社区体育赛事都可以打造出来。
6: 下面来说说宠物智能用品出口新动向。今年以来，中国宠物智能用品出海加速，上半年经宁波海关申报出口的宠物相关用品货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我国出产的智能喂食器、饮水机、烘干箱以及智能猫砂盆、健康监测项圈等宠物智能用品正在全球圈粉。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13: 能远程投喂的智能喂食器，能监测健康的智能猫砂盆，能自动调节水温的饮水机，还有能实时追踪活动数据的健康监测项圈，这些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宠物装备，如今正成批的从中国的一个个工厂走向全球的一个个家庭。据浙江慈溪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慈溪出口宠物家电、牵引绳、宠具等多品类宠物用品超574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传统家电产品。在深耕多年的传统家电之外，当地生产的宠物用品正跑出一条独立的增长曲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背后是陪伴需求催生的全球范围内的情绪消费。
14: 他经济就是大家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围绕宠物吃喝用品、看病、寄养等活动产生的消费总和。它不是满足生存必需的消费，而是人民收入提高以后，为了获得情绪陪伴而产生的消费，属于情绪消费这个大类。只要这份陪伴需求持续的存在，这个市场就会拥有长期存在的、长期这个持续增长的基础。
13: 过去，中小企业的产品想出海，往往需要层层打通中间商的关系。如今，跨境电商让他们得以直接面对全球买家。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看来，这种改变是结构性的。
15: 宠物用品呢，是当前跨境电商出口的热门品类之一。亚马逊等境外电商平台上呢，有大量的卖家销售产自中国的宠物用品。跨境电商最大的改变，一是减少了贸易的中间环节。那么减少环节意味着呢，利润的提升，生产厂能够拿到更多的利润，用于产品的研发和营销投入，形成新的竞争力。第二点呢，是可以利用电商快速获取用户反馈，把用户需求转化为新的产品。第三点呢，就是有利于在需求的引导下提升供应链的柔性能力，降低出海的试错成本。
13: 在众多出海商品中，宠物用品为什么能率先跑出来？这轮热潮究竟是热闹一时的短期风口，还是有产业支撑的长期赛道？李明涛判断，
15: 首先呢，是得益于海外养宠需求特别旺盛，相对它的消费的观念更加成熟，只要有好的产品能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消费体验，他就愿意付费。第二点，得益于咱们国内强大的供应链的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能力所形成的这种产品创新能力。慈溪呢，是小家电产业的聚集区，小家电产业的这种基础呢，又可以快速的去支撑智能宠物用品的研发生产。这种能力其他国家短期内是很难超越的，它是在庞大的养宠需求带动和支撑下的一个朝阳产业。尤其是呢，传统的宠物经济叠加现在的智能经济后，产品的创新速度会大大加快。
13: 需求旺盛正在把这场出海推向新的阶段。欧阳日辉分析， AI 不仅让远程照护成为可能，更在重塑整个宠物生意的商业模式。
14: 人工智能是实现远程照料的工具，没有 AI 这些技术，远程看护、健康预警这些想法也就很难落地。它是商业模式从一次性卖硬件转向的硬件加持续的服务，这种模式才有拉长了整个它经济的产业链。早年国内宠物用品的出海大多是简单的代工，靠低价竞争，现在叠加 AI 的功能之后，国产的宠物产品有了差异化的亮点。我们国家消费电子产业链非常成熟，能够快速开发量产这类智能的宠物硬件，国产的宠物智能正在走向全球的市场。
13: 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的短板也不容回避，低价内卷、 概念炒作、服务标准缺失，这些问题在宠物用品领域并不鲜见。对此，欧阳日辉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建议。
14: 首先要建立统一的产品和服务的标准，避免劣质产品和服务挤占优质商家的生存空间。第二，要引导这个行业呢，要跳出低价恶性竞争，转向品质和技术的竞争，让做优质产品的企业拿到合理的利润，也为国产宠物产品的出海打下良好基础。最后，要完善纠纷处理的机制，理清权责的边界，也要明确数据使用的边界，保护用户的信息，还需要建立适配行业特点的纠纷调解的渠道，规范商家宣传，要打击夸大的这个营销。
16: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17: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6: 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在产量没有明显减小的情况下，近期全球粮食价格却持续上涨。为什么粮食总产量相对稳定，全球的粮价却还在走高？这对全球粮食稳定会带来什么影响？请听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8: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预计约为 29.79 亿吨，仅略低于2025年的历史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衡量的是国际市场上一篮子主要食品商品的价格，并不等于各国居民最终支付的食品零售价格。国际粮价向消费者传导，还要经过运输、加工、仓储和零售等多个环节。有分析指出，全球粮食总产量充足，粮价却在上涨。从短期因素看，推手不在田间，而在路上。黑海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造成局部供应收紧，放大了国际粮价波动。黑海是全球粮食出口重要通道，受地缘局势影响，该地区港口冲突及袭船事件频发，严重影响粮食外运。另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迟迟难以恢复，不仅影响石油，还抬高了化肥、物流及保险成本，并传导至农产品，进一步加剧全球粮价波动。此外，尽管当前农产品产量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但全球普遍关注强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全球温度和降雨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产品生产。有观察人士表示，气候风险改变了粮食产量的中长期预期，引发市场价格波动，进一步影响采购和库存。另外，叠加当前紧张的地缘局势，粮食安全风险敞口放大，导致市场价格反应远早于实际出现粮食减产。
6: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等人来领导这个团队。这也是在特朗普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后宣布的又一项最新举措。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任务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超级智能工作组领导团队包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弗格森、国防部副部长埃米尔·迈克尔以及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库珀，将直接向美国总统及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汇报工作。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克莱顿向该报透露，工作组将在120天内完成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与机遇的评估报告，并就联邦政府应发挥的作用提出建议。此前在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当天，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该协议要求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马斯克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 ,SpaceX 是一家超级智能公司。 他还曾发文称，不要再用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了， SI 也就是超级智能更好。有网友留言问道，是否会改名为 SpaceX SI？ 马斯克回复称，是的，我们将做出这样的改变。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旗下两家公司合二为一， SpaceX 正式收购 XAI。 五月，马斯克宣布 XAI 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并更名为 SpaceX AI。
6: 当地时间4号，第191届德国慕尼黑啤酒节落下帷幕。本届

0: 品尝特色美食。主办方介绍说，今年的游客大多数来自德国本土，在外国游客中，美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游客数量位列前三。数据显示，本届啤酒节一升啤酒的均价为15.61欧元，约合人民币118元，较2025年上涨2.38%。尽管啤酒价格走高，但游客的消费热情不减。据统计，本届啤酒节共售出670万杯一升装啤酒，同比增长2.7%。同时，无酒精饮品销量大涨10%。德国游客，
1: 我喜欢时不时来这里，这里有好天气、好啤酒，非常惬意。周末来似乎也没有很拥挤，工作日能来就更好了。如果是在周二，就可以参加家庭日，气氛也非常好。
0: 慕尼黑啤酒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10年，已成为德国最著名的民俗节庆活动之一。研究显示，德国啤酒行业近年来面临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自2020年以来，德国啤酒生产成本平均每年上涨约6%。今年已有至少4家传统酒厂申请破产或宣布关停。同时，随着人们的饮酒习惯的变化，许多啤酒厂通过生产无酒精饮品来积极自救。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中，德国将近1/4的家庭至少购买过一次无酒精啤酒。无酒精品类在零售端的销售额增长了7%。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胡波，导播刘倩如、黄海静，节目监制陈爱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节目买车有问号重播精华版。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4: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0: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0: 奔赴山海，
15: 情系家国。
1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节目《买车有问号》重播精华版。

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威。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比较高的造车新趋势，理性客观地分析新趋势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聚焦现阶段智驾是可选还是必选。智驾系统也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它通过车载硬件、高精度地图、算法、机器学习、车路协同等实现辅助人类驾驶的功能。目前的智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而是处于相对低阶的水平。其中绝大部分智驾是 L2 级及以下自动驾驶，只有个别量产车型刚刚实现 L3 级自动驾驶。智驾系统在使用中，驾驶员必须手握方向盘，而且眼睛注视前方道路，一旦系统发出警报，驾驶员必须立即接管车辆。而从具体功能来看，当前主流智驾系统可以实现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自动泊车、自动刹车、智能限速辅助等功能。这些功能如今是车辆的一大卖点。某品牌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顾问在向记者介绍一款新车的时候，就重点介绍了这辆车的智驾系统。
5: 那比如说您那个车上导航之后开辅助驾驶，它能自己开，本身不用接管，平均60-70公里接管一次。
6: 你要是高速上，我劝你都不用接管，还是哪？
5: 城区也可以。
6: 城区也可以。
5: 主要不是那种特别复杂路况，除非说给你堵个水泄不通，动不了，那不要接管。
4: 在各品牌新能源汽车新车发布会上，智驾也一直是厂商宣传的重点。有些厂商主要突出的是智驾硬件有多强，比如有多少颗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用了多高端的智驾芯片，有多大的算力。另一些车企则会强调智驾系统的软件和自主学习能力。
7: 标配自研旗舰芯片是行业综合性能最强的智驾芯片，在算力、带宽、感知、片间互联和可靠性等各方面全面领先，真实推理性能行业最强。
8: 全系搭载了天神之眼 5.0， 搭载全闭环端到端的大模型，拥有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能力。我们有海量的训练数据给大模型来学习。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不久前披露，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渗透率达到 70.5%。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型智驾配置的渗透率甚至超过了 90%， 几乎成为了标配。那么目前汽车行业智驾系统的成熟度究竟如何，好不好用呢？汽车专家潘磊说，整体上来看，智驾基础功能比较稳定，而处于 L2 与 L3 级自动驾驶之间的领航辅助驾驶功能目前仍然有优化和提升的空间。
9: 一些基础的辅助驾驶功能，比如说像 AEB 自动紧急制动、自主巡航、车道保持、盲区检测等等，那这些功能呢，我觉得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它对于我们日常提升行车安全确实有实际的帮助。那对于城市 AOA 啊这种更高级的智驾呢，城市道路我们都知道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 那我觉得就要更加的谨慎，不能去过度的依赖这种所谓的高阶自驾功能。
4: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说，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常规驾驶场景当中，智驾的安全性表现要好于人类驾驶，而且它可以持续迭代，类似人类驾驶员不断积累经验，成为了一名老司机。
10: 我是认为在常规的驾驶状态下，它会比我更稳定，它会比我注意力更集中，因为它的传感器一直在开着嘛，它一直在观测道路的情况，一直在做分析，在做预判，在做响应。我个人开车，你如果分神接个电话或者临时打个哈欠，你其实是分神的。但智驾系统它是一直在跑嘛，所以它这个状态它是很稳定的，而且它实际上是持续在训练，持续在提升的。因为现在随着 OTA 升级，你智驾系统是持续迭代的。
4: 不过他同时也提醒，在复杂路况之下，智驾系统的应对能力与人类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他表示，目前尚未建立衡量同一自动驾驶级别车辆智驾水平谁更高、高多少的标准体系，智驾的发展还处在早期阶段。
10: 比如说我用了5亿公里去训练，那那人说我用8亿，其实大家都没法举证。硬件这个还好举证，你说我用了2颗锁，他说我只用了一颗，我算力是多少，然后我放了5颗激光雷达是可以数数的。就其实还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能对每一款车具体的智驾能力能够进行相对公正客观量化的一套标准体系，所以导致大家没有办法来证明我比你好或者我不比你好，因为毕竟智驾还是在早期起步阶段。
4: 那么在上路行驶的车辆当中，智驾的真实表现又如何呢？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大量车主发布智驾评测或者是日常使用视频，其中不少车主对智驾给出了正面的评价。
11: 我这一路开过来到现在已经有30多公里了，一次都没接管过，可能也是因为这条路上车少，反正一般情况下他都能从容应对，算挺牛的了。
4: 不过也有车主在开启智驾之后遭遇惊险一幕，随后晒出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视频。
12: 这都没看到啊，速度还那么快，差点就撞上去了，速度还很快，哎，吓死了，真的刚才超级危险，我不介入直接撞了。
4: 近年来与智驾相关的交通事故偶有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事故是驾驶员过度依赖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所造成的。比如在一些事故案例当中，有的驾驶员开着智驾低头玩手机，有的甚至在座椅上躺着睡觉。而面对智驾评价褒贬不一的现状，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态度也是有明显的分化。一部分消费者把智驾作为必选项，没有的话就不买，
13: 觉得自己轻松一些了，也需要说是自己操控，但是不完全操控，会相对轻松一些了，注意力可以不那么集中，说是可以分出20%、30%之心和家人聊聊天。比如说走高速的情况下，正常来说其实咱们也是跑高速和人聊天，但是主要精力还是在路上，对吧？这可能就是能去分一些心了。
4: 另外一部分消费者认为智驾无非是一项配置，可有可无。有些人甚至表示，就算是买的车配备了智驾，也不会去用。
14: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吧，我觉得毕竟还是开车，它不像你平时手机系统卡一下，屏幕卡一下，对你没有太大影响。开车就不一样了，你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它真出现意外的话，因为它毕竟属于机器，如果是真死机一下，那你的生命就受到威胁了。
4: 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现阶段智驾是可选还是必选。稍后我们会请出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
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4: 有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崔先生您好。
15: 你好，主持人。
4: 欢迎您。以前智驾是高端车辆的专属，而近年来呢，不少汽车厂商推进智驾平权，把智驾下放到了价位比较低的车上。那么您认为未来智驾会成为车辆的标配吗？
15: 对，我认为未来来看的话，智驾将成为车辆的标配。目前来看 ，R2 级的自动驾驶未来会成为行业的一个标准配置，而高阶的往后在中长期内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主流的普及的方向应该说未来来看，自动驾驶成为发展的一个主流的特征，就跟我们智能手机一样，手机的通话功能应该说我们未来也是我们智驾功能的一个体现，就是说大部分的消费者实际上在开车的时候，未来智驾是一个标准的配置，大家可能在车内是一个体验和一个感受，车辆真正从一个运输工具变成一个智能驾车的一个体验空间。
4: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说呢，现阶段在买车的时候，您觉得智驾到底是可选项还是必选项呢？
15: 应该说在现阶段，应该说智驾属于高价值的可选项，绝非这个必选项。总体来看，现在阶段的话，智驾它的尤其 L3 级以上的，目前还没有什么主流的一个产品。应该说，全部的车型现在来看，大部分来看都属于辅助驾驶，还没到自动驾驶的水平。自动驾驶，尤其是高阶的自动驾驶，还是在一个发展的阶段。
4: 那么，我们从网上的各种视频当中可以看出啊，智驾表现对每个人可能区别都是比较大的，甚至同一套智驾系统，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使用体验。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5: 应该说，同样的智驾系统主要来自于场景差异运行的边界、用户的预期以及车辆状态四大因素的一个干扰，因为有些情况下系统本身的边界也并不清楚，消费者并不清楚智驾设计的它的一个范围在哪些状况下好使用，哪些范围下不好使用，所以这个有一个边界问题。第三个来看，有一个用户的差异，他把这个很多用户把辅助驾驶作为自动驾驶，期待能够处理很多的突发问题，但实际上来看，这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异的。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车辆的硬件标配 OTA 的一个差异，像好多的车辆的版本级别不一样，它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这样的话，用户体验是有差异的。
4: 智驾呢还有一个技术路线的一个争论，有人说呢模块化产品稳定成熟，有人说端到端产品会更聪明一些，也有人说呢两者结合才是更好的，您怎么看？
15: 纯视觉版本还有端到端的模型等，这些它都有各自的一个特征行业最终走向是这种融合货架，还是最终要看它的效果。再一个来看，低成本是最核心的发展方向。从我们传统的这种模型来看的话，把感知、预测、规划、控制拆成独立模块，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每个侧面都能够比较清晰的输出，能够把握过程，但是它的效果来看很难得到一个有效的对所有情况完整的一个体验。而完全的端对端，它直接能够通过输入到输出的车辆的控制指令，模仿人的驾驶的直觉，处理复杂的这种场景博弈应该更加灵活，驾驶情况更加反应快，类似于人的体验。但是短板它不是像那种分段的这种能够可视化的，而是一个黑盒模式。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来看，端对端是现在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智驾的方案是多元化的选择，以决定它的效果和 AI 的一个加持带来的算力跟算法的提升，推动这个行业发展。
4: 好，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智驾系统的硬件之争啊。一种是开启纯视觉方案，只靠车载摄像头收集数据以及信息；另外一种呢是多传感器融合方案，除了摄像头，车上还增加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等其他的硬件。那么您个人觉得哪一种方案会更好一点呢？
15: 的确是我们认为目前方案是比较多的，但是目前没有绝对完美的方案。两种路线，纯视觉跟我们的多传感器融合方案各有的优劣，适应于不同的成本跟使用环境。而国内的复杂交通环境下，多传感器方式它有它的一些优势，而同时它的成本也相对比较高。而我们看到目前来看，整个随着 AI 的发展，随着智驾的一个水平的提升，未来智驾应该说走向低成本然后全普及的一个方向的发展。而在中国复杂路面下，这些使用这种像这个激光雷达，甚至像天线上激光雷达，这些都有它独特的一些方面的优势，对某些场景来看它有它的一个必要性。而消费者的话要根据预算选择，预算有限的话，我认为纯视觉 方案在我们正常的常规的道路下就使用的很好。如果是极其特殊的一个场景下，比如说经常夜间开车，雨雾天气也要开车，那么就要选择带激光雷达的，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适应这种道路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硬件勇于它的优势就比较明显，消费者要根据自己需要做自己的选择。
4: 嗯，智驾系统的开发相对是比较专业的，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选智驾，怎么评价一款智驾产品的优劣呢？
15: 对，您现在说的是，现在来看的话，宣传应该说的确是比较复杂，然后好多都是宣传参数啊这些东西所去迷惑。实际上我们重点要看它的场景的适配、接管率、人机的互动啊，实测的表现，而不能够简单的比参数、看硬件的一个堆料，要看这些东西它到底支持哪些场景。它实际上还要看它实际的一个使用效果，同时要看到自己的使用的这个地域它的一个特征的情况。再一个来看，要看高频场景下的真实反应，像这种高速路上跟车是否平顺啊，不会这种频繁加速、减速啊等等这些。所以智驾产品它要对体验做有效的一个判断，尤其像我们说的这些上匝道、路口还有隧道雨雾天气等这些接管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它的自动应急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是它的关键。再一个看人机交互的一个设计，然后这块设计时候是否人性化，是否能够告知用户的边界，遇到超出能力的场景及时接管，然后提出接管要求，并有效的做好这种不接管情况下的处理，这些都极其关键。在一个 OTA 升级是不是能够做到有效管理，所以我们不能仅看它的发布会的宣传，要尽量的实车测试，然后在自己日常的通勤情况下去体验这比看参数更加靠谱。
4: 我们的体验可能比看参数更靠谱一些，那么我们在选择试驾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那么到底是看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智驾芯片、算力这种硬件更靠谱，还是看算法、机器学习能力更加靠谱呢？
15: 我们觉得像自动驾驶是模仿我们老司机的一个能力，也就是我们老司机实际上他并不带有任何的设备，只是他的驾驶经验比较丰富，也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算法跟机器学习的能力，这些是核心的关键。当然了，这硬件条件也有很好的补充，毕竟有些情况人可能看不了这么远，尤其在雨雪的天气情况下，这个硬件是基本的一个底盘，然后决定了整个我们对环境的状态的了解。所以应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传感器、合规的芯片，这块也发挥不了效力。所以我们说，像芯片、算力这些是核心的一个关键，而其他的这个多传感器融合情况，这些传感器的这些使用也是比较重要的，但它主要是一个肌肉、一个算法。然后真正来看，我们认为算力和我们的这个机械学习的能力，这些可能更为靠谱。所以我们认为综合来看，硬件达到够用程度即可，不要追求硬件的这个参数的天花板，而在硬件达标前重点考量软件落地之后的它真实的道路场景和这个算法和硬件要做到有效平衡，同时硬件越少，整个车辆的维护成本越低，而且未来来看它的智能化升级空间越大，所以我们也要做好有效平衡，不能仅看硬件的追参数。好的。
4: 嗯，今年的六月份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拟于明年起正式实施。那么根据这个标准，车企必须按标准定义的场景去开发和测试智驾产品，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懂这辆车到底能够做什么。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实施有什么意义呢？
15: 这份强制性国家标准补齐了国内 L2 组合驾驶的安全的底线对行业、消费者、监管这三方都有重大的价值。这里由我个人认为它有几方面。第一个方面来看，它就厘清了边界纠正了市场认知的一个乱象，明确了这种组合辅助驾驶就是一个辅助，它不是一个自动驾驶不能够宣传自动驾驶，强制要求车企清晰地告诉消费者系统能力的边界，防止模糊化的宣传，解决了过去消费者分不清辅助和自动驾驶的痛点，降低了它误用的风险，保护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厘清边界很重要。第二，它统一了开发标准测试的底线，过去各家企业测试场景安全标准它的参数都不太一致，然后国际标准应该说在测试场景覆盖的线路线还有它的隧道啊、施工等这些典型的场景啊，所有的上市的产品必须要达标，它要抬高行业的一个准入门槛，遏制低价低质的智驾产品的一个入市，所以这样的话 强化测试底线和产品的开发标准，对这有意义。第三个来看，我们完善监管与事故的追溯的一个依据，为市场的监管还有事故的检定做到一个统一的技术规范，一旦发生纠纷可以对照参考标准是否合规，便于厘清我们产品层面的责任，实现我们完整的监管跟事故的追溯。再一个，我们认为这块就是 N2 的辅助驾驶明确了保护用户安全，规范人机的互动强制要求驾驶员状态的一个监控，对这种分心脱手啊分级的这个提醒，然后同时要采取有些情况下的降低退出，减少因为驾驶员过度依赖智驾带来的事故，用这个国家的标准推动行业从比拼的这个功能的噱头到回归安全的本质，为后续的更高级的自动驾驶打好良好的基础。
4: 车辆在开启智驾状态之下，如果发生了事故，责任到底应该怎么来划分呢？驾驶人对智驾系统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安全意识？
15: 当前车辆属于 R2 级的自动驾驶，这个驾驶只能做辅助系统，驾驶人是第一安全责任，只有证明车辆系统本身故障这个问题才能够导致事故，才能追究车企的责任，而其他情况还是以驾驶员责任为主。如果驾驶员出现脱手、像分心、玩游戏等这些情况，不观察路面、过度依赖于辅助驾驶，甚至要睡觉等情况，即使开启的这功能，责任仍然由驾驶员承担。所以，若按严格说明书的使用，事故出现系统出现非人的事故包失灵，车企承担相关的责任，这块做有效的一个分清。所以驾驶员要分清这块的事情，然后要树立有效的安全的意识。第一个来说，要树立真正来看核心点，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只是智驾只能是减轻我们的疲劳，不能代替驾驶员。无论系统表现多好，眼睛都不能离开路面，双手不能长时间的脱离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车辆，这样的话还能够实现安全驾驶。第二，要读懂车辆驾驶的能力边界，明确系统有适用的场景，遇到大雨浓雾然后无标准的路线、复杂路口等超出边界的情况，要主动的关闭辅助驾驶，改为人工的一个接管。第三个，我们认为要认真的阅读我们的车辆的说明书，明确系统的限制的条件，不必迷信硬件的配置，不要听宣传的概念，不要看很多小的一个视频的一个解读不因为车辆的传感器多而放松警惕，要理性的看清智驾，把它当成一个驾驶的助手而不是一个代驾。好的，
4: 好的，非常的感谢崔东树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吕红桥、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继春、王涛，感谢您收听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0: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0: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0: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4: 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为不符合规范，就要受到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
5: 压实双方的责任，堵住监管的漏洞。
4: 以前好多的行为都是违规或者擦边的，不是说监管机构没有处罚就成了平台的权利。
5: 从页面源头减少了误导、借贷、信息过度采集的这个问题。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节目开始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某个 APP 上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啊，写着最高可借20万，秒到账，低利率。哎，听起来很吸引人，那么你点进去填写了个人信息，申请了贷款，但是问题来了，这笔钱到底是谁借给你的？是那个 APP 吗？还是说背后有你看不见的银行？很多人呢都觉得哎有点乱啊，搞不清楚，因为那个 APP 我们叫它为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它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既像一个金融超市又像一个贷款中介，它展示产品，收集信息，帮你申请，但它本身不是金融机构，不受金融监管。那么今年4月24号，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9月30号起正式施行了。那么这份文件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给第三方平台画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你可以帮金融机构做营销，但是呢，绝对不能碰销售。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彻底帮大家扒透以前这套赚钱模式到底藏了多少隐患，以及为什么现在我们必须要全面重构。那么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以及天元律师事务所西安办公室的王国元律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想跟大家去聊透，就是这个互联网平台在金融业务里面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它不属于银行，也不是持牌机构，那么为什么它可以深度的去参与金融业务？
5: 互联网平台它讲的是数字平台，或者说互联网平台指的是本身没有金融牌照的这个平台，不属于持牌金融机构，比如短视频平台、社交 APP、 综合资讯的 APP， 还有电商、出行、本地生活 APP， 也包括财经社区、内容平台。这些平台帮银行、销金、保险打广告、做引流，不管是 APP、 小程序、网站，都是本次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约束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这些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核心优势在于它掌握了巨大的用量的流量，平台依靠这些流量把用户输送给银行、销金公司，时间一长，平台不只是简单展示广告，还深度参与 信息收集、初步筛选、页面包装等环节。虽然这些平台不能放贷、不做风控，但靠着流量入口实实在在的介入了金融业务的全流程，这就是非持牌平台深度参与金融业务的由来。过去监管层没有完全细化相关规则，金融机构需要获客，他自身的线上触达用户的能力有限，就选择和互联网平台合作。新规明确，第三方只能做营销信息展示，纯粹的技术转接，不能介入金融产品的营销环节。风险测评、签约、审批这些业务的动作必须要回到金融机构自身自营的这个页面来完成。
3: 嗯，那这其中完整的导流链路是什么样的呢？从我们刷到广告，然后点进去填信息、出额度，这其中的每一步平台是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5: 我们在看到完整的它的这个旧的模式，一个完整的导流链路，它每一步的平台都在这个深度的参与每一步的这个动作。用户刷到接待广告，平台负责广告曝光，还会加工包装宣传文案，吸引用户点击。用户点击以后呢，不是直接跳到这个银行，是留在第三方聚合页面，平台展示多款贷款的产品，做广告排序推荐。接着用户在这个页面填写了手机号、身份证号码、收入等等这个资料，由平台收集留存用户信息，还会利用自身数据做一轮初步的筛选，把用户打包推送给多家银行、销金公司。真正的风控授信也是由后台的这个持牌金融机构完成。机构呢，它算出额度，结果呢回传到了平台，再由第三方这个页面展示给用户。整个申请查额度流程大多停留在第三方平台，放款机构藏在了后端。平台不负责风控的坏账，但只要用户最终成功的借款，就能拿到一笔导流的佣金。正是因为按成交拿报酬，平台有动力诱导借贷，还容易出现信息过度的采集，责权发生了错配。
3: 那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有点疑惑，就是如果说就只是在帮银行介绍客户，撮合交易，那这听起来也不是一个特别坏的事儿啊，为什么监管要严打呢？
5: 我们单纯的介绍客户本身没有问题，但旧的导流模式容易越界，平台为了提高成交拿更多的佣金，有很强的动力去做营销包装，比如夸大宣传，比如说这个对利率的这个真实性有隐瞒，还有说把各种的服务费啊做了这个很好的这么隐藏，篡改了宣传的这个话术。平台收集大量用户的隐私信息，也会存在信息泄露、滥用风险。更关键的是，权责错配，平台拿导流的佣金，但是风控、坏账、用户纠纷全部由持牌金融机构去承担。一旦这个出现了误导借贷、过度借贷，普通用户权益受损，平台又会拿这个我只是做广告中介，能够规避这个他的这些责任，出现了责任的这个真空。所以监管呢，有必要要划清责任的这个边界。
3: 明白了。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两个真实的案例。一个是2025年12月，某期货公司被深圳证监局采取监管谈话措施啊，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互联网营销第三方合作机构尽调不充分，未对互联网营销活动进行有效管控。部分从业人员在开户环节向客户发送风险测评问卷答案啊，包括指导客户修改风险测评问卷答案。那么同样在另一起案例里，某证券公司的徐州营业部因对第三方互联网信息平台的营销合作合规管控不到位，被江苏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所以说我们听完这两个案例，那这其中说明了什么问题，以及办法对第三方平台的定位是什么，对平台的责任提出了哪些明确的要求？
7: 第一个案例我也看到了，这个深圳证监局在监管谈话措施中明确认定这个某期货公司 是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交易者适当性管理不到位，期货交易咨询业务开展不规范，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存在不足。另外一个是江苏证监局今年8月17日出具的警示函，两个案例均说明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为不符合规范，就要受到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办法对第三方平台的检视是非金融机构的自营的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简单讲的话就是非自营的销售供应商。对平台的责任主要是依法委托，不能转委托和超出委托范围，所有行为要符合监管要求，同时不得为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者便利。
5: 这个办法呢也明确了平台的责任，要在金融机构合法委托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转委托，要核验合作主体的资质，做好营销内容审核的监测，营销跳转必须直达金融机构自营平台，不得参与适当性测评、签约等销售的活动，清晰地披露合作机构的身份，发现违规营销要及时处置并上报监管机构。同时呢，金融机构呢承担营销主体的责任，要强化对合作第三方的全流程的管理，压实双方的责任，堵住监管的漏洞。
3: 嗯，那新规中其实也明确了说第三方平台不得介入金融产品的营销环节，那么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具体砍掉了平台的哪些权利呢？
7: 说实话我认为这不是平台的权利，以前好多的行为都是违规或者擦边的，不是说监管机构没有处罚就成了平台的权利。
3: 嗯，是的。
7: 我们从新的办法来看，主要还是要关注第十条的内容，制作网络营销内容的禁止行为清单，也就是哪些重点行为平台以后不能做了，诸如明示或者暗示保本、承诺收益、使用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等诱惑性的用语。
3: 嗯，
5: 我们新规提出第三方平台不得介入金融产品营销环节，简单的讲就是把平台过去变相充当金融中介的权利给剥夺掉，只保留营销信息的展示、技术跳转的这个功能，也对应了这个五个方面的严格的要求和这禁止。第一个方面是不能私自修改、美化金融宣传的文案，所有宣传的素材必须原样采用持牌金融机构提供的内容，平台不能自行包装话术。第二，风险测评、资质审核、签约、风险告知这些核心业务的动作，平台一律不能代劳，必须交由持牌金融机构来完成。第三，禁止超额采集用户的金融隐私信息，只能收集业务所需的最少必要的这个信息。第四，不允许做广告产品的排名、比价、种草的推荐，不能替用户挑选金融产品。第五，严禁多层跳转、套娃导流，杜绝隐性的撮合交易，办理业务必须直达金融机构自营的页面。过去我们平台深度参与了业务的全流程，靠成交拿佣金，容易诱导借贷，造成责任这个悬空。新规把产品营销业务处置权完全归还给持牌的金融机构，平台只做纯粹的营销和技术的通道，从根本上的理清了权责，保护了消费者的权利。
3: 嗯，那到底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是介入销售？包括我们普通用户，我们想要让自己做到一眼识别违规操作，我们可能需要注意些什么？
7: 办法规定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指的是通过互联网对金融产品进行商业性的宣传推荐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展示介绍金融产品相关信息或金融机构业务品牌，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提供转接渠道等。第三方平台如果有上述行为就是介入销售。
5: 具体来讲，包括在平台页面做风险的测评、贷款额度的测算、代替金融机构做风险告知、签约、开展这个资金的划转、直接和用户做金融产品的咨询的互动、私自改写 宣传的文案，做产品比价排名，主动推荐，层层套娃的跳转，不直达金融机构的自营的页面，这些都属于违规介入营销。简单的一个区分就是，广告展示可以在第三方平台，但是办业务的核心操作不能留在第三方页面完成。我们作为普通用户呢，怎么来识别呢？第一，我们点击金融广告之后填资料，做风险测评，确认协议的全过程都是停留在这个 APP 或者小程序上，始终没有跳转到银行、券商、销金公司的官方页面，这个时候你要高度这个警惕。第二，页面主动给你做产品对比，给你这个标注、优选、推荐，帮你这个挑贷款、理财，这个你也要小心。第三，出现多层的弹窗跳转，绕来绕去，始终进不到这个持牌金融机构的官网。第四，第三方平台客户直接跟你这个聊贷款的额度、产品的这个细节。我们一个简单的这个判断就是，广告在哪看没有关系，但是只要到了这个测评、申请、签约这一步的时候，必须要跳转到金融机构自己的官方的页面，停留在第三方页面办理，就是违规的介入了销售。
3: 嗯，好，那么新规里面有这样一项要求，叫只能做技术服务。那么我们普通人理解的技术服务和监管定义的技术服务是一回事吗？
5: 普通人理解的技术服务和监管定义的技术服务不是一回事。很多听众都会认为，只要动用接口、服务器，就算是合规技术服务。过去不少平台也是打着技术服务的旗号做了导流的生意。监管层面的技术服务它有严格的边界，只允许做广告展示、页面跳转、系统对接之类纯技术的通道工作，不能参与客户筛选，不做截留用户信息，不能干预业务转化，更不能按照贷款成交规模拿佣金。用户提交申请、风险测评、签约等全部的金融核心的操作，必须跳转到持牌金融机构它自营的页面完成，平台不能借接口暗箱参与这个业务的流程。简单的来讲的话，这个普通人你要搞清楚，也不能把这个技术当作这个工具，觉得有技术就可以做获客的这个撮合。监管的逻辑是，技术只是做通道，营销、风控、客户处置这些金融业务一律要交给持牌金融机构，平台要恪守技术的本位，不能借技术变现的这个开展金融销售的这个业务，这也是新规权责划分的一个关键所在。
3: 跟大家聊了那么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来一起帮大家总结一下，9月30号之后，我们刷手机看到的金融广告，再通过平台申请贷款，会发现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5: 首先，广告的术语会变得比较规范，秒到账、低门槛，这类夸大诱导宣传不能再这个出现了。所有的宣传素材全部由持牌金融机构来完成，平台你不能自行美化包装文案，会醒目的标注放款机构到底是谁。其次呢，我们申请流程呢也会发生明显的改变。浏览广告可以停留在第三方平台，但到填写信贷申请、做风险测评、测算额度、签署借款协议这些关键的步骤，必须前置的跳转到银行、销金公司的官方页面，不允许全流程的留在第三方的 APP 小程序里面来办理，也不会再有层层套娃跳转，中间不能再跳到别的第三方平台。第三，我们可能看不到平台做贷款产品的排名、比价、为你优选之类的推荐的内容，同时平台不会一上来就索要大量非必要的个人金融的信息，只采集最低限度的信息。进入业务页面以后呢，还会弹跳出显著的提示，是提醒用户已经跳转到了金融机构的业务页面里面。也就是说，广告我们还是能够刷得到，但真正办贷款的核心环节全部 收归了持牌金融机构的自己的页面上去完成，从页面源头减少了误导借贷、信息过度采集的这个问题。
3: 好，那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最关心的就是后续我们再去填写个人信息啊、金融信息的时候，我们的隐私安全性会不会得到大幅的提升？
5: 隐私安全整体会得到明显的改善，但不是绝对的零风险，更多的是从制度上堵住过去导流模式的数据的漏洞。在过去的导流模式下，第三方平台会大量采集留存用户的信息、收入等等这些与金融密切相关的这个信息，它还会打包推送给多家机构，存在信息过度采集、流转滥用风险。新规实施以后，第三方平台禁止收集非必要的金融隐私，申请信贷的核心信息填写环节跳转到了持牌金融机构自己的页面上面，关键的金融的这个一些数据和信息主要是由这个银行、销金机构接受这个处理，第三方呢不能随意的截留、留存用户的金融类的信息，更不能私自倒卖、二次使用这些数据。同时，办法也明确，平台如果需要传输客户数据，必须获得用户授权，做好数据安全防护，严禁非法获取和使用金融客户的信息。当然，制度加固不等于万无一失，用户自身也要保护好验证码、身份材料，不随意授权，也不随意把这个权限给放给别人。监管呢，把数据责权划分清楚了，一旦发生了信息的泄露，平台和机构的追责的依据也就更加清晰了，对消费者呢又是一层的有利的这个保护。
3: 嗯，其实我们非常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一种能力，所以说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和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区分什么样的页面是正规页面，什么样的页面是违规的？
5: 普通用户分辨正规和违规页面，我们记住一个办法，广告展示可以在第三方 APP 小程序，但是风险测评、提交申请、签署协议这些核心业务必须跳转到银行、销金公司等持牌机构的他自己的官方的网页上面去。我们可以看几个直观的判断。第一，办理这个借款的关键步骤是不是始终停留在第三方平台，没有跳转到金融机构的官方的这个页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属于违规。第二，页面没有清晰的标注实际放款的金融机构的名称、客户联系的方式，这你要小心。第三，出现产品比价、优选推荐、多层套娃跳转，绕不到这个持牌金融机构的官网上面，大家一定要留意页面跳转的变化，不在第三方页面提交借贷签约的相关的这个材料。
3: 那未来如果说遇到一些套路营销、虚假宣传，维权的难度会不会降低？包括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合理的维权呢？
5: 新规落地之后，维权会更加清晰。过去导流模式下的平台、金融机构往往容易相互推诿，消费者很难分清楚找谁来追责。按照办法，金融机构对营销内容承担主体责任，第三方平台如果篡改宣传、违规介入销售的话，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发生了虚假宣传、套路营销，消费者优先找放款、发行产品的持牌机构投诉，平台存在违规的，也可以一并向平台和监管部门反映，权责划分明确，减少了相互甩锅的这情况。
7: 办法出台生效以后，对类似的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管力度是加大的，法律责任及主管部门也进行了明确，可以说

0: 第三方平台，结合办法和其他的法律规定，通过向主管机关投诉、举报等常见的维权手段，我认为一般问题会得到解决。
1: 好的。听完了这期节目，我来帮大家总结一下。简单来说呢，过去的模式是平台赚佣金，机构担风险，用户踩大坑，监管呢管不住，所以说呢新规直接推倒重来，不许再做中介了，不许再做销售，只许做技术。那么问题来了，不让卖流量，不让赚佣金，那平台以后怎么活呢？从卖流量到卖技术，新的合规生意应该怎么做？普通人以后刷金融广告会有哪些直观变化？我们下期深度拆解。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20:00。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阳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或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这本书的作者莎拉·贝克维尔在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也许永远无法充分地描述一杯咖啡，然而这是一项有益的任务，它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还给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段话？就是在那些我们通常不认为有什么哲学含义的事物上，比如一杯咖啡、一首忧郁的歌曲、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一个无聊的时刻等等，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反而有可能恢复个人世界的丰富性，因为我们自身就是一件正在被加工的作品，我们不断地通过行动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正像莎拉·贝克维尔说的，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首先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远方的意义》，作者何森宝。

秦子推门进入荒白教授的办公室，见教授正捧着一本书读。秦子悄悄走到教授跟前，看了一眼书的封面，说：博尔赫斯，伟大的阿根廷作家和诗人。教授又翻了一页，问：你读过他的哪部作品啊？一部都没读过，拉丁美洲的事情都发生在世界的另一端，离我太远了。我记得您是人类学家，怎么读起拉美文学了？恰恰因为它离我遥远，我才要读啊。教授把书放下，看着秦子，接着说：人类学界有一位前辈学者叫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他写过一本名为《乡土中国》的经典著作。嗯，您上课的时候讲过。是，这本书里描述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两个现象。一个是农民看见蚂蚁搬家，就会忙着去田里开沟，这是农民从朴素的生活经验出发，认为接下来会下雨，所以要提前做准备。还有一个是当婴儿啼哭不止的时候，老太太会用蓝青布包着咸菜擦孩子的牙龈，因为老太太认为这是孩子的牙根上生了假牙，吃奶的时候会疼，擦擦就好了。费孝通先生对这两个现象的洞察非常深刻，在他看来，这是乡土环境中人们的认知习惯，也就是手段直接关联目的，而不必探究原理。秦子问：农村老太太给孩子擦牙龈和您读拉美文学有什么关系啊？教授说：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70-80年前写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受交通和物流所限，大多数民众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而在这种稳定的小环境中，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深刻且广泛适用的理论，只需要把手段和目的直接关联起来，就足够应对生活了。看见蚂蚁搬家就开沟，看见孩子哭闹就擦牙龈，问题便解决了。至于蚂蚁搬家和天气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用咸菜擦一擦婴儿的牙龈能止哭，就没有必要较真儿了。不思考原理，就这么直接去做，这便是按照经验和直觉做事。秦子说：经验和直觉哪里不好啊？我不觉得这些传统做法有什么问题。教授说：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生活在某个小而稳定的环境中，那么靠各种经验也足够了。但经验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适用范围小，换一个环境，蚂蚁和天气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换一个时间，孩子就会因为别的问题而哭泣，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消失了，人就会彷徨失措。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少的人甘愿守在一个小地方度过一生。在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中，除了经验和直觉，人们还需要更加深刻的规律带来更具普适性的指导。但越深刻的规律，就越需要遥远的知识来孕育。秦子问：您能举个例子吗？教授回答：比如进化论，这是当今自然科学的骨架之一。当年达尔文乘着贝格尔号用5年时间游历世界，在见到全球各地无数稀奇古怪的生物后，他关于生物进化的见解才渐渐成熟起来。因为观察到的现象越多，且现象之间的距离越遥远，它们共性所体现的规律就越接近本质，而规律越接近本质就越深刻，而且越具有普适性。秦子陷入了思考，教授说：回到我读拉美文学这个话题上，虽然你我不大可能思考出进化论那样伟大的理论，但我们总是需要一些更稳固、更深刻、更具普适性的规律去应对随时变化的境遇。那些离你的生活很近的书，他们所阐述的现象也离你很近，这样的信息难以把你从固有的经验和直觉中解放出来，反而会更多地将其强化。所以呢，不要只看那些和自己的专业直接相关的书，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精神上的软禁。在理想状态下，任何领域的书都可以看，
要在规模化的阅读中追求知识的广博度，在无拘无束的涉猎中日积月累，这样一来，一个人才有机会结束经验和直觉对自身的软禁，走向深刻和无限。听您这么一说，我也想读读博尔赫斯的书了。秦子说。教授说，是啊，光是读还不够，最理想的状态是和达尔文那样的大师一样，精神和肉体都抵达远方，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很有价值。可是教授，我想起之前有句诗是这么说的，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教授重新拿起博尔赫斯的书说，远就够了。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当旅行者用半年时间研读地图，只为寻找一座老灯塔；当都市白领将破木门打磨成岁月馈赠的艺术品；当演员为角色考取潜水执照，却将技能内化为生命体验，我们终于看清，真正的品质生活从来不是价格标签的堆砌，而是用心与热爱绽放的生命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艾小羊的文章《美好的背后》。

柚子去过很多国家，去墨西哥自驾，在芬兰住冰屋，到巴厘岛潜水等等。他像一本活的旅行指南，跟他在一起很长见识。不可否认，旅行是特别好的增长见识的机会。然而去同一个地方跟团游所获得的知识与见识，与像柚子这样精研攻略自己规划旅游线路，连只有当地人知道的老灯塔都能被他从地图上找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决定目的地的那一刻起，柚子就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学习与探索，每一次旅行都是密集的技能短训班。柚子通常提前半年确定旅行线路，订最便宜的机票，选最有特色的民宿酒店，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的资源，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另外一个朋友逃离北上广，去云南追求品质生活。他租的房子是普通民居，天空很蓝，但房子很破，光是一扇木门他就涂了五遍油漆，终于刷出了自己想要的颜色。这还不够，他找来木器、漆器工艺书，对照着拿细砂纸慢慢打磨，硬是把一扇涂完油漆不到半年的门做成了历经几十年风雨的样子。他还在房前屋后种了香草，自己做纯露手工皂，承包了一片几乎荒废的苹果园，希望等香草漫山苹果成熟时站着就把钱赚了。他以前是一个工作狂，现在变成了生活狂。来云南本来是想过悠闲的生活，不过跟悠闲相比，我更喜欢现在的状态，自愿学习，身心愉悦，日有所得。他是这样说的。演员张震拍赤壁时熟读三国演义，拍深海寻人时考了潜水执照，拍完一代宗师后拿了全国武术八极拳的一等奖。他做这些不仅仅是因为要演好角色，更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规划是不断开拓知识边界，增长见识。他所理解的品质生活是即使待在家里喝咖啡，也要了解咖啡豆的产地，不同品种咖啡的口感区别，不同水温萃取方式对咖啡的影响。品质生活是建立在知识的拓展、复杂的学习基础上的，而不是靠钱堆出来的。同样是带孩子去高级餐厅吃饭，有人跟孩子强调的是这份烤牛排比一般馆子的贵十倍，这个果汁比其他饮料贵多少，这样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就是花钱。其他一些家长却事先做足功课，不提价格，而是告诉孩子这家酒店的装修配色高级在哪里，有哪些是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装饰与服务，哪一片海域出产的生蚝可以做刺身，什么纬度出产的水果最甜。这样一顿饭吃下来，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与审美、知识积累、努力、敏锐的感知有关。一个人如果有丰富的红酒知识、园艺知识，懂茶道、香道，很会玩，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我们就会说，哇，这个人活得好有品质，我想过他那样的生活。可是无论你有多少钱，这样的生活都不是摆在你面前拿来即可的，而是靠积极拓展知识边界得来的。我见过有见识的人，没有一个是怕麻烦的，生活品质很高的人也没有一个是懒惰的。无论是增长见识还是追求生活品质，都需要花费精力与气力。世界上所有你看着很好的东西，背后都藏着用心与热爱。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用四次失败的投资实践了更珍贵的教育哲学。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投资不在于收获可见的果实，而在于守护孩子眼中永不熄灭的光，和孩子一起创造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六神磊磊的文章《很好会增值》。

我妈对我的第一项投资是让我学画画。七八岁之前我挺会画画，还得了奖，在小县城里出名了一阵。我妈就决定好好培养我，让我学画画。可她也不知道从哪里抓起，无非是让我多去文化馆拜访老师。与老师是很熟了，可我不会学习，画的画一点长进都没有。随着学业越来越忙，我也不努力，就越画越差。我妈虽然投资失败，却做了一件事，就是从不阻拦我在家里到处乱涂乱画。从三岁到七八岁，我的童年在粉笔涂鸦中度过，不但在家里的地上乱画，还揣着粉笔盒到我妈的单位画，画在墙上、仓库的大铁门上。感谢我妈，她让我有了全世界都是一块大黑板的快乐童年。第二项投资是帮我集邮。九岁开始，我忽然喜欢上了集邮。我集邮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从别人的信封上撕邮票，不小心撕破了就拿镊子修。没想到我妈居然又很支持我，打算投资。她说这是好东西，以后会涨价。这简直是莫大的鼓励。在她的鼓动下，亲戚朋友收到信时，往往会第一时间把信封给我。偶尔内蒙古老家来信，我妈会先把信封给我，让我撕邮票。每撕到一枚邮票，我就特别开心，要欣赏很久，觉得会增值。当然，我妈的这项投资最终又是一无所获，但她无意中让我产生迷之自信，自己喜欢的，哪怕看起来不靠谱的事情，也有重大意义，会增值。第三项投资是支持我当记者。读中学时，我一直误以为自己喜欢干新闻工作，我妈非常支持我，理由听上去很荒唐，说干新闻好，像正大综艺里的记者一样，全世界到处玩，还不用自己花钱。后来我倒确实干了八九年的新闻，但也无疾而终。我妈愿意投资我的新闻梦想，让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最后一项投资就是读书考试了。这一项投资上，她付出的最多，耗费的心血也最多，但我两次高考都失败了。让我最难过的是，我没有看见过一次我妈为此难过的样子。在第二次高考前不久，我半夜起来，无意中听见她在自己房间里向她早已经去世的奶奶祈祷，保佑我如愿考上大学。这样大的期盼落空后怎么会不难过呢？但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来。我妈对我的所有投资，还有各种跟投、追投都失败了。但到四十岁，我自己也做了父亲，回首年少时光，内心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庆幸和感激。对一个孩子提出的各种人生项目盲目看好，让他在只有几盒白粉笔的童年里觉得世界毫不单调，因为画板足够大，这才是真正的投资。我妈让我觉得，只要是认真去做的事情就是值得的，只要我想去挑战就能成功。世上任何鼓励都敌不过一个投资人的五个字，很好，会增值。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一颗寻常白菜，藏着中国人6000多年的烟火与风骨。它从远古走来，清白如松，味淡如诗。杨万里赞它剔透似水晶，苏轼在它身上品出人间清欢。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循着诗词的文脉，品味白菜里的岁月与情怀。我们一起分享《诗词画白菜》，作者张林涛。白菜作为原产于中国的蔬菜，它的栽培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罐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白菜籽，经专业验证，这些白菜籽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比许多粮食作物更早进入人类的饮食体系。依据《植物名石图考》等古代植物学著作的记载，风作为十字花科蔬菜的统称，被视为白菜的祖先。白菜称为松，最早得名于汉代。《本草纲目》中记载，松性灵东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松。今俗谓之白菜，其色清白也，赋予了白菜如同松柏般坚毅高洁的品格。自此，白菜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承载了文化赋予的精神内涵。文人常以白菜为题材创作诗词、绘画，将日常饮食升华为艺术创作。如明代徐九思在县衙立白菜碑，其上题词：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另有此色。以白菜警示官员保持清廉本色，这种风雅体现了中国人生活可俭、品味不俭的哲学，在平凡的生活中追求高雅的精神境界。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仕途坎坷，却始终能在困境中找到生活的乐趣，白菜便是他简朴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在《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中，他写道：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在黄州期间垦东坡之地种菜筑石，且当地遍植优质白菜。虽然词中没有直接提及白菜，但结合此背景，可以推测春盘食材中或有白菜。他将这类清雅食材并举，认为这种清雅甜适的滋味才是人间至味。这种对白菜的推崇，源于他仕途不顺后对简朴生活的深刻体悟。在黄州期间，苏轼生活困苦，但黄州的白菜让他找到了些许慰藉。他以白菜佐蜜酒、肉脯，在清贫中品味着生活的丰富。他觉得有了蜜酒、肉脯的搭配，味蕾变得丰富，再尝素食更是妙不可言。白菜便成为他在困境中慰藉心灵的饮食符号。南宋时期，陆游晚年隐居山阴，山居岁月悠长，除了作诗填词，他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烹饪中，白菜便是他餐桌上的常客。在《书园杂咏五首》中，他描绘了晚年种松的田园生活：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鹤雏翁。他以白菜为伴，在山居岁月中享受着宁静与满足。他亲自种松，亲自烹饪，与邻居共饮，以白菜下酒聊说家常。陆游活至80余岁，暮年牙齿脱落，饮食困难，但白菜一定是他餐桌上不能缺少的食物。 味如蜜藕更肥浓的白菜，无论何时都能给人带来满足。宋代诗人杨万里对白菜情有独钟。淳熙七年，杨万里赴江西任提点刑狱，在进贤，也就是今天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出食白菜后，创作了《进贤出食白菜》，因明知以水晶菜云二首。他将白菜比作水晶菜，认为其如冰雪般晶莹剔透，形象地描绘出白菜的纯净与美味。杨万里对白菜的喜爱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白菜文化的传播。白菜无盐，却以自身的质朴与美味温暖着人们的脾胃，滋养着人们的身体。在苏轼、陆游等文人的笔下，白菜是生活的慰藉品，是寂寥岁月的陪伴者。在后世文人的推崇中，白菜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寄托。寻常日子里，一面以青嫩白菜为食，一面默默吟诵诗词里的白菜，也算得上风雅。生活或许可以简单，但品味绝不能简单。白菜便是这简单生活中不简单的存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0: 续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登陆群岛探秘独特生灵还有海岛动植物的奇特分布，回望这段奠定进化论基础的科考征程。
1: 1835年到1836年，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离开了智利秘鲁之后，一路向北航行，而接下来停靠的站点是他整趟环球考察里名气最大的地方，也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南美洲西海岸的赤道海域，现在呢是隶属于厄瓜多尔。1835年9月15号到10月20号，小猎犬号在这个地方停留了整整5个星期，主要任务呢就是勘测水文地理，绘制航海地图。那这座群岛的名字，它的来历其实特别有意思，说呢16世纪一位西班牙主教最先发现了这儿，他看到岛上遍布着巨型陆龟，就给群岛命名为加拉帕戈斯。那在西班牙语，这个加拉帕戈斯本身就是巨龟的意思。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在命名之后的15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类踏足这片群岛。直到后来捕鲸者和海盗发现这个地方有天然淡水，还能轻易地捕捉到巨龟，所以才开始有船只陆续地停靠。加拉帕戈斯由10座主要岛屿组成，整座群岛都是火山岩结构，遍地黑色玄武岩，大大小小的火山口足足有2000多个。猛地一看呢，这是荒芜贫瘠的一个地方，像是不毛之地，所以达尔文本来以为要平淡地熬过这5个星期，但没想到竟然像阿拉丁闯入宝藏洞穴一样，收获了无尽的自然惊喜。小猎犬号最先在群岛最东边的查塔姆岛登陆，那这个查塔姆岛呢，满眼都是黑色熔岩玄武岩，起起伏伏的小山丘全是古火山口的遗迹，远远看过去就像是黑色波浪那样连绵起伏，你就看第一眼根本不可能吸引你去什么登陆驻足。汹涌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破碎的黑色岩石，岩壁裂缝也是纵横交错，零星长着高矮不一样的灌木丛。正午呢是最热的时候，烈日暴晒之下，地面干裂滚烫，扑面而来一种很窒息的那种燥热感。达尔文尽力地采集植物标本，收获呢是少得可怜。这些矮小的杂草看着根本不像什么赤道植物，反倒像北极的植被。灌木丛远远看上去光秃秃的，就像冬天的枯树，走近你才会发现每一株都长满了枝叶，而且有的还在悄悄地开花。岛上最常见的是那种大棵的灌木，只有一种金合欢和造型古怪的高大仙人掌是可以让你在那儿乘凉的。当地人说，每逢雨季过后，群岛部分区域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披上绿装。哎，到时候你可别走啊，你在这看着，整个一焕发生机。这片区域遍布圆锥形的黑色火山，单单一个小坡上就有60座，而且火山口轮廓都是完好的，规整的火山口错落分布，远远看过去就像一排一排人造的炼铁炉。9月17号的白天，烈日当空，达尔文在坚硬粗糙的地面奔走，穿梭在错综复杂的灌木丛中，虽然疲惫不堪，却被这片古怪又壮阔的火山地貌深深震撼。
0: 查塔姆岛荒芜壮阔的火山地貌颠覆了达尔文的初印象，看似寸草不生的蛮荒荒岛，实则藏着蓬勃生机与独特景致。燥热的熔岩，荒野间藏着不为人知的生命踪迹。这片特殊的火山海岛会孕育出哪些与众不同的独特生灵？这些奇特的生物又会为达尔文的科考之路带来哪些全新发现？
1: 行走间，达尔文偶遇2只巨型陆龟，每只都有200斤左右，其中一只正埋头啃食仙人掌。看到达尔文走近，没有慌忙逃窜，他们只是静静地盯着他，在这看着他，打量他，才慢慢悠悠地看明白了，这么挪步了，走开了。另一只呢，直接发出低沉的嘶鸣，把头缩进龟壳里面，完全懒得理会这位不速之客。 在黑色熔岩、无叶灌木和巨型仙人掌的环绕下，这些远古模样的爬行动物在达尔文眼里充满了神秘气息。几只灰扑扑的小鸟好像旁若无人似的，既不怕龟，也不躲避人。和所有的海岛原生生物一样，它们从来没有遭受过人类的侵害，自然是毫不畏惧的。也是从这一刻开始，达尔文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类常年活动的区域，野生动物自带野性和戒备，并不是天生冷漠，而是历经世代滥捕滥杀，为了自保才慢慢地变得疏离人类。查塔姆岛的黑礁石上爬满密密麻麻的黑色螃蟹，沙滩上成群海狮嬉戏打闹，时不时的就跃入海中。达尔文看着这一切，忍不住的惊叹，这座远看死气沉沉的荒岛，走进之后竟然处处生机盎然，实在是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9月23号小猎犬号启程前往查尔斯岛，这座岛屿早有船只往来，六年前还设立了居民点，人们在岛上种植玉米、红薯、甘蔗和香蕉。居民点坐落在距离海岸7公里的内陆高地。让达尔文感到痛心的是，因为人类大肆捕食，查尔斯岛的陆龟数量也是急剧的锐减。史料记载，过去一艘船就能从这儿带走600-700只的巨龟，曾经有护卫舰船员一天之内就搜罗了200只陆龟运走，足以见得人类活动对原生物种的致命威胁。1835年10月8号，船只抵达詹姆斯岛，菲茨罗伊舰长把达尔文和助手还有两个水手留在了岛上，备好了充足的食物和帐篷，约定一周之后折返接应，让达尔文拥有完整一周的专属科考时间。达尔文他们在岛上偶遇了一群西班牙人，这些人呢是从查尔斯岛赶来的。达尔文专程登门拜访了他们两次，还在他们的茅草屋里面留宿了一晚上。跟其他岛屿一样，詹姆斯岛的低处遍布无叶灌木，但是高地的树呢是长得格外的粗壮的，不少树干直径可以达到1米。高地呢常年呢被云雾笼罩，空气潮湿，植被郁郁葱葱，地面呢也是湿润的泥泞的，长满大片的粗沙草，一种小型的水秧鸡在这个地方是大量繁衍的，你走哪儿都能看得见。说有一天，达尔文一行人追踪巨龟的踪迹，在离海边大概10公里、海拔1000米的高地找到了淡水泉。这个岛上原本是没有成型道路的，全是巨龟常年往返饮水，日复一日的踩踏，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蜿蜒小道。那通往水泉的路上总能遇见两对巨龟相向而行，一对呢喝饱淡水了缓缓地返程，另一对伸长脖子啊找那个泉眼儿，着急地去喝水。到了水边之后呢，巨龟只顾着埋头大口地喝水，喝完就慢悠悠地踏上了归途。他们平时栖息在干燥的低地，以仙人掌为主食，也吃树叶、地衣和浆果，还能长途跋涉10几公里寻找水源，完全适应干旱的生存环境。
0: 这些巨龟拥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在干旱贫瘠的海岛辗转跋涉、繁衍生息，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量。他们循着本能寻水觅食，在孤岛岁月中静静繁衍世代。常年栖息在不同岛屿的巨龟是否会演化出不一样的外形与习性？生存环境的差异究竟会给同一种生物带来怎样的改变？
1: 当地居民能精准分辨不同岛屿的巨龟，它们的外形特征差异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查尔斯岛和胡德岛的巨龟，它的龟壳前部厚实上翘，形状呢就像西班牙的马鞍，脖子和四肢呢偏长。詹姆斯岛的巨龟龟壳圆润黑啊，而且是呈圆顶状的，脖子和四肢呢都是短小紧凑的。这些巨龟的学名叫加拉帕戈斯象龟，也曾经被叫做印度龟。它们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原住民，几乎遍布每一座小岛。 圆顶龟呢是偏爱潮湿的高地的，以树叶还有酸涩的浆果和丝状的地衣作为它们的食物。那安倍龟栖息在干旱的低的地方，依赖多肉的仙人掌来存活。达尔文发现这些象龟还有独特的生存技能，什么技能呢？它们依靠膀胱来储存淡水。他们去泉眼儿喝水的时候呢，膀胱会蓄满清水，然后慢慢的把它膨大，后续呢水分消耗，水质呢也变得浑浊。说呢这些低地居民特别渴的时候，经常会喝这个象龟膀胱里的液体。达尔文呢还亲自尝过，他说味道不是很好，有淡淡的苦味儿。达尔文还细心地测算过象龟它的爬行速度，一天能走个6-7公里。他甚至很多次尝试骑上巨型象龟，爬到龟壳之后，轻轻地一拍，巨龟呢就会起身迈步往前走。唯一的遗憾是龟背太光滑了，很难保持身体的平衡。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数量比象龟还要多的爬行动物就是鬣蜥。这是群岛独有的物种，别的地方你根本看不见。它们的体型是很大的，就是蜥蜴的蜥啊。然后这个鬣字呢也比较的生僻，字形很复杂。它的这个体型很巨大，大多能长到1米多，然后分为海鬣蜥和陆鬣蜥两类。它们的外形相似，但是习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在水里的是海鬣蜥，它的脑袋短而且很宽，脚掌呢是带着蹼的，通体也是比较黑，和火山岩的这个礁石融为一体。它们会成群结队的趴在岸边岩石上晒太阳，入水之后游动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就依靠它们扁平的尾巴，就像蛇一样在里面摆动前行，四肢紧贴身体的两侧，强健的四肢还有利爪是特别适合在海岸边崎岖多缝的这个熔岩上攀爬生存的。那达尔文解剖海鬣蜥之后，就发现它们的胃里塞满了海底碎海藻，没有其他的食物残渣。专属的饮食习惯、尾部和脚掌的特殊结构，加上天生擅长潜水的习性，都足以证明海鬣蜥是纯粹的水生生物。但是达尔文发现他们也有一个特别古怪的本能，就是遇到惊吓的时候，比如他们认为有这个敌人或者天敌侵犯的时候，他绝不会下意识地跳到海里。后来达尔文才弄明白，原来岸上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天敌的，他们的天敌都遍布在深海里面，像鲨鱼。这种长久的遗传本能就让他们认定了陆地才是我们安稳的避风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生活在陆地上的陆鬣蜥。它们的尾巴很圆，没有脚蹼，然后分布范围呢只是岛里面中部的几座小岛，外形同样是不算美观，肚皮呢是橙黄色的，后背是棕红色的，面部线条平缓啊，就没有什么棱角，呵呵，看着很憨憨的，憨态十足。那陆鬣蜥体型呢是比海鬣蜥小巧一些，多数是3-5斤重，性情呢也是很慵懒，甚至很迟钝，平常呢总是慢悠悠的在那儿爬行，肚皮尾巴贴地在那儿甩来甩去的拖，就是咱们看到的蜥蜴差不多，而且还经常的停下来，眼睛一闭，后腿一蹬，趴在地上打个盹儿啊，随地大小睡。它们以植物为食物，而且尤其爱吃仙人掌。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陆鬣蜥擅长挖洞筑巢，洞穴大多是藏在熔岩缝隙或者是松软的这种凝灰岩地下。洞口也是比较狭小，所以是很隐蔽的。行走在洞穴密布的区域，地面随时都会坍塌，常常让路人觉得很无奈。 他们挖洞的方式也特别有意思，前后腿轮换劳作，前腿刨土，把土递给后腿，后腿呢再把这个泥土推出洞口，累了就换一下工种，就是前腿后腿互换分工。达尔文曾经长时间的观察一只陆鬣蜥，它挖洞，看着它大半截身子埋进土里了，这达尔文呢也是淘气的很啊，他就拽住人家尾巴把人家拖出来，然后这个陆鬣蜥大吃一惊，拖着身子转过来看发生了什么，就盯着达尔文的脸，那个意思是你干啥呀，你礼貌吗，你拽我尾巴。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一共采集到26种陆地鸟，除了一种北美云雀，其余25种都是群岛的特有品种。其中最具科研价值的就是地雀，这群地雀一共13种，全部都是群岛独有的，后来被鸟类学家古尔德划分为4个亚群，也就是后世闻名的达尔文雀。这些亲缘关系极近的同类鸟类，它们在孤立的海岛环境里面完成了形态结构的多样化演化。达尔文最初推测它们只是同一物种的不同变种，那经专业的鉴定之后才知道每一种地雀都是不同的物种，这让这次海岛发现的科学意义大幅提升。除此之外，达尔文还发现11种涉禽和其他水鸟，其中3种是全新的物种，就连常年迁徙的海鸥栖息在群岛的种群也是本地特有，它们和南美洲南部的一种海鸥是有点相似的。达尔文还发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加拉帕戈斯群岛几乎没有大陆常见的那种大型野生猛兽，除了查尔斯岛人为的带来了一些野猪啊、山羊啊，本地陆生的哺乳动物是寥寥无几的。岛上鸟类、爬行动物资源丰富，食物充足，却没有像豺狼虎豹这类的肉食动物。另外，像温润潮湿的林地环境本来是很适合像蟾蜍啊、青蛙它们来生存的，但是岛里面是找不到任何两栖动物踪迹的。所以达尔文大胆地猜测，是不是带有钙质硬壳保护的蜥蜴卵比粘软容易损的蛙卵更耐海水漂泊，更容易跨海抵达火山岛繁衍。除了研究动物之外，达尔文也在全力的采集植物标本，群岛看似荒芜贫瘠，植物多样性呢是非常惊人的，开花植物有185种，隐花植物40种，开花植物里面只有10种是人类开垦之后引进的外来品种，那剩余的175种人家都是群岛特有的。群岛近100种开花植物都是从来没有被记载过的新物种，其中非特有植物大多是美洲的大陆种子，跨越几千公里洋流飘落到这个地方落地生根。而且呢，和动物一样，诸多的植物也有着严格的岛屿专属属性，只生长在某一座小岛，临近岛屿是完全没有迹象的，所以奇特的分布规律也让达尔文陷入到了沉思中。
0: 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收获颇丰，发现了大量独有动植物，它们独特的习性、特殊的分布规律都与大陆生物截然不同，无论是飞禽走兽还是草木植被，都有着自成一派的生存特质。这座年轻的火山群岛为何能孕育如此多的特有物种？种种反常的自然现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奥秘？
1: 加拉帕戈斯群岛科考在达尔文心里埋下了很多自然谜题。第一个谜题就是群岛多数生物都是独有土著物种，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却和美洲大陆动植物有着明显的亲缘关联。小岛面积狭窄，特有生物数量却极其的庞大，从地质痕迹来判断，这片陆地形成年代是很近的，而这恰好触及了科学界的谜中之谜，就是新物种究竟是如何诞生的。第二个谜题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和离非洲海岸更近的佛得角群岛，它俩地理环境高度的相似，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态烙印。前者呢带着美洲生物特征，后者刻着非洲物种印记。地理条件相似，生物谱系却完全的割裂。 背后的缘由，达尔文也觉得哎，有点意思啊，耐人寻味。第三个谜题是，各岛屿相隔只有几十公里，岩石构造、气候、海拔都相差无几，甚至隔海相望，但他们却各自孕育专属动植物。达尔文一开始其实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是岛屿的副总督劳森先生告诉他的，说呢，这不同岛上的陆龟长得都不太一样。1835年10月20号离开加拉帕克斯群岛的时候，达尔文心里只有满肚子的问号，没有得出任何的定论。直到回到英国，专家团队深入研究他带回来的标本之后，达尔文开始系统地思考物种分化、新物种形成的这些核心问题，慢慢地摸索出自然演化的答案。离开群岛之后，小猎犬号历经四周航行抵达塔希提岛。南太平洋的航海家称这座岛是无上美好的岛屿。小猎犬号刚停泊在海边就被独木舟包围了，一群男女老少特别热情，载歌载舞欢迎船员。达尔文登顶海岛的高处，眺望碧海环抱的埃梅奥岛，珊瑚礁环绕海岸，碎浪化作银线勾勒海岛的轮廓，整座海岛就像是天然雕琢的相框的油画，美得动人心魄。他特意坐船近距离探访环岛的珊瑚礁，千姿百态的珊瑚搭配缤纷的海绵海星，构筑出绚烂奇幻的海底世界。这就让达尔文不禁地想起莱伊尔在地质学原理当中提到的，太平洋当中有无数圆形或椭圆形的珊瑚岛，中心是环礁湖，它们代表海底火山的顶部，而火山口的边缘和底部长满了珊瑚。尽管莱伊尔对珊瑚岛成因的解释似乎是无懈可击，但达尔文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回国之前搞清楚珊瑚岛的形成过程。
0: 塔希提岛梦幻的珊瑚礁景观让达尔文对传统珊瑚岛成因理论产生了质疑，也燃起了他探索地质真相的强烈欲望。瑰丽奇幻的海底景致不断激发着达尔文深究地质成因的思考，后续的远洋考察能否支撑他的全新猜想？他又能否凭借实地探究解开珊瑚岛的形成谜题？
1: 船只一路横跨太平洋驶向新西兰，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洋，达尔文在日记里感慨，唯有亲身远航才能读懂海洋的浩瀚，陆地在沧海面前不过是渺小的斑点，每前行一程就离故乡英格兰更近一步。后续小猎犬号途经新西兰、澳大利亚，达尔文见识了澳洲独有的有袋类动物，又新生了新的自然疑惑，说为啥这些动物只在澳大利亚保存下来了呢？后来抵达印度洋的基林群岛，达尔文在这个地方考察证实了他早先对珊瑚礁成因的猜想，在将近200年之后的现在，他这个理论依然是正确的。那关于珊瑚礁的成因，当时流行的理论是这些环礁长在海底的火山口边缘之上，但是达尔文认为造礁珊瑚对海水深度有严格的限制，珊瑚虫是很娇贵的，既不能暴露在空气当中的阳光直射之下，也不能生活在深水里，它们喜欢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个地方阳光充足，食物丰盛，它们分泌的钙质骨骼外壳就形成了树枝状的珊瑚。

一代一代的珊瑚虫这么繁衍增生，就形成了珊瑚礁，继而形成了珊瑚岛。达尔文猜想，既然珊瑚虫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么海底要不断的沉降，否则珊瑚礁不可能

0: 他更坚信了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回程这一路，从加拉帕戈斯的奇特生灵到太平洋海岛的地质奇观，种种意外收获都为达尔文日后创立生物进化论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1: 本期节目中，我们跟着达尔文走完了群岛的五洲科考，见识了孤岛奇特的火山地貌与珍稀生灵，也了解了他对珊瑚岛成因的大胆猜想与探索思考。可萦绕在达尔文心头的自然谜题依旧没有答案。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的探索脚步，揭开进化论诞生背后的历程。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4: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5: 饭好啦！
6: 嗯，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身处崇尚突破与创新的新时代，需要我们破除不想、不愿、不突破的思想，拿出敢想、敢闯、敢干事的魄力，如此才能收获高效、高端、高质量的丰硕成果。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应该说都是老朋友了。第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孙文博教授。孙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2: 还有两位老朋友，他们分别是金融和法学专业的明公子还有王鑫。
4: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三位。今天开始，我们要为大家带来《寻秦记之大秦帝国经济篇》的内容了。土地、人口、赋税、徭役是维系古代皇权社会基本稳定的铁三角，也是拉动整体经济的三驾马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政权，秦朝的土地政策、户籍制度以及赋税徭役情况一直被研究者们关注，并且始终充满争议。今天我们就从两个故事、一项法令、几条秦简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来讨论秦朝的土地政策。商鞅变法，秦国为鼓励耕战实行授田制，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斩获军功，他们被授予田宅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还是个人。我们来看两个小故事。秦国左丞相甘茂之孙甘罗从小就聪明过人，在丞相吕不韦的门下担任少庶子。这个少庶子呢，相当于吕不韦的私人助理。12岁的时候，甘罗主动请缨出使赵国，帮助秦国得到了10几座城池，凭此功勋得到了嘉奖，被授予上卿。作为奖励，秦王嬴政将甘茂原来的土地房宅赐给了甘罗。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大将王翦的。秦将王翦率领60万大军伐楚，秦始皇亲自到坝上送行。因为手握全国精锐，担心秦王多疑，所以临别之际，王翦向秦始皇请求赏赐许多的良田、美宅、园林、池苑，要为他的子孙后代置业。甚至到了函谷关，他还连续5次派使者回朝廷，请求赐予良田。在讨论秦朝土地所有权的时候，这两个记载于《史记》当中的情节都会被拿来作为论据，而且还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你们怎么解读这两个故事，它所透露出的秦朝统一之前的土地政策信息？
3: 这两个事例确实非常有代表性啊，传统上确实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从传统的理解呢，商鞅变法是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私有买卖，但这两个例子呢，实际上给人感觉呢，就是因为他们相关的功绩呢，赐给了他们土地和田宅，应该是属于他们个人所有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从授田制的角度来理解呢，它实际上当时是土地的国有制或者是公有制啊，然后这个提供给他们，他们可以占有，但是呢，是不是属于完全的所有，当然还可以讨论了。他们这个身份呢，两个人

0: 们看到无论是甘罗是吧，还有这个王翦，给予的时间点应该是在秦统一之前。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实际上这个因为他们的功绩呢，他们的爵位官位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可能是给的这个土地田宅的数量比较大，另外呢他的后代的子孙应该是可以不降等继承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说应该是也可能是我的个人看法啊，应该在这个阶段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国家的土地应该是还是公有和国有的性质，然后通过授田的方式呢，这个赐给他们很大的这个数量啊，他们可以保有，同时他们后代呢因为他的爵位他是可以继承的。
1: 其实商鞅变法整个授田制和军功爵制之后啊，这是一种相对国有私用的土地制度，这个其实是不是很普遍的，只有像甘王这样的顶级的权贵勋贵阶层才有这样的待遇。类比于现在经营模式有点像什么呢，就是直营店和加盟店的模式。之前可以说你这种土地私有是加盟形式，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一片领地，可能在这儿不只有使用权，你甚至有自己的税权，而现在是直营，你还是这个小店的老板，虽然你这个经营甚至可以世袭甚至可以传下去，但是你整个的经营权名义上还是归总公司所有啊，甚至总公司随时有这个收回的权利啊。当然在实践当中你可能不犯什么大错，也不会动用这个权利，但是它的整个的模式上其实比周之前是从这个土地登记上啊，你这证就不一样，人家是所有权，你可能是无限于接近所有权的一种使用权，虽然这个接近是无限大的，但是从名义上讲还是有很本质的区别。
2: 这个时候距离商鞅变法已经过去了100多年，对比当时改革的土地政策和效果，到了嬴政继位有哪些新的变化和问题呢？
0: 关于这个经济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这个方面吧，它重要的一个基础应该就是从商鞅变法奠定起来的。商鞅变法里边所谈到的围田开阡陌或围田开阡陌封疆，讲的其实都是授田制，土地是国有的，但是民众呢他可以根据爵位啊，然后去自由的去申报这个土地，但是他有一个额度的要求。我觉得到了始皇统一之后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在他当王的阶段，也就是在统一前夕啊，曾经发生过吕不韦和嫪毐的专政，所以后来他在重新吃夺了相关的权利集中于他自身之后呢，实际上他对于拥有土地这些人的相关的权利做了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们所占有的这个土地呢主要是收取租税的，他对土地的其他方面的这个管理啊管辖权啊在这个阶段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可能是沿着商鞅的这个线到始皇称帝之后吧，我觉得在土地制度方面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3: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已经过了100多年，商鞅提出的这个整个这个内涵以及工具啊，就从器的层面或者术的层面，秦国有进一步的细化，比如他对于土地的丈量，土地的面积如何去统计，有了更完整的一套方法论和一套系统的一个工程。那另外就是商鞅变法之后并不是秦国一直一帆风顺，包括之后围攻邯郸而不下，结果秦国又短暂的面临了一部分的财政的危机，那又开始把土地给归拢，那甚至包括后来吕不韦上台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也是慢慢的呈现出来一个重商主义的特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商人，但随着吕不韦的倒下，嬴政又开始把商鞅那套东西又搬出来，那这里面都能看到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也是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
1: 正如两位老师所说，在纵向上其实这个政策是有不停的延续和强化的，比方说它这个耕战立国的内核是不变的，整个土地制度其实对耕与战这个推崇也达到了极致，对这个整个资源的调配和运用的使用方法和目标没有变化，而且控制力我觉得是有进一步加强的。它的土地政策它要配套的还要有户籍制度啊，还要有法律制度，包括十五连坐了、赋税了、徭役了、丁役了等等，它的整个配套制度的完善，包括它的这个基层官吏系统这个毛细血管不停的延伸，使这套制度的运行也更加严密。但是横向上它也肯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方说授田制可能会有新的困境，过去这个国家在不停的增长土地，它有很大量的资源可以赋予，但随着国家的发展，可能慢慢的土地兼并又有新的萌芽，你国家拿到的新的资源，这个蛋糕做大的脚步在变慢，原来从创造新的蛋糕，现在要变成来分蛋糕，它的整个的思路也会变得不一样，所以这套制度也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4: 自行申报，清查田产，统一6年后，秦始皇为何要实行一场全国土地大摸底？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故事法律诉讼》里的大秦土地正在播出。
2: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第6年颁布了一条法令，这条法令也成为后世研究秦朝土地政策的重要资料。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食田，意思就是让全国百姓向朝廷自行申报自己所占有的土地数量。这条法令它的出处并非源自史记，而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史记集解》，作者是南朝著名的史学家

0: 配音，之后呢又被《资治通鉴》等诸多史籍采用。因为关于秦朝土地制度的资料非常少，所以这条法令的记载就显得弥足珍贵，也被后世史家高度关注。你们怎么看在统一六年之后这个时间节点上，秦始皇推出了这项政令，那么这条政令也成为大家争论秦朝土地所有权的焦点之一，你们又持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1: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材料呢，这个确实是在史记集结里出现，而不是在史记本文。过去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太注意，甚至很多课堂上的在讲授的时候也没有能够这么细致的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商鞅的时候搞的这个土地制度呢，实际上就是允许民众呢来自行的申报拥有的土地，它就是前手自食田。但是如果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到了统一以后，特别是到第六年呢，我觉得就是秦统一之后呢，实际上是对东方地区，也就是原来的这个六国故地呢，也实行了新的管理，那就涉及到了原来的秦本土的这个土地制度在东方的推行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的田亩的这个规格是不同的。因为秦的故地的规格，也就是商鞅推行的这个是240步的大亩，东方地区呢大概是200步啊，或者是160步的这样的一个亩数。另外呢，我觉得还值得注意一个问题呢，我们看商鞅变法的时候啊，文献里面记载的，他是先进行地方的行政制度的改革，建立一套县的行政组织框架之后，才开始进行土地田亩制度的相关的设计和推行的。所以这个里边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在统一天下的第六年，是不是意味着之前秦在地方的行政组织的建设以及秦的这套模式在东方地区怎么把它完善化呀，是不是有一个建设的过程，所以才会在这个阶段来特别的提出。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关注的，也是因为您这个问题提出促使我们思考。
2: 其实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觉得行政成本方面，一方面是关于这个治理的效率要求，包括这个现在很多的国家在税收申报上也是由纳税人自行进行申报。为什么秦朝哪怕有这么强的地方管理他还让自己申报呢？就是刚才说的效率和成本问题。第二个，大家固有印象里可是说起秦来就是暴虐，实际上你看秦在哪怕土地这么关键的核心的关键点上，他也是有一种从战争到和平的这种转型的痕迹在的。他其实是对既有的法律事实的一种追认，哪怕我们从这个国家治理精神上可能秦认为都是应该归国家所有，但是老百姓既然已经在这儿耕种了啊，已经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法律上的占有了，那么国家对这种占有是什么态度？如果你的态度是横征暴敛的，或者这种自上而下的，可能就会造成基层的一些动荡，尤其是像农耕社会，一旦有了任何动荡，错过了农时，那可能对一个地方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他对的这种相对私有化的，就是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可能没那么融合的一个东西，形成了一种法律的追认，实际上是一种追求稳定的一种做法。其次呢，咱们法律上讲啊，对像不动产这样的，什么是全面的所有，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交易等等。你看秦它赋予的老百姓什么，你申报之后你也不享有完全的咱们所说的上述所有的所有权，但是你拥有了一定程度的使用权，实际上也是对经济的一种刺激啊，希望大家去创造生产、创造税收、创造粮食，其实也是对国家的整个的实力的一种补充。所以这个政策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灵活的，它并不代表着对这种私有制的认可，还是一种对这个整个土地国有的一种补充。
0: 有观点认为啊，这条政令呢也埋下了秦朝灭亡的隐患，因为这使得豪强土地兼并就更加严重了。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1: 首先呢，有两点要值得注意啊。一个，原来的时候啊，对于使前手自食田相关的制度的一个认知的基本前提是允许土地私有买卖，所以才容易出现土地兼并。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话呢，实际上主要来自于后来汉代的董仲舒的说法。大家认为董仲舒是汉代甚至是排名第一的大儒了，从他的口里来归纳秦王当中所存在的诱因，那大家觉得应该是比较权威的。但是当时的这个土地制度，特别是在土地制度颁行的初期，它应该还是一个偏重于授田制，也就是国有制和公有制的这种情况下。另外呢，当时的商鞅变法本来就是要建设小家庭，豪强土地兼并更加严重的前提是豪强的情况怎么样，有多少豪强。我觉得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啊，特别是刚完成统一这个阶段，豪强的数量应该是有限的，而且获得土地多的应该也凭军功所获得那一部分人，而且鉴于时间这么短，我觉得兼并也是需要一定的周期的。
3: 刚才王鑫老师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要把你的所有的信息上报，便于国家更好的这个治理，相当于你国家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大数据，那各地的土地的情况我是了解的，那同时也便于我们征税，甚至包括征兵，它是把战时的一个逻辑延续下去。那这种会不会激发豪强土地兼并呢？刚才孙老师也提到了，可能中长期会有一些影响，但短期内是否立刻见效不一定。但这个我认为短期内一定会增加整个的制度成本，因为你秦一国跟东方六国相比，你的制度成本肯 肯定是不一样的。当你的政治的能力边界，你的管理的范围是不足以覆盖你全国的体系内，那可能你会进行一个权力的错配。那这种权力的再分配不一定是豪强，也可能是六国剩下的残余的力量能不能借这个机会来反扑，答案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认为也是有一定的弱相关性的。
4: 要讨论史前首次实田这个制度是不是秦灭亡的隐患，甚至可以说一句一个比较大的结论，任何一个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土地制度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过往的封建制度的所有的土地改革，其实无非就是一个循环，不停的土地兼并，然后兼并到一定程度，这个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然后把它打碎，打碎之后再重新兼并，然后再走向一个新的循环。所以你看封建制度它是走不出这个循环的，所以造成了这种几千年来反复上演的这么一个过程。秦其实也一样，但是秦相比于后世的封建王朝来说，它最早其实是有一个相对不一样的土地规划的，但实际上执行起来很困难。
5: 一桩敲诈案如何牵出秦朝财产继承与土地流转的秘密？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故事法律诉讼里的大秦土地》正在播出。
0: 近几十年，越来越多的秦简的面试也为今天讨论秦朝的土地政策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比如说里耶秦简当中就出现了多次官田的表述，并且有很细分的相应的官吏，像田色夫、田首、田佐、田典、田官首、田官佐、左公田等等等等。里耶秦简啊，还有百姓请求开垦土地的申请。有一条简文啊，就说的是秦始皇33年，一名男子向田首请求开垦5门外的6亩草田。还有一条简文是秦始皇35年，二春乡南里的一名寡妇请求开垦草田为桑田。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当中还明确规定，盗喜封赎奈，就是私自移动他人的田界要受到法律的惩处。那通过这些记录啊，能够透露出哪些关于秦朝土地政策的信息？
1: 这两条材料确实非常重要，恰恰是跟这个我们看到的官田啊相对的百姓申请的这个私田，而这个里面涉及到的主要是草田或者是垦草田，这个恰恰是跟商鞅变法的时候的内容相关联。因为商鞅变法的时候，孝公允许他进行变法改制的第一条就是垦草令，那他的实际的情况我们其实看不到了，反映了在秦统一之后的时候，百姓仍然可以申请国家耕地之外的荒地。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就是他的这个申请还是需要向官方申报的。另外官方管理的机构呢，大家可以看到传统上我们应该认为的就是县是吧，或乡这样的政府，但这里面也出现了田这样的一个管理机构。而出现这个田的管理机构在后世啊，甚至在西汉的武帝以后就非常少见了，就说明当时在秦的时候，国家对土地的管理还是能力比较强的。一方面既有掌握官田的管理机构，又有对百姓的私田的也有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另外这里边实际上是对这个土地的边界然后有一个明确的要求，所谓盗喜封赎奈，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于土地的私人的这个使用过程中管理的是比较严格的。
4: 我们可以看到秦把所有的生产资源、社会资源纳入到管理体系当中来是有一定执念的。我对你的管理可以是相对来说比较放松的，比方说你可以自己进行经营，甚至也可以允许一定程度上的市场交易、市场流通，但是你不能在体外循环。所以哪怕是这种新开垦的荒地啊，也一定要纳入到整个国家的税收体系当中来，这和它其他的是配套的，对人口、对土地的整个的完全控制，在这种控制之上再有精确计算的，包括税、包括占、包括徭役，它是一整套配套的制度，你不能完全的孤立的和割裂的来看。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相对的适应社会新形势的一些转型，因为最早的制度设计的时候肯定还是希望立出一孔，整个这种耕战制度它是为了打破原有的那种贵族勋贵世袭，所以总的来说它是为了把整个国家的控制高度的精密化所做的一项工作。
0: 商鞅变法的时候改制240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好像一个人就能够分到100亩田。那到了秦朝末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呀，包括军功爵制的深度执行，还能有百亩给一夫的实际执行力度吗？
1: 我个人感觉应该还是可以的吧。当时全国的话人口大概也就是1000多万左右。秦亡的时候的原因很多谈到的是秦暴，并不是因为土地的问题啊、兼并的问题啊，这个层面的讨论其实很少，偏重的都是君主也好、官僚也好，在这个赋税徭役上征收的比较多，而不是说有没有足够的把这土地提供给他们。
0: 所以土地的矛盾并不那么突出，
1: 是给了是给了，但是收的有点重。再一个是经常派人家去干其他的活，人家没法耕种，影响了人家的生计。
0: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桩官司，这桩官司记载于岳麓秦简时节冤案，但是这个冤呢是一个女字旁加一个冤枉的冤啊，今天没有这个字，我们就暂且读作冤。 这个案件呢就涉及到了田产处置。秦王政18年的8月，当事人渊主动向政府投案，说自己是已故大夫沛的妾，也就是奴婢。他为沛生下了二子二女，沛的原配妻子没有生育。他去世之后呢，沛就将他放免为庶人，并且立为了妻子。沛去世之后，没有成年的大儿子继承了门户和爵位，同时还有店铺和出租房。不过在申报家产的时候，渊替儿子隐匿了一笔债务资产，价值68300钱。这笔债务是她的丈夫沛在生前借贷给他5个门客做生意的。沛有一个隶，名字叫做石。那虽然这个隶是奴隶的隶，但是他却不是奴隶，相当于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他的义子。那沛对这个干儿子不是一般的好啊，不仅给他娶了妻子，还买了一套价值5000钱的房子送给他，并且给了他一匹马、20亩稻田，将他分户出去了。石后来参军，获得了公事爵位，也就是20等级爵位当中的第一级。等他参军回来之后呢，沛已经去世了。石得知沛的妻子渊向政府隐匿了一笔财产，于是就勒索对方，成功占有了店铺和出租房。那渊这次主动投案，就是向政府自首，说我有隐匿财产的行为，并且我主动放弃这笔债务，同时告发石敲诈勒索。这个案子堪称研究秦朝经济社会的一个经典样本，可以值得探讨的空间很多啊。我们后期也会详细的来拆解这个案子，但是本期我们仅从土地政策的角度，请各位分析一下怎么来看这个案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1: 这个材料是岳麓书院藏秦简的3卷里边，涉及到司法案卷一个材料。如果从土地制度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名字叫做渊的这个女子啊，实际上是她的妾，也就实际上是她的一个家内奴隶的女奴隶。在唐代的时候啊，良贱是不能为婚的，身份低贱的人也不可能拥有这个土地。而秦代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很有意思的就是，作为家内的一个女奴隶呢，后来因为她为她生了子女，所以后来被放免为庶人，为她生育的这个儿子呢，还能继承她的这个土地和田宅，甚至是店铺，
0: 还有爵位
1: 啊。对，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二块呢，就是刚才小青老师提到的，类似于她的干儿子这样的一个人身份，她实际上是一个依附性的人口。这个人呢，最后也是能从他家分出去，而且还给了他田，还给他娶了妻子，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
3: 沛是不是个很好的人呢？觉得好像是这个人真不错，对他的这个小老婆也不错，对他所谓这个义子啊也不错，但其实这个意义并不大。对我们分析这个案例啊，比如其实当时在商鞅变法之后，是为了鼓励男子参军，并且鼓励大的族户变成小的这种家庭。比如说，如果你家里有成年男子2个，你就要被欺负。那所以你把你的儿子让渡出去，或者出去让他自立门户，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这是一种避税的合理合法合规的这种税收筹划行为。但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说明了当时无论是你类似这种土地的财产各方面的边界明确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你一旦触发了相关的越界的行为，那对于整个秦王朝来讲是不能允许的，可能对于这个家庭的处分也是非常的严厉的。所以在这种立法情况下，主动自首的行为可能往往是最优解。
6: 我从一个法律视角来看啊，就当时我们对财产的认知已经很有这种现代化的影子了，不只有物权，还有债权，债权甚至还要在遗产当中进行遗产类似于遗产税的征收。因为你知道像我们国家现在是没有遗产税的，但是在国外它是存在这种遗产税这么一个概念的。它为什么要隐匿这部分债权啊？一方面它不像不动产那样不好藏，我有房子有地有牲口我没法藏，想骗也骗不了人。而债权这个东西就是一纸文书，可能连文书都没有，甚至是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君子约定。所以你看在当时债权它之所以隐匿，那肯定债权也在遗产税的征收范围之内，不然我没必要藏着掖着。那么在当时来说，这种整个的对国家的税收的征收控制可以说覆盖面是很全面的。哪怕像债权这样相对市场化的这种控制相对困难的，也要靠自主申报来进行控制。那么后面为什么又出现敲诈勒索这样一个行为呢？那肯定就是国家对偷税漏税行为肯定是有一定处罚的，这个事儿是拿住他的就要敲诈勒索。为什么他被敲诈勒索之后最后忍不住要报官呢？一方面从现在法律制度上来看，敲诈勒索肯定要比这个偷盗税款重一点啊，或者我们老百姓认为他的侵犯的法益要更多元啊，不止侵犯的这种国家社会秩序，可能还侵犯私人财产权，甚至是个人安全等等。他在当时那就是敲诈无度了，你说这事儿今日割50%，明日割10%，今天交一点，明天又交一点，要钱没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最终选择了报官。可见当时你说作为一个有罪之人报官，那肯定你也要面临相应的惩罚。啊，属于这种同归于尽似的。可见在当时来说，大家这种可以说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最终还是要走法律。
0: 给大家说一句这个案件的结果吧，
1: 敲诈勒索最后判定了，然后给他处得很重吧，应该是轻微承担冲吧。
0: 而且这个女子最后是无罪的，因为她、

0: 毕竟
1: 自首
0: 啊，对，自首了，而且6万多块钱的债他放弃了，
2: 放弃了。
0: 这就是秦朝的律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案件的最后结果。那最后一个问题，秦朝的土地政策对后世的影响，你们怎么看？
3: 我们后世的时候认为，中国古代的时候，这个土地制度应该是以私有制为主的，然后就是地主和农民或者地主和自耕农的关系。但实际上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王朝的建立的初期呢，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授田制，它实际上还是偏重于国有和公有的。就对于理解帝制中国最初的时候建立一套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的组织架构呀，对地方开展有效的管理啊，建立了一个比较周密的户籍制度啊，而且能够开展相关的上计啊，可能都有重要的一个帮助。而相关的真正的一个土地私有买卖，可能是一个逐渐发生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觉得秦奠定的早期的这个基础啊，对于中国这个2000年的这个发展，应该是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的。这个方面的评估过去有所偏低。
1: 秦王朝之前是除了夏商周以外没有什么太多的样本的，所以通过商鞅变法是有一个历史性的改革，这个必须要承认它。并且周天子的管辖，你基本上跟各路诸侯是没有真正意义上你可以把控的权利，那地方跟中央的矛盾是非常的剧烈的。周天子你即便祭祀你去各地化缘，他爱给不给，你没有任何的所有权。那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你的一个王朝要想跟百姓跟这种微细胞跟这种毛细血管你的交融非常的难的。那商鞅变法之后发现秦后世以后都来看，觉得这是一套非常好的方法，有这个样本。第一个，国家通过这种土地政策可以能生能战，你可以通过自己经济的发展并且调动这个战时的资源。第二个，你会发现你只有通过掌握这种土地相关的要素啊数据，便于你更好的管理，因为你中间没有任何的隔离墙，没有任何的这种中间商，那你对于地方这种关系也构建了新的一种范式的调节。
4: 就像刚才明公子讲的，过往的这个核心的矛盾在于这个诸侯之间或者诸侯与周天子之间的这种矛盾，那么他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力量之间的对抗，原来可能就是诸侯周天子，而现在变成了国家的中央力量地主和自耕农，这种铁三角利益冲突是在以后的整个的封建历史上就变成一种新的矛盾架构，它是不停的在循环的，就产生了我们之前说的可能不停的一个王朝的兴衰就伴随着土地兼并，土地在打破，尤其在封建王朝，它根本的矛盾都可以在土地上找到根源，或者说都可以在经济制度上找到根源。而秦开启的这么一套授田制，包括到汉这种民田制、民田宅制等等，开启了一个经济的新纪元吧，在当时来说，总的来看还是进步的。你不能拿后代我们对这种封建的这种批判去批判当时的秦的这种建立，这套制度在当时我个人认为还是先进的。
0: 无论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还是一统天下后的秦朝，秦的土地政策以及土地形势都难以简单地去定义。土地作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它和人口、赋税、徭役等深度捆绑，成为大秦帝国的经济基石。那些年寻秦记系列，下期我们将探寻大秦帝国的户籍政策。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4: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三位。户口管理是国家治理当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今天表明我们身份的有身份证，记录户口信息的有户口簿。那么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他们的硬核数据库户口簿究竟包含了哪些信息？这些信息如何书写、收集和保存，又如何融入秦朝国家机器的运转呢？让我们从里耶户籍简出发，一同揭开秦朝户口簿的神秘面纱。2002年，在湖南里耶古城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户籍实物——里耶户籍简。这批户籍简已经形成了相对规范的注录格式，每一户的信息分5栏书写，前4栏以户主为核心，按照大男大女、小男小女等分栏登记家庭成员。第5栏呢，有则书之，无则留白，类似于今天表格档案里使用的备注栏。户口簿的制作由来已久啊，例如《周礼·小司寇》就记载说，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也就是说，负责户籍管理的官员要进行人口统计，长了乳牙以上的都要记入户籍，差不多就是男婴8个月，女婴7个月啊。相较于秦朝户口簿的制作，有哪些突破和创新呢？
3: 先秦的时候是不是有户籍制度，实际上大家还在讨论中。我们刚才看到的像《周礼·小司寇》的记载吧，晚的话认为是汉代啊，早的话呢大概是战国。但实际的执行情况我们了解有限，因为通过其他的包括金文啊、文献记载啊，其实还不是很多，
2: 所以不能够完全代表先秦时期的户籍
3: 制度。因为我们看到秦的自身的记载而言呢，令民为户籍相武啊，大概是在秦孝公之前的秦献公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的。因为在秦的封诸侯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他这个国家内也没有这个户籍制度，所以这个方面呢，秦代的这个户籍制度啊，对于这个国家的管理呢，应该是个后发的，而且也很重要。另外呢，就是秦代的这个户籍制度呢，就像刚才谈到《里耶秦简》这个材料也好，主要是发现在古井之外的这个户城壕里边的。这个材料的话呢，是每一户写在一个木牍上，学者认为这个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户板。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周礼》里的这个材料，恰恰写的叫“皆书于板”，也就是说它是跟这个秦的这个情况是对应的。后世的户籍往往是写在一个简册或者写在一个纸上，它是分栏的，和这个把一户写在一个木牍上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方面我觉得是秦的一个特色。
4: 秦的这个户口管理应该还是相对比较晚的。通过商鞅变法之后，秦这个国家由弱转强，它的一个转型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以前秦国的人口还是很多的，基本上男子成年以后，跟我们现在很多啃老族啊、宅男一样，他不愿意离开家，就没有单独来自立门户。那这样的话，对于国家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秦国当时有很多的优势的成年的男子没法转成兵员，相当于你有优势的人口资源，但是没法转成战斗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怎么办呢？需要通过户口这种制度安排来确定你的大数据，有这方面的资源呢，你才可以调动，你才可以决策，你才可以相关的部署。所以户口簿的制作是秦国由弱转强、由衰转盛，它是一个必经之路。那另一方面，这也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
6: 只有秦的户口这时候才可能标准化和实用化，之前就算是有，可能它也是形式大于实质，或者说它也不是完全用于国家治理上的一套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0: 所谓的耕战立国嘛，除了咱们之前讲过的对土地要有完全的掌握之外，他必须要对人口有完全的掌握。国家资源无非就是人和地，他怎么样掌握人口，户籍制度就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首先啊，这套制度它的配套的行政成本是很高的，他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个国家的人头，包括户口，包括年龄，很多细节，包括是否残疾，有没有劳动力，有没有战斗力，都要统计在册。这样的话，国家在征发徭役、兵役、税收的时候才能有一定的依据。而这样的比较大数据的，在当时来看可不像现在这么简单，现在哪怕做人口普查，每一次人口普查还是有很大的工作量，在当时来看是一套非常高的行政成本，但这是这套国家运行的一个可以说一个细胞。如果没有这些数据，没有这些税基，没有这些劳动力基础，它后期的这种兵役、徭役包括税收都无法开展。直到了秦，它才有这样的模式，从老百姓那儿汲取精确的户数，之前没有这种精确管理，自然也不会有这种我没有这个收益我干嘛付这个成本。所以直到秦来说，这个东西才能真正变成这种实用化和标准化的一套制度。
1: 我们在户籍当中看到了有大小老等这样的一些字眼啊，那这个大小老的区分和标准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史上，这是社会经济史当中的丁钟制。我们可能看到历史早期的时候啊，户籍的这个信息当中标识的大和小呢，它大体是以15岁为界的。但是呢，历史早期的时候还没有年龄。我们知道是秦王政16年的时候出令男子数年，也就是说在秦王政16年之前，秦国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年龄统计的。在这个情况下，大和小主要是根据身高，因为他的身高对应了他能够从事怎样的一个体力劳动。另外呢，在有了这个年龄统计之后呢，身高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因为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征收赋税和徭役，相对于赋税而言，徭役实际上还是很重要的一块，也涉及到你能不能承担相应的体力劳动。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身高的要求还是普遍存在的。至于这个老呢，在早期的定中制当中，实际上它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应该包含在大的范围里。大体而言，应该是在60岁左右吧，不用再服徭役啊或相关的。文献里有时候会称免老。
0: 秦对这种老小的要求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可能年龄维度，但实践操作当中你很难，你当时也没有出生证，你说这人到底多大？所以身高标准其实是更客观的、更好操作的。所以秦律，尤其像苍律里就记载说，历城陈旦高不盈6尺5寸，就是男子大概是1米5吧，相当于6尺5寸啊，女子大概也就是1米4左右，就是皆为小。我觉得这个标准还挺高的啊。那什么是老的要求呢？男子年60免其奴役也，这个其实要求还是挺高的，因为古代的人的平均寿命可能都没有这么高，相当于干到死，听起来非常心酸。我觉得年龄大小的机制是并轨的，同时记录了年龄和身高两个因素，
1: 特别扎心哈。即便有爵位，好像也提前不了几年退休。
3: 姓名、身份、籍贯，秦朝户口簿会记录哪些信息？一枚户籍简又如何承载秦帝国大一统治理的宏伟构想？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朝户口簿》，镌刻在简牍上的社会秩序，正在播出。
1: 秦简中户籍的登记信息包括籍贯、爵位、姓名、家庭关系等内容。我们以其中一枚户籍简为例，看看2000多年前蛮强一家的户籍情况。它的第一栏呢，就注明了户人蛮强，也就是一家之主，他是南阳人，而且也注明了他的身份等级是第4级不更。第二栏呢是包括他的妻子，第三栏呢是他的子，写着子小上灶，说明他的这个孩子呢也获得了爵位，是第2级上灶。那第四栏呢写着子小女子驼，驼应该是女孩子的名字。第五栏比较有意思啊，臣曰巨无长。这个备注栏的内容比较引人关注的，因为这个巨应该是他们家的奴婢，而他的户籍是挂在蛮强家的。事实上秦汉时期奴婢不仅着籍主家，而且记入主家的口实。其次呢，秦朝的户籍管理实行15制度，蛮强是五长，也就是1/5之长。那从人口管理的角度，你们怎么看这一份户口簿所登记的信息？
2: 这是李业秦简的南阳里一套户版当中的一枚。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材料的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包括跟后世的户籍的材料来比对的话，首先是它是写明了这个李名，这个李呢叫南阳。另外呢，它的这个户主呢写作户人，就是这个户的主要负责人的他的权益或者是他需要承担的责任，在这里面交代的不是特别突出。唐代以来一般就称户主了，有很多的责任实际上就落在他身上了。再一个是他这里边说他是一个楚国人，这个信息一般也不会太提到。 说明他新占领了之后对他的原来的故国身份还有一个交代。另外他这个里边对家庭的人员呢写明了大小，虽然没有写年龄，

0: 这个实际上对姚毅征派史是对他的一个差史，人身意史呢实际上是有一个重要的参考的。另外呢，他是把家内的奴婢是列在了户板上，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内容。
1: 我能够感受到其实这个已经当时颗粒度相对比较细了，秦之前没有太多的样板，甚至包括这个国家的治理到底该怎么做，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而且在农耕文化下，大家更关注的是一亩三分地的事情，人口其实是一个普遍的抽象的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人力劳动的资源。到了商鞅变法之后，人口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力资源的补充嘛，大家对于信息的颗粒度要求是很细的。那有了这些，你更好才能参与管理的决策，那这方面其实是很重要的。
2: 有这种表格化管理，现在这种 Excel 的感觉啊，你看它这个表头上很多列，包括人口、财产、爵位，这管理单元非常的清晰。尤其是刚才孙教授提到的，这时候奴隶已经有了人的影子了，以前就是完全是列在财产和牛马无异列在那一栏的，现在要列在户，就是把它当个人看。可以看到这个管理啊，不只是咱们之前提到的，它涉及到包括税收、派役，包括服兵役，同时它也涉及到治安，它是一个武长，涉及到一种治安管理的一个痕迹在。同时它给这些人标了大小，也就意味着它这个要不停的更新，不然的话你这套管理也是失灵的。所以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户籍管理制度已经有了一些这种现代化的和整个国家治理相连接的这种影子。
3: 这个户口簿所能够透露出哪些当时的社会治理形态？
0: 首先是他把整个一户的家庭信息呢记录在一个目简上，这样的话其实比较便于管理，包括它的这个流通啊、运转啊，它不会使这个一户的信息分散到其他地方去。第二个呢，就是他特别对于这个家户当中的所有的人员信息啊都要列举出来，比如说无论男女姓名肯定都有，同时男性的爵位也交代，另外刚才说到了大小的这个划分他也都交代。这个跟西方比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西方的时候其实是他不掌握户籍的，在历史早期包括罗马时代啊，他这个很多都是教会掌握的，皇帝是不掌握的，说明他对当时他管了多少臣民，然后怎么来组织和调动他们，他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另外一方面是可以跟当时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放在一起来思考，当时对少数民族的管理一般也是规定是以户为单位，要求他要出一些赋税的，但是他大概一般规定是这个户出多少赋税，最多可能了解这个户当中的这个蛮夷是谁，但他不可能接近到对户内的所有人性别、名字、什么相关的爵位啊什么的去掌握。所以通过这也能看到当时国家在治理方面啊，对于一般的百姓这个他的管理程度上，一个是有区分度，再一个是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一个程度。
1: 当时秦王朝是通过一种打压的形式，希望这种小家庭的模式，那其实无形当中第一增加了王朝的权力，第二个增加了大家族你们自己内部的管理的成本，我有你的信息更便于我能知己知彼，通过这种管理的手段来激发国家的调度能力，而不是把这种权限下放到一些贵族既得利益者，也是或者这种大家族层面上。
3: 我们知道秦王政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就是在这一年呢，男子要开始登记自己的年龄了。李业户籍简成文晚于这一年，奇怪的是户籍简当中并没有书写任何和年龄相关的信息，所以怎么来看李业秦简缺失年龄的信息？
0: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确实是很有意思。秦王政十六年的时候出令男子书年，很多其他的文献又叫做自战年，就是自己来申报年龄。但是历史早期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来看呢，就是书年的制度存在了，但是呢它是不是在户籍的里边来体现，其实是可以再观察的。因为李业秦简里边明确提到了有年籍，这个年籍和户籍有可能在早期是分开的。我觉得
1: 在你没有互联网没有这种科技手段的情况下，简单粗暴的理解统计的难度非常的大。
4: 年年造极，不吝成本，岁岁更新，力求实效。秦朝为何坚持每年开展成本南测的人口普查？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朝户口簿，镌刻在简牍上的社会秩序正在播出。
3: 秦朝户口簿不是静态档案，注录信息必须实时更新。商君书当中记载生者住，死者消，强调户籍信息和人口动态的对应。睡虎地秦简当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啊，说甲迁居，就是要搬另外一个地方了，请求负责的官吏来迁移他的户籍，这个官吏加以拒绝，现在甲获罪了，那么当初拒绝为他迁移户籍的官吏将被追究责任。秦朝百姓迁居或者是身份变化都需要报告官府，及时来更籍，也就是更新户籍。我们上一期也讲过岳麓秦简当中十节冤案里面，主人公冤的身份由妾转为庶人的同时，户籍当中的身份信息也有所调整，而配的干儿子石更是从主人家分户出去。

0: 从军立功之后拥有了公室的身份，你们怎么来看秦朝立户的条件？
1: 从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吧，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原来依附于他的这个立叫做实的人，后来分出来了，然后立了户。他原来作为一个依附人口啊，这个户人呢，实际上是可以使依附人口从他户籍当中分出，然后呢向国家申报，然后就可以单独立户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家内的主人去世了啊，包括这个家内没有其他人可以继承的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免为庶人之后申请立户的。这是我们看到的两个比较典型，也是很重要，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些立户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2: 就是我认为这秦鼓励立户的根本啊，那肯定就是增大税基，一个税负来源。就是立户不只是你的权利，甚至也是你的义务。史书中才记载，这个叫习庶业立，就是你要搬出来，你必须要向官吏进行汇报。不汇报的，它本质上不就为了逃税吗？或者说逃这些徭役、赋役等一些国家义务。因为秦也是身份政治，他很强调你这人什么身份，但是他对所谓的奴隶和西方奴隶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身份转化，也是相对灵活的，因为他一旦转化了身份，他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税基、新的税源，所以身份政治存在，但是也相对比较宽松。根本的是这个社会控制目的，还是要加强对人口赋税、兵役等等的控制，来实现资源的有效调配。
0: 秦朝户籍当中比较特殊的存在是女户，因为秦朝允许女子拥有继承权，在女子不决定改嫁、儿子没有成年的时候，她就会成为户主。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户籍规定？
1: 汉代的时候有滞后律，滞后律里面就涉及到了后人对于这个家户的继承，这个内容应该是习自于秦吧。这个里边就谈到了，如果他没有一个儿子能够继承成为新的这个户人的情况下呢，先考虑的应该是他的父母，然后是他的妻子，然后是他的孙子，然后是他的兄弟。这个里边大家能看到啊，一个是出现了他的妻子，对吧？另外一个是他的父母的母也出现了。所以大家能看到他这个规定当中，实际上对于女子的继承权还是普遍考虑的，甚至不只涉及到他的妻子。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对于一个家庭的经济的稳定啊，一个延续啊，应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看，不轻易的变更整个这个家庭内部的结构，保证它的存续性，对于国家的保障应该也是有帮助的。
3: 在秦朝的时候，女性地位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如果大家看电视剧类似《芈月传》这种是知道的，秦朝自古以来其实女性地位还可以。但我想说的是，女户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啊，那就是商鞅这套改革的理论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还是打压地方的豪强，打压这种既得利益者的贵族，打压这种躺在功劳簿上吃公粮的这种情况出现。那如果你的女子是没有继承权的，你相关的财产转移其实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很利于很多大的家族继续实行兼并，那不利于过有的小的家族完善下去，做增量的话其实不太友好。那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女子拥有继承权是更符合商鞅改革对于整个秦国经济状况改良的一个很好的必要的一个手段。
2: 秦的这种大一统思维相对来说是比较推极的，它这种极端体现在拒绝一切中间商挣差价啊，别说你诸侯这种程度的中间商了，哪怕连家里面这种父权家长制，它也为国家让路。国家这种大一统统治之下，你男也好，女也好，你在国家的整个治理之下，相对来说是平等的。在后续啊，为了维护家庭稳定，可能强调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是从中央到每一户，它都是贯彻下来的这么一套思想。但在秦来说，它并不依靠这一套思想来维持稳定，它就是想的是为什么让女户享有继承权。它当然不是现代思想那种所谓的女性权利、人人平等，它就是一以贯之的，这个家怎么能稳定？这一户怎么能实现它最大的稳定？稳定才能继续输出兵源也好，输出这个财政也好。怎么样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怎么样有利于财产管理？那当然是女性这个时候，如果作为一个一家之主，她可以稳定，而不能让一个幼子或者说让整个家庭破碎，对整个国家利益是这个没有好处的。所以这是她的一个管理思路。当然对女户的这种特权，你看也不是这种像咱们所谓的那么平等的，因为她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比方说丈夫去世了，子幼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她才能够继承。所以说你也不能矫枉过正的说这个秦的女性相对这种是比较拥有像男性一样权利的，还是有差距。但是她相对来说比后世的封建王朝来说，在这方面还是要先进的。她先进的根源在于她的这种平等是建立在平等的国家统治的基础上的。
0: 秦汉时期每年八月县乡就要开展人口普查，当然这个人口普查我们打个引号啊，它绝不等同于我们今天的人口普查，它主要是重新编制民众的户籍信息，同时呢这个编制户籍一式两份，正本留乡，副本呈送县庭。现在我们全国性的人口普查是每十年进行一次，相比之下哈，秦汉时期一年一次编制户籍进行人口普查的频率相对比较高，为什么要这么高的频率？这样的制作成本是否会过高呢？
1: 秦代的这种人口普查吧，或者是秦汉时期一般叫按户比民，这种话实际上相对于已有的这个户籍来核定一下相关的人员的生死呀、增减呀、流动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它实际上跟当时的这个徭役和赋税的征发是密切相关的。唐代的户籍是三年一造啊，那它这个在造三年之前呢，它每年一年要造一次口实，然后要造记账。这个口实呢，实际上我觉得就对应的是他要看一下这个人口的变化，也是对应的什么呢？他要拆派徭役，然后征收赋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根据这个管理的需要呢来进行的。当然那个时代的话，主要是用竹简和木牍来做这个户籍和文书啊，其实还是比较麻烦的。我觉得这反映了当时的一个管理的总体的能力吧。
3: 我们看比如秦统一六国，它不是只是跟六国打仗，商鞅之前开始连年跟戎狄打仗，那这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断的通过向西扩展，导致地多人少，那怎么办呢？提了一个政策，迁民纳流，就一方面我是要把很多的人口迁往土地多的地方，这里面就涉及到我怎么来管理这些人，所以需要这种高频率、细致化、颗粒度很细的这种人口普查。那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包括很多人解读《商君书》，觉得啊这个太不人性了，其实太简单粗暴了。它有一些颗粒度很细的，并没有那么不友好的一些政策，比如其实商鞅是欢迎别的国家来投靠秦国的，他可以开设类似我们现在的人才绿色通道，免除一部分的赋税，但是呢你需要加入军队，你需要服这种兵役啊。既然吸引别人来，你这方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你是间接的削减了敌对国家的有生的兵源，同时补充了自己的战斗力，但这里有个缺点，你的人口太多不便于你的管理，那这方面你必须要配套的一套政策，一套铁腕的手段来进行这种管理，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人口普查制度。那所以它频率越高，反映出来秦国对于整个这种颗粒度的细化以及当时连年打仗的这种态势啊，是一个侧面的反应。
2: 首先的一大动力就是税赋和徭役的基石，土地的变化相对来说少，你开垦荒地啦什么这种相对来说可控，但是人头像咱们刚才讲过了，他如果没有年龄的话要靠身高，这身高年年长啊，你户籍上标大小，这大小年年变，而且还有人的死亡，甚至还有流民等等，你就必须要逐年的进行更正，而且是全国性的系统工程，它必须深入到每一个管理的毛细血管当中。所以秦所配套的那一整套深入到每一户当中的管理，实际上是和它的这种经济政策，包括它的治安政策，它这个十五连坐等等都是配套的。所以秦的这一套高度的精密的管理背后，也是一个非常高成本的一套付出。
0: 最后怎么来看秦朝的户籍制度对后续中国古代这个户籍制度的影响？
1: 秦代的这个户籍制度出现的应该是比较完备的，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情况啊，它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国家的一个治理能力的一个体现，另外也反映了当时从战国发展以来吧，整个这个国家的它的一种组织动员能力，我们后世经常叫国家能力的一个反应。当然相对于西方来说，这个是比较突出的，时段也比较早。但后来有一些研究世界史的学者啊，他认为包括罗马等他们掌握的应该远远达不到秦代的情况。他说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是国家和社会的达成了一种和谐啊，其实没有必要去建立这样的一种户籍制度啊，如何如何。我觉得这个问题大概我们应该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啊，就是能不能做到和想不想做到是两回事啊，是我能做到我怎么做，和我不能做到我怎么选择，我觉得这还是有一个程度之别。西方当时它整个的这个国家的体制建设上应该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这个恐怕也无法否认。但是后世的话呢，户籍制度虽然延续，但实际上它的执行程度应该不如早期。所以像明代以来，我们知道这个户籍还有土地的这个榆林册啊什么，大家都认为都只是一个句式空文了，这个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后来在这个方面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总体而言，早期奠定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吧，我觉得对整个中国古代还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也是他们积极参照和这个仿照的一个对象。
3: 这种户籍制度我认为是先秦时代发明的一个高科技的产物。后来在三国时候，诸葛亮他北伐的时候，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留人去地， 人地两存，留地去人，人地两失了，相当于人是比地更重要的。那这种人口在必要的时候，第一个你是可以转换成战斗的来源，那在不必要的时候，和平时代你又是非常重要经济的一个发源。那所以这一块对于后续整个这种理念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完善的，因为你必须要配套的工具，你才能影响你的上层建筑。
2: 所以我一直反复强调，就是我个人感觉啊，秦的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最大影响就是大家从思想上的这种凝聚。当然你从土地制度上包括人口制度上，实际上就是这个凝聚的一种体现。而之前我提到一个概念叫中间商，而以前的管理或者说很多国外的管理，它的管理只能深入到中间商，你是诸侯也好啊，或者你是一个城市也好，你具体下面的什么情况怎么管的我不管，我给你下一定任务，他不是不想，他是实在干不到，无法将管理深入到每一个细节。为什么在秦要成立户？因为秦的管理他希望能够管理到每一个人之上，就是每一户，所以他的这种管理的思路就是我要穿透原来的这种诸侯国了，我不要这些中间商了，我的整个国家管理是深入的，让每一个人都能凝聚在这个国家的管理之下，不管他的效果如何，他的想法他制度设计是很先进的。
0: 秦朝户口部堪

般融入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老百姓在这套户籍制度之上得田宅、纳富窑。那些年寻亲记系列下期将带您了解建立在土地和户口之上的秦朝的赋税徭役。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
0: 仁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白菜大概是中国人餐桌上最不起眼的蔬菜，它价廉物美，四季常有。从北方的炖菜到南方的清炒，从寻常百姓的腌菜缸到国宴上的开水白菜，几乎无处不在。可就是这颗百姓当家菜，却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文化逆袭史。古人尊称它为松，说它有松树般凌霜斗雪的节操。大文豪苏东坡为它躬耕，为它赋诗，甚至把它当作珍贵礼物送给高僧。国画大师齐白石更是为它鸣不平，称它为菜中之王。从山野荒地到文人笔端，从饱腹之物到精神寄托，白菜用一身清白写下了中华饮食中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篇章。那么这颗看似平凡的白菜是如何一步步从草根逆袭成菜王的？它身上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密码与民生记忆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要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五集《百姓当家菜》。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说起白菜啊，我们老百姓再熟悉不过了，几乎家家户户每天都要吃到它。可是说起这个白菜在古代的这个名称，很多人就不熟悉了。白菜啊，在古代叫做松，白菜呢只是它在民间的通俗叫法啊，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松。那您可能会问了，这样一种蔬菜它和松树有什么关系吗？还真有点关系。这个古人注意到啊，白菜这种蔬菜它不怕冰雪侵害。我们在南方啊，如果下了大雪，你经常会看到人们到这个雪地里去挖白菜，一片白茫茫啊，那白菜全部被雪覆盖了啊。但是呢，白菜在这个冰雪下面照样活得好好的啊。那么古人就是发现了白菜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给白菜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松啊，不怕霜雪的意思。那么关于这个特点呢，在北宋陆店的这个皮雅里边啊有明确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松性凌冬不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就说松这种蔬菜呢，不怕这个冬天的这个霜雪的侵害，一年四季都能够种植，都能够收获。像这个松柏松树一样，因为松柏常青啊，它四季不凋零啊，故其字会意而牧草以为郊。也就是说松这个字呢是一个会意字，它不是一个象形字，把木本植物的特点和草本植物的特点进行一个交换，进行一个融合，把松树身上的这种品格啊赋予这个草本植物，赋予这个松，也就是白菜。耐霜雪也，主要就是根据白菜不怕霜雪的这样一个特点，把松树的这样一种优点啊赋予白菜。也就是说白菜简单点说，可以说就是草本植物中的松树，或者说具有松树品格的草本植物。但是啊，作为一个会意字啊，啊松这个字啊虽然很形象，但是呢却不利于它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在古代是不识字的啊，你这么抽象的一个字，你告诉老百姓你说这是松啊，好多人十有八九啊不一定能记得住。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啊在种菜的时候呢仍然给它起一个通俗的名称啊，就根据直观的形象的原则赋予它一个名称啊。你比如白菜，就是有些地方的白菜啊，它这个白菜的叶子啊是白色的，或者呈现略白的颜色，那么老百姓就很直观的说哦，那既然你是这个颜色我就喊你白菜啊。有的地方呢白菜的品种呢偏绿色，那老百姓就喊它青菜。有的地方白菜叶子偏黄色，就称它为黄芽菜。有的地方还叫箭杆白。所以说就是白菜的名称在民间呢过去各地方是不一样的。 这恰恰是民间命名的一个特点，它都是根据自己身边的这样一种直观的形象去赋予它一个名称。松这个名称呢，在元代以后的就很少叫了，主要是流行在宋代以前，而且主要是在这个文字系统当中啊，在典籍当中称它为松。实际上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呢，可能就是喊它为白菜。白菜这种草本植物，它属于是十字花科云苔属云苔种植物，它主要包含了三个亚种：大白菜亚种、白菜亚种和无茎亚种。这个大白菜亚种和白菜亚种，这个好理解啊，我们也常见。下面说一说这个无茎亚种。无茎亚种呢，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云苔属的一种亚种啊。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我们在这个仰韶文化半坡遗址里面都发现了无茎的种子，它可能比前面的亚种都要早。而且呢，在宋代以前呢，无茎实际上在我们中原地区是大规模种植的。但是宋代以后啊，无茎的这个地位呢，逐渐的被萝卜给取代了。所以说现在无茎的种植量已经很小了。现代人呢，往往因为见的少嘛，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种植物的时候，往往把它给错认为它是萝卜，或者说是认为是芥菜。无茎的特点呢，就是它是球茎啊。一般的我们说白菜啊，吃的是叶和茎啊，但是这个无茎呢，吃的主要是它的球茎啊，这么大，圆圆的啊，看上去有点像萝卜，所以很多人如果不了解的话，会把它错以为这是萝卜或者芥菜啊。实际上呢，它是云苔属的一个亚种，只不过现在我们很少吃了啊。但是在我的南方地区呢，无茎的种植呢还是有一定的面积的，还是可以看到的啊。这是交代一下什么叫做无茎亚种。白菜这种植物之所以在中国受欢迎，是因为它具有五个方面的优点。第一呢，是长得快。白菜从播种啊到收获呀，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啊，大概也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啊，你很快就能够收获它，这是其他的这个蔬菜品种一般不具备的优点。你比如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在我们中原地区啊，我印象中夏季，因为我们是温带季风气候区，每到了这个下大雨的这个季节，就是7、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菜地里边呢容易发生这个涝啊，水淹，那么很多蔬菜品种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减产啊。你到菜市场上去，无菜可买啊，啊，所有的菜都涝了，都被这个水给泡了，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蔬菜荒的季节。那么有些聪明的菜农呢，就抓住了白菜生长快的这个特点，当这个洪水退去之后呢，啊，首先就会在地里撒一波白菜的种子，啊，因为它长得很快啊，啊，这很快就能供应餐桌，不等它长大，啊，这小白菜就可以供应餐桌，它就能可以填补这段蔬菜荒，这就是抓住了白菜生长周期快的这样一个优点。白菜的第二个优点呢，是产量高。白菜的亩产呢，可以从几千斤甚至到上万斤，量大管饱。因为产量高，所以价格特别亲民，特别便宜，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白菜的第三个优点呢，是种植易啊，种起来很简单。你看，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里面呢，他是这样说的：说种松如伏法，与无茎同。种松就是种白菜，芦苻是什么呢？芦苻是萝卜，就是种白菜和种萝卜方法简单极了，你就参照无茎的方法就可以了。这说明啥？种白菜很简单，一学就会，人人会种。第四个优点呢，是营养丰富。白菜啊，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而白菜自身呢所含的这个植物纤维呢啊，又有助于人的这样一种胃肠的蠕动，对于消化系统特别好 啊，利尿、消渴啊，甚至还有抗这个动脉硬化的这样一种功效。第五个优点呢，就是烹饪方法多样。白菜啊，你可以炒着吃，可以煮着吃，可以炖着吃，可以腌着吃，可以凉拌着吃，还可以做成馅儿，包饺子、包包子都没问题，还可以涮火锅。所以白菜的吃法呢，应用场景呢非常多。你比如说这个，就拿这个最简单的凉拌白菜来说啊，咱们老北京有一道代表性的名菜叫做乾隆白菜啊。这个我有一次到北京啊，就冲着这个乾隆白菜，我说我好歹得尝尝啊，这是挂着乾隆呢。结果到了饭店一点这道菜，我看嗨，闹了半天就是芝麻酱拌白菜啊，啊，就这么个菜就叫乾隆白菜。这么简单的菜肴为什么起这么高大上的一个名字呢？我还真就检索了一下，我找到了这么三种说法啊，为什么这个凉拌白菜叫做乾隆白菜啊。第一种说法呢，说是这个当年乾隆啊微服私访到民间，到饭馆里面吃了这个凉拌白菜，很好吃，后来就以这个名字命名叫乾隆白菜。第二种说法呢，说是乾隆下江南，下江南呢接待都很好，天天呢大鱼大肉，但是呢看不到民间疾苦。纪晓岚呢为了让乾隆皇帝体验民间的生活，民间的疾苦，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桌野菜宴。那么在这个野菜宴里面有这道凉拌白菜，乾隆一吃很好吃啊，后来命名为乾隆白菜。第三种说法呢就更简单了，说乾隆也没有吃过这道菜，但是呢这道菜是在乾隆年间创制发明的，所以称之为乾隆白菜。那么这三种民间传说靠谱吗？我认为基本上是不靠谱的。为什么呢？因为乾隆那是皇帝的年号啊，啊，在古代皇帝的名字、皇帝的年号、皇帝的这个庙号，这都是很神圣的事情啊，所以说只是一个传说啊，不可靠。那你说了，这乾隆白菜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称很可能和晚清仿膳菜的兴起有关。哎，我们知道晚清的时候，这个故宫啊，也就是紫禁城里面，裁撤了大量的冗员，就是很多太监的宫女啊，养不起那么多人了，啊，通通出宫去吧。那么这些人裁撤之后呢，那故宫里面也不需要那么多厨子给这些人做饭了，这样的话大量的原来在这个故宫里面做饭的这些厨子呢也跟着被裁撤了。那么他们来到了民间以后还得继续生活呀，怎么办呢？哎，那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呗。他们就专门做宫廷菜或者是仿膳菜来招揽食客。那他既然打的是宫廷菜的旗号，就得吹啊，说我这个菜你看当年是老佛爷吃过的啊，我这个窝头啊当年是哪一个皇后喜欢吃的啊，我这道菜啊是乾隆当年喜欢吃的。有可能是在仿膳菜出现的这个过程中啊，出现了乾隆白菜这样一道凉拌菜啊。但是是我个人的一个解释啊，一家之言，求教于方家。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说明白菜的吃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适合各种生活场景，这也是白菜在老百姓心目中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1: 从生长快到产量高，从种植易到营养好，再到做法千变万化，白菜的这五大优点让它成为寻常百姓家中最踏实的底气。可就是这样一种朴实无华的蔬菜，却并不只出现在寻常人家的灶台上。细数历史就会发现，那些名垂青史的文人大咖也对白菜情有独钟。他们不仅爱吃白菜，甚至还亲自下地种白菜，把一颗普通的蔬菜写进诗词歌赋里。那么大文豪苏东坡为何偏偏对白菜念念不忘？他亲手种下的白菜，笔下赞美的松，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滋味与情怀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五集， 百姓当家菜。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

0: 那么说到吃白菜，古人如何吃白菜呢？我们列举几个有名的古人，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吃白菜的。第一个呢，就是北宋时候大名鼎鼎的吃货苏东坡。苏东坡呢，被贬到黄州去之后啊，他不仅自己开荒种白菜，而且还吃白菜，还把自己的白菜丰收以后去送给人，送给自己的朋友品尝。这个呢，我们可以在他写的一首诗里面找到证据。苏东坡的诗是这样写的：梦回闻雨声，喜我菜甲长。平明将露湿，并岸飞两桨。就说我昨天晚上啊，做着梦，我都听见外面在下雨，闻雨声嘛，我心里高兴啊，高兴什么呢？我这个菜园里的白菜旱了好久了，这回终于下雨了，可以疯狂的生长了，可以长势很好了。早上起来呢，我出来一看呢，江边的小路上啊，都是雨水打湿了，然后江上呢，渔船呢，划着双桨啊，在那里穿梭啊，这样一个景象。说天公真富有，高乳谢皇壤。老天爷啊，你是真有钱呢，你真富有啊，你下了一夜的雨啊，高乳就是雨水啊，滋润了我们干渴的土壤。双根一番滋，枫叶见俯仰。经过了雨水的这样一夜的滋润，那么白菜的这个叶子啊，都已经舒展开来了，都已经长起来了。微风吹来呢，轻轻的摇摆。未任筐举载，已作悲岸响。还不等这些白菜长熟啊，不等到收割的季节，我就已经想着怎么吃它们了。你说他得多喜欢吃白菜啊！艰难生离窄，一味赶砖响。现在啊，正是这个菜品种少的季节，大家呢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那么现在好容易这个白菜长起来了，我怎么能独吞呢？我怎么能自己一个人专享呢？他还挺大度，你不自己专享，这些白菜你打算送给谁呢？后面写了：小斋范山僧，清安即珍赏。小斋范山僧，我先摘一部分送给山上的僧人啊，高僧啊，请他们尝一尝。根据诗中的记载说，你看芥兰如军训，翠美牙甲响，白松泪高臀，冒土出反掌。就是说他给高僧送去了两样蔬菜，一样是白松，就是白菜，另一样呢就是芥兰。芥兰呢也是十字花科云台属，它跟白菜是同一科同一属的植物，两种蔬菜给高僧送过去了。而且呢，他认为这两种蔬菜呢都很好吃，芥兰脆美，白松呢也就是白菜呢，它的味道类似高臀小羊羔臀小猪，非常肥美好吃。东坡居士为什么要给高僧送菜呢？除了他们感情好之外啊，他这里面还是有寓意有深意的。白菜自不必说，这是苏东坡最喜欢吃的一样蔬菜。芥兰呢，在佛教中是有特殊的文化内涵的。相传啊，当年那个六祖慧能，就是禅宗的这个六祖慧能，他在出家以前呀，他是在这个山里面是一个猎人啊，他经常打猎呀、采药啊。那么你从事这个渔猎活动，难免会沾到这个荤腥之物。但是这个六祖慧能呢，从小有慧根，他将来打算出家，所以他就不能犯戒啊。那么他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荤腥之物和他吃的这个素斋素菜呀，中间用这个芥兰摆出一道界限来，以此来分隔这个俗世和这个修行的世界。所以芥兰在佛教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隔兰，隔开的意思。所以说呢，东坡居士啊，他对佛法的理解啊是很深的，他当然明白这个典故，所以他除了给高僧送去了美味的白菜之外，他还给他送去了芥兰，这两个人就可以做到心心相通。由这个诗我们就知道， 东坡先生是喜欢吃白菜的，而且他自己亲自种白菜。
1: 苏东坡种白菜、送白菜，把一颗普通的蔬菜吃出了情意，吃出了禅意。可见白菜虽廉，在文人雅士心里却重过千金。不过东坡先生吃白菜还算雅致，到了寻常百姓家，白菜可就彻底放开了，炖、炒、腌、拌，甚至做成馅儿包饺子，怎么好吃怎么来。他既能混迹于街头巷尾的粗茶淡饭，也能变身为皇家御膳房里的精细佳肴。那么古人究竟还有哪些千奇百怪的白菜吃法？那些看似普通的家常做法里又藏着怎样的智慧与讲究呢？
0: 那么除了苏东坡之外啊，南宋有一位著名的诗人陆游，也是种白菜的行家里手啊。这个陆游他是生在一个官宦人家，他的爷爷陆佃是这个北宋时候西宁三年的进士啊。陆游的父亲陆载在北宋的时候是担任这个千金西路转运副使这样的一个官员，那么后来因为这个政绩突出啊，最后奉调入京。陆载在开封任职期间，靖康元年被免职，那么陆载呢就带着年少的陆游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是这个浙江绍兴人，古代叫山阴。那么陆家呢在这个当地啊是名门望族啊，这个藏书量极其丰富，他们家有自己的藏书楼。后来啊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就灭亡了，开封呢啊就被金军占领了。这个宋高宗赵构啊南迁到这个临安以后呢，因为要重建这个皇家图书馆，首先要找的就是陆家的藏书啊，就是说当时陆家的藏书已经可以抵得上一个国家的图书馆的规模了啊。那也正是在这样的滋养下呢，所以陆家的这个三代人呢啊都是文才武略样样精通啊。可惜呢就是赶上了乱世，所以说这个陆载呢没有发挥自己的抱负啊。陆游呢一直是想光复旧河山啊，重新收复北宋的失地的，所以他的这个最大的理想啊实际上是从军报国啊。而且在他年轻的时候呢还曾经真的是到这个大散关前线去巡视，曾经进入这个军事的幕府里面啊，一心想军事报国。可惜呢当时这样一种这个宋金对峙的局面呢啊，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发挥不出自己的力量来。那么他就回到这个杭州，在绍兴二十三年的时候，年轻的陆游迎来了一次人生的重要机会，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宋代的科举考试呢啊，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叫做所听试。这个所听试呢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它是专门为这个已经有官职或者已经有了爵禄的这个富家子弟准备的一场考试啊。因为宋代的时候允许这个高官推荐自己的这个子侄这个到朝廷里来当官啊，这种通过推荐上来这种官呢往往他这个级别会比较低，职位比较低，没有什么实权，更多的是一种荣誉象征。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个身份之后呢就可以参加朝廷专门组织的这样一种所听考试。这个所听试呢因为它的圈子很小，那么考中的概率是很高的啊。那么陆游就在这个绍兴二十三年的时候迎来了这样一次参加所听试的机会，并且考中了第一名。结果呢坏就坏在这个考中第一名上了。你说这考中第一名不是好事吗？哎，有的时候不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次所听试当中，秦桧的孙子秦勋也参加了这次所听试，而且根据秦桧的运作呢，他本来打算让自己的孙子拿第一的，没想到被陆游给夺了这样一个机会。那你想得罪了权臣，这陆游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所以陆游后面的人生他的仕途就非常的坎坷。 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为。那么秦桧去世以后，陆游虽然也被朝廷启用，但是呢没有放到他希望的这个军事这个领域去，而是在这个朝廷里面担任一些闲职闲差，直到人生到暮年啊。所以陆游的人生呢是精彩的人生，也是无奈的人生啊。他看着自己年华老去，空有抱负，后来呢他就索性辞官归隐，又回到了自己的这个老家，然后在乡下在那里种白菜。他就写过一首松原杂咏的诗啊，其中有一首诗呢就写到了种白菜啊。诗是这样说的：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可怜一世长迟钝，九月区区种晚松。雨送寒声满背蓬，这就点明了他种白菜的季节是深秋季节啊。因为绍兴江南地区啊，一旦到了这个秋雨连绵的时候，那就已经深秋了。那么如今真是荷锄翁啊，这是一句自嘲的话呀。我们家这么有才学，我这么有抱负的一个人，没想到一辈子到了最后居然变成了一个种菜的老农。荷锄翁，可怜一世长迟钝，这句话是一语双关呢。一方面他确实年纪大了，现在做事反应慢，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自嘲自己这人这一生啊，哎呀，当年考索亭试我干嘛要考这个第一啊，我但凡有点眼力劲儿，我也不至于这么坎坷啊，是吧，一个自嘲的话。九月区区种晚松，已经到了农历的九月份了，别人都是在夏末在夏季都开始把这个白菜的种子种下去了，哎，我到九月份才开始种，从时间上来说已经不早了，所以说这叫种晚松。但是由这个诗可以知道啊，就是陆游也是很喜欢种菜，而且喜欢种白菜的。那么古人喜欢种白菜，那古人又如何来吃白菜呢？宋朝的这个文学家吴则礼有这么一首诗，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写了自己是如何来烹饪白菜的。这个吴则礼啊，号北湖居士，他一直是处于一个隐居的状态，北湖啊就是他隐居的地方。那么他这首诗里面这样说：说你向山阳买白菜，团炉烂煮北湖羹。前面的就是说我准备到山阳就买点白菜吃，买回来之后怎么烹饪呢？团炉烂煮北湖羹，他把自己这个菜叫做北湖羹啊，因为他是北湖居士嘛。那么做法就是团炉啊，那个圆形的小火炉，烂煮，把这个白菜放到锅里面长时间的炖煮，这叫烂煮，煮的软烂。他把这道菜命名为北湖羹。那么由这个吴则礼的这个诗我们知道啊，那么宋代人经常是把白菜给炖着吃，或者叫煮成这个白菜羹来吃的。那么因为这个白菜啊，它这个特点呢适合进行长时间的熬煮，因为很多蔬菜啊你放在锅里不能长时间煮，长时间煮之后就煮没了，但是白菜不会啊。所以为什么白菜适合涮火锅啊，它可以在这火锅里面煮很长时间而这个不收缩。那么这种长时间炖煮白菜、微煮白菜的做法呢，就一脉相承的传下来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清朝的这个大吃家袁枚啊，就在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为我们贡献了两道炖煮白菜。一道菜呢叫做火腿鸡汤熬白菜，它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白菜炒实或笋微亦可，火腿片微，鸡汤微俱可。就是说白菜啊适合长时间的炖煮，但是如果呢你能放上火腿片或者放上高汤鸡汤，那么就是绝妙的美食。那么除了这个火腿煨白菜、鸡汤煨白菜之外，它还贡献了一道芋头煨白菜。这个菜呢是这样做的，说芋煨极烂，入白菜心烹之，加酱水调和，家常菜之最佳者。他吃的很讲究啊，要把这个芋头煨得很烂，然后呢放入白菜心，然后一起来烹调，他认为是家常菜里面最好吃的一种。煨白菜需新摘肥嫩者，他对这个白菜很讲究，必须是刚长成的很嫩的白菜，不能是放久的，色青则老，摘久则枯，就是唯一的这个讲究，就是说这个白菜一定要新鲜。那么这种用火腿、用高汤、用鸡汤来煨白菜这种做法呢，其实啊一直传到了现代。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宴里面是有一道名菜的，叫开水白菜。开水白菜你可不要以为真的是拿开水煮白菜啊，那个是用高汤，就是用鸡汤吊的汤，只不过这个汤吊得很鲜很美，看上去呢没有油腥，像开水一样，实际上就是用鸡汤来煨白菜的一种做法啊。那么关于开水白菜这道菜的创制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是川菜大师黄敬陵创制的，有的人认为这道菜呢最初是来自于鲁菜啊，是从鲁菜里面的一道名菜叫象汤蒲菜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呢，如果是从袁枚的这个记载来看，实际上用鸡汤、用高汤来煨白菜的做法，早在清代啊，袁枚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它实际上是从古代到现在一脉相承的。白菜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耐储藏。白菜在收获之后，那么只要你保存得当，可以放几个月的时间。这就要说到大白菜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知道古代最初的这个白菜啊，松啊，它是散叶白菜，它的叶片是向四处张开的，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街上买到的这种圆圆的像个球一样的白菜。这种结球白菜呢，是我们逐渐培育出来的一种优良品种。那么你说白菜结球和散叶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太大了。如果是散叶白菜的话呢，它的储藏期没有那么长啊，因为它的水分会很快的挥发掉，会干枯。结球白菜呢，因为它的叶片是这样向上向里生长的，这样的话呢，事实上就是外面最后的那个白菜叶啊，它对里面形成了一个包裹，形成了一个封闭，这样的话储存期就可以大大的延长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过去冬储大白菜的时候，你只需要把这个大白菜放在一个相对通风的地方，那么它就可以储存很长的时间。如果放在白菜窖里边，那时间就更长了。往往呢，就是外面的这个叶片呢啊，已经水分减少，甚至干枯了，但是你把它去掉之后啊，里面的这些叶片，特别是白菜的心，仍然是鲜嫩的，水分充足的。这就是结球白菜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冬季上市的主要是结球白菜的原因。白菜除了可以长时间的储存之外，还可以做成腌菜、泡菜啊、辣白菜来吃啊。这个呢，在古书中就有记载。你比如元代啊，农学家鲁明善在《农桑医食撮要》中就记载了制作腌白菜的做法。做法呢，就是把白菜收获以后，先把它这个去掉根、去掉帮子，这个晒干、洗净，然后呢，每十斤菜用十两盐啊进行搅匀，然后放到这个缸里面，放一些水，然后压上石头， 先腌三天，三天之后呢，把这个白菜捞出来，把白菜拧干水这个卤水千万不要扔，要放在一个干净的盆子里备用，因为还要用。然后把这个白菜呢重新放到缸里码好，把这个卤水呢重新倒回去，再腌制七天。后面就这样轮番的这样倒腾，倒缸啊，然后这个就腌制成功了。白菜因为价廉物美，味道丰富，所以呢，它是普通的老百姓最喜欢吃的蔬菜品种之一。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呢，对于白菜的感情也很深。我们都知道，我们近代有一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齐白石先生呢，他是湖南湘潭人，他生长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面，从小呢，以给别人放牛为生。他这个绘画的天赋啊，是在这个艰苦的生活之余，自己自学的，磨练出来的。由于他长期的生活在一种贫困的艰辛的生活当中呢，所以他长期就以白菜为食所以白石老人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就很深。他经常在自己的画作中画白菜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蔬菜，别人都画牡丹画梅花，他画白菜。他不光画白菜，他还在这个画上面呢提了一首这个题词，这个题词是这样说的，说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仙，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何也是反问啊，就说为什么我们都不承认白菜是蔬菜之王呢？他很为这个白菜鸣不平啊。可见白石老人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是很深的。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乾隆皇帝的三希堂呢，收藏着三件重要的法帖，居于首位的呀，就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那这个法帖呢，只有短短28个字，乾隆皇帝啊，却盖了170多个章。所以有人调侃说哈，干脆叫做乾隆题字盖章帖算了。那么这28个字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呢？它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快雪时晴帖呢，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手札。那手札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封信。那这封信里到底说了什么呢？其实啊，也就是对远方朋友的一声问候啊。羲之顿首，快雪时晴，家享安善，魏果为杰，礼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鹰张口。我呢给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啊，那是这样的。山鹰县张侯先生你好啊，刚才呢下了一阵子雪，现在啊天转晴了，景致不错，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那件事儿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帮上忙，心里纠结至今。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那么无奈嘛。王羲之拜上。其实啊，王羲之流传后世的许多帖，哎，都不过是写给朋友的寻常书信。那信呢，当然就没有题目啊。但是后来，当他们变成后人所尊崇的法帖之后啊，为了记忆方便，就给取了题目。取题目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从信的开头，要么取前2个字，要么取前4个字。那这条短信的开头是“快雪时晴”4个字，那就叫“快雪时晴帖”吧。这封信写得非常的随意。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啊，每个字的起笔和收笔的笔画都不露锋芒，字体呢匀整安稳，显得气定神闲，从容不迫。虽然只有28个字，但是变化多端，行书中带着楷书的笔意。有人呢说它是圆静古雅，意志悠闲，意欲未知，深不可测。那这件《快雪时晴帖》呢，其实并不是王羲之的原作了啊，而是唐代的摹本。尽管如此啊，他依然受到后世文人的顶礼膜拜。那热爱书法的乾隆皇帝更是对他是痴迷不已啊。据说呢，每到入冬初雪的时候啊，乾隆都要把它拿出来细细的把玩。有一天，他的心情特别的舒畅啊，便大笔一挥，在书帖的中央写了一个神字。再过一天，哎，乾隆似乎又有了新的领悟，就写下一个妙字。又有一回，他觉得一个字不行啊，不能表达我自己复杂的心情啊，干脆来了一个感叹短语啊，神乎己。哎，就这样，乾隆一辈子对这件书帖的提拔呢，有73次之多啊。那以至于呢，当这个《快雪时晴帖》呀，在台北故宫展出的时候，那很多人只看见这个乾隆皇帝密密麻麻的题记，根本找不着王羲之4行28个字到底在哪里。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爱的喧宾夺主了，也是相当要命的啊。王羲之啊，随手给朋友写了一条短信，寥寥数语，却能够穿越千百年的时光，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件不朽的杰作。这呢，就让我意识到了，哎，传播和传承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哦。传播呢是在空间当中传递信息啊，而传承呢是在时间中传递信息，前者不易，那后者呢就更难了。所以啊，这些文化瑰宝仍然需要今天的我们去努力的传承。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啊，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啊，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啊，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这个皇帝的书房啊，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啊。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啊，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据说呀，整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三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啊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伯远帖》。那这三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呀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啊，三希堂名字中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呢是读书人啊，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啊，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呢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啊，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啊，暗暗地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有的时候啊，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啊，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那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早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啊、壁屏啊、囊匣呀、贴落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啊，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啊，包括三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儿：怀抱观古今，身心活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啊。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或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这本书的作者莎拉·贝克维尔在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也许永远无法充分地描述一杯咖啡，然而这是一项有益的任务，它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还给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段话？就是在那些我们通常不认为有什么哲学含义的事物上，比如一杯咖啡、一首忧郁的歌曲、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一个无聊的时刻等等，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反而有可能恢复个人世界的丰富性，因为我们自身就是一件正在被加工的作品，我们不断地通过行动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正像莎拉·贝克维尔说的，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首先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远方的意义》，作者何森宝。

秦子推门进入荒白教授的办公室，见教授正捧着一本书读。秦子悄悄走到教授跟前，看了一眼书的封面，说：博尔赫斯，伟大的阿根廷作家和诗人。教授又翻了一页，问：你读过他的哪部作品啊？一部都没读过，拉丁美洲的事情都发生在世界的另一端，离我太远了。我记得您是人类学家，怎么读起拉美文学了？恰恰因为它离我遥远，我才要读啊。教授把书放下，看着秦子，接着说：人类学界有一位前辈学者叫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他写过一本名为《乡土中国》的经典著作。嗯，您上课的时候讲过。是，这本书里描述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两个现象，一个是农民看见蚂蚁搬家，就会忙着去田里开沟，这是农民从朴素的生活经验出发，认为接下来会下雨，所以要提前做准备。还有一个是当婴儿啼哭不止的时候，老太太会用蓝青布包着咸菜擦孩子的牙龈，因为老太太认为这是孩子的牙根上生了假牙，吃奶的时候会疼，擦擦就好了。费孝通先生对这两个现象的洞察非常深刻，在他看来，这是乡土环境中人们的认知习惯，也就是手段直接关联目的，而不必探究原理。秦子问：农村老太太给孩子擦牙龈和您读拉美文学有什么关系啊？教授说：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70-80年前写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受交通和物流所限，大多数民众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而在这种稳定的小环境中，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深刻且广泛适用的理论，只需要把手段和目的直接关联起来，就足够应对生活了。看见蚂蚁搬家就开沟，看见孩子哭闹就擦牙龈，问题便解决了。至于蚂蚁搬家和天气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用咸菜擦一擦婴儿的牙龈能止哭，就没有必要较真了。不思考原理，就这么直接去做，这便是按照经验和直觉做事。秦子说：经验和直觉哪里不好啊？我不觉得这些传统做法有什么问题。教授说：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生活在某个小而稳定的环境中，那么靠各种经验也足够了。但经验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适用范围小，换一个环境，蚂蚁和天气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换一个时间，孩子就会因为别的问题而哭泣，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消失了，人就会彷徨失措。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少的人甘愿守在一个小地方度过一生，在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中，除了经验和直觉，人们还需要更加深刻的规律带来更具普适性的指导，但越深刻的规律就越需要遥远的知识。

事来孕育。秦子问，您能举个例子吗？教授回答，比如进化论，这是当今自然科学的骨架之一。当年达尔文乘着贝格尔号用5年时间游历世界，在见到全球各地无数稀奇古怪的生物后，他关于生物进化的见解才渐渐成熟起来。因为观察到的现象越多，且现象之间的距离越遥远，它们共性所体现的规律就越接近本质，而规律越接近本质就越深刻，而且越具有普适性。秦子陷入了思考。教授说，回到我读拉美文学这个话题上，虽然你我不大可能思考出进化论那样伟大的理论，但我们总是需要一些更稳固、更深刻、更具普适性的规律去应对随时变化的境遇。那些离你的生活很近的书，他们所阐述的现象也离你很近，这样的信息难以把你从固有的经验和直觉中解放出来，反而会更多地将其强化。所以呢，不要只看那些和自己的专业直接相关的书，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精神上的软禁。在理想状态下，任何领域的书都可以看。要在规模化的阅读中追求知识的广博度，在无拘无束的涉猎中日积月累，这样一来，一个人才有机会结束经验和直觉对自身的软禁，走向深刻和无限。听您这么一说，我也想读读博尔赫斯的书了，秦子说。教授说，是啊，光是读还不够，最理想的状态是和达尔文那样的大师一样，精神和肉体都抵达远方，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很有价值。可是教授，我想起之前有句诗是这么说的，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教授重新拿起博尔赫斯的书说，远就够了。

0: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当旅行者用半年时间研读地图，只为寻找一座老灯塔；当都市白领将破木门打磨成岁月馈赠的艺术品；当演员为角色考取潜水执照，却将技能内化为生命体验，我们终于看清，真正的品质生活从来不是价格标签的堆砌，而是用心与热爱绽放的生命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艾小羊的文章《美好的背后》。

柚子去过很多国家，去墨西哥自驾，在芬兰住冰屋，到巴厘岛潜水等等。他像一本活的旅行指南，跟他在一起很长见识。不可否认，旅行是特别好的增长见识的机会。然而去同一个地方跟团游所获得的知识与见识，与像柚子这样精研攻略，自己规划旅游线路，连只有当地人知道的老灯塔都能被他从地图上找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决定目的地的那一刻起，柚子就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学习与探索，每一次旅行都是密集的技能短训班。柚子通常提前半年确定旅行线路，订最便宜的机票，选最有特色的民宿酒店，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的资源，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另外一个朋友逃离北上广，去云南追求品质生活。他租的房子是普通民居，天空很蓝，但房子很破，光是一扇木门他就涂了五遍油漆，终于刷出了自己想要的颜色。这还不够，他找来木器、漆器工艺书，对照着拿细砂纸慢慢打磨，硬是把一扇涂完油漆不到半年的门

做成了历经几十年风雨的样子。他还在房前屋后种了香草，自己做纯露手工皂，承包了一片几乎荒废的苹果园，希望等香草漫山苹果成熟时站着就把钱赚了。他以前是一个工作狂，现在变成了生活狂。来云南本来是想过悠闲的生活，不过跟悠闲相比，我更喜欢现在的状态，自愿学习，身心愉悦，日有所得。他是这样说的。演员张震拍赤壁时熟读三国演义，拍深海寻人时考了潜水执照，拍完一代宗师后拿了全国武术八极拳的一等奖。他做这些不仅仅是因为要演好角色，更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规划是不断开拓知识边界，增长见识。他所理解的品质生活是即使待在家里喝咖啡，也要了解咖啡豆的产地，不同品种咖啡的口感区别，不同水温萃取方式对咖啡的影响。品质生活是建立在知识的拓展，复杂的学习基础上的，而不是靠钱堆出来的。同样是带孩子去高级餐厅吃饭，有人跟孩子强调的是这份烤牛排比一般馆子的贵十倍，这个果汁比其他饮料贵多少，这样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就是花钱。其他一些家长却事先做足功课，不提价格，而是告诉孩子这家酒店的装修配色高级在哪里，有哪些是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装饰与服务，哪一片海域出产的生蚝可以做刺身，什么纬度出产的水果最甜。这样一顿饭吃下来，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与审美、知识积累、努力、敏锐的感知有关。一个人如果有丰富的红酒知识、园艺知识，懂茶道、香道，很会玩，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我们就会说，哇，这个人活得好有品质，我想过他那样的生活。可是无论你有多少钱，这样的生活都不是摆在你面前拿来即可的，而是靠积极拓展知识边界得来的。我见过有见识的人，没有一个是怕麻烦的，生活品质很高的人也没有一个是懒惰的。无论是增长见识还是追求生活品质，都需要花费精力与气力。世界上所有你看着很好的东西，背后都藏着用心与热爱。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用四次失败的投资实践了更珍贵的教育哲学。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投资不在于收获可见的果实，而在于守护孩子眼中永不熄灭的光，和孩子一起创造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六神磊磊的文章《很好会增值》。

我妈对我的第一项投资是让我学画画。七八岁之前我挺会画画，还得了奖，在小县城里出名了一阵。我妈就决定好好培养我，让我学画画。可她也不知道从哪里抓起，无非是让我多去文化馆拜访老师。与老师是很熟了，可我不会学习，画的画一点长进都没有。随着学业越来越忙，我也不努力，就越画越差。我妈虽然投资失败，却做了一件事，就是从不阻拦我。

在家里到处乱涂乱画。从3岁到7、8岁，我的童年在粉笔涂鸦中度过，不但在家里的地上乱画，还揣着粉笔盒到我妈的单位画，画在墙上、仓库的大铁门上。感谢我妈，她让我有了全世界都是一块大黑板的快乐童年。第二项投资是帮我集邮。9岁开始，我忽然喜欢上了集邮。我集邮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从别人的信封上撕邮票，不小心撕破了就拿镊子修。没想到我妈居然又很支持我，打算投资。她说这是好东西，以后会涨价。这简直是莫大的鼓励。在她的鼓动下，亲戚朋友收到信时，往往会第一时间把信封给我。偶尔内蒙古老家来信，我妈会先把信封给我，让我撕邮票。每撕到一枚邮票，我就特别开心，要欣赏很久，觉得会增值。当然，我妈的这项投资最终又是一无所获，但她无意中让我产生迷之自信，自己喜欢的，哪怕看起来不靠谱的事情，也有重大意义，会增值。第三项投资是支持我当记者。读中学时，我一直误以为自己喜欢干新闻工作，我妈非常支持我，理由听上去很荒唐，说干新闻好，像正大综艺里的记者一样，全世界到处玩，还不用自己花钱。后来我倒确实干了8、9年的新闻，但也无疾而终。我妈愿意投资我的新闻梦想，让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最后一项投资就是读书考试了。这一项投资上，她付出的最多，耗费的心血也最多，但我2次高考都失败了。让我最难过的是，我没有看见过一次我妈为此难过的样子。在第二次高考前不久，我半夜起来，无意中听见她在自己房间里向她早已经去世的奶奶祈祷，保佑我如愿考上大学。这样大的期盼落空后，怎么会不难过呢？但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来。我妈对我的所有投资，还有各种跟投、追投都失败了。但到40岁，我自己也做了父亲。回首年少时光，内心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庆幸和感激。对一个孩子提出的各种人生项目，盲目看好，让他在只有几盒白粉笔的童年里，觉得世界毫不单调。因为画板足够大，这才是真正的投资。我妈让我觉得，只要是认真去做的事情，就是值得的。只要我想去挑战，就能成功。世上任何鼓励都敌不过一个投资人的5个字：很好，会增值。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一颗寻常白菜，藏着中国人6000多年的烟火与风骨。它从远古走来，清白如松，味淡如诗。杨万里赞它剔透似水晶，苏轼在它身上品出人间清欢。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寻着诗词的文脉，品味白菜里的岁月与情怀。我们一起分享诗词画白菜，作者张林涛。

白菜作为原产于中国的蔬菜，它的栽培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罐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白菜籽，经专业验证，这些白菜籽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比许多粮食作物更早进入人类的饮食体系。依据《植物名石图考》等古代植物学著作的记载，蜂作为十字花科蔬菜的统称，被视为白菜的祖先。白菜称为松，最早得名于汉代。《本草纲目》中记载，松性灵东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松。今俗谓之白菜，其色青白也，赋予了白菜如同松柏般坚毅高洁的品格。自此，白菜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承载了文化赋予的精神内涵。文人常以白菜为题材创作诗词、绘画，将日常饮食升华为艺术创作。如明代徐九思在县衙立白菜碑，其上题词：“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唯无赤子，不可另有此色。以白菜警示官员保持清廉本色，这种风雅体现了中国人生活可俭、品味不俭的哲学，在平凡的生活中追求高雅的精神境界。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仕途坎坷，却始终能在困境中找到生活的乐趣，白菜便是他简朴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在《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中，他写道：“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在黄州期间垦东坡之地种菜筑石，且当地遍植优质白菜。虽然词中没有直接提及白菜，但结合此背景，可以推测春盘食材中或有白菜。他将这类清雅食材并举，认为这种清雅甜适的滋味才是人间至味。这种对白菜的推崇源于他仕途不顺后对简朴生活的深刻体悟。在黄州期间，苏轼生活困苦，但黄州的白菜让他找到了些许慰藉。他以白菜佐蜜酒、肉脯，在清贫中品味着生活的丰富。他觉得有了蜜酒、肉脯的搭配，味蕾变得丰富，再尝素食更是妙不可言。白菜便成为他在困境中慰藉心灵的饮食符号。南宋时期，陆游晚年隐居山阴，山居岁月悠长，除了作诗填词，他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烹饪中，白菜便是他餐桌上的常客。在《书园杂咏五首》中，他描绘了晚年种松的田园生活：“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他以白菜为伴，在山居岁月中享受着宁静与满足。他亲自种松，亲自烹饪，与邻居共饮，以白菜下酒聊说家常。陆游活至80余岁，暮年牙齿脱落，饮食困难，但白菜一定是他餐桌上不能缺少的食物。味如蜜藕更肥浓的白菜，无论何时都能给人带来满足。宋代诗人杨万里对白菜情有独钟。淳熙七年，杨万里赴江西任提点刑狱，在进贤，也就是今天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出食白菜后，创作了《进贤出食白菜》，因明知以水晶菜云二首。他将白菜比作水晶菜，认为其如冰雪般晶莹剔透，形象地描绘出白菜的纯净与美味。杨万里对白菜的喜爱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白菜文化的传播。白菜无言，却以自身的质朴与美味温暖着人们的脾胃，滋养着人们的身体。在苏轼、陆游等文人的笔下，白菜是生活的慰藉品，是寂寥岁月的陪伴者。在后世文人的推崇中，白菜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寄托。寻常日子里，一面以青嫩白菜为食，
一面默默吟诵诗词里的白菜，也算得上风雅。生活或许可以简单，但品味绝不能简单。白菜便是这简单生活中不简单的存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五集，巨龟与海岛，达尔文的科考奇遇。当大自然藏起物种起源的终极密码，当一座荒芜的火山孤岛悄悄埋下进化论的伏笔，人类对生命演化的探索便从此有了全新方向。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登陆群岛探秘独特生灵，还有海岛动植物的奇特分布，回望这段奠定进化论基础的科考征程。
4: 1835年到1836年，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离开了智利秘鲁之后，一路向北航行，而接下来停靠的站点是他整趟环球考察里名气最大的地方，也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南美洲西海岸的赤道海域，现在呢是隶属于厄瓜多尔。1835年9月15号到10月20号，小猎犬号在这个地方停留了整整5个星期，主要任务呢就是勘测水文地理，绘制航海地图。那这座群岛的名字，它的来历其实特别有意思，说呢16世纪一位西班牙主教最先发现了这儿，他看到岛上遍布着巨型陆龟，就给群岛命名为加拉帕戈斯。那在西班牙语，这个加拉帕戈斯本身就是巨龟的意思。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在命名之后的15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类踏足这片群岛。直到后来捕鲸者和海盗发现这个地方有天然淡水，还能轻易地捕捉到巨龟，所以才开始有船只陆续地停靠。加拉帕戈斯由10座主要岛屿组成，整座群岛都是火山岩结构，遍地黑色玄武岩，大大小小的火山口足足有2000多个。猛地一看呢，这是荒芜贫瘠的一个地方，像是不毛之地，所以达尔文本来以为要平淡地熬过这5个星期，但没想到竟然像阿拉丁闯入宝藏洞穴一样，收获了无尽的自然惊喜。小猎犬号最先在群岛最东边的查塔姆岛登陆，那这个查塔姆岛呢，满眼都是黑色熔岩玄武岩，起起伏伏的小山丘全是古火山口的遗迹，远远看过去就像是黑色波浪那样连绵起伏，你就看第一眼根本不可能吸引你去什么登陆驻足。汹涌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破碎的黑色岩石，岩壁裂缝也是纵横交错，零星长着高矮不一样的灌木丛。正午呢是最热的时候，烈日暴晒之下，地面干裂滚烫，扑面而来一种很窒息的那种燥热感。达尔文尽力地采集植物标本，收获呢是少得可怜。这些矮小的杂草看着根本不像什么赤道植物，反倒像北极的植被。灌木丛远远看上去光秃秃的，就像冬天的枯树，走近你才会发现每一株都长满了枝叶，而且有的还在悄悄地开花。岛上最常见的是那种大棵的灌木，只有一种金合欢和造型古怪的高大仙人掌是可以让你在那儿乘凉的。当地人说，每逢雨季过后，群岛部分区域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披上绿装，哎，到时候你可别走啊，你在这看着，整个一焕发生机。这片区域遍布圆锥形的黑色火山，单单一个小坡上就有60座，而且火山口轮廓都是完好的，规整的火山口错落分布，远远看过去就像一排一排人造的炼铁炉。9月17号的白天，烈日当空，达尔文在坚硬粗糙的地面奔走，穿梭在错综复杂的灌木丛中，虽然疲惫不堪，却被这片古怪又壮阔的火山地貌深深震撼。
3: 查塔姆岛荒芜壮阔的火山地貌颠覆了达尔文的初印象，看似寸草不生的蛮荒荒岛，实则藏着蓬勃生机与独特景致。 燥热的熔岩，荒野间藏着不为人知的生命踪迹。这片特殊的火山海岛会孕育出哪些与众不同的独特生灵？这些奇特的生物又会为达尔文的科考之路带来哪些全新发现？
4: 行走间，达尔文偶遇两只巨型陆龟，每只都有200斤左右，其中一只正埋头啃食仙人掌。看到达尔文走近，没有慌忙逃窜，他们只是静静地盯着他，在这看着他，打量他，才慢慢悠悠地看明白了，这么挪步了，走开了。另一只呢，直接发出低沉的嘶鸣，把头缩进龟壳里面，完全懒得理会这位不速之客。在黑色熔岩、无叶灌木和巨型仙人掌的环绕下，这些远古模样的爬行动物在达尔文眼里充满了神秘气息。几只灰扑扑的小鸟好像旁若无人似的，既不怕龟，也不躲避人。和所有的海岛原生生物一样，它们从来没有遭受过人类的侵害，自然是毫不畏惧的。也是从这一刻开始，达尔文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类常年活动的区域，野生动物自带野性和戒备，并不是天生冷漠，而是历经世代滥捕

0: 滥杀，为了自保才慢慢地变得疏离人类。查塔姆岛的黑礁石上爬满密密麻麻的黑色螃蟹，沙滩上成群海狮嬉戏打闹，时不时地就跃入海中。达尔文看着这一切，忍不住地惊叹，这座远看死气沉沉的荒岛，走近之后竟然处处生机盎然，实在是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9月23号，小六犬号启程前往查尔斯岛。这座岛屿早有船只往来，六年前还设立了居民点，人们在岛上种植玉米、红薯、甘蔗和香蕉。居民点坐落在距离海岸7公里的内陆高地。让达尔文感到痛心的是，因为人类大肆捕食，查尔斯岛的陆龟数量也是急剧的锐减。史料记载，过去一艘船就能从这儿带走600-700只的巨龟，曾经有护卫舰船员1天之内就搜罗了200只陆龟运走，足以见得人类活动对原生物种的致命威胁。1835年10月8号，船只抵达詹姆斯岛，菲茨罗伊舰长把达尔文和助手还有2个水手留在了岛上，备好了充足的食物和帐篷，约定一周之后折返接应，让达尔文拥有完整一周的专属科考时间。达尔文他们在岛上偶遇了一群西班牙人，这些人呢是从查尔斯岛赶来的。达尔文专程登门拜访了他们2次，还在他们的茅草屋里面留宿了一晚上。跟其他岛屿一样，詹姆斯岛的低处遍布无叶灌木，但是高地的树呢是长得格外的粗壮的，不少树干直径可以达到1米。高地呢常年呢被云雾笼罩，空气潮湿，植被郁郁葱葱，地面呢也是湿润的泥泞的，长满大片的粗沙草，一种小型的水秧鸡在这个地方是大量繁衍的，你走哪儿都能看得见。说有一天，达尔文一行人追踪巨龟的踪迹，在离海边大概10公里、海拔1000米的高地找到了淡水泉。这个岛上原本是没有成型道路的，全是巨龟常年往返饮水，日复一日的踩踏，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蜿蜒小道。那通往水泉的路上总能遇见2对巨龟相向而行，一对呢喝饱淡水了，缓缓地返程，另一对伸长脖子啊找那个泉眼儿，着急地去喝水。到了水边之后呢，巨龟只顾着埋头大口地喝水，喝完就慢悠悠地踏上了归途。他们平时栖息在干燥的低地，以仙人掌为主食，也吃树叶、地衣和浆果，还能长途跋涉10几公里寻找水源，完全适应干旱的生存环境。
1: 这些巨龟拥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在干旱贫瘠的海岛辗转跋涉、繁衍生息，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量。他们循着本能寻水觅食，在孤岛岁月中静静繁衍世代。常年栖息在不同岛屿的巨龟是否会演化出不一样的外形与习性？生存环境的差异究竟会给同一种生物带来怎样的改变？
0: 当地居民能精准分辨不同岛屿的巨龟，它们的外形特征差异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查尔斯岛和胡德岛的巨龟，它的龟壳前部厚实上翘，形状呢就像西班牙的马鞍，脖子和四肢呢偏长。詹姆斯岛的巨龟龟壳圆润黑啊，而且是呈圆顶状的，脖子和四肢呢都是短小紧凑的。这些巨龟的学名叫加拉帕戈斯象龟，也曾经被叫做印度龟。它们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原住民，几乎遍布每一座小岛。圆顶龟呢是偏爱潮湿的高地的，以树叶还有酸涩的浆果和丝状的地衣作为它们的食物。那安倍龟栖息在干旱的低的地方，依赖多肉的仙人掌来存活。达尔文发现这些象龟还有独特的生存技能，什么技能呢？它们依靠膀胱来储存淡水。他们去泉眼儿喝水的时候呢，膀胱会蓄满清水，然后慢慢地把它膨大， 后续呢水分消耗，水质呢也变得浑浊。说呢这些低地居民特别渴的时候，经常会喝这个象龟膀胱里的液体。达尔文呢还亲自尝过，他说味道不是很好，有淡淡的苦味儿。达尔文还细心地测算过象龟它的爬行速度，一天能走个6-7公里。他甚至很多次尝试骑上巨型象龟，爬到龟壳之后，轻轻地一拍，巨龟呢就会起身迈步往前走。唯一的遗憾是龟背太光滑了，很难保持身体的平衡。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数量比象龟还要多的爬行动物就是鬣蜥。这是群岛独有的物种，别的地方你根本看不见。它们的体型是很大的，就是蜥蜴的蜥啊。然后这个鬣字呢也比较的生僻，字形很复杂。它的这个体型很巨大，大多能长到1米多，然后分为海鬣蜥和陆鬣蜥两类。它们的外形相似，但是习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在水里的是海鬣蜥，它的脑袋短而且很宽，脚掌呢是带着蹼的，通体也是比较黑，和火山岩的这个礁石融为一体。它们会成群结队的趴在岸边岩石上晒太阳，入水之后游动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就依靠它们扁平的尾巴，就像蛇一样在里面摆动前行，四肢紧贴身体的两侧，强健的四肢还有利爪，是特别适合在海岸边崎岖多缝的这个熔岩上攀爬生存的。那达尔文解剖海鬣蜥之后就发现，它们的胃里塞满了海底碎海藻，没有其他的食物残渣。专属的饮食习惯、尾部和脚掌的特殊结构，加上天生擅长潜水的习性，都足以证明海鬣蜥是纯粹的水生生物。但是达尔文发现他们也有一个特别古怪的本能，就是遇到惊吓的时候，比如他们认为有这个敌人或者天敌侵犯的时候，他绝不会下意识地跳到海里。后来达尔文才弄明白，原来岸上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天敌的，他们的天敌都遍布在深海里面，像鲨鱼。这种长久的遗传本能就让他们认定了陆地才是我们安稳的避风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生活在陆地上的陆鬣蜥。它们的尾巴很圆，没有脚蹼，然后分布范围呢只是岛里面中部的几座小岛，外形同样是不算美观，肚皮呢是橙黄色的，后背是棕红色的，面部线条平缓啊，就没有什么棱角，看着很憨憨的，憨态十足。那陆鬣蜥体型呢是比海鬣蜥小巧一些，多数是3-5斤重，性情呢也是很慵懒，甚至很迟钝，平常呢总是慢悠悠的在那儿爬行，肚皮尾巴贴地在那儿甩来甩去的拖，就是咱们看到的蜥蜴差不多，而且还经常的停下来，眼睛一闭，后腿一蹬，趴在地上打个盹儿啊，随地大小睡。它们以植物为食物，而且尤其爱吃仙人掌。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陆鬣蜥擅长挖洞筑巢，洞穴大多是藏在熔岩缝隙或者是松软的这种凝灰岩地下。洞口也是比较狭小，所以是很隐蔽的。行走在洞穴密布的区域，地面随时都会坍塌，常常让路人觉得很无奈。他们挖洞的方式也特别有意思，前后腿轮换劳作，前腿刨土，把土递给后腿，后腿呢再把这个泥土推出洞口，累了就换一下工种，就是前腿后腿互换分工。 达尔文曾经长时间的观察一只陆鬣蜥，它挖洞，看着它大半截身子埋进土里了，这达尔文呢也是淘气的很啊，他就拽住人家尾巴把人家拖出来，然后这个陆鬣蜥大吃一惊，拖着身子转过来看发生了什么，就盯着达尔文的脸，那个意思是你干啥呀，你礼貌吗，你拽我尾巴。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一共采集到26种陆地鸟，除了一种北美云雀，其余25种都是群岛的特有品种。

0: 其中最具科研价值的就是地雀，这群地雀一共13种，全部都是群岛独有的，后来被鸟类学家郭尔德划分为四个亚群，也就是后世闻名的达尔文雀。这些亲缘关系极近的同类鸟类，它们在孤立的海岛环境里面完成了形态结构的多样化演化。达尔文最初推测它们只是同一物种的不同变种，那经专业的鉴定之后才知道每一种地雀都是不同的物种，这让这次海岛发现的科学意义大幅提升。除此之外，达尔文还发现11种涉禽和其他水鸟，其中3种是全新的物种，就连常年迁徙的海鸥栖息在群岛的种群也是本地特有，它们和南美洲南部的一种海鸥是有点相似的。达尔文还发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加拉帕戈斯群岛几乎没有大陆常见的那种大型野生猛兽，除了查尔斯岛人为的带来了一些野猪啊、山羊啊，本地陆生的哺乳动物是寥寥无几的。岛上鸟类、爬行动物资源丰富，食物充足，却没有像豺狼虎豹这类的肉食动物。另外，像温润潮湿的林地环境本来是很适合像蟾蜍啊、青蛙它们来生存的，但是岛里面是找不到任何两栖动物踪迹的。所以达尔文大胆地猜测，是不是带有钙质硬壳保护的蜥蜴卵比粘软容易损的蛙卵更耐海水漂泊，更容易跨海抵达火山岛繁衍。除了研究动物之外，达尔文也在全力地采集植物标本，群岛看似荒芜贫瘠，植物多样性呢是非常惊人的，开花植物有185种，隐花植物40种，开花植物里面只有10种是人类开垦之后引进的外来品种，那剩余的175种人家都是群岛特有的。群岛近百种开花植物都是从来没有被记载过的新物种，其中非特有植物大多是美洲的大陆种子，跨越几千公里洋流飘落到这个地方落地生根。而且呢，和动物一样，诸多的植物也有着严格的岛屿专属属性，只生长在某一座小岛，临近岛屿是完全没有迹象的，所以奇特的分布规律也让达尔文陷入到了沉思中。
1: 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收获颇丰，发现了大量独有动植物，它们独特的习性、特殊的分布规律都与大陆生物截然不同，无论是飞禽走兽还是草木植被都有着自成一派的生存特质。这座年轻的火山群岛为何能孕育如此多的特有物种？种种反常的自然现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奥秘？
0: 加拉帕戈斯群岛科考在达尔文心里埋下了很多自然谜题。第一个谜题就是群岛多数生物都是独有土著物种，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却和美洲大陆动植物有着明显的亲缘关联。小岛面积狭窄，特有生物数量却极其的庞大，从地质痕迹来判断，这片陆地形成年代是很近的，而这恰好触及了科学界的谜中之谜，就是新物种究竟是如何诞生的。第二个谜题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和离非洲海岸更近的佛得角群岛，它俩地理环境高度的相似，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态烙印。前者呢带着美洲生物特征，后者刻着非洲物种印记，地理条件相似，生物谱系却完全的割裂。背后的缘由达尔文也觉得有点意思啊，耐人寻味。第三个谜题是各岛屿相隔只有几十公里，岩石构造、气候、海拔都相差无几，甚至隔海相望，但它们却各自孕育专属动植物。达尔文一开始其实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是岛屿的副总督劳森先生告诉他的，说呢，这不同岛上的陆龟长得都不太一样。 1835年10月20号离开加拉帕克斯群岛的时候，达尔文心里只有满肚子的问号，没有得出任何的定论。直到回到英国，专家团队深入研究他带回来的标本之后，达尔文开始系统地思考物种分化、新物种形成的这些核心问题，慢慢地摸索出自然演化的答案。离开群岛之后，小猎犬号历经四周航行抵达塔希提岛。南太平洋的航海家称这座岛是无上美好的岛屿。小猎犬号刚停泊在海边就被独木舟包围了，一群男女老少特别热情，载歌载舞欢迎船员。达尔文登顶海岛的高处，眺望碧海环抱的埃梅奥岛，珊瑚礁环绕海岸，碎浪化作银线勾勒海岛的轮廓，整座海岛就像是天然雕琢的相框的油画，美得动人心魄。他特意坐船近距离探访环岛的珊瑚礁，千姿百态的珊瑚搭配缤纷的海绵海星，构筑出绚烂奇幻的海底世界。这就让达尔文不禁地想起莱伊尔在地质学原理当中提到的，太平洋当中有无数圆形或椭圆形的珊瑚岛，中心是环礁湖，它们代表海底火山的顶部，而火山口的边缘和底部长满了珊瑚。尽管莱伊尔对珊瑚岛成因的解释似乎是无懈可击，但达尔文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回国之前搞清楚珊瑚岛的形成过程。
1: 塔希提岛梦幻的珊瑚礁景观让达尔文对传统珊瑚岛成因理论产生了质疑，也燃起了他探索地质真相的强烈欲望。瑰丽奇幻的海底景致不断激发着达尔文深究地质成因的思考，后续的远洋考察能否支撑他的全新猜想？他又能否凭借实地探究解开珊瑚岛的形成谜题？
0: 船只一路横跨太平洋驶向新西兰，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洋，达尔文在日记里感慨，唯有亲身远航才能读懂海洋的浩瀚，陆地在沧海面前不过是渺小的斑点，每前行一程就离故乡英格兰更近一步。后续小猎犬号途经新西兰、澳大利亚，达尔文见识了澳洲独有的有袋类动物，又新生了新的自然疑惑，说为啥这些动物只在澳大利亚保存下来了呢？后来抵达印度洋的基林群岛，达尔文在这个地方考察证实了他早先对珊瑚礁成因的猜想，在将近200年之后的现在，他这个理论依然是正确的。那关于珊瑚礁的成因，当时流行的理论是这些环礁长在海底的火山口边缘之上，但是达尔文认为造礁珊瑚对海水深度有严格的限制，珊瑚虫是很娇贵的，既不能暴露在空气当中的阳光直射之下，也不能生活在深水里，它们喜欢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个地方阳光充足，食物丰盛，它们分泌的钙质骨骼外壳就形成了树枝状的珊瑚，一代一代的珊瑚虫这么繁衍增生，就形成了珊瑚礁，继而形成了珊瑚岛。达尔文猜想，既然珊瑚虫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么海底要不断的沉降，否则珊瑚礁不可能积累到如此的高度。他在南美洲考察的时候所看到的海陆升降的证据正好支持了他这个猜想。那在基林群岛实地考察了珊瑚虫的生存环境之后，他更坚信了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回程这一路，从加拉帕戈斯的奇特生灵到太平洋海岛的地质奇观，种种意外收获都为达尔文日后创立生物进化论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1: 本期节目中，我们跟着达尔文走完了群岛的五洲科考，见识了孤岛奇特的火山地貌与珍稀生灵，也了解了他对珊瑚岛成因的大胆猜想与探索思考，可萦绕在达尔文心头的自然谜题依旧没有答案。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的探索脚步，揭开进化论诞生背后的历程。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

0: 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欢迎三位。前2期节目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秦国复杂而且严密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他们不仅构建着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向帝国运转提供了财富密码，这就是赋税徭役。赋税徭役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征税方式，老百姓纳税不仅要出钱出物，还要出人出力。今天我们用4个字囊括的税收制度，其实每一个字背后都包含着若干税种的计算、制定、收缴、审核、入库等一系列操作。例如我们常说的赋税一词，在古代赋和税是分开的，它们的来源和用途也各不相同。按照《汉书·识货志》的记载，赋主要用于征调车马甲兵士徒的工作，也就是赋以足兵，而税的来源则主要是田租、手工业、商业以及山川林泽的收入等等。税的用途主要用于祭祀以及百官的俸禄发放，也就是税以足食。秦朝征的赋有口赋、算赋、户赋等。口赋、算赋相当于人头税。云梦秦简金部律就规定啊，说官吏按照人头持簸箕逐户收取，每1000钱是一个征收单位，交由官府封存。岳麓秦简披露了一份比较完整的秦朝官府征收户赋的法律文书。从这份文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自大庶长以下，也就是第18级爵位以下，那就说除了彻侯和关内侯，其他所有爵位的户主都要缴纳户赋。每年的10月份，每户要出草料10石15斤，相当于60多斤草料。每年5月份，每一户要出16钱，允许以布来代替16钱。礼业秦简记载，秦始皇34年，启陵乡新增缴纳租赋的民户一共是28户，那需要缴纳蚕茧10斤8两。从以上的这些秦简记录当中，你们能够解读出哪些秦朝征赋的信息？
4: 小婷老师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啊，我们传统理解的呀，早期的时候应该是以人头的这个征缴为主，后期的话主要是以土地征缴为主。但是从刚才我们看到的相关的秦以及汉代的这个情况，大体上呢，有一部分是税，跟从事的行业和工种有关，比如说有的是从事农业的，就按这个田亩，然后有的呢可能是山林呢、渔泽这些。

0: 税。另外的一部分呢是赋，赋对应的呢似乎是相当于维持国家运转的呀，军事啊等很多方面，好像每个人是有义务缴纳的，所以是按照人头，无论你是男子还是女子，从国家的建设呀军备的需要来看，每个人好像都有义务要交这么一笔钱。另外呢，他又以一个家庭为单位，也就是以户为单位呢，再交纳一笔钱，这笔钱叫户赋。这个户赋呢，实际上是交这个刍稿或者是纳钱的，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是蚕茧来交纳。我们能看到他对于土地也好啊，对于人头也好，可能都是很重视。这可能是早期我们看到的一个更完整的面相。
1: 就是过去我们讲征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依据，就是你征税第一个一定要科学性，首先你要对应的你相关的征税的逻辑啊，包括是否可以执行下去，这都是匹配的一个系统工程。那第二个，你的征税的目的是什么，必须跟你的发展的规划是匹配的。比如在商鞅变法之后，你是为了统一六国做准备的，你是要发展农业同时抑制工商业，并且你相关的税负征收的颗粒度越高的话，你其实对于整个国家管控的力度是越大的。这样一套背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很明确了。那所以秦朝征赋这个信息啊，一个是颗粒度很细，第二个它的目的非常的明确。那第三个，那就是在你战时经济的情况下，你到底应该怎么控制，你很难把握这个平衡。一旦你过分了，你的征税的权力又不匹配了，那很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反噬。
2: 所有新生王朝啊，都要面临一个挑战，就怎样从原来的这个战争模式转化成和平治理模式。而这个转化的过渡期，你要怎样来平稳的过渡，都是不同王朝面临的一个问题。秦当然这个横征暴敛啊，可能已经大家这个深入人心的一种认识，但是呢你可以说它重，但你不能说它乱。它这个收的非常的精确，包括它的功能怎么划分，这个口赋、算赋、户赋，包括它的用途到底是用于军事用途还是用于府库充盈赏赐等等，包括它的对象要对什么样的爵位以下开始收税，这包括年龄啊，收税时间也很固定，包括这个税收形式也相对灵活，流程也很严谨，和户籍制度等等也非常匹配，这是一套非常精密和严谨的一个制度。当然你说它重不重，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评价和感受，但你完全从客观上评价它的整个这技术，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一套还是比较完备的。
3: 从目前的史料分析啊，以一户或者一个人来计算每年需要交的赋大概是多少钱，和收入的占比，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分析或者说是数据？
0: 我们可以初步谈一下，或者立足现在的研究先谈一下，因为这个研究还在进行中。大体而言呢，一个人他要交一个口钱，这个口钱呢大概是20个钱，汉代以后是23个钱。另外就成年人交的这个传统叫算赋啊，实际上是算钱，这个大概是120个钱，而且它是男女都要交。另外就是它以户为单位要交一笔钱，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有一部分是可以交秸秆的，一部分是交现钱的，大概是32个钱左右。如果他一家是五口呢，我觉得就是成年人每一个人无论男女120个，然后这小孩呢大概就是23个左右。总体的这个量我觉得应该还是不算轻的，因为他还要服徭役啊，还要干其他的事儿。所以我印象中从《诗经》以来说，这个老百姓们每天官务又差，他干这个干那个，一年到头也不得休息啊，就是还是很辛苦的。
2: 这个生产力呢，李悝在战国时候大概计算过，按照当时魏国生产情况，一个劳动力产粮一年大概最多也就是100到150担左右，取个中间值，咱们算125担，算下来一年的钱可能我自己算了一下，1625左右。刚才讲到的各种其他的税负算下来，大概总税负有31%左右，而且这还没有算徭役。没有算兵役，所以在当时来说，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4: 八月庄稼成熟，九月财税结算，秦朝征税官员如何应对极限挑战？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交赋纳税》，是每一个秦朝人的责任和义务，正在播出。
3: 刚才说的是赋，下面我们来说一说税。秦朝最主要的税就是田租，田租以实物征收为主，基本上就分为谷物和草料两大类。谷物征收的时候，基层官吏首先要测量出农户耕种的田地面积，按照1/10的比例划出应该纳税的田地面积，这块地就是税田。在确定税田面积之后，再根据税田亩产量的高低、谷物的干湿程度等等，最终确定租额来计征租税。而草料的征收则是根据农户所拥有的田地数量，无论他是否耕种，每顷都要征收锄30、镐20，应该就是两种草料啊，加起来一共是50。粗略按照重量来计算，大概就是300斤的草料。你们怎么来看田租的征收标准？这个标准带给农户的实际负担有多大？
0: 田租标准确实大体是分两块的，一个是他的实垦的这个田地，然后按照相关的比例大概是1/10， 有的时候比如说文景时候宽徭薄赋可能就是15税役或30税役。另外他就是不管你肯还是不肯，你这个实际占有这个田他还是要收这个出稿税的，这个是明确规定的。我觉得他这个征收标准吧，总体来说应该还算比较明确，但实际上还跟他耕种的这个比如说他是水稻呀还是这个小麦呀，应该还会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的。另外还涉及到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他在征收的过程中是收钱还是收粮食。如果有的时候他要是以钱的方式交纳的话，那这个中间环节是百姓还是要有一些折损的，但这个方面都是要自己来承担的，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一个民户因为他其他的各种支出也是不少的，而且实际上耕种是需要时间的，如果国家征调他去干很多其他的工作，比如说修城啊什么修路啊，我觉得就会占用他很多的劳动时间。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一个民户整体来说还是不是很容易的，他这一辈子还要服兵役，每一年还要固定服徭役，其实古代的人还是很辛苦的。
1: 自古以来其实农跟商是不能够完全分离来做的，因为粗粮谷物怎么把它变成实际上的大家的餐盒啊，那是一个非常冗长的一个链条，中间涉及到很多的交易的成本。就像孙教授刚才提到的，你是交粮你还是交钱，如果交钱你要考虑整个商业的变现的一个逻辑，那中间每一步环节只要你的这个成本费用超过了你的税负，那就是一个倒挂的一个逻辑。后面秦王朝有很多出名的商人，甚至包括吕不韦，很多人做的是什么的买卖呢？军事的买卖，军是军方的军，那个市场的市，就是跟铜铁跟农业相关的。那所以这一块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标准对于农户的实际负担还是比较大的。
3: 里耶秦简有一组简文啊，记载了秦始皇35年迁陵县的垦田和田租征收的情况。杞陵、都、二春三个乡的税田面积和垦田面积的比例都低于1/10的比例，分别是7.15%、9.18%和8.59%。
0: 里耶秦简的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在湖南湘西啊，比较偏僻。应该在秦王政25年的时候才建立了这么一个秦县。这个地方在后世来说呢，其实是管理比较松散，宋代以来就设个土司，长期都很难开展直接管。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对一个非常偏僻的地区，人口也不是很多，然后呢要鼓励人们来进行垦种啊，加强国家的相关的管理啊，我觉得它的税田和垦田的比例比1/10略低，应该还是可以理解的。它如果能够大体的维持它的县的运转，然后能够进一步的巩固，我觉得它基本的管理就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吧。
1: 秦国它的改革甚至包括对于土地政策的落实并不是大家想的那种一刀切，它是一套非常柔性非常个性化的。就比如无论是打戎狄啊，或者打西蜀的时候啊，很多地方是地多人少，为了鼓励牵引老百姓去这些地方，那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税负，甚至包括对于服徭役提供了一切的减免一些优惠。那所以这一块可以看到具体落实到很多细颗粒度的时候，它也有一些个性化的安排。那这些数据其实体现出来的就这方面的信息，就是秦国为了最大能力来调动资源，它是一定要结合一个是国家意志，一个是老百姓实际耕种的情况，一定要有一个有机的结合，取个最大公约数。
2: 一方面是治理能力的问题啊，就是咱们之前也讲过，来这儿的这个官吏啊，很多就是新地利，很多都是被罚过来的，这个地方可能治理难度也比较大。你说这个官员水平又差，老百姓的这个对抗可能也比较强烈，一下子达到老秦地的那种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可能难度也比较大。第二个就是刚才这个两位老师也提到了，这有点像那种经济特区的意味，就是你这个新发展地方，我这个税收洼地，希望大家多来开垦，多先把蛋糕做大，这也是一套这个发展思路。
3: 对于走耕战路线的秦朝来说，收缴田租是一件极为繁密的工作。北大所藏秦简《田书》所记载的成田面积小的只有1到3亩，为这么小的和田专门来测算单位产量面积，足见基层官吏工作的辛苦和细致。因为庄稼是8月成熟，而秦朝的年度财政收支结算需要在9月底完成，所以每年的8、9月间，可以想象啊，负责田租征收的工作人员忙到起飞。《岳麓秦简》当中有不少关于土地面积、仓库容积、重量换算以及误差损耗方面的算题。很明显，秦政府利用这些算题来训练基层官吏田税征收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你们怎么看在赋税征收背后对秦政府各项能力的考验？
0: 从现在看到的这个出土材料，无论是法律文献还是实际行政文书来看呢，对于秦代官吏的这个我们说到的算术能力或者是数学能力的一种吧，还是比较重视的。这个和后世形成很大的差异，后世的很多的小吏好像对这个方面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这跟他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啊，我觉得是密切相连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当时的对于地方上户籍和田亩的相关的籍簿，实际上西汉初年还是发现了一些，大概发现了5种，其中3种呢都是跟田有关的， 就说明在这个方面呢，是国家可能是它有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系统，大概还有不同的这个报表和这个统计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来开展管理。
1: 秦朝时候就是农战文化，其实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资源嘛。那这一块可以看到，就是你要铺大量的人力，你不仅要铺人力，你还这方面官员呀一定要非常的有智慧，那个能力非常的强，它是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一个佐证就是如果大家去统计啊，秦朝带田字的这个官员的名称啊大概是大两位数，那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一个工种啊，你想象不到的，应该是跟军队的这种管理体系是非常类似的。并且你要强大的统计能力，你不仅需要像刚才孙老师提到的，就是你的这个算术能力很强，那是六艺之一啊，同时你需要很多配套的工具。所以这个时候又演变出来了，为什么后来秦国它的度量衡要一定要在全国推广，这背后是有逻辑关系的。
2: 我觉得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王朝的经济动员和经济运行能力其实是它治理能力的核心体现，在秦的这一套里面体现出第一个是它的组织和行政执行能力，也可以说它的官僚体系或者说它的职责划分的这一套包括文书行政体系本身就是为这么一套经济体系来服务的。看到它的垂直官僚体系从中央治粟内史一直到地方什么礼典相册夫，它这整个的一套垂直的行政体系所包括所配套的文书行政体系等等，是为了实现这种经济的一竿子插到底的治理。它的职责细分和流程化程度也很高，从土地登记、面积测算、产量评估、实物征收，包括刚才说要看粮食晒得干不干、质量检测啊、运输入库、财务记账，到最后的运输调配，还有一整套非常详细的分工模式。背后所体现的第二点就是它这种数字化的治理理念。当然这个数字化这个词用在当时来说可能这个比较夸张，但确实是在这方面的，包括刚才提到了它为什么必须要度量衡要统一，不然的话你没法纳入统一的这种数字化治理模式当中。不止经济要数字化，甚至人口也要数字化，甚至可视化，其实现在听起来都很先进的一些理念。包括它档案管理，这个在文书行政上也是重要的一个，你所有的东西要形成一套完整的汇报模式，或者上面要对整个国家的能力有一个完整的掌握，必须有一套档案记录和文书形式，它的信息要有随时的监测和变更的这个能力，包括我们提到了动态的户籍系统、动态的土地台账等等啊，你有这么复杂的一套工程，它背后所造成的一个很大的隐患就是，第一个它成本很高昂，维持这么大一套管理体系，而且缺乏弹性，成本多，环节多，相对来说这套体系就比较脆弱，而且它执行起来的变形也会比较多，和你最初的制度设计可能会出现在实践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变种，包括这个吏治的风险也会放大，所以这一套精密的治理是一套我觉得比较先锋的实践，它这种先锋的实践就会伴随着试错的产生，就是经常咱们说一个投资风口，你可能能投得早未必你能成，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但你可能是第一批牺牲的人，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4: 责任连坐，风险共担，秦朝以最强打工人压力测试打造征税体系，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交付纳税是每一个秦朝人的责任和义务，正在播出。
3: 可以想见，即便有各种算题公式的练习，也难以应付八九月份征税高峰期的巨大工作量。为了减轻基层官吏的负担，也为了减少粮食收发过程当中的换算问题，秦政府制定了不同标准的五种粮器，即河粮、粟粮、稻粮、麦粮和米粮。基层官吏在田租征收和领事发放的时候，用相应粮器来量取谷物，就可以等值互换，不必再考虑换算的问题。对于拖欠田税，秦律也有明文规定，比如说秦每年征收田税一次，允许拖欠30天，超期不缴纳拖欠田税者和负责田税征收的基层官员各罚一副铠甲，对连带责任者也就是主管官员要处罚一副盾牌，拖欠田税者死亡或者是逃匿了没有办法追偿的，负责官吏必须代为偿还所欠的租税。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赋税的情况，田租相比这个赋的情况应该来说压力不是那么大，但是从秦律来看，就是一句话，这个税你必须要给我交，无论是谁来交。
0: 后世的话，大概从孙武以来啊，他们很多的这种什么田租的交纳呀，都是由这个百姓自己交到仓库里去的，这个和西方的很多是比较像的。但是中国早期这个很有意思，他是在县的下面还设了一个分管的一个机构，就是田，然后他们来进行这个督责，然后而且设定了分管的部门啊、主责的部门啊，还有他的最后的这个大领导的这个责任。他通过这个方式，我觉得就相当于把田税的管理在每一个年度内都落得非常的具体，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规定吧， 使他们之间都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种传导，能够把它完成的更好。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加剧了这个官民的紧张，甚至是各级官吏之间的这个问题。
1: 可以看到农田对于整个秦国的经济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那甚至是动摇整个国家策略的一个基本的。刚才提到了一硬一软两个基础设施啊，硬的话刚才提到了我们有一套的完整的度量衡的技术，包括当时秦国已经有高速公路了，你为什么八月份开始收粮，你九月份就能统计呢？它有高速公路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啊。那另一方面软的话，就比如类似这种连坐的制度，这种连坐制度其实是当时在你法律的很多执法工具不健全的情况下，你就必须得增加这种人为的这种义务，通过他律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措施它可能短时间有效果，但是长时间一定会刺激各方面的矛盾。
2: 治民先治官，治官先治吏，它整个的一套压力传导模式是自上而下，层层谁都跑不了这个链条上。而且我觉得它最残酷一点是，它不只要保证你的执行动作，它还要保证你的执行效果。就是你这个税，最终你不管说你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不要苦劳，你给我讲功劳，收上来没收上来，
1: 结果导向，
2: 哎，结果导向，你要收不上来你出。所以这一点层层的压力传导必然会造成这么长的一个链条上动作变形，那它压力过大之后，那可能就会造成整体的崩溃。
3: 除了以上介绍的最主要的税种，秦朝还有很多杂税，比如说关税、市租、公税等等。岳麓秦简记载的一桩案件透露出，秦朝可能还有按照财产的价值或者是数量的多寡征纳的一种税——资税。这起案件我们在讲土地制度的时候说过，一名女子在申报家庭财产的时候隐匿了一笔68300钱的债款，这笔钱产生的税额是超过了660钱，按照秦律等同于盗窃，数额属于巨大，量刑呢应该是情为承担，也就是脸上刺字，然后罚作苦役。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案件关于资税的信息？资税是否就相当于财产税？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过去其实对于秦代是不是有这个财产税啊，大家其实关注非常少，但是这个例子确实显示出来了，它有一个对财产的相关的统计。我们传统理解这个资产税也是从魏晋以来讨论很多，当然这个汉代也有了，但是其实材料不是特别的丰富。通过这个能够看到秦代的时候大体上对整个资产的统计和管理就确立了一套相应的一个制度，而且就像前面的老师所提到的，它涉及到的这个非实物的，它实际上是有一些避税的这个机会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情况。
1: 这里面就能反映出来，秦国在管理整个税收体系，甚至不亚于我们现在很多现代国家治理，就是你偷税漏税是非常严重的，你是某种程度上是你把国家一部分的资产给它侵吞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过，是一定要从严的。
2: 我的一个疑问，就我看这个材料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它到底收的是财产税还是遗产税？其实是两个概念。比方说我的经营所得或者我的金融所得，我往出借钱，包括我投资啊，比方说我炒股有印花税啊，比方说我要租房，这个收房租，我有这个经营类税收，这种税收我们可以叫它资产的收税。还有一种叫遗产税，就是通过代际传承之间，我要专门再收一道税。这两个还是两种。因为咱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它两种并存，它又存在传承的问题，又存在经营的问题，所以它到底是怎么收？两种都收还是收某一种？可能现在的材料里面我们没法充分体现。无论是哪一种，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所有的经营行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要纳入到这个税收的体系当中去。这个的难度主要在哪儿呢？就是它在统计的当中，因为你不像现在咱们现在有金税四期啊，咱们现在这种电子发票，有这种完备的银行体系，你财务流转相对对国家来说是可视的。而在当时来说，你这种全是现金交易，在实践当中你不靠自由申报你是很难的。所以为什么秦我们经常说它要配套一套严刑峻法，就是因为我既然在实践的操作当中我很难做到完全控制，那我就用严刑峻法的压力，你虽然发现的概率低但是代价大，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配套的必然选择。
3: 后世对于秦朝赋税的总体评价是非常负面的啊，秦税猛于虎。那目前通过现有的史料，你们怎么来看秦朝的税赋情况？
0: 从前面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呢，国家对于税赋的征收应该制定了详细的法律规定，而且分属不同的律目下面来进行明确，对于地方上它滥收或者是增加一些条目呢，其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像资税这种税收的征收啊，实际上对于这些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大家或者是社会上的中上层，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商鞅变法以来建立这种编户齐民社会，创建小家庭，抑制贵族的这个势力的发展，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作用？
2: 用现在网络小说的一个流行词汇，这叫抱体而亡，就是你的目标 匹配不了能力，或者匹配不了当时社会状态。就是秦的这一套，我们说是非常理性的一套征收逻辑，它不像咱们说这个纣王之暴虐，就是很随意的这种，他想收多少收多少，临时有个什么事就收。秦的这一套反而是尽量的降低个人意志，尤其是基层官吏的个人意志在这个税赋工作中的体现，就是谁也别想通过什么这种临时的非理性的或者这种个人意志的体现想在这种国家政策上，这个尽量都避免。它是一套非常严格的理性的系统的一套税赋征收体制，但是在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之下，能不能支持这种深入毛细血管中的管理，它克服两重困难。一重困难是大家这个心态上的能不能作为这个迅速的转化，另一层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他要从整个的战争状态过渡到和平状态，他能不能够把这个整个的国家状态和这个税收的征收模式，包括税收比例，包括这个国家的走向，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转型。精密之下它太精密了，其中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的这个体系出现这种颠覆性的变化。
3: 由于史料所限，我们对于秦朝赋税制度的了解还是冰山一角，即便是现有的史料，研究者们也有不同的解读和看法。作为维系整个社会运转的经济命脉，赋税制度将秦朝的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深度捆绑。不过对于中国古代百姓来说，纳税除了交钱交物，还要出人出力。那些年寻秦记系列，下期我们就为您带来秦朝税赋的另外一种形式，徭役。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6: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7: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欢迎三位。上期节目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秦朝的赋税情况，本期呢我们来说一说秦朝的徭役。因为赋税和徭役本质上都是中国古代的征税方式，老百姓纳税不仅要出钱出物，还要出人出力。按照秦朝徭律规定，徭役的主要任务是修补围墙、维护道路和桥梁、疏浚池塘、挖掘沟渠等等。绝大部分秦朝百姓要按照规定无偿完成固定期限的劳动。除了徭役，还有和军事相关的兵役。那这个呢，我们已经在军事篇和大家介绍过了。对于秦朝的徭役制度，后世往往用四个字评价：滥行徭役。今天我们就从秦简中记载的内容去一探究竟，看看秦朝是如何征发徭役的。首先，在秦朝征发徭役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秦朝律令明确规定，地方不得擅自征发徭役，只有特别紧急的事情才可以征发老百姓去服徭役。而且这个前提还是要充分利用官府已有的人力物力，如果擅自征发老百姓以及他们的车牛，要按罪论处。征发有爵位以下的普通民众参加徭役的时候，必须由县向上级郡来提前申请，并且要同时报告工作的内容以及预估这项工作所需要累积的人数，不得擅行徭役。计算工程量是地方政府征发徭役前的规定动作。云梦秦简徭律就规定，无论是中央徭役还是地方徭役，主管官员都必须先进行工程量的核算，如果施工时间超过或者是不足预算的2天以上，以不查论处。估算工程量的时候，还必须由负责工程的官员和工匠一起估算，不允许工匠单独估算。如果所估不实，对估算者依法论处，再按照实际情况重新计算所需要服徭的人员的数量以及工作量。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征发徭役的总原则？
5: 秦代的法律制度当中啊，涉及到这个徭役的征发有专门的律啊，这个律就叫徭律。至于这个服兵役的这个呢，它有另外一条专门的律叫戍律。所以呢，相关的征发应该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呢来进行。如果涉及到一些临时的征发呢，称作兴，就这里面经常说的什么兴前手啊。很有意思的是，秦汉的法律当中又一种法律叫做兴律。也就是说对于特殊情况他也做了一个规定。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呢，他还是根据整体的设计框架来进行执行的。而且呢，按照相关的轮换，这一年肯定固定的有一批人他要来服徭役，所以肯定是先征发这一批人来进行。一般老百姓在从事农业生产或相关活动过程中，除非是特别紧急的军事的活动，或者是国家的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调动之外，是不能随便征发百姓的，甚至是临时也不能随便征发啊！而且很多相关的操作要跟当地的负责的官员要及时的要进行联系，要进行估算，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值得注意的总原则方面的信息。
0: 其实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现代行政法上的原则性的概念其实也已经出现了，比方说法定原则、必要性原则。什么叫法定原则？非善心，就是你不能够随便的，或者说地方的行政机关必须要经过上级批准才能够进行这些徭役的征发，它必须是一个国家意志的体现，而不是地方官员意志体现。而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种必要性原则。咱们在很多法律里，尤其是这种双方地位不平等的法律里，强调一个叫必要性原则，不管是在征收处罚等等上，就是你的管理目的能够实现的前提之下，你尽量

0: 量少的影响到对方的权利。比方说企业，你员工犯错了，你的处罚要和他的错误相匹配，你不能随便就给人开除了。行政处罚一样要必要性。在这一点上，秦朝征伐徭役的时候也有体现。比方说他先官后民，实行一些比方说运输任务的时候，优先使用官府或者刑徒的这些力量，如果实在不行，你再去兴前手，就是再去使用老百姓的力量。包括征发民力的前提是其疾不可留等等，他还是强调了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尽量不去兴前手或者说使用老百姓的力量。这个在咱们的概念当中，那和秦这个形象完全是不一样的。当然他这个必要和法定啊，定义权还是在整个秦王朝的手里，什么情况下必要，什么情况下这个法律如何制定，他还是有很大定义权。
1: 对工程量的估算精确到了正负两天，你们怎么看这样的标准？这么看重预算方案，它的背后逻辑是什么？
2: 秦主要还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那它这个农业生产，它实际上也有一个时间的一个保证，它很多去征伐徭役，你差这么几天，可能在农事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国家肯定要平衡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从实际的管理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过去对中国古代早期相关的工程建设这方面的评估呢也有一些偏低。比如我见过这个西北汉简里边反映的西汉时期，他哪怕修一个相当于城墙，横截面是个梯形的，他哪怕修一米，涉及到这个土方量，然后需要用工多少，他都会算得非常精细，因为到时候他管理过程中他要对他进行一个督导嘛。另外由于相关的整体的考虑，调动人力啊，包括他要去这儿的一个距离啊，但实际上这个预算方案上他也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考虑。我觉得这个方面确实反映他具有一定的现代化的一些管理特征。
3: 整个这个工程量的估算，其实它也体现了就是在原始一个理念的一个 KPI。 从经济视角来看，它是方便这个国家统计管理，因为你不仅是要对存量的这个事情进行复盘，你同样也要为未来的事情你要进行一个估量考量，那方便国家在做决策的时候更好的获得数据嘛。这个是我们一以贯之的秦朝的整个法治的逻辑。那另一方面来看，你到底成不成，你到底好不好，我是有一套标尺。那通过这种估算，其实我们也能发现，无论你是延误了，你还是提前完成了，是论功行赏，然后这个论错刑法，那这种其实也是为了整个秦国通过法治来治理，来灌输这种法治理念，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那到了现在，其实运营管理的话其实也是一样，就比如我们经常说这种目前很多词啊，是 KPI 呀、你必须要年初制定一个计划，那从财务的话有财务预算，那从前台业务的话有些这种销售的 KPI 都是为了方便到了年末的时候你能不能有一套标准来衡量，你如果提不出来你到底今年完成了多少的业绩，你是有没有相关的依据来支撑，那这其实也是便于自身为自身的利益做出一个维护。所以这种能够反映出来秦国的这种理念，它既是一种法治的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当时在这个经济相对这种农耕文化情况下的，那你的这种经济如何实现效率最大化的一种重要的一种工具。
0: 这种追求全面掌控啊，就有点这强迫症这意思了，就是必须把这个管理到极度精细。当然它缺点就是可能缺乏一些冗余，优点是它的这个追求，比方说防止了腐败，这个责任制也比较精确，包括它的这个数字化管理也相对来说调配比较稳定。但是问题又在于，你这种精确的工期管理到现在都是很困难的。比方说2006年德国的那个勃兰登堡机场，2006年动工，计划是5年修好，结果最后修到了2020年才修好，比预计的长了9年，时间是3倍，预算也涨了3倍，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跟那个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一样，什么电缆铺设错了，什么桩基容量不够了，修的时间过长又导致这个目标又产生变化，可能这个经济发展社会适应又变了。所以哪怕有现在这么高科技的这种统计啊运算系统，我们对于工程的，因为我经常干法律的人知道，这工程的案件是最麻烦的，因为它的整个的后期的验收了、预算了、中间的变化了，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变化。你说这个工期延误一段时间，哪怕在现在合同纠纷当中都可能认定成正常的业务当中的一些波动，可能都不会予以赔偿，何况在当时你甚至要这个失期接斩呢，这个确实有点过于的严苛了。因为以前没有这么严密的控制模式，他的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过于超前，哪怕到现在我觉得都无法实现。
4: 程序严谨，记录详实，调控有序，力图公平。从申请到查验，秦朝如何构建这套超前的徭役管理体系？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逃不掉的徭役》正在播出。
1: 发徭役项目获批之后，执行的时候还要避开农忙时节，如有违反，负责的官吏从城令令使尉甚至到发弩哈，各罚两副铠甲。如果确实和田间耕作的时间有冲突，那么农忙的时候征富人，农闲的时候征穷人。你们怎么看征发徭役背后这些相对人性化的管理手段？
2: 徭役的征发可能从先秦就发生了，这个里边确实需要考虑当时民众的劳作生产的基本情况。它涉及到的官吏系统实际上是分作了两块，一个是县令啊、令史啊这些，他是居在县衙门里边的这一批的官员，他们是负总责的，然后涉及到一些文书处理。另一方面是负责具体的这个征发的人，比如这个县尉啊，包括这些治安的官吏啊，他们就是在具体执行的。这里边还涉及到了就是在管理过程中，就是个衙门里的这个总的这个官员和具体执行这个官员他们之间的联系。另外呢，就是这里边在遇到不得不征发的时候，既有这个富人和穷人的时候要先征富人，这个实际上和后世的很多的精神是基本相通的，只是我们很少注意。比如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九品混通啊，九品混通里边实际上也是先征的都是富人，还有后世的保甲礼甲制度当中征发的这些人里边也是先选这个富资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精神前后是一以贯通的，这个里面既有一些人化的考虑，可能又有行政管理方面国家方面的考虑。
0: 避开农忙先富后贫，为什么要避开农忙？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了，秦在立法上很系统，他连农业立法都很多，什么农时要干什么事情甚至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所以立法者在什么时候征徭役对这些农业的影响，对农时的影响，他是有非常清楚的理性认知的。当然我相信后期那个如表法理的那一些王朝，他本质上也是为了理性算计，但是他会有一套仁义外衣，但秦的这一套没有，我就是如何能让国家利益最大化。不管是避开农忙也好，先富后贫也好，本质上都是保护税基，维持社会稳定，从而实现了法家的这种目的。
1: 我们继续来看秦朝的徭役征发哈，接下来就是如何安排符合征徭条件的劳动力。为了保证公平公正，这项工作由乡瑟夫和里典共同完成，而徭役分配的凭据是徭券。每一名服役人员每年都能够领到一个三尺长的券，在这张券上除了居住地、姓名等信息之外，还会记录家庭财产情况，这一年什么时间以及参加的徭役的天数，哪怕只参加了一天的劳作也会被填写到券上。如果生病或者是其他原因没能参加应该服的徭役，缺席的理由以及天数都要被记录，下次征发徭役的时候再进行追捕。如果这一年病了，而且病了一年，那么这一年的徭役就会被免除。新的一年开始之后呢，会发放新一年的徭券，服役人员上一年缺席或者是超额完成的徭役天数也会被登记在券，它将会成为基层官吏安排下一次任务的依据。徭役工作开始之后，服役人员实际完成的天数以及完成的好坏也会被记录，这被称之为计徭，计就是计算的计。比如说服徭役的时候所筑的墙不满一年出现了质量问题，需要征发民众重新修筑，那么这个工作量就不能够被计算在徭役里。你们怎么看秦朝为征发徭役设计的一整套的制度方案，繁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怎么来看它的落地执行？
2: 小丁老师啊，刚才介绍的这批材料呢，确实是最新的材料了。这是岳麓书院藏的秦简，刊布之后，我们才第一次看到秦代的时候对于徭役的具体征派，它的制度方案是什么。此前我们可能也是只是对后世，比如说唐代啊，或者是明清以来的情况有所了解。唐代的时候的徭役征发会专门制作特定的部书，比如说叫差科部。那秦呢，或汉代的这个情况，我们其实完全不知道。通过刚才的介绍呢，我们大体也能够看到，一方面呢，后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民众当中选取一些相当于这种比较有钱的这种富豪的这种，然后他去完善这个工作，去催派或者是轮流选一个人。早期不是，我们能看到是乡和里一起来做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有官吏参与到了这个系统里边。另外在做这个券呢，它是三尺长的，里边对家产的这个情况有登记，这个时候涉及到了将来派徭役的时候，他根据家产有什么的适当考虑先后的这个可能性，
1: 就是富人和穷人
2: 对，它叫一个依据，对吧？这样也对民众也有一个说法。另外它是按年来统计的，你要是这一年大体上有多有少呀，他还会给你折算到下一年，反正他这个考虑的是挺精细的，反正他都能给你安排上。 可能也是让大家也都是能够相互觉得不吃亏吧，
1: 力图保证公平，
2: 力图是这样去做的。
3: 刚才小婷姐也提到了，就是你力图公平，你力图公正，力图可以把这个效率最大化，用我们经济学的话上是帕雷托最优啊，你可达到一个比较完备的结果。但实际上这里面其实非常考验一个我们看似不重要但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那就是基层官吏的执行能力。所以这会导致两个结果，第一个，那会不会促进比如基层官吏有了很强的这个执行工具，变相的成为一方的土豪，可以实现自己的寻租的空间。那另一方面，会不会造成地方的官吏、基层的员工具有跟这个老百姓们更有力的绑定，因为大家的权责都绑定在一起，那反而会成为秦王朝最后覆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
0: 这一套徭役制度，这个是全流程闭环式的，没有人能逃脱到这套制度的管理体系当中。因为相比于徭役过重，徭役分配不平衡，其实伤害更大，人不患寡患不均嘛。他这一套闭环从徭券的发放、任务分配、过程记录，包括结果核验，次年就是滚动核算等等，它都是一系列的。徭券的这一套制度本身来说，它的稳定性和合理性是很高的，就是还是那套观点，你可以说它这个很重，但是它这种重是一视平等的重，相对来说它是一套理性平衡的一套闭环式的管理体系。
4: 当精密制度遭遇民力极限，秦朝这套严密的徭役体系为何难以为继？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逃不掉的徭役》正在播出。
1: 刚才孙老师也提到了哈，就是每一次征徭的时候呢，基层官吏都要和李典一起来工作，而且我们也看到从征发徭役到最后的完成查验，每一个环节对相关官吏出现的错误或者是失误都有明确的处罚措施。所以怎么来看这项工作给基层官吏的压力？
2: 这个的压力应该是比较大的，因为他要承担很多的连带的责任，所以后来他层层的传导呀，到这个秦二世的时候，当时中央上最重要的几个大臣应该是左右丞相包括将军，都像这个二世说，一个是漕运，一个是戍卒的这个戍守，再一个是转作，就是这种运输，百姓的负担非常重，要求国家尽量进行一些减免。我觉得大臣达到一致的意见，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还敢于向秦二世去提，就说明这个整体的国家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他确实落地运行了，但是大家都很累，官员又被查处啊，或者完成的负担都非常重，所以就会冒着很大的风险要向郡主来提出。
1: 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啊。
0: 根源性来说，就是他的所谓的行政目的和现有的资源能力还是无法达到一个完全的匹配，下的任务过重导致这个确实完不成，然后你在这种评价体系上缺乏这种制度冗余，那怎么办？就会造成这种时期接斩的这种风险。尤其对于官吏来说，咱们之前也讲过了，为结果导向，不管你现在面临什么困难，人数得齐，活得干完，还有十年之保，起码墙塌了你这活白干啊，甚至还受到一些处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套压力传导体系就会难以避免的变成一套执行暴力体系。每一个人包括这种基层的吏上面的官都会被绑架在这一条利益链条当中。所以说秦吏之酷并不来源于制度的理性，而来源于他这个制度目标设计的不合理。
1: 以上关于秦朝徭役的情况绝大部分来自最新整理的岳麓秦简，也让我们对秦朝的徭役制度有了全新的认知。但不可否认的是，秦朝中后期各种大型工程的上马确实给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有一个数据估算啊，说秦王朝可统计的人口大约2000万，每年征发的徭役粗略估算300万人以上。
2: 中国古代的前半期相对于这个土地税的征收，应该对人身的意识可能更为突出一些，而秦呢可能在这个方面就更为集中。我记得原来这个水工郑国到秦国去修郑国渠的时候啊，他当时说了一段话，他说秦之好兴事，也就是说秦经常喜欢征发人去搞大型的工程建设，这在六国或者说七雄之当中是非常突出的。而秦统一之后呢，特别是在秦二世的阶段以及始皇帝的后期，修建了很多大型的这个工程建设，无论是骊山陵墓啊、阿房宫啊，包括长城边塞啊，它是日常征发徭役之外的徭役，其实就是大徭役。这个大徭役是脱离了所在的县和郡，是一个全国性的，也需要从全国范围内来供给人力来进行，这个的工作量就会非常大，而且很多人肯定不一定能一年就能够完成。实际上社会上存在一定矛盾情况还在推行的，这可能是秦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刚才孙老师也提醒我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郑国渠。当时郑国想干这个事情是为了疲秦，是为了希望国家跟老百姓有这种矛盾的冲突，但没想到最后帮了秦，水利的设施起来了。所以本质上你通过这种工程的需求，你是一个刚需，还不是一个刚需。你如果是为了新建，比如像这种阿房宫啊，这种大型的这种，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那必然会影响老百姓的反抗意识。但如果你是为了新水利，为了民众，为了考虑老百姓的基础设施，那可能反抗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我认为啊，整个这个制度背后还是要看它的目的的考虑。

0: 量，如果考量跟这个名声相距太大的话，那确实可能会导致负面的影响。
1: 在价值上判断啊，当时什么是一套好的制度，那可能就是尽量的把国家的资源调动起来，但是它总有一个上限，2000万人口年征300万徭役，意味着基本上每家每户有一个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这基本上就摧毁了家庭的这种生产的这种功能。你包括你从咱们人体上来讲啊，有人就是分析啊，这个人的极限是多少呢？奥林匹克讲究更高更快更强，但人的骨骼和肌肉是有一个承受极限的。你100米跑10秒，跑9秒，你可能人练一练啊，能跑到8秒，但是再快，可能人的骨骼和肌肉是承受不住了，就会断掉了。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你100米跑9秒，那是不是400米就是4个9秒，1000米就是10个9秒？这个类比到这个案例中是什么呢？你在战时的时候，国家紧急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动员起这么大力量来，那你在漫长的国家建设发展过程中，是不是就变成了从1个100米到10个100米？能不能始终保持百米速度狂奔？你的身体和肌肉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国家也一样，你可能在临时的紧急状态之下，你是能够压榨出来挤出来这么大的力量，但是你变成一个漫长的过程，身体始终处于高度的紧张的燃烧的状态，那我相信人体承受不住，国家也承受不住。所以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不管你的制度有多先进多精密，你的训练有多科学，你的人体承受极限，国家承受极限在哪儿？这是第一。第二，这个极限能承受多长时间，是不是始终要把大家逼到一个极限状态。秦这个国家最大问题就在于它始终是这种耕战立国这种状态没有变，他始终是感觉战时状态，就像刚才孙教授讲的，修阿房宫、立山、长城、竖五岭，这国家始终大家绷紧，就算是你试探到了这个是当时生产力的极限，那这个极限的这个时长或者说它的这种社会状态可能也是不可持续的。
2: 汉书记载，秦的利益30倍于谷，田租口腹盐铁之力20倍于谷。简单的说，就是徭役高于古代30倍，赋税高于古代20倍。朱少侯先生指出说，都是夸张之词，不足为惧。你们怎么看后世对秦朝赋税徭役的评价？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又该如何评价秦朝的赋税徭役政策？
3: 汉书的这个记载应该是西汉武帝以来出现的一个议论，这个议论的时间点呢，恰恰是汉朝统治的时间也已经比较久了，然后统治时间也超过了秦朝，而且呢，从原来的成亲的基础上呢，受儒家的影响，对原来的秦政呢，批评的会多一些。另外，从秦汉以来，它整体的国家的组织调度能力，那肯定比先秦还是要相对来高一些的，所以这个我们可能还是要综合来看，它肯定是有一些夸张的部分的，但里边有没有一些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取的要素呢？我觉得还是存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利益30倍于谷，不一定是30倍啊，但是可能会多一些。多在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除了常规制度规定之外，就是这种大徭役和临时征发的，这个是不可控的，有可能会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田租口腹有一个制度规定，可能会高，但是也不会那么高。但是注意，他还提到了盐铁之力。那如果是国家有一个垄断的这个政策，把这些东西都归入国有的然后获取的话，那这个总体的量可能会超过。
1: 其实汉书这个20倍30倍于谷啊，更倾向于是一种文学性的啊，或者一些政治性的一些批判，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证据，说是真有这么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从技术角度来讲，就算它是10倍20倍，那他能收上来，就说明他的整个这一套行政体系是这个能力真是前所未有，他还不是黑社会一样去抢的，他真的是严谨的一套理性的运行体系。那所以你从理性上从技术上讲，他这套治理体系的高效和这个治理能力是肯定是无出其右的，但是你从这个最后的目标上讲，它可能缺乏了一些这种目标的把控，或者换一个角度讲，价值观上的伦理约束，导致它这种功利主义倾向推到极致之后，就会造成我之前用的那个所谓的网络词汇叫暴体而亡，就超过了这个国家和民众承受的限制。
2: 赋税徭役制度不仅为大秦帝国的运转提供着经济和劳动力的支撑，也在深刻影响着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生存境遇，更与帝国的命运紧密相连。那些成功的经验亦或是失败的教训，都成为后世君王决策的借鉴。那些年寻秦记下期将为您带来大秦帝国一个影响至今的举措，统一度量衡。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1: 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
0: 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

0: 六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

0: 研设备的年代，一场跨越五年的环球远航，为生命科学的突破埋下了关键伏笔。历经五年科考的达尔文归国后，迎来了怎样的人生转折？他又是如何从一名普通的科考青年快速跻身英国顶尖学术圈层，声名鹊起的？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达尔文传。
1: 1836年的春季末，小猎犬号正式开启了返回英格兰的旅程，全舰上下大家这个时候都归心似箭，但是前面的回家路真的可以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横穿印度洋，这是第一步要做的，然后经毛里求斯抵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然后再进入大西洋，折向西北方向，再经过无数个海岛。航行当中只要风平浪静不晕船，达尔文就会整理他的考察记录。7月19号，小猎犬号抵达阿森松岛，达尔文在这儿收到了三姐苏珊和妹妹凯瑟琳的信。信里他们告诉达尔文，剑桥大学的塞奇威克教授登门拜访了他们的父亲，盛赞达尔文的南美洲考察在科学上非常重要，非常让人敬佩。托运回去的标本也受到了多位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塞奇威克教授还预言，达尔文将成为欧洲享有盛名的博物学家。那他们的父亲听了之后，自然是非常高兴，非常骄傲的。对于达尔文来说，过去的老师对自己这样的评价，他认为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以至于在40多年之后，他写回忆录的时候，当时那个兴奋的心情，他依然记得很清楚。他说，读完此信，我一跃而起，登上阿森松的山巅，用我的地质锤把脚下的火山岩敲得咚咚响。达尔文感到他的生命迸发出火山爆发一样的活力。小猎犬号在阿森松岛只停留了4天就起航北上了，直奔英格兰。1836年7月24号，当小猎犬号起锚离岸驶进海域的时候，全舰上下大家都欢欣雀跃，而且表现得比平常更兴奋，因为终于要回家了。可是这种兴奋稍纵即逝。完美主义者的菲茨罗伊舰长突然下令说，转往偏西南方向，把目的地改为巴伊亚，也就是他们抵达南美洲的第一站。为什么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因为菲茨罗伊舰长发现某处的海岸测量数据是有问题的，他需要返回那儿重新测量。这无疑给欢天喜地的达尔文和他的船员们咔往脸上来了一盆冷水，舰上发出了一片失望的哀叹声。可是达尔文的伤心和失望，在他再一次看到巴伊亚的那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毕竟这是4年多以前他第一次踏上南美洲大陆的地方，当时让人激动的场景浮现在他的眼前。8月19号，小猎犬号终于驶离了巴西海岸。此时达尔文的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呢。他坐在船舱里回顾过去4年多的经历，这期间充满了快乐，也充满了烦恼，有收获也有遗憾，有见识也有乡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前者都大大的超过了后者，这一趟太值了。
0: 5年的环球科考之旅，有艰辛磨难，亦有满载收获，让达尔文积累了经验与素材。漫长的海上航行终于迎来终点，思乡之情也在心底愈发浓烈。这场远行圆满落幕，归乡的旅程已然开启。重返故土的达尔文即将迎来怎样的全新际遇？他又将如何开启自己的学术新征程呢？
1: 1836年10月2号，那是一个星期天，小猎犬号缓缓驶进了位于英国西南部的法尔茅斯港。其实法尔茅斯港并不是小猎犬号返航的终点港口，那为什么要在这儿做停留呢？是因为菲茨罗伊舰长他急需靠岸去投2封信。一封呢是写给伦敦的海军部长的，让他知道小猎犬号哪天准确回程的日期。为什么要告诉他准确的日期呢？是想让部长到时候按照他们准确的时间地点，能够让他的船员受到英雄般的欢迎需要很强烈的仪式感。另一封是寄给他的恋人，告诉他自己

0: 己的归期。相比之下，跟他同行的达尔文完全顾不上什么海军部将在这个地方的欢迎仪式。他在法尔茅斯港上岸，改乘当天晚上的油车径直赶回家。他要去见离别了5年他朝思暮想的老父亲和他的家人们。达尔文说，再见菲茨罗伊舰长，再见舰上全体船员，再见英雄般的小猎犬号，感谢你们近5年来的陪伴，而现在的我要向你们告别了，我要回家了。这是达尔文的心里话，他却没有机会和勇气对他们去说，最终选择了悄无声息的离开。接下来这一幕呢，就非常有戏剧色彩了。说1836年10月2号的晚上，月黑风高，一向沉稳内敛，在小猎犬号大家都把它奉为是这个绅士哲学家啊，就这么一个人设的达尔文悄悄上岸，不辞而别，独自登上夜班油车回家了。这一切看似反常，却是他5年分离和磨难之苦的瞬间爆发。达尔文对小猎犬号真的是爱恨交加，贯穿整个航程。参加这次环球之旅是一个酷爱博物学的大学毕业生的梦想，可是梦想是罗曼蒂克的，但现实是残酷的。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达尔文天生晕船，这个就让他的生活雪上加霜。尽管这5年之内有非常丰硕的收获，但也伴随着莫大的痛苦。在起航没多长时间，达尔文的初恋女友没有等他回来就嫁人了。对22岁的青年达尔文来说，失恋的打击那是何等沉重啊！离家这么久，小猎犬号一靠岸，他的心就飞回了家里。他实在不能忍受延后2天才能回家的煎熬。
1: 5年海上漂泊的煎熬与思念，让达尔文早已归心似箭。他不顾礼仪，选择不辞而别，只为早点奔赴朝思暮想的家园。跨越山海的奔赴终有归途，漫长的离别即将迎来圆满的重逢。阔别家乡5载的达尔文会与家人上演怎样温情的重逢画面？家人又会如何看待蜕变归来的他呢？
0: 达尔文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他怎么也不忍心敲门惊扰熟睡的家人，就在小旅馆里面休息了一晚上。等到早餐的时候他才回到家，当时阖家欢乐的场景被姐姐卡洛琳记录下来了。姐姐的文字里是这么说的，在此之前他从未透露回乡的信息，对他的归来我们事先一无所知，直到今天早晨他突然从天而降，阖家的欢乐气氛是难以言喻的。可爱的查尔斯看到父亲健康无恙，他又安好地回到我们身边，一向在表达感情上颇为笨拙的他表现出了对我们无限的依赖和爱你之情。那向来严肃的父亲在达尔文回来这天也是一反常态，他拉住了达尔文的手，仔细地打量着他的儿子，突然跟大家说，你们瞧，他的脑袋都变形了。随着发际线的上移，达尔文原本就硕大的大脑门现在就变得更加突出了。父亲的话里面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心疼和骄傲，曾经那个认为自己儿子在学业上不争气啊，觉得很失望的罗伯特医生注视着满怀心知和见识平安归来的爱子，心里乐开了花。回家2天之后，归乡的狂喜还没有散去，达尔文就坐下来给菲茨罗伊舰长写了一封长信，对在法尔茅斯港不辞而别一事深表歉意，并请求他的谅解。同时年满27岁的达尔文这个时候有了一种莫名的紧迫感，昔日的同窗好友现在大多已经成家立业了，自己还是孑然一身，职业生涯呢还不知道在哪儿，还没有起步。浪迹天涯之旅算是结束了，从现在开始必须争分夺秒，尽快收获并发表环球科考的成果。罗伯特医生家呢，原本普通的一天因为游子的归来而充满了节日一样的欢乐，这也是让达尔文终身难忘的一天。那因为晚餐之后，父亲第一次兴致勃勃地跟他谈起了今后的打算，而且环球旅行之前父亲曾经要求他回来做牧师，这个时候这个事儿，父亲也是只字不提了。达尔文坦诚地告诉父亲，虽然我对未来的打算还

0: 没有深思熟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想投身科学事业，终身从事博物学研究。罗伯特医生听了之后，按耐不住心里的喜悦，深情地对孩子说，我再也不会勉强你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儿了，我的儿子，科学研究是高尚的事业，我会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你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大多属于所谓绅士科学家，他们跟达尔文一样，一般都出身于富贵之家，是一群名副其实的科学玩家，他们做着兴趣导向型的研究工作。这不就应了咱孔夫子那句话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今的职业科研人员恐怕对这个事儿也是羡慕至极吧。达尔文得到了父亲对自己职业选择的首肯，还有经济上面的支持，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承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眼下，他觉得刻不容缓，需要做的就是跻身等级分明的伦敦学术行列。这个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贵人亨斯勒教授。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在整个环球科考期间，达尔文一直跟亨斯勒教授保持频繁的联系，通过书信和他来分享自己的一些见闻和科学发现。而亨斯勒教授呢，不仅是把这些信件摘要在学术会议上宣读和同行们分享，还及时帮他整理并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所以达尔文在返回英国之前，他的名字已经被英国地质学界和博物学界的一流学者知道了，大家都翘首盼望他的归来，以便和他合作研究这些重要的标本。所以达尔文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曾经特别的感慨，他说，是亨斯勒教授成就了我的今天。达尔文在家里度过了洋溢着浓厚亲情氛围的这一周，然后就赶回剑桥去见他的恩师亨斯勒教授了。这分明就是分秒必争的节奏啊。达尔文首先得及时处理那些辛苦采集到的珍贵的科学标本，还有就是聆听亨斯勒教授对自己学术生涯规划的建议。亨斯勒教授着重建议达尔文尽快去伦敦安身下来，跟伦敦各方面的专家建立起联系和合作的关系，培养他们的感情，在那儿谋求职业的发展。达尔文在剑桥告别了亨斯勒夫妇之后，就直接去了伦敦。而这个时候，小猎犬号还没有到达他们最重要停靠的码头，他就抓紧这个时间间隙，每天坐四轮的马车，马不停蹄地在伦敦四处奔走，为自己采集的标本寻找归宿，而且还要拜访各路学界的大神。好在呢，达尔文手里握着亨斯勒教授的介绍信，辗转于伦敦大街小巷，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那个意思。一个星期之后，小猎犬号到港了，达尔文卸下了最后一批标本，分存停当之后呢，匆匆赶往了舅舅维奇伍德家，去拜望曾经支持过自己的舅舅和表姐表兄弟们。达尔文打小就是舅舅家最受欢迎的客人之一，八岁他的母亲过世，除了父亲和兄弟姐妹，舅舅一家是他最亲的人，舅舅家的迈尔庄园也是他的第二个家。对于达尔文来说，舅舅不但是疼爱自己，而且也是自己的保护神。舅舅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在达尔文几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舅舅都曾经为他指点迷津。他从爱丁堡大学辍学之后进入剑桥大学，其实就是舅舅的主意，而说服父亲让他参加小猎犬号环球考察，也是舅舅极力促成的。
2: 舅舅长久以来的指引与扶持，是达尔文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助力，一次次为他拨开前路迷雾，找准前行方向，此番功成归国。 达尔文专程登门拜访至亲至友，重回熟悉的庄园。他会与家人畅谈哪些科考趣事，又会在著作出版事宜上收获怎样的宝贵建议呢？
0: 达尔文的到来无疑给舅舅一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尤其是一贯宠爱他的表姐们围着他叽叽喳喳问东问西问个不停。达尔文呢也非常有兴趣，很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还问他们，你们读过我寄回来的日记吗？大表姐莎拉说，当然了，我们都读过，艾玛读得最投入，每次日记到她手里就很难再要回来了。艾玛原本有一箩筐的问题要问表弟，结果被大姐这么一说，反倒不好意思开口了，只是情不自禁地对达尔文说了一句，你的日记写得真好看。舅舅接过了话茬，关切地询问说，我听说菲茨罗伊舰长想把你的日记跟他的航海日记合集出版。达尔文说，是的，他看过我的一些日记，十分的喜欢，他建议我整理一下，作为小猎犬号航海记的一部分发表。我打算把旅行日记整理成博物学考察日志，作为独立的一卷出版。舅舅听了之后频频点头，大为赞赏。达尔文在迈尔庄园度过了愉快的四天，返回自己家的时候取走环球科考日记本，又匆匆地杀回伦敦。伦敦动物学家们研究达尔文标本的论文已经陆续问世了，这个也让达尔文非常的开心。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达尔文花了整整一个冬天在剑桥研究地质标本，以及整理地质资料和考察日记，并且开始撰写考察日志和一系列地质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冬去春来，达尔文又从剑桥返回伦敦，和菲茨罗伊舰长商讨出版事宜。他们商定由菲茨罗伊舰长撰写第一卷和第二卷，达尔文根据自己的日记编写第三卷。虽然菲茨罗伊舰长的日记写得朴实流畅，但是因为其中充满了技术性的细节，一般人读起来难免觉得晦涩枯燥。相比之下，达尔文的日记那就精彩太多了。那达尔文他的第三卷这个书的原名，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特别不像个书名，忒长，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书的原名是菲茨罗伊舰长领航小猎犬号战舰环球之旅期间所访各国的博物学与地质学研究日志啊，就这么藏一名字。尽管书名十分的冗长，但是人家的内容特别丰富，语言很流畅，读起来那是引人入胜，无疑是这套书里面最出彩的一卷，出版之后立即获得巨大成功。鉴于此，这套书的出版商赶紧抓住商机啊，把达尔文所著的第三卷给他抽出来，改用《小猎犬号航海记》这个书名出版了单行本，用这样的方式来满足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他们对于天涯海角他们这个领地之外的好奇心。果不其然，《小猎犬号航海记》迅速成了畅销书，达尔文也因此一举成名。达尔文晚年提起这本书的时候依然是津津乐道，情有独钟，自称是他著作生涯里喜得的头胎。
2: 达尔文凭借鲜活的内容与独到的科考记录广受赞誉，顺利在英国学界站稳脚跟，就连学界偶像也对这部作品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这本著作成为了他科研生涯的亮眼开端，爆红的名气会为他解锁哪些学术资源，又将助力他在科研领域取得哪些新的突破呢？
0: 小猎犬号航海记也深得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喜爱和赞赏，这也是让达尔文始料未及、喜出望外的一件事儿。达尔文在剑桥求学的最后一年，曾经以极大的兴趣反复阅读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深深陶醉于书里面描述的加纳利群岛的自然景观，并为洪堡的优美的文笔所倾倒。在《小猎犬号航海记》出版之后，他收到了一封洪堡的亲笔信，信里面写着，这是一本激动人心、令人称羡的书，你的前程无量。要知道这是偶像给他写的信呢，所以达尔文的那个兴奋的心情我们可想而知。达尔文科考回国的两三年期间，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人住在伦敦。那个时候他的哥哥已经在当时的伦敦算是社交名流了，通过哥哥他很快结识了包括莱伊尔在内的很多学术界的大腕儿。这个时期也是达尔文学术活动的高峰期，他也应邀四处演讲，也是著述颇丰，而且他还开始着手主编并且组织出版五卷本《小猎犬号科考动物学》，以及之后出版的三卷本《小猎犬号科考地质学》，说他是伦敦学术界的一匹黑马毫不为过。也因为这些原因，达尔文相继被接受为伦敦动物学会会员、伦敦地质学会与皇家地质学会的会员或理事，并且担任伦敦地质学会秘书。没多长时间，他又获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也就是相当于咱现代的院士啊。作为一个几乎是自学成才的年轻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奇迹般的在短短几年内跻身伦敦学术精英的行列，顺利实现了亨斯洛教授为他做的职业规划。晚年达尔文回忆起这段勤奋努力的历程，他特别提到这是他一生中学术上最为活跃的时期。而这个时候达尔文也正好到了咱中国人说的而立之年，学术上堪称功成名就，那接下来人生当中还没有完成的就是终身大事了，所以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完成这件大事儿。1838年年底，这个时候达尔文愈发的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哎呀，我需要个媳妇儿，我需要个伴侣。同时呢，他也觉得自己在学业上和学术上都有了一定的成绩，有了一定的建树了，哎，他好像有底气做一件事情了，就是向他爱慕的优秀的小表姐艾玛求婚了。哎，各位没听错，就是他的小表姐艾玛。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备注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年代，因为人类对于生物遗传学的这个知识是非常缺失的，导致同族通婚问题很泛滥，那在英国贵族圈子里面尤其如此，所以呢，他才会对自己的表姐心生爱慕。1838年的11月9号，达尔文向艾玛求婚，两天之后，双方的家长为这对年轻人举办了订婚仪式。达尔文称这一天是他生命中最值得记忆的一天。这对新人在1839年1月29号成婚，两人在余生中白头偕老。
2: 本期我们重温了达尔文五年环球科考的收尾旅程，见证了他温情归乡的动人瞬间，也了解了他出版畅销著作、收获事业与人生双重成长的经历。但属于达尔文的科学传奇才刚刚开启，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探寻进化论诞生的漫长求索之路。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4: 过去啊，放贷转化拿佣金的导流模式的被新规给堵住了，第三方平台不能再依据成交结果来计费。
5: 是否能生存和盈利，那得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拿出新的商业模式来，不然就得自生自灭。
4: 夸大诱导的营销广告会大幅减少，不再出现平台比价、优选贷款之类的引导。
5: 都不要说自己是无辜的，违法成本太低的情况下，谁都愿意获取高额的回报。
4: 金融营销脱离了流量的游戏，回归金融服务的本源，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更加完善，推动整个行业更加规范健康发展。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上期节目中呢，我们重点聊了新规落地后互联网金融营销的红线禁区，以及普通人如何避坑。那么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新规是保护我们的钱包和隐私，但站在互联网行业的角度，这是一次颠覆级的商业模式的重塑。那么在过去十年平台最赚钱的金融导流佣金业务被彻底叫停的时候，流量不能变现，不能撮合销售，不能多层分销，那么平台未来靠什么来盈利呢？行业谁会出局，谁会转型成功？今天呢，我们深度拆解。那么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以及天元律师事务所西安办公室的王国元律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两位。好的，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行业里已经发生的变化。据媒体报道呢，某金融机构已于近期全面停止向第三方助贷平台导流，合作方均为持牌主体，包括幸福销金、苏银凯基销金、金美信销金等持牌销金公司，以及新旺银行、苏商银行等银行共20余家。那么另一家平台的借钱频道实测合作方也已缩减为宁波银行、新旺银行等持牌机构，再会出现中小助贷平台的身影。那么想请教一下，这种弃导流改直连的模式本质变化在哪里？
4: 弃导流改直连的这个模式，这种这个方式本质上是切断多层中转转报，这切断多层中介转报，把业务的主导权、数据权限交还给持牌金融机构。过去传统的导流模式中，中间往往夹杂着中小助贷机构这类非持牌的中介，互联网平台收集用户信息做初步筛选，把用户打包输送给了助贷中介，再由中介对接银行销金，平台按放贷成功拿这个佣金，整个这个链路层级比较多，存在信息层层流转、责任划分不清等等这个问题。改成直连以后，平台不再和中小助贷中介的合作，只直接 对接银行持牌的销金公司，平台只保留前端入口的展示，不再收集加工打包用户信贷的信息，也不再做客户的初筛。用户点击入口后，关键的申请、风控、签约环节直接跳转到了持牌金融机构自己的页面上面，数据由持牌机构直接接收处理，整个营业逻辑当然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按照放款的成交拿佣金，转向合规的广告或者固定的技术服务费。这样的话，既杜绝了多层转包套娃的导流，也落实新规营销和销售分离的这么个要求，出了问题直接追溯持牌机构，减少中间环节带来的乱象。
7: 嗯，那么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王律，就是这种直连模式在法律上我们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5: 这种直连模式我认为有一点矫枉过正，金融机构直接抛弃第三方平台亲自下场，上面也说了，就是合作方都直接都是持牌金融机构，在法律上实际上没有太多要注意的。但是同时我们金融机构对这种网络营销内容的合法合规性它是要负责任的，所以说相对比较规范。
7: 嗯，好的。那么过去可能靠佣金靠转化赚钱，那现在这条路堵死了，新规之下平台合法合规的新盈利模式都有哪几种？
4: 过去放贷转化拿佣金的导流模式被新规给堵住了，第三方平台不能再依据成交结果来计费，合规的前提下主要有三条这个盈利的路径吧。第一类的是纯广告技术服务，金融机构按照曝光率、点击率、点击量支付这个广告费，平台只原样的展示机构提供的营销素材，不介入后续申请、授信的整个的流程，收益和用户是否借贷成功完全这个脱钩，平台没有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么一个利益的冲动。第二类是接口通道技术的服务，平台只提供跳转对接的系统接口通道能力，收取固定的技术服务费，只做通道，不收集加工用户信息、贷款的信息，不做客户的筛选，用户直接跳转到持牌金融机构自己的页面，收入多少和放款规模没有关系。第三类是金融投教内容服务，平台做金融知识的科普、投资者教育的内容，依靠品牌广告、商业合作获取收入，严禁推介引流具体的金融产品。要注意，这三种模式的收益能力和过去导流佣金差距很大，前两种是目前行业转型的主流方向，投教内容合规风险比较低，但是变现的效率也是有限的，更多呢只能作为补充的这个业务。
7: 嗯，好，那我们先聊一下第一种，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纯广告技术服务，只展示广告不参与转化，那么怎么赚钱，和以前的导流又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
4: 第一种纯广告技术服务，它是要按照曝光量、点击量来收取广告费，不管有没有人真正的借款成交都收这个广告费。和过去的导流核心的区别是，旧的导流是效果付费，我代成一笔拿一笔佣金，平台有强烈的动机去诱导用户做这个借贷。纯广告呢，它只是展示机构提供的原本的营销的物料，不参与后续的业务，收益和贷款成交的结果脱钩了，没有动力去做过度的营销，去诱导用户去借贷。
7: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去讨论一下第二种这种接口技术服务，就是说只提供跳转通道啊、技术对接，不碰业务。那么这种模式它到底稳不稳定？
4: 第二种这个接口技术服务，这模式本身合规，但这个商业上也有这个不确定性。平台只是提供技术接口，收取固定的技术服务费，收入不再跟着信贷成交量水涨船高。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收入天花板变低了，如果机构自己的线上流量渠道做得越来越好，也可以减少对外接口的采购。平台想要稳定，就要打磨技术能力，做好系统稳定性、安全防护，靠技术能力获取持续的合作，不再依靠流量来套利。
7: 好，那么第三种就是这个投教内容的服务，比如说做一些科普、做内容，不推销产品，那光靠这些能不能撑起平台的收入呢？
4: 第三种呢，投教内容服务呢，它确实也是很难单独支撑起过去导流业务那么大规模的收入。投教内容属于慢生意，主要收入来自品牌广告、商业合作，它的优势是合规风险比较低，适合作为补充业务。但是投教内容变现的效率呢，它确实低于金融导流的这个佣金，它不能这个直接导向产品的转化，很难产生高额的收益，更多的是平台多元化布局里面的一个部分，很难复刻过去导流业务的这么一个暴利。
7: 嗯，好的。那这三种新模式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体验会变好还是会变差？会不会说我们以后我们就看不到一些便捷的这种金融服务入口了？
4: 整体来看，对于普通用户是利大于弊，体验总体向好，便捷的金融服务入口并不会消失，广告借钱入口依然可以刷到，不会把入口全部取消，主要变化集中在业务办理的环节。过去可以在第三方 APP 这个闭环的就完成了全部的借贷流程，新规以后浏览广告还在原平台，但是申请测评签约要跳转到银行销金的官方的页面，只是多一次跳转的步骤，但是呢，也少数的场景呢，你会感觉到流程，应该感觉会更好一些的。但是换来实在的好处是呢，夸大诱导的营销广告会大幅减少，不再出现平台比价、优选贷款之类的引导，个人信息采集呢也更加克制，金融数据呢主要由持牌机构这个接受，减少信息过度收集的流转，出现了纠纷。责任主体也比较清晰，维权也更加容易了。不过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新模式下没有平台为了成交拼命的去诱导这个借贷，少了过度的这个营销套路，但用户自己呢，对比多款这个产品的便捷性呢会有所这个下降。简单来说，入口还在，套路变少了，安全性提升了，只是申请业务的闭环从第三方也转移到了持牌金融机构里面手里面。
7: 嗯，好，那我们在这儿也想请教一下王律，就是这三条路径中，哪条路可能最好走一点，哪条的法律风险是最大的？
5: 我觉得您问的这个盈利模式下的第三方平台转型的问题，这实际上得市场来检验，很难我能立刻回答您的问题。总之我认为强监管是好的，至于说是否能生存和盈利，那得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拿出新的商业模式来，不然就得自生自灭，市场也容不起来这么多的平台。
7: 嗯，就是不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先走起来，先去尝试做一些新的变化。那么这种转型对于平台来说最大的挑战可能是什么？
4: 转型对于平台来说会面临三大现实的挑战。首先是收入大幅的这个缩水，过去靠放款成交拿佣金，变现的效率很高，新规以后收益要和这个成交这个脱钩，不管是广告、固定技术服务，收入的规模都会远远低于原来的导流的模式，短期的营收承压非常明显。其次是业务的边界很难把控，平台要抵制流量变现的利益诱惑，防止打着技术服务的幌子变现做导流，同时还要完成系统的改造，调整页面、数据接口，禁止过度采集用户金融信息，重建和持牌金融机构的合作流程，技术的整改工作量也是不小的。第三是商业模式重构的考验，过去核心能力是流量分发，现在要转向输出广告、运营、接口技术等服务，不少平台它缺乏硬技术的这个能力，新业务短时间之内呢也很难补上这个收入的这个缺口。另外还要搭建全新的内容审核机制，核验合作机构的资质，管控营销的内容，建立完整的合规体系，对平台的组织和运营能力也是一个考验。
7: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就是说某头部平台金融板块为了提升流量转化，默许合作机构夸大低息、隐藏服务费，用户投诉集中爆发，监管对平台开出了巨额处罚，认定平台未尽内容审核义务，变相介入金融销售。那过去呢，很多平台觉得自己只是广告方可以免责，新规之后平台还能免责吗？
5: 我认为肯定无法免责啊，都不要说自己是无辜的，违法成本太低的情况下，谁都愿意获取高额的回报。我们办法第20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未按照规定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损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造成其他不良影响的，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7: 嗯，
4: 过去很多平台觉得自己只是广告方可以免责，新规以后呢，平台不能免责了。新规破除了仅仅是广告渠道就无责的这么一个原来的这个一个认知，只要这个平台参与金融营销信息的展示传播，就要承担对应的审核义务。如果出现篡改宣传文案、违规收集信息、变现介入销售等这行为，平台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不能再拿这个我只是广告来免责。
7: 嗯，没错。那么与此同时，在新规落地之后，平台需要主动去承担哪些审核的义务？
4: 按照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新规落地后，第三方平台要履行多项主动审核的这么一个义务，不再是被动的投放广告。第一，事前要审核合作方的资质，对接金融机构前要核实对方合法的金融牌照，不接受没有资质的机构的委托，也不允许把受托业务转包给第三方中介。第二，要核验营销的素材，只能使用金融机构原版的宣传的物料，不能私自篡改包装，还要醒目的展示产品所属的金融机构的名称，避免消费者混淆品牌。第三，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管巡查机制，监控页面有没有出现产品比价、套娃流转、变现介入销售等等这个违规行为，发现违规内容要立刻下架处理，并把线索移交给监管部门。第四，管控账号与营销人员，对开展金融营销的账号做资格的核验，非授权人员不能开展金融产品的营销。第五，落实数据与信息审核，严格控制信息采集的范围，只收集必要信息，保障用户信息数据的安全，同时完整留存营销记录，做到营销行为可追溯。要注意，营销内容的合规主体仍然是金融机构，但平台不能以只提供渠道为理由来免除自身的审核的责任。
7: 嗯，好。那么未来违规的这个处罚力度、追责机制和以前相比，具体的是都严在哪里？
5: 与以前相比较的话，更多的变化，一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明确了不同的主体违规的主管部门，同时还新增了多部门联合执法。其次呢，就是多管齐下，我们从这个出具警示函、监管谈话、责令整改到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都是可以实施的。
7: 嗯，好。
4: 第13个问题，过去部分情形处罚更多针对金融机构，第三方平台责任界定比较模糊，新规下追责对象覆盖了平台，分清了机构平台各自的责任，一旦违规，除了罚款之外，还可以责令停止相关金融营销合作业务，追责更加强制，不再等用户大量受损之后才处罚，只要出现越界介入营销、篡改营销素材这类行为，就可以开展处置，提高了第三方平台的违规的成本。
7: 嗯，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这次转型对于整个生态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长期的影响呢？
4: 好的，主持人，这次新规转型将重塑整个金融网络营销生态，确立持牌机构主导、平台回归技术服务的行业新格局。对第三方平台而言，靠流量导流赚高佣金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单纯做流量倒卖的平台会逐渐被淘汰，倒逼平台摒弃赚快钱的思路，转向广告、技术接口、投教内容等合规的业务，真正比拼技术能力与合规的能力。对银行、销金机构这些持牌机构来讲的话，不能再过度依赖外部平台买流量，必须补齐自身线上运营 获客营销能力，把营销风控客户管理收回自营的体系，压实主体的责任，合规能力将成为机构的核心的竞争力。同时多层转包套娃导流这类灰色业态会逐步出清，加速出清，厘清各方的权责，减少诱导借贷、信息滥用等等乱象，防范金融风险借互联网扩散。长远看，金融营销脱离了流量的游戏，回归金融服务的本源，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更加完善，推动整个行业更加规范健康发展。
7: 那么这次八部门新规看似是管平台管行业，那么其实最终保护的是每一个普通消费者的钱包和信息安全。金融呢不再是流量的游戏，也不再是套路生意，而是回归持牌经营、合规经营、理性消费。未来所有的金融产品谁发行谁负责，所有营销行为都有据可查、有规可依，百姓不再被套路导流，不再被信息倒卖，不再被隐性推销。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8: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9: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10: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9: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10: 最低点，
9: 为什么
10: 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9: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是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10: 又高点。
9: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2、3年、4、5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 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啊，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四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啊，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啊，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7: 对
9: 的，对的。
7: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

0: 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1: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0: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 支撑作用的是

0: 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4: 乡亲们，红军成功了！
5: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6: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5: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7: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5: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8: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5: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9: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5: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0: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1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 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5: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2: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6: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2: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1: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8: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3: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1: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0: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1: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9: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 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0: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9: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9: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2: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奥。
2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5: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6: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3: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7: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8: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7: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8: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那段时间收，
29: 行，
28: 不要着急，行吗？
29: 行，等收了再来收。
28: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9: 应该差不多。
27: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8: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 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7: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8: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2: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8: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0000呢。
27: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8: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28: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27: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3: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11: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3: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3: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3: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6: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7: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8: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9: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0: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3: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明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国庆长假临近尾声，多地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高峰，经济之声梳理天气、路况、票务等信息；
1: 假日出行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自驾，一些自认为很急的情况其实不能占用应急车道；儿童乘坐火车，不同年龄优惠不同；
0: 消费服务站，聚餐时包间被设置最低消费，点菜时只能购买套餐，面对餐饮霸王条款应该如何维权。
1: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跟着赛事去旅行，体育赛事成为流量新入口。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6: 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六天，假期临近尾声，多地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高峰。经济之声为您梳理返程天气、路况、票务等信息。我们先来说说天气，未来几天天气情况具体如何？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7: 本周我国的降水总体较少，其中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三天，晴或多云是全国的主流天气，利于假期的出行以及返程。不过在偏北气流的控场之下，导致空气比较干燥，特别是北方的很多地方最小相对湿度不到30%，甚至是低于20%，提醒大家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预计到本周末，我国华西地区的降水会发展增多，但强度比较弱，普遍是小雨天气。在气温方面，五号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上下。而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呢，冷空气不仅会彻底扫除此前的高温，就连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地方也会大幅的缩减，最低气温的下降趋势会更加的明显。从周一到周三，随着南方降雨结束，天空放晴，夜间因为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导致辐射降温效应非常明显，因此南方的最低气温将会大面积创新低。而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将会有所回升，从六号开始到周末，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及以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又会逐渐回升到25度以上，在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将会回升到30度以上。不过因为湿度已经明显下降，所以虽然白天还有些热，但不会有明显的闷热感了。另外呢，因为最低气温的回升幅度不及最高气温，因此未来中东部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特别是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的时段仍然比较寒凉，要注意保暖。
6: 应急管理部提醒旅客，自驾出行前要关注天气，做好规划，警惕雨雪团雾，规范驾驶行为。
8: 接下来说说公路路况、铁路车次、水路票务等方面的情况。铁路出行方面，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间，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来听报道。
9: 10月5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五号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五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 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五号，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8: 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如果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北、广东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6: 接下来是假日出行提示。假期返程，有的人在遇到拥堵的时候会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有的人开车劳累甚至会在应急车道上停车休息。实际上啊，社会车辆在应急车道行车、停车休息等行为都属于违法，多地都有这类违法案例。那么应急车道到底有多急才能使用呢？我们来听报道。
9: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些司乘人员对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应急车道存在误区，一些自认为很急的情况其实是不能占用应急车道的，例如长途驾驶疲劳想在应急车道休息，走错路停在应急车道设置导航，开累了在应急车道更换驾驶员，道路拥堵利用应急车道超车等。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驾驶人安全研究部副研究员王秋红：
10: 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一旦发生事故，会阻碍救援车辆快速到达现场，延误伤员救治和险情处置，极易扩大事故后果。而且占用应急车道会压缩道路应急空间，干扰正常车流的行车秩序，导致追尾等事故。
9: 据介绍，在高速公路可以使用应急车道的紧急情况分为两种，一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使用，二是等待救援，例如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确需停车等待救援时，车辆突发故障或交通事故无法正常行驶，车辆载物遗洒飘散需立即停车处理，司乘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等。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一次记6分。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一次记9分。车辆在高速或城市快速路上发生事故、故障，确实需要停车的，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辆尚可移动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驶入应急车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放置三角警示牌，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警示牌放到200米以外，车上人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侧，不要留在车内或路面。人员到达安全区域后，拨打12122报警，说明位置、车况和人员伤情，等待救援期间，切勿返回车道。
8: 带孩子乘坐火车出行也要注意，随行的孩子没有身份证，该怎么顺利进站乘车呢？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一定年龄下的孩子不用身份证也能乘车。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儿童乘车优惠按年龄划分，不同年龄优惠不同。
11: 未满6周岁的儿童随同成年旅客出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可享受免费乘车政策。每名持票成人仅限携带1名免票儿童，超出人数的儿童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需统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旅客需购买铁路全价车票。 证件核验方面，还没办理身份证的儿童，乘车带上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儿童护照任意一种原件，走车站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进站。如果孩子已经办过身份证，出门却忘带了，可以参照成人标准，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或是去车站公安质证窗口办理纸质临时证明，自助闸机、人工通道都能通行。国铁西安局铜川站客运值班员王莹：
12: 需要重点提醒的是，户口本照片、复印件一般不作为有效乘车凭证，家长带儿童出行需携带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证件原件。同时，未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儿童无法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可凭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
11: 此外，就算孩子符合免费乘车条件，家长购票时也要提前主动声明，登记儿童有效证件信息，避免影响进站乘车。铁路部门建议，经常坐火车出行的家庭可以提前带适龄儿童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领居民身份证，之后乘车直接刷证通行，出行更省心高效。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14: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5: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4: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5: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4: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5: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4: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16: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国庆假期餐饮消费热度升温，不过在聚餐的时候一些套路也要小心，比如包间设置了最低消费，结账时凭空多出来没有提前告知的服务费，商家只允许购买套餐不能单点菜品等。那遇到这些问题，很多消费者都分不清哪些收费是合规的，哪些收费是可以直接拒绝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8: 专家介绍，餐饮实行市场调节价，商家享有自主定价权，但这份权利建立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基础之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专家陈殷江：
19: 如果你去一个餐厅消费，首先他要确保给你提供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他要向你提供明码标价的服务，要让消费者对价格在选择之前是充分了解的。如果他存在一些价格的欺骗，存在提供劣质的食品，或者说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如果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当然可以依法去维权。
18: 哪些属于无效霸王条款可以直接拒绝呢？包间设置最低消费，法律明确禁止无论换包间费、必点菜等任何名目变相设置最低消费都无效，禁止自带酒水，涉嫌强制消费，不应支持，收取开瓶费不合理，消费者可以拒绝支付，结账才告知服务费，服务费必须提前醒目公示，结账临时新增未提前告知的有权拒付，节假日强制只能购买套餐，不允许单点，侵犯自主选择权，属于变相设置最低消费。团购套餐节假日禁用，随意限定时段，如售卖页面未提前清晰标注限制，商家不能单方面限制使用。唯一合规情形是服务费、包间使用费预定前就醒目清晰告知，消费者自愿同意才可以收取。
20: 赛事带来客流，城市提供更多停留的选择。对于游客而言，看一场或者参与一场比赛，可以成为一次城市旅行的开始。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跟着赛事去旅行》， 体育赛事成。

0: 为流量新入口。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
1: 这个假期，马红丽并没有到热门景区旅行或者在家躺平，而是参加了一场在黑龙江伊春小兴安岭森林里举办的欢乐跑比赛。
2: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1: 一种更有活力、更具参与感的度假方式正在走红，跟着赛事去旅行。许多人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而是为了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赛事家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比如在北京，国庆黄金周也是国际赛事周。中国网球公开赛、WTT、中国大满贯、竞速小轮车世界杯、GT 世界挑战赛等多个世界顶级赛事让体育迷目不暇接。各项赛事也竞相创新玩法，持续将赛事 IP 融入城市空间与消费场景。在上海 ,ATP 1000网球大师赛打造赛场加商圈联动。凭票根闵行的商圈、酒店、景区给折扣，门票加住宿、观赛加游览组合产品一揽子搞定。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联动宝山滨江商圈，主题市集、品牌快闪齐上阵。除了一线城市、热门城市等国际赛事，一些城市特色赛事也轮番上演，成为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新亮点。国庆假期，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市举行。赛马场之外，周边非遗体验文创市集人气爆棚，参赛选手们趁着比赛间隙逛市集、品美食、买特色产品。巴西选手安娜说，
3: 这些手工艺品我很喜欢，尤其是这个马凳，一切都非常精致，细节丰富，跟巴西的很不一样。买这个马凳很有意义，毕竟我们在这里是骑马的状态。
1: 不仅是参赛选手比赛，赛事还吸引了国内外大量游客齐聚这里。他们在观赛之余走进城区特产超市挑一挑、尝一尝，把二连浩特的味道和记忆装进行李箱。英国游客凯瑟琳说，
3: 在这家小巧的市场里，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我买了一些糖果和甜点带回家给家人尝尝，还买了一些其他零食也让他们尝试。
1: 正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增量的还有贵州榕江县。这个假期，贵州村超第三届国际足球赛在榕江县村超足球场打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551名球员齐聚榕江，共赴草根足球之约。村超赛场上还融入了民族歌舞、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等环节。河北游客李鑫说，
4: 贵州村超很接地气，我还想去三宝洞寨啦、大理洞寨再去逛一逛。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以赛事为核心，创新消费场景，整合文商旅体资源，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假日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5: 以产业融合发展为理念，创新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新的业态、新的场景，鼓励各类赛事活动在有条件的前提下主动走进知名的旅游景区、旅游休闲街区、各大商圈。这种趋势符合当前旅游市场的消费需求，在假期举办体育赛事能够有效吸引各地游客到目的地城市观赏赛事活动，然后城市通过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方式能够满足游客多种的需求，进而呢拉动多种消费。
1: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国庆假期跟着赛事去旅行很火，您帮我列一个出行小贴士吧，重点说说在订票、交通、住宿、享受优惠等方面哪些细节要注意，哪些坑不要踩。
6: 云小听的提示来了，订票注意走官方或授权平台，实名制、退改规则要记得先看清，小心黄牛和低价代抢有风险。选择交通时，优先地铁、公交和赛事接驳。比赛日封路、限行、停车难几率比较高，记得留出富余时间，提前到场。住宿方面，建议住在可以快捷到达场馆的地铁沿线。除了看直线距离，还需要尽量选择可以免费取消的房型，确认能否晚到、接送站等。优惠方。

0: 面保留好票根、参赛证等，没准可以兑换景区折扣、消费券、餐饮满减等优惠呢。但是要提前查好是否限本人、限次数、有效期和预约核验。
1: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2: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红红火火，各大商圈卖场客流涌动，国补、地方消费券等多重政策红利进一步撬动消费。总台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来听报道。
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1: 来关注一项数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随着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上涨。专家表示，9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运行基础，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组织模式和新型利益联结机制，增强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9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1: 昨天，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0: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0: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0: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0: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8点整。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